的方法，怎么样做取得？那最基本的就是说，你如果是要想办法要取得这个那个就是不动产役权的话，那必须要订立一个书面契约，然后并且要到地震事务所完成登记，那这样子你的不动产役权才会始生效力哦。那更进一步，其实还有第二种方法，第二种方法是属于比较特殊的状态。那所谓的特殊，是因为呢，这样的一个不动产役权，它其实它一开始在取得那所谓的不动产役权人呢，在一开始呢，在使用的时候，他本身是没有取得这一份权利的，而是透过时间的积累之后，他经过了很多年，他取得了，透过时间来取得了这样的一个不动产役权。我们法律上面的专业术语叫做时效取得。那什么叫做时效取得呢？其实它有两种。第一种就是民法第769条、772条所规定的，以行使不动产役权之意识，2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他人有登记或未登记之不动产者，得请求登记为不动产役权人。这讲的是什么意思？关键是在于说，本子上面去使用公益不动产，是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我把它认为那是我的不动产，还是说我是呢基于一个行使不动产役权的一个想法？而且要记得哦，它不是单纯的一年两年这种很短时间的，要长达20年，长达20年要和平。和平就是什么？你必须是和平，就是非暴力，你不能有那种强制力，强迫别人要要求，那别人强迫别人要让你能够做什么，让你能够去行使你的不动产役权，这是不行的。而且要公然，要表现出来，表现出来让人家知道说你有在使用，你有基于一个不动产役权的一个特定的用途来为使用，好比说通行，好比说集水，又好比说你可能呢是在做的是一个架设管线，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让人家更明确了解到说你到底有没有去使用啊。那还有继续使用，也就是说这种使用是一直连串的，你不能说你20年前用一次，现在20年后再用第二次，这样当然不行嘛，因为这是要连串的。所以请大家记得哦，这个时效取得的民法769条、772条所规定的第一种情况，以行使不动产役权为意识，2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所以这个时间是要多久？你要取得时效取得是要花20年的时间，而且是要和平，所以呢是非暴力非强制，公然，所以呢它不是隐藏着不让人家知道，而是公开的使用，而且要继续。也就是说你不能说你有间断，你可20年前用一次，10年前用一次，现在再用一次，这当然是不行的。那用什么？他人的有登记未登记的不动产。所以今天不管是有登记还是没有登记，原则上这个不动产，这个都可以成为你的公益不动产，你可以请求登记为不动产役权人。那所以呢这是第一种情况。那有没有可能呢，大家会想说20年太长了，我如果今天要取得20年，那等于说我必须要长久运行，哇，这样的时间很长。那当然也是因为时间长的关系，所以才能够更显示出来说这种时效取得的不容易，以及呢能够时效取得就是因为它能够长时间的运用，长时间运用没有任何人去反对它，而让它能够顺理成章继续去使用下去。那更关键是在于说有没有比较相对短一点的时间的，法律上面是有规定哦。第二种类型，民法第770条、772条有规定，以行使不动产役权之意识，1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他人有登记或未登记之不动产，而其使用之始、使用之一开始为善意并无过失者，得请求登记为不动产役权。这是在强调什么意思？这是在强调就是说，第二种情况下，他从20年减为10年，当然也一样是和平公然继续使用。但关键是什么？但关键是在于

说，如果你使用的一开始是善意并无过失的话，那原则上呢，基本上你只要透过十年，你就可以请求登记为不动产役权人了。坦白讲，这种善意是什么概念？就是你呢，善意无过失，就代表说你本身是没有一个过失。什么过失啊？我们一般人去使用别人土地，使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土地，我们都会去想一件事情，这个土地是谁的？我为什么会去使用他的土地？我有什么权利？所以说同样的，你要一开始被认定是善意无过失，其实有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呢，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我们普遍上面都会知道说，我的土地有什么，我的不动产有什么，那我为什么会今天去使用到别人的土地，别人的不动产？一定是考虑到说，啊，这块土地我仔细研究看看是属于谁所有的，会不会到地震去查？现在地震要去查别人的别的不动产的资料，其实是很容易的哦。大家一定会想说，真的干嘛呢？有可能查得到吗？其实可以查到。为什么这么说？请大家思考一下。我们去想想看，如果你今天要去查，查可以查到什么资料？查到地籍誊本的资料。地籍誊本，你不是所有人，你没办法查到某一个不动产，比如不管是房子或者是土地，你没办法去查到它的第一类地籍誊本，可是你可以查到第二类地籍誊本。当你去了解到说这个门牌号码是几号，或者说它的地号大概是几号的时候，那你可以进一步就可以去地震事务所查询它的第二类誊本，那上面就会显示出来说这块地是属于谁所有的。虽然说它不是列出完整的名字，它可能是什么，比如说我是梁树人梁律师，它可能上面就写梁叉叉，所有人就是梁叉叉。那你会知道这个梁叉叉是谁吗？你可能有时候也不会知道嘛。因为说实话，你如果呢没有跟隔壁的邻居经常互动，或者说隔壁的邻居他平常也不会出现在这边，你根本也不会知道他叫什么真正的名字。可是你从那个梁叉叉，你一定会知道说，哦，这块地是别人的，或者说这个房子是属于别人所有的。那你当你在用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扪心自问说，你有什么权利可以用？你是基于什么权利是用的？你是有跟他租吗？还是你有跟他借？又或者是你有什么用益物权，譬如说地上权或什么权利来用？当然就会，这也就是法律哦，在判断说你一开始使用之初的时候有没有善意并无过失。各位想想看，如果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去完整去查到，你想办法去查地震事务所，因为现在这种查这种资料不困难。坦白讲，任何人在使用的时候一定也会去思考说，我今天使用的那个不动产到底是谁的。那如果说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呢既然已经有这一方面的想法，这通常这也是一般人普遍人都会有的想法，可是你却没有去仔细的去查，那你要怎么样说你没有过失呢？因为你没有去尽到你的该尽的查证义务，去想办法了解到说这个房屋这个土地究竟属于谁所有，那当然自然而然也不会去，那也不会被认为说你是善意的嘛，因为一开始就有过失。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这个善意并无过失，它能够让这个时效取得从20年减为10年，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你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你有没有去仔细的去做一个查证的工作。事实上哦，能够从20年减为10年，这种所谓的一开始是善意并无过失哦，坦白讲非常困难。因为就像我现在我这样讲的，其实说实话，地震事务所要查询很容易，所以你要讲说你真的不知道不清楚，人家就会问说，那与其花这个时间在那讲不知道不清楚去解释，为什么不一开始的时候就跑到地震事务所去申请一下这个地号这个门牌号码第二类誊本，你有可能会更清楚状况嘛？你有可能会知道说其实这是属于别人的地，那你既然已经知道了，那你要去使用，那你总不跟人家借跟家租，或者订立一个用益物权的契约呢？所以要请大家记得，时效取得一般我们通常会讲的是前面第一种类型，也就是说以行使不动产役权之意识，20年间
和平公然继续使用。

他人有登记或未登记之不动产者，得请求登记为不动产役权人，2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那如果说你很期待说能够把这个20年减为10年，那就变成说1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他人有登记或未登记之不动产，而其使用之始为善意并无过失时，就像刚刚前面讲善意并无过失这样的一个要件，其实就已经让绝大多数的人都没办法用这一条来取得时效。因为为什么？因为呢，这个规定在探讨就是说你一开始是不是善意，而像我们刚才前面讲，你透过去地政事务所去查询这个房屋这个土地它的第一类那第二类地籍成本，第二类地籍成本，其实你就可以知道说它是属于有主人的还是没主人，它主人是谁，更进一步去思考到说你要不要去借，要不要去租，或者说你要怎么样订立一个用益物权。所以说透过第二种类型1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来时效取得了，相对这样的案例是比较少的。那但无论如何其实都在谈一件事情，就是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不管你是20年或10年都是和平公然继续使用。那也就是强调一件事，你要有使用的事实嘛。所以民法852条第一项哦，更强调一件事，不动产役权因为时效而取得者，以继续并表见者为先。所谓的继续并表见者为先，强调的是什么概念？强调就是说这是一个继续，就像刚刚前面讲的和平公然继续，所以继续。那这个表见是什么意思呢？表见其实就是公然，如果用更白话一点讲，就是表现出来。你表现出来什么？你表现出来你使用的事实，也就是说你要表现让人家知道你有使用。那我们都知道在过去有谈过不动产役权分为几种类型，积极不动产役权、消极不动产役权或者是其他，而这个其他会因为不动产役权里面所订定的内容有可能偏向于积极的，也可能偏向于消极，也可能两者兼具。无论如何请大家记得一件事情，不动产役权哦，最关键就在于说你今天你要订立这个不动产役权，你要表现出来你能够时效取得。其实真正的关键是什么？你要能够时效取得，有一个关键就在于说你要能够表现出来让人家知道你有在使用的意思。而什么叫积极？什么叫积极的不动产役权？其实积极的不动产役权强调的就是说，我们积极的不动产役权强调的是什么意思？强调的是我今天在使用上面，我呢可能会针对公益不动产，然后呢我可能在上面，我如果是一个不动产役权人，我会针对公益不动产为一定的行为。好比说通行，我每天可能要通行，我可能要长久的都要通行，我经常性的要通行。那如果是集水，如果可能集水的话，我可能要在上面铺设一个那个水管的通道，或者说也不是铺设，我直接就是哦，在那个地上面挖出一个孔道，能够方便引水进来。所以呢代表说有表现出来，有一个表彰表现出来让人家能够看得到。因为表现坦白讲就是讲看得到，因为你要公然的，你不能隐藏起来，隐藏起来你说你要时效取得，人家也会觉得说是吗？我怎么知道你有在用？你是骗我的。所以更关键就是你要表现出来，而这表现出来呢，所谓的积极不动产役权，它其实它强调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不动产役权人要在公益不动产上面要为一定的行为，所谓为一定的行为就是你要做什么出来，也就是表现出来。那如果是消极不动产役权呢，其实它强调的是什么？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因为呢今天这个虚役不动产他要去有一个不动产役权的行使，比如说他要去容忍这个所有人，公益不动产所有人要容忍一些行为。什么容忍什么行为？像是哦，前面积极不动产役权我们有谈到就是通行集水，那消极不动产役权有什么？就像是哦，有可能他可能是采光，有可能是眺望美景景观，那会变成怎么样子？难道说你要允许说在这种所谓的采光的问题上面，通常是什么概念？通常就告诉你说你的房子啊，你不能哦改建超过几层楼，或者说你的土地，你就是呢即使你要建房

制，你就是建几层楼，要不然就是干脆不要建，然后呢做一个所谓的限制。而这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就是因为这个限制要去容忍不能去做什么事情。所以呢会被发现一件事情，在这种案例中，所谓的眺望景观又或者说采光哦，日照采光的问题上面，有时候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其实那个不动产役权人他有可能什么事都没有做，他只是单纯去订立这个不动产役权契约以后，去锁住那个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能够做的事情，让他能够做的事情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呢本身不动产役权人他有没有做什么事，他有可能就顶多只是签那个契约之后就没有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有表现什么吗？没有表现出来吗？那如果你今天你是呢一开始就不是透过法律行为的方式来订定一个不动产役权契约，而是你是要期待说透过时效来取得，像如果是积极不动产役权的话，你好歹你还能够看到他做了什么事情，比如说经常的走路过去，或者说他架设一个那个水管的孔道能够让饮水过来，这种集水上的需求，又或者是什么，你如果呢譬如说你要架设一个管线，里面呢是牵可能是牵电缆，或者说牵的是电线，那个、电线，又或者说你今天有一个石油原油要输送出去，你有一个管道你要输送出去，至少你能够看到。可是如果是消极的，他就是单纯不动产役权人，这个期待能够获得不动产役权的人，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的情况下，那你会说这种能够时效取得吗？这会不会让人家会觉得说，哇，那这样子会不会变相造成那个公益不动产人他变得受到了限制，很过度的限制？因为事实上两者之间是没有任何不动产役权的书面契约。那如果在这种所谓消极层面下的不动产役权的话，那有可能会变成说，对于那个公益不动产而那所有人而言，他变成说他为了保护他的房子或他的土地将来能够有更大的利用的话，那恐怕他是不是要怎么样子不让人家通行，然后呢建一个高墙，那个高墙哦最好还要建多高，而建十层楼可能不够看，因为现在在台北在高雄在台中都有更高的房子，可能建个二三十层楼，那这么高的一个围墙，围墙围什么？围住自己的不动产或围住自己的那个土地，那围住自己的土地或围住自己的那个房屋哦，就不动产包含了土地跟房屋两种。那这个围住为什么要围住？因为你要想想看啊，如果是在消极的状态下，你要阻挡的是什么？你要阻挡的是什么？你要阻挡的是别人针对采光的问题，或者说针对景观的问题，你避免让人家去主张说，因为他有一个消极不动产役权的这一种时效取得，然后进而要求说要去登记为不动产役权，而用途是所谓的景观，能够让他能够有机会眺望，或者说日照。那干脆一开始就封死了嘛，我一开始我把我的土地我把我的房屋呢四周全部都围起来，围一个超高的一个围墙，还不是十层楼，可能二十三十层楼，那你想看都没办法看，你想要看远方我前面就是围墙挡着你，然后呢你如果说要采光，不好意思，我前面有一个围墙二三十层楼，你连要采光要采光到都没办法。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不这样做，万一到时候他主张说二十年就时效取得，那很麻烦。所以呢法律为了要保护，为了能够做一个有效保护，民法852条第一项规定，不动产役权因时效而取得者，以继续表建者为限。也就是强调什么？和平公然继续。那个继续当然这边有，那个表建讲的意思就是公然，也就是要表现出来。所以请大家记得哦，时效取得只限于积极不动产役权才可以时效取得，消极不动产役权是没办法时效取得的，这非常重要，要请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刚刚前面讲了很多，最关键就是要跟大家谈的就是有时效取得，它有两个规定，第一个是2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占有，又或者说1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占有，而且占有之始为善意并无过失。当然我们都知道，我刚才前面有提到，就是说这种情况下是比较少见的，因为一开始可能就已经有一个过失，什么过失？你没有尽到你的查证义务。
那当然无论如何，这种所谓的时效取得，在所谓的不动产役权区分为积极消极的时候呢，其实它仅限于

积极不动产役权才可以时效取得，这非常重要，也请大家稍微了解一下。我们这节那讲到这边，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继续分享，谈什么？谈不动产役权哦，有关时效取得，如果是在共有的情况下，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情况是我们特别需要去注意，相关的规定很重要哦。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顺梁律师。在刚刚前面节有跟大家谈到，如果要时效取得不动产役权的话，这种比较特殊的方式的话，本质上面是有两个很重要的规定哦，一个是2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那另外一个就是1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而且在使用的一开始的时候是善意并无过失。也跟大家谈到，就是说不动产役权分为积极不动产役权跟消极不动产役权，那因为涉及到公然，也就是说要表现出来，所以呢在这上面呢时效取得呢所谓的不动产役权仅限于积极不动产役权，消极不动产役权是没办法时效取得的。那更进一步也要跟大家谈到，我们通常都知道一个不动产，不管是房屋或土地，你要说他所有人会只有一个人吗？也不一定哦，有时候他可能很多人，他可能两个人三个人甚至五个人十个人八十个人一百个人都有。那无论是多少，总而言之，只要当你的不动产所有人超过一个以上的时候，就是共有的状态。那共有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时效取得的规定呢？因为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很关键的原因是在于说，如果假设有些人在进行时效取得的一些相关进行的行为的时候，那可是另外共有人也有一些人他们什么动作都没有，

那到最后，如果说经过20年过去以后，那到底呢要怎么样算时效取得呢？是必须每一个人都要做了以后才会时效取得，又或者说？

但是说，我们今天在做这一个共有人呢，有好多人的时候，如果假设今天蓄意不动产，它本身呢是一个共有的状态的时候，那共有人其中一人他已经有进行所谓的时效取得了一些相关行为的时候，对于其他共有人，因为这个时效取得什么？取得不动产役权，对于其他共有人而言，这是一个有利益的行为。所以，当这个其中一个共有人在进行时效取得的一个进行的行为，什么叫进行为行为？和平、公然继续使用。譬如说，一直不停的走动。譬如说，已经架设了相关的饮水的孔道的时候，当他一个人做，其他人也会跟着受利益，也会对其他的共有人发生效力。那也有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况？那譬如说呢，也有可能是。如果假设今天是公益不动产，他的所有人，他对于蓄意不动产的共有人其中一人为行为，那如果假设对于其他人而言也是有利益的时候，对于其他蓄意共有人里面所有那蓄意共有人可能有5个，那今天假设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对蓄意不动产的所有人5个人里面只对其中一个人有做了什么事情？可是对其他4个人而言，这件事情是对于时效取得是有利益的时候，请记得哦，议会生效。因为为什么？因为要强调就是说要保护，保护的立场是考量到是说，既然都是共有，既然是共有的状态下，就不应该有一个更细致的一个区分，因为要不然这样的话，你在界定上面就很麻烦。为什么有些人他可以有不动产役权？可是有些人同样在有这样的一个不动产的土地上面或房屋上面的时候，有的人有不动产役权，有的人没有，那一定会衍生很多的麻烦，很多的纠纷。因为有的人一定当然会觉得说，哇，我太好，我有这个不动产役权能够时效取得。可对没有的人而言，他会怎么样想？他心里会想说，怎么会这样子？不公平啊！为什么有的人就有不动产役权？我同样都是这个不动产的所有人，我虽然说只是其中的五分之一。可是理论上，我应该也要有啊。人哦，不患寡，患不均。如果一旦哦，有所谓的不均的状态的时候，也就是说，可能是分配上的不均，可能是呢，所谓的定义上的不均，无论是哪一种不均，那你最终你就是一个不均的情况下，一定会衍生出来有些人那些没有获得利益，譬如说，好比说这边是不动产役权，他没有获得一个不动产役权的人。他们那些共有人一定也会有他的意见，甚至他们有可能会怎么样子？你得不到，我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得到。他也会跟着唱反调，甚至想办法去搞破坏。那法律上面有必要为了这样子所谓的共有人之间还要做所谓不动产役权的区分？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嘛？其实没有这个必要性。所以法律上面是这样规定的，针对不动产役权。如果蓄意不动产呢，它本身有好多个共有人时候，你对其中一个人做什么行为，如果对于其他共有人而言是有利益的话，亦会发生效力。那如果说这个蓄意不动产呢，它共有人有好多个的时候，其中有几个人已经开始进行了某些行为，而这些行为对于那些没有进行的他共有人而言是有利益的话，请记得一样也是会有效力的哦。所以共有的时效取得。他有没有要求说，这个蓄意不动产的所有的共有人都要做什么事吗？其实是没有的。他没有要求说，你每一个人都要那和平继续公然，然后暂使用这一块，有这样规定吗？没有。有规定说，哦，每个人你都要20年间那和平公然继续使用吗？没有。他只有要求一件事情。如果这里面你共有人有5个，有3个，其中有1个、2个，不完全是所有每一个人，只要有人有做了什么事情，他对其他而言是有利益的话，其他共有人虽然没有做，也同样会有效力。那同样的，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对于这个蓄意不动产所有人里面的其中一个或两个做了什么事情，如果本身这个行为是对于那些那蓄意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是有利益的话，那对于其他共有人而言，也同样会发生效力。那更进一步也会谈到说，会不会有所谓的时效取得的一个限制？
因为时效取得坦白讲，它是一个

个很强而有力的一个，那个就是有，虽然说表面上看起来20年时间很长，人真的要20年间，那就是有和平公然继续使用哦。有时候你要说真的是持之以恒，有时候那也真的是蛮辛苦嘛。那可是大家一定会进步，会去想说，因为有谈到共有的状况下，有些人什么事情都没做就可以获得利益，那有些人呢做了很多事情也获得了不动产役权。那当然呢，不管怎样讲，其实对于公益不动产的那个所有人而言，坦白讲都是一种哦权益上面受到一个限制。那一定有人也会想说，我如果今天我身为一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的时候呢，我本身呢，我对于呢我的土地现在被使用了，我不想要真的到后面呢让人家时效取得不动产役权，那我能够怎么做？我是不是能够呢做一个中断时效的行为？民法有规定哦，民法852条第三项有规定，如果说向行使不动产役权取得时效的那些各共有人，也就是说他们在进行，有一些人已经在进行所谓的时效取得的进行行为，那如果你今天呢去做一个中断时效的行为，譬如说我今天呢我这块土地一直被另外一块土地的人持续不断的走，我如果今天假设他走个20年，那将来他会呢请求时效取得不动产役权，那我完了，我这块地哦就等同废了很多了。因为什么？我用途上面呢他就会变成说，他主张说因为有一个不动产役权叫做通行，那以后他经常来通行，那造成我这块地就不用用了嘛。那虽然说表面上没有限制我其他用途，可是光这个通行其实就已经让我这本身权利受到很大的限制。那如果我把这个土地拿去转卖给别人，说真的价值也降很多，那干脆怎么做？我现在已经发现他走到第二年了，我干脆怎么样子？我在我的四周全部都围着栅栏，你要经过我不让你经过，这就是一种中断时效的行为。因为什么？我们强调就是哦，必须要怎么样子才能够时效取得，必须是和平公然继续使用，不管是20年或者是10年，可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什么？要有继续。那继续的时候，那假设我们今天在四周呢围起来，围一个栅栏，我阻断你的通行，中断的通行不就是可以中断所谓的时效吗？那这样的中断时效，你针对那些不断的走的人，你做一个中断时效的动作的时候，对全体共有人是发生效力的。意思就是什么？过去我们前面有强调，就是说20年、10年也好，在共有的状态下，它不是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做什么时效取得的进行中的行为，而是有可能说，这共有人中，只要有某部分人有做到，其他人就会跟着享受到利益。那可是呢，大家想想看，如果你今天中断这个所谓的中断时效的时候，那当然今天站在一个中断时效的立场上面，难道会因为说，哦，你今天做了某一个行为，譬如说你做了一个栅栏，你挡了那个 ABCD 五个人里面，你挡了 AB 两个人，这两个人正在进行中，你挡了他，所以他就中断时效了。那对于另外 CDE 呢，他们什么事情都没做，那这时候该怎么办？请记得哦，法律规定是说，为中断时效之行为者，对全体共有人发生效力。这强调的是什么概念？强调就是说，你只要做中断时效的行为，你只要针对什么？你必须针对是那些已经开始在行使不动产役权时效取得的那些进行中的行为的那些共有人，你只要对他们做一个所谓的限制动作，做一个中断时效的行为的时候，那这些共有人全体都会发生效力，全体都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请大家记得，如果我们要谈到说不动产役权要取得，在法律上面最基本的就是法律行为，也就是说不动产役权人和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们订立了书面契约，而同时间呢，后面又到地政事务所，接下来到地政事务所办理所谓的登记，那就可以取得不动产役权，针对特定用途的不动产役权。那如果不是这一种，那是比较特别的方式的话，那就变成时效取得。怎么样时效取得？那就是呢，可能要经过怎么样子？一开始你没有具有不动产役权，可是你经过20年间，你以行使不动产役权之意思，2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

他人的已经登记或者是未登记的不动产，那最后呢，你可以在时间到了以后，你可以要求登记为不动产役权人。那如果说你假设你一开始在使用之始的时候，你是善意并无过失，那这时候你就变成是十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当然无论如何，就像我们前面有谈到，限制于是什么样子，积极不动产，消极不动产呢是不适用的，消极的不动产役权是不适用的，只有积极不动产役权才有适用哦。所以请大家记得，积极不动产役权才有时效取得可以使用的状况，可以时效取得，而且这种时效取得是要怎么样表现出来，是要表现出来就是二十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又或者是十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而且在使用之初的时候善意并无过失。那无论如何，对于共有的时候也可以有时效取得。所谓共有的时效取得，不是每一个共有人，那个虚拟不动产的共有人都需要去做什么事，而是只要其中的有一部分人已经有进行时效取得了一些进行中的行为的时候，其他人也会跟着受利益。那另外一方面，假设今天呢，如果你今天本身呢，你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对于其中的一两个共有人，虚拟不动产的一两个共有人，他做了某些行为，而这些行为对于其他共有人而言，那些没有被做行为的那些其他共有人而言是有利益的话，也会呢让那些其他共有人跟着发生效力。那当然呢，不管怎样讲，时效取得在共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个限制，也就是说什么样子，你如果做中断时效取得的行为，有可能有的人他中断时效取得的行为也只针对特定几个人做，不管你今天你做的是多少，你这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你有可能将来会成为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因为他事实上他现在也不是啊，他现在只是就是说另外一块地，另外一个不动产，另外一个房屋的所有人哦。他如果做了一个限制动作，做一个中断时效的动作的时候，对于那个虚拟不动产的所有人，那些共有人，全体共有人还是会发生效力。当然前提就是什么，你必须要针对的是那个虚拟不动产的共有人里面已经在行使一些那时效取得了一些进行中行为的那些人来做。你如果今天是针对的是哦，他完全就没有做一些进行中的行为的那些共有人，你对他们做所谓的中断时效的动作是不会影响到这个时效中断的、哦、所谓的时效中断必须限制在说你要针对的是虚拟不动产共有人里面他们已经开始在进行所谓的时效取得进行中行为，你要针对他们进行中断时效才能够针对全体的共有人发生效力。你如果针对的是哦，就是在这虚拟不动产共有人里面，他完全没有任何动作，他也没有进行所谓的行为的时候，你呢反而对他做什么行为，是不会影响到这样的一个中断时效的动作，是不会真正影响到那些已经在进行时效取得进行中行为的人共有人。所以大家要记得，共有之时效取得的限制，所谓你要合法而且你要想办法去中断这个时效的行为的时候，这时候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必须要针对的是已经开始在进行所谓的时效取得进行中行为的虚拟不动产里面的那些共有人，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是两个，你呢针对他们去做所谓的中断时效的动作。法律上面也没有要求说你一定要针对那些已经开始在进行所谓进行中行为的所有每一个共有人全部都要进行那个中断时效的行为，而是你也可以针对其中一个或两个，可是无论如何你只要针对的是那些你针对的对象他们本身是已经开始在开展所谓时效取得进行中行为的人的时候，那对于整体全体的共有人也同样会发生所谓中断时效的效力。所以请大家记得哦，中断时效，你如果要中断时效的话，要针对的是虚拟不动产共有人里面已经有开始进行时效取得相关进行中行为的那些人，可能不一定是全部，你也可以针对那些人里面的其中一两个，只要你有做中断时效的行为的时候，就会进一步导致他们全体共有人跟着发生中断时效的效力，这非常关键哦。那当然更进一步要跟大家谈到下一个课题，就是说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说使用上面，我好不容易终于取得了，

管今天是法律行为的取得，又或者是时效取得。那总而言之，我今天取得不动产役权以后，譬如说我的用途可能是通行，用途是集水，用途呢可能是呢采光，也可能呢另外一种情况呢可能是架设管线电信，那或者说引水把水呢排开，又或者说我可能今天是欣赏景观。那到底我这个不动产役权要怎么样使用才合法才正当，才不会受到人家批评呢？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继续分享，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各位妮子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刚刚前面我们有谈到说不动产役权要怎么样取得，基本上有法律行为的取得，也有时效取得。时效取得限于积极不动产役权，那无论如何更重要的是要谈到的就是说，你今天你已经取得了不动产役权，你是一个拥有合法权利者，那你究竟要怎么样使用呢？你要怎么样去使用才会被认为说符合法律上的规范呢？民法第859条之二准用第836条之二有规定，不动产役权人应依设定之目的及约定之使用方法为不动产之使用。这在讲什么意思？讲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依照设定的目的，好比说你今天是设定的目的是为了通行，那设定的目的是为了通行的时候，那这时候你基本上你的目的，你的不动产役权，你要如果说要去行使的时候，当然是以这个通行为你最主要的考量。那约定的使用的方法，有时候会约定使用方法，主要考量点是什么？因为考量点是在于说，对于那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这样子把自己的不动产拿去工作不动产役权的使用的时候，然后呢作为一个工作服役的一个不动产公益不动产的时候，难免其实对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他的权益，他的使用的权益，收益的权益是会受到限制的。那基于保护他的立场，他可能会想说，那是不是能够在这个不动产役权的物权契约里面，就是书面契约里面，去详细的订定使用方法。譬如说你如果要通行，我当然让你通行啊，可是彼此间互相尊重。好比说你通行的时间可能 每天的晚上呢，就是呢限于6点到10点，因为10点太晚，10点以后太晚了，我这边要睡觉，我这边可能也有一些自己的什么用。

用途，又或者说可能呢每个礼拜呢可能用的就是135，那24的时候因为我这边有什么样用途，那彼此间如果互相有约定使用方法的话，那当然就要依照那个约定的使用方法来进行了，因为毕竟是契约之制，要尊重这个契约，两者既然同意了这份契约里面约定的使用方法，当然要照着做。那也有可能情况下是哦没有约定，那没有约定使用方法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如果说没有约定使用方法的时候，那有没有可能会就变成说因依呢怎么样做才能够确保说你今天使用是一个合法正当使用，那就要依照这个不动产的性质，也就是说你今天没有约定使用方法的时候，原则上是要考量到什么，你这个不动产，那就是你这个公益不动产被使用，需不动产人，不动产，那不动产的那个就是役权人呢，那基本上你在使用的时候你必须要了解到这个不动产的性质，你不能说你今天使用，好比说我今天要那集水，那集水呢要引水过来，那引水过来的话可能是要针对一块土地，你设定了所谓的蓄意不动产的那你针对你自己本身的那一块田地，然后呢因为它是一个蓄意不动产，你针对另外一块土地你要去引河流水过来能够来灌溉，那这块土地呢也就是公益不动产，那你要考量到就是说如果假设没有约定使用方法的时候，你要考量到这个公益不动产这块地它究竟有什么样的性质，好比说它可能在东侧这边是相对比较坚硬的，西侧这边呢是比较呢一般的土面，那你能够说你在使用上面的时候你会去开那个说那个比较坚硬的那边去那个想办法去挖个水沟吗？不太可能嘛，这样是事倍功半，一定会说找那种相对都是土比较多的地方去挖条河，然后呢去引水来。那如果说这时候有人跟你讲说其实这块土地上面你要注意哦，因为水土保持很重要，可是呢它其他土地有些地方上面呢它的土壤啊或者说各方面啊是有可能已经有一些就是已经有一些水土流失的情况，那你如果今天呢要去铺设你的那个孔道，又或者说你要挖水沟的时候，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水土流失的问题，你是不是在选择上面要找寻到避免这个公益不动产受到的损害，你要想办法让这个损害减到最低。所以呢最重要就是你还要了解到不动产的性质，你要去做一个很好的合理的运用，而且要确保说能够永续利用，因为永续利用是一个很大的关键，永续利用才能够让这一块公益不动产它能够从今天到明天到明年到可能十年后二十年后都能够继续使用，那所以呢要怎么样维持它能够永续利用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民法第859条之二准用第836条之二的规定是说，不动产役权人依设定之目的及约定之使用方法为不动产之使用，如果没有约定使用方法者，因不动产之性质为之，而且都无论如何你有没有约定使用方法都一定要保持其的永续利用，也就是保持说这个公益不动产是可以永续利用，比如你今天把那样给用了以后，用到后面这个公益不动产就毁坏了，然后呢出现问题了，那这样子都是谁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因为毕竟说实话对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他也受到一个很大的限制，那当我们会期待就是说这个公益不动产在今天呢设定了一个不动产役权来提供使用的时候，它能够是一个永续性的，而不是说你今天使用就是去消耗这个公益不动产的寿命，那这样相对而言的话它使用价值使用的情况也比较低，也会被认为说这样子是没办法达到最好的使用，相对而言是比较不正当比较不妥适的运用。那当然呢如果说有约定使用方法的时候，也请大家记得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使用方法要经过登记以后才能够对抗第三人，才能够让假设说今天公益不动产他今天呢把这块公益不动产所有人把这个公益不动产转让，譬如说他可能是赠与也可能是买卖，那无论如何他可能是假设我们今天讲买卖的情况好了，把它卖给卖出去，小明把这个公益不动产卖给小华，那小华接手以后就说你们约定的使用方法又不是我定的，

我干嘛要遵守？那这时候就会牵扯到一个问题了。虽然说固然有定一个不动产役权契约，可是他对于那个使用方法他有意见。那这时候你能跟他讲说，没有啊，小明跟我这样定，你也要照着遵守。那他可能会跟你讲，我会遵守啊，因为有不动产役权有登记啦，那我当然就遵守嘛，那你还是可以照样可以通行啊。可是假设说你如果要使用，你过去你跟小明定的那个使用方法不是跟我定的，跟我无关，那这时候你该怎么办？你总不能说，诶，我们都已经行之有年，已经行之了，如果说这样通行的方式已经走了五年，你今天跟我讲说，因为小明把这个土地呢卖给那个小华，这个公益不动产卖给小华以后，小华就另外一个新的做法，那我这样的使用，哇，那我是不是等于说我原本过去通行的时候，甚至还可能会因为考量到呢公益不动产的路面比较不好，我还重新铺设了一个水泥地面，那我今天要重新铺设，那花的成本又很高。那如果你希望说你们约定的使用方法能够有序的留存，即使今天呢涉及到转让，好比说小明呢转让给小华，能够必须被小华继续遵守，依照过去的约定的使用方法来做，那要怎么做？那就是要经登记以后才能够对抗第三人的。所以登记以后对抗第三人要才能够有办法，因为什么？你登记以后你才能够让人家知道说究竟哦，你们约定的使用方法是什么。要不然哦，所谓的契约不就是在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跟不动产役权人两者之间订定，你如果没有跟人家讲，人家会知道你们书面契约的细节吗？不太清楚。那甚至那个公契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查得到的哦。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希望能够保障的话，你一定要把那些相关的一些约定的使用方法也能够登记进去。你如果能够登记进去的话，那当然呢，不管今天呢是转让给谁的话，任何人都要去遵守，都要去配合，继续依照原先约定的使用方法继续做下去。因为他今天已经不是两个人约定了，而是变成了登记以后他有一个对事效，也就是任何人遇到这个情况下，假如说他成为公益不动产的受让人，或者说可能是买受人，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取得公益不动产的所有权的时候，都必须要遵守这个使用的方法。这是今天跟大家讲的有关使用哦。使用的规定其实不止这样子，我们还会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如果有违反使用的情况该怎么做，那有没有什么叫做必要的附随行为。当然大家一定会进一步问，什么叫附随行为？那什么又叫必要的附随行为？那还有就是说设置工作物，会不会有需要设置到工作物？像譬如说像饮水好了，饮水你会需要什么设置工作物？就是说你要有一个饮水的管道桶道，那个孔道，像是有的人他是怎么样子，他可能是哦需要有一个架设一个管线，然后架设管线以后你才能输送你的货品。那这个架设管线输送货品，是不是那个管线也是所谓的工作物？那甚至呢还更进一步还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些有变更的需要，因为我们都知道当初的设定是当初那时候的情况，有可能后来会发生所谓的情势变更，那如果在情势变更的情况下要做什么样的调整，然后这样的调整要怎么样才能够合法有效，也都很值得去思考哦。那我们就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跟大家分享，也期待每一个人能够合理正当的来运用这个不动产役权。当然如果还不晓得的话，也可以去试试看看怎么样订立出一个漂亮的不动产役权，能够有效提升自己不动产，那使自己不动产的使用效益获得增加。又或者说你本身不是那个不动产的所有人，可是你有具有一个用益物权，或者是你是承租人，也同样可以去订立一个这个不动产役权，让你本身在使用那一块土地的时候，你身为一个用益物权人或身为一个就是承租人的时候，能够获得一个更大的使用效益。该怎么做呢？很多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我们下礼拜回来再跟大家继续分享，谢谢大家，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的节目我邀请我的同学，他是一位医师，而且我很喜欢跟他去走步道，所以我们认识以来呢，我非常高兴每次都跟他去认识一些以前没有走过的步道，这种在林野间探索新的路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的来宾叫阿斌啊，那阿斌医师呢，他上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讲他的专业哈，在麻醉的方面的专业，这次呢要讲他另外一个专业，就是带人家去走路啊。今天我们要访问他的题目是朝圣之路的双认证啊。有很多人退休之后呢，很喜欢走路，就去追逐欧洲的这种朝圣之路，但是呢后来我发现阿斌厉害，他知道还有一个双认证，所以在亚洲，在日本也有一条古道叫熊野古道，那也有就是朝圣之路的意思。那今天我们很高兴的请阿斌跟大家来问候，并且告诉我们阿斌这个身为一个忙碌的临床工作的医师，那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起心动念跟契机，让你可以在工作与休闲的平衡当中踏上这个双认证的朝圣之路？
1: 谢谢永尧的邀请啊。不敢当了，其实这个双朝圣之路这个也是因缘际会啊。那

0: 从有这个想法去走熊野古道，那熊野古道走完以后，再想想说，应该双朝圣还有西班牙的朝圣之路可以走，所以其实两条古道是那个世界遗址，在一年半我就把它走完了。
1: 一年半哈，哦，所以非常的厉害，他还在这个努力的当一位临床工作的医师，但是他的时间分配、时间的管理以及他所定的这个有趣的目标哈，也都可以很快在一年半里面走完。其实，在一年半里面走完的人不多啊，当然他有所取舍，我觉得这厉害，就是医师他都在临床判断之间有所取舍，可能训练他有所取舍的找到最合适的一个。路径哈，一个方式或者一段时间。好的，那因为我跟你一起这种走步道啊哈，非常感觉你是比较非常喜欢走路的人哈。那这种所以我们就先开始请你分享一下在日本这一段哈，就是走入熊野古道。这个古道的魅力是在爬山的过程，在日本这一段呢，是不是也是充满灵性啊？好，或者是说，跟您在台湾带着大家，或者我跟着你一起去山野间走步道的这种氛围有什么不一样？可以跟大家说明。
0: 谢谢。因为从一直以来，我们在台湾，其实在台湾就很多的步道、很多的山可以走，包括一些终极山，甚至百岳。那其实百岳我也没有走很多了，那终极山其实也不多，可是你要选择，就是说选择这个是比较安全的，比较适合你的体力范围内的，你就可以去走。那尤其是台北市盆地，它又是一个盆地，所以它非常非常有很多的步道可以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从很早很早以前就有这样的兴趣，那当然，除了医院的工作以外呢，那假日啦，或者说一些平常没有，就是说朝八晚五以外呢，我们其他的时间可以出去走走的呢，大概就是趁的时候我们可以出走。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想到说，台湾以外，现在比较大家都往，尤其我们最近的日本，日本的熊野，那大家也知道说日本有很多的神社，它是有很多它的历史，所以有听到这样的一条熊野古道，我就想说我们来研究看看，怎么去可以不可以像台湾这样子，我们就把它走一走，走完。
1: 那熊野古道日语叫做什么？Kumano Kado 是吧？ Kado
0: Kumado
1: 是。所以这样的一条古道大概通常大概是走几天，或者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景点，在这个除了走路之外有哪些你说神社啊，当然也有，是不是某一些特别的神社或者是自然景观历史的氛围，让你在走路的过程也可以有观赏，或者是把一些美景可以尽收眼底。
0: 谢谢。当然刚刚永阳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取舍了，一个到一个地方去，我们人生地不熟，所以我们事前就要取舍说你要走怎么样一条路，这样一条路危不危险，所以事前出发的时候呢，大概就参考一些资料啦，比如说旅行社的资料啦，一些网络上现在都很丰富的资料，我们就要去取舍说你要走比较健走的路，还是说我们就先从基本的开始。所以其实因为还在上班嘛，所以我刚讲有没有讲的要取舍，所以我就取舍了我们可以走最快最安全最觉得也是一条旅行之路。那其实我到这样出去外面自助旅行也好，那跟团旅行也好，我们都把它当成一种旅行，所以当成一种旅行的话，你就要用你适合你自己的步伐你去走，所以这在自助旅行里面我们要可以安排一下我们适合我们自己，所以这次的熊野古道呢，我

0: 就因为他有一个认证，所谓认证就是说他跟东方，其实 东方有两条，一个还有一个韩国的济州岛的偶来步道、
1: 哦、
0: 那还有一个，那再来就是熊野，那这两条步道呢，你只要走到其中一条认证，然后再跟西班牙的朝圣之路，那朝圣之路等于在海外就说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步的走法、
1: 嗯、
0: 所以只要东方一条，然后再加上西方的朝圣步一条，那这样就可以取得双朝圣、
1: 嗯、
0: 那当然双朝圣认证、哦、是我们旅行走步道以后额外的一个，就是说一个认证，我们讲说啊，我们来走完了，他给我们一些认证，那我们觉得说哎、欸欸、我达到我们的目标。
1: 是，那这熊野古道里面是不是还 有很多路线可以选择，或者是说你的取舍里面选择了哪一段适合你的，有 那一段有什么路名吗，或者是为什么会好走，是到底还是因为你自己或者是你的伙伴当中有一些人的体力考量，所以你选择那一段那样。
0: 对，一般最当然一般最典型的就是中边路、啊、我们熊野古道它是在我们日本的这个熊野县，就是在大家知道在那个名古屋下面这个部分，那我们自己飞机也是在大阪、啊、从大阪那边然后坐火车、啊、那走到和歌山这里，那它一般来讲就是走中边路是最典型的路，那可是中边路呢它还是一样，它一走就是二三十公里，那这样子，而且它的住宿，其实在山上的住宿呢有时候它比较没有那么方便，因为我们还是我讲的人生地不熟，我们要早点去订，或者说我们不懂日文、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取舍，那它其实最典型的就是说你只要把它三个山熊野三山的三个大社把它走完，就是所谓的熊野本宫大社、
1: 嗯、
0: 熊野树玉大社、
1: 嗯、
0: 熊野那智大社、哦、这三个大社你一定要去走到、哦、然后盖个章、嗯、然后一般
1: 盖章是自己盖还是有人在等待那边、
0: 没有，在日本它就是放在山上，因为它有山区，它一般就放在它的山区，或者它放在它神社旁边，那你走到你就可以自己盖、
1: 哦、是好吧，不是有人看管那个章、哦、你要秀出你的什么东西他才会给你盖的、
0: 大概没有那么严格了、哦、因为我们人已经到那边了、哦、那当然我这次去在走这个中边路的一小段呢，从就是从发心门王子这边开始走，走到熊野本宫大社，它大概有七公里。
1: 嗯、
0: 哦，那这个就是七公里，就是我这一次最主要走的这条路啊、哦。那这次去呢，那应该是去年去哈，刚、哦、好有下一点小雨。好、哦，那永游刚刚讲了，他那个章哦，放在路边哦，刚好就是一个遮雨的哈、哦。那个本子都有点点淋到雨、哦、所以。我们盖的时候也都淋到一点小雨，可是也还好啦、哦、就是说
1: 小心保存、因为那本是这边这次盖完去欧洲还要再去、
0: 啊、对对对，但是它其实有很多，那双认证就是它这个本子其实它只是一张长长的纸，这个是一个长长的纸，它双认证是这一种的、哦、那它就是比较简单，那还有另外很多的所谓的护照、哦、我们走的护照它是可以盖很多张的，那可以盖很多张的可能就是这个就是喜欢收集沿路印章的朋友，你可以多多的有张你就盖，有张你就盖，
1: 所以双认证你买那个认证那个单子那个是要买的吗，然后是大概多少钱是吧，
0: 双认证那一个我刚讲它那个是长条的、哦、
1: 是
0: 就唯一那个不用钱、
1: uh-huh.
0: 哦、就唯一那个不用钱，那我刚刚讲的
1: 小护照都要钱，
0: 对，其他的小护照他会给你收一个多少日元，或者说欧元的话两欧元、哦、三欧元，那其实这个护照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说它的用处就是说在西班牙你要住所谓的庇护所、
1: uh-huh.
0: 哦、那庇护所就是他们一些专门给这些朝圣者住的、哦、那庇护所它的价钱非常便宜，它从10块、15块到20块的欧元、
1: 嗯
0: 哦、 那到30块的欧元，那从公

0: 遇到失利，所以从15块、20块的欧元哦，那这样子很蛮经济实惠，适合这些朝圣者。那当然，这些庇护所呢，它的就是一般的哦，它一个大房间里面有大概10张床、12张床、10几张床，让大家共同的卫浴、共同的吃饭的地方，那让大家在休息的时候、吃饭或休息的时候，你可以互相的做
1: 交流
0: ，这样子哦。
1: 那在日本呢也是这样吗？还是日本人比较，或者日本这个古道比较安静一点，大家不会太多交谈，或者是这氛围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说他是不是也因为你有这个护照，还是他也因为日本大概没有修道院，还是 也有类似的住宿的地方，还是你们怎么住？
0: 日本比较不一样，就是说日本的熊野古道他不是像欧洲那么长，它其实它只是一个山，它是一个合格山。那从这个山走到另外一个山头，它除了中边路有所谓的大云取月、小云取月，那它在山头的住宿大概也是一样，大概是旅馆，那旅馆就是比较简单的民宿或者民间的旅馆。那它是一个比较类似台湾的山，台湾的小型中级山，它是比较类似台湾的山路
1: ，OK。 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你有发现哪些对你来讲是一些所谓的文化的冲击啊？因为到不一样的国度里面，虽然也是在走路，那日本你说是和歌山这一趟旅行当中，是不是有些是不是温泉啊，或者是什么一些日本神佛文化的或者是民宿你的体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刚刚我提到，就是因为我这次的行程其实设计的就是说从发心门那边到熊野本宫大社呢，这个大概7公里，那这段是这段最精华的地方，那其实我们也他们那边也没有什么，我刚讲没有什么神社，那我们主要还是住一个民宿，不然就是简单的旅馆。那当然了，行有余力你可以住更好的，比如说就是温泉旅馆，那温泉旅馆我们在那个大城市的时候，我们是有稍微在这个和歌山，和歌山市的时候我们是住温泉旅馆，那这个就是其实它的价位也还好，所以我们在和歌山那边休息一两晚，顺便和歌山市也
1: 玩
0: 了
1: 一下
0: ，所以真的就是说其实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要看个人的分配，就是说当然你要完全去走路，你可以把这个中边路把它走完，那我当然就是有所取舍，那我们走它最少
1: 7公里、啊、
0: 7公里，然后再加那个山色的一些山路，所以这样子纯粹就是说加上这个是我们出去旅行，那顺便把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山路、简单的熊野的一些日本的文化我们去走一走，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1: 好，那您在那边真的有泡了温泉吗？
0: 有，刚刚讲就是说在大城市里面有，那当然在山上，比如说在山上那个温泉比较类似，举个例子，类似我们阳明山这种温泉就比较没有，因为我们到山上去呢，我们实际上没有停留在山上，我们是走完一小段，然后再用坐车拉回到海边，这个海边的一个小城市来住而已。
1: 好的，那这一段虽然7公里跟加一些其他的路径，走过，或者是你当时你还可以想象到当时从开始走到或者是你预设的这些终点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内心浮现什么样的念头啊，给你什么样的顿悟？虽然你不像所谓的苦行僧啊，但你应该这一趟旅程也会给你一些感触
0: 不敢讲顿悟，其实我的旅行，当然就是我讲的这是纯粹的旅行，那我们要适合每个人的自己的，譬如说有些人讲说啊，你去朝圣之路就是要撇开一切，或者说

0: 你的生活不顺遂或怎么样，生活上或者说、欸、人生到了一个阶段想要去旅行、欸、想要去、欸、做一个自己的一个一个生命的一个、嗯、一个体验、哦、那当然我就把它抱成说 我就是当成平常我去旅行的这样子、哦、那只是说、欸、那个日本这样的一个山形、欸、非常适合喜欢去郊外走走、哦、那我们可以安排一个走一个不难可是又可以欣赏到日本的一个走路健行登山的一个趣味、哦、我觉得这个是蛮适合的、哦、蛮适合的、哦，
1: 还有就是在出发要去双认证、啊、如果我们听众朋友要去双认证、啊、之前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装备上体能上的建议、啊啊、因为你有双认证的资格老已经有老资格了、啊、而且一年半就完成了所以在、装备啊体能上在出发之前有、要有什么样的预备呢、
0: 刚刚讲的雄野古道我只花两天的走路、哦嗯、那其实这两天的走路呢跟我们在台北啊在台湾走的山路其实很像、哦嗯、也不是一天走个二三十公里没有那么多、哦、我刚刚讲了发心门到雄野本宫大社它只有七公里、嗯、那再加上其他的小路、哦、所以其实每天走的路不长、嗯、那
1: 在欧洲的话呢好像每天都要走 20K、哦、20公里
0: 对那实际上在我们在讲到西班牙的朝圣之路呢我们讲最典型的法国之路了、嗯、法国之路它全长780公里、哦、那一般从头到尾走780公里它可能要花个三四十天、嗯、那三四十天呢背包要怎么处理呢哦、很多人就是从头到尾就是背在身上、
1: 哦、有些人好像是、某几站用寄的
0: 对某几站可以寄、哦、那就是说你要去考虑说你自己的体能能不能一天背个七八公斤十公斤、哦、甚至更多然后每一天就住庇护所、哦、所以这个是你要自己去考虑的所以在雄野古道走完我就想说、欸、好像还有一条西班牙朝圣之路我们可以去试试看啊那可是想到这个七八百公里或者说三四百公里的这个原始之路或其他北方之路、嗯欸、你就想说、欸、这个实在是不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时间有没有这样的体力、欸、你想不想每一天都是做庇护所、嗯哦、那后来呢我们就想说啊，不然我们来走走我来走走这个后面最后面一百多公里的、哦、就是我们最典型的后面一百多、嗯、那后面一百多公里呢它就是符合朝圣之路的最低 criteria、啊、最低限制就是说、啊、你走这个一百多呢它就认证说你有走过朝圣之路
1: 所以、哦、好的 那我们再回到就说如果在 这一次的日本的这个雄野古道之旅你有没有遇到一些当地的居民、啊、或者是跟你一样的这种朝圣者、啊或者跟他们互动过、欸、他们的故事、可以 让你 有一些、收在你的、记忆当中或者因为我看见很多影片啊、有人去走一些朝圣之路可能遇到一些、不同国籍 的一些人呢会分享他们的、故事那我不晓得你这一次在日本这一次的雄野古道无论你自己、有没有遇到、或者是你的伙伴有没有遇到一些特别的故事让你、比较难忘的插曲
0: 刚讲的因为我只走两天那其实我们出去旅行就是看看各地不一样的文化那雄野本宫大社这他这个给我们的就是说他的日本其实他保存这些神社非常的用心、所以你看日本的街道都干干净净的、地方都很舒爽、那这个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地方啦真的是日本这个国家为什么那么多那从来就是那么多台湾的人要喜欢去那边玩、就是说他的地方走起来就是非常的舒服、那他们对每件事情都是、比较有照规矩、所以你会走起来在他们的地方生活其实是蛮舒服的、那这一段的路呢、其实外国人也有很多那其实他们来走的也一样、如果走这样一小段路其实他们也是来存光

0: 光的、哦、你想想看，他们从欧洲来日本那么迢迢那么远的地方，他们也是、欸、来观光一下，那走一走、简单的来享受一下这一段路的风情、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啊欸、一个生活体验、欸、
1: 好的，好，我们请阿斌医师可以喝口水，我们再继续跟他聊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邀请我的同学阿斌医师，他来到我们的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主题，朝圣之路双认证。那他当然有这样起心动念之后，他就付诸行动，这是非常佩服他的。那双认证如何在一年半里面取得，他也有他的策略做法与取舍。刚才已经跟大家分享他在熊野古道的一些经历那是不是阿斌可以继续跟我们讲一讲哈，当你完成了日本之后要挑战西班牙的朝圣之路的时候你真的有遇见自己吗？或者是说这个路线当中为什么你当初你说700多，然后你最后选择最后的100多，大概要花几天才能走完？
1: 当然了，在一个未知的旅程里面我们当然就要拿捏那你有没有这样的时间，你有没有这样的体力你要一个人走，还是要你有 partner 可以跟你伙伴跟你一起走那评估了一下呢，我还是找了两三位我们自己的伙伴那一个同事，那我们总共是五个人一起走那选择呢，我们也是选择后面从 Saria 到 San Diego 这样113-114公里的路来走。那我就把它走六天我们就行程上就分六天所以平均呢一天大概有时候走20几公里，那有时候大概17-18公里那这边刚勇有讲行程的设计，其实对一个初学或者说你只是想旅游的，其实一天走20公里20公里这是一个最适当的那我在沿途上有看到摸摸旅行社那他两天变一天，一天走30公里那这个30公里呢，当然如果自己在旅途中真的找不到旅馆或者说你真的要试试看，那当然也是可以啦当然我刚讲的每一个人走在路上他有不一样的想法那天气好的时候你可以走很远这天气不好在下雨的时候你当然就不可能你当然要找个地方休息，所以这个是自助旅行自由走的时候一个好处，就是说你的行程可以随着天气来做一个变化那这次呢我们设计100多呢，我们参考各个资料我们走了6天那其中有一天我们也是住所谓的
0: 庇护所
1: 那我们想说我们也去尝试看看那所以我们有一天也是住个私立的庇护所是这样的一个
0: 你住庇护所跟其他几天的那些民宿嘛还是旅馆的差异是什么？
1: 当然我们因为五个人嘛，我们选择住那个叫 apartment 公寓式的旅馆当然那因为那个像朝圣之路它在西班牙北方，他们很多地方它不是大城市，它没有那种观光大旅馆那住这种很好的公寓式的私人旅馆已经很不错了，其实非常的好那就跟我们公寓一样它里面有3间房间，有4间房间这样子大家都可以分配一下住宿所以其实我们是很享受这样的一个旅程，
0: 这样彼此睡觉的时候不会打扰
1: 对对对对，我们纯粹是
0: 可以吃在一块
1: 对
0: 因为我觉得这

0: 这种长途的长时间的旅行，吃是很重要，因为每天的体力你是要靠食物来补给，而且食物也有疗愈的效果吧。
1: 哎，对，那边每一天我们可以吃到它各个不同的西班牙食物。那其实这次去西班牙朝圣，它给我的，因为它就是乡野之间，它给我的。

0: 就是选择食物或者餐馆是也是在计划当中就已经选定了，还是说我到那个时候再去搜寻？
1: 如果可以事先选定，当然是最好。可是有时候旅行中随时会变化哦。那变化里面，比如说他去的时候他没开啊，哦，
0: 对，有
1: 或者
0: 些
1: 说
0: 时
1: 你
0: 候。
1: 今天不是住你要预定的这个地方哦，所以旅行的时候有时候会到了以后，你才知道说哦，原来今天我要改变我的计划哦。所以跟你的伙伴其实是蛮重要，大家能够配合。那今天我要改变的话。大家都没有怨言，所以这个也是个旅行的趣味了哈。所以当然后来呢，因为我走了6天的朝圣之路以后，我还有到马德里、到巴塞隆纳大城市去旅游哦。那大城市这些旅游，比如说这个高地的一些建筑的票啦、圣家堂的票哦，那
0: 那个都要
1: 一
0: 预先
1: 些
0: 买哦，
1: 对对对，那个
0: 不
1: 就要。
0: 预先买那个太热门了，
1: 哎，
0: 那
1: 太那对
0: 挤不
1: 对
0: 进
1: 对，所以
0: 去。
1: 像这种我们就会规划。那像火车票，这个我们都会先买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旅行的规划里面，我们大概要稍微要做一下简单的规划啊。那你要提，可能半年前你就要稍微规划了。
0: 好，在这次旅行中，你有没有什么你说特别有印象的一餐或食物呢？跟在台湾不太一样的，还是台湾都可以吃得到？
1: 这个我大概先来讲一下这个朝圣之路的缘由了哈。不过大家应该在网络上或者说大家有在研究都知道，那朝圣之路大概就是相传是耶稣的
0: 门徒
1: 门徒哈，圣雅各他的尸体在北方的这边被找到
0: 找到
1: 哈，在朝圣被找到。那被找到以后，他们很辛苦的把这样的一个他的遗体把它送到这个圣地亚哥啊，圣地亚哥的康波斯特拉这个城市哦，那在那边建个教堂哦。那这个教堂其实你从网络上你能知道说，它就是一个非常雄伟的，就是非常非常会吸引你
0: 吸引
1: 去的
0: 去
1: 一
0: 的
1: 个
0: 地方
1: 地方
0: 是。
1: 哦。所以我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想，就是我们要就是顺着这个圣地亚哥的圣地亚哥的这个路啊，当然它因为它那个地方哦，真的是。怎么讲呢？是一个独天独厚的哈，它也不是高山很大，除了说780公里这个法国之路，它从 SJPP 上来，就是它会穿过这个庇里牛斯山哦，那中间可能还有一些山坡啦，忽上忽下，忽上忽下。可是它再怎么样，都还是可以在我们一般的体能可以接受之内哦。那当然，如果下大雨，你就是说，你要早点休息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考虑的地方了哦。那讲到这个餐饮呢，我刚刚讲的这个西班牙餐饮，其实旅行中有些人喜欢注重这个博物馆，有人喜欢看教堂哦。他对这个餐饮，他可能就是随遇而安哦。那当然，我们有吃到沿途的一些西班牙料理，一个我刚刚讲的一个章鱼料理哈。那这个在大家有兴趣去找一些资料啦，找一些旅行社资料，我想大同小异，都是这一些
0: 这
1: 哦，
0: 些
1: 就是这些。可
0: ，OK，
1: 是它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我们也不是苦行僧哦，我们没有必要去说啊，每天要吃这个，去超市买这个面包而已，然后我们不享受是当地的料理。我想这个不是我们做，我们
0: 旅
1: 不
0: 行
1: 是
0: 的
1: 做，
0: 目的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可以用，我们可以忍，可以忍。可以花费的这些钱哦，CP 值很高，那我们去享受当地的料理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旅行经验呢。
0: 所以你刚刚提到逛超市，所以在日本熊野古道这个旅行，以及在欧洲这个朝圣之路，你们逛超市的那印象是怎么
1: 有，
0: 样？
1: 当然到我想出去旅行的人，大家。听众呢，因为大家应该也会到各个地方超市去逛，也会哦。那我们也是一样，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出去外出觅食的话，我们就是到超市里面自己买一些东西。然后我们住的公寓是饭店呢，它有厨房，
0: 可以料理
1: 它有厨房可以料理哦。那我们就买个几人份的回来啊，简单料理一下晚餐，那顺便把隔天的早餐也准备好。
0: 那很好
1: 那甚至于，其实中餐呢，一块三明治就解决了。
0: OK，哇。
1: 那一块三明治解决，路上如果有一些 cafeteria。

0: 啊，哦，我们叫咖啡厅，顺便再坐下来休息一下，哦，所以说这个是一个
1: 啊，那在日本就带饭团是吧？
0: 日本其实它也有超市，欸，不是，欸，它比较超市就是它有 Seven 嘛，
1: 哦，
0: 它有 小便利商店，所以其实都不会很难，哦，都不会很难。那我只是说，如果在日本你走比较长的中边路，哦，或者说那种伊势路比较长的路，如果你决定要这样走的话，在山上过夜，那你就要先问说过夜一般它的应该也是有他们住宿来处理，哦，晚餐，所以也是可以，哦，所以这个要事前规划说你要不要走到山上去过夜，哦，
1: 好，那讲到这个欧洲这个朝圣之路，你说每天大概20公里上下嘛，哈，那，欸，对身体的负荷，或者是说即使你说选100，不是选700公里的哈，那是不是路上会有一些，你自己或者团员会有一些肌肉啊、关节啊、骨头啊，哦，或起水泡啊，或者什么足底筋膜炎，类似这样的，因为走路而出来的这症状，哦，你自己怎么样去预防或管理，或者是有人已经出现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怎么样帮助他继续前行？
0: 谢谢。当然我是鼓励大家出去前当然你要做准备。什么叫准备呢？你要在自己知道说你走了20公里一天两天，哦，那平常你在台湾你会怎么处理，那其实你只要这种在台湾你驾轻就熟处理，其实在国外也是一样。那朝圣之路它沿途呢也有一些药局，哦，那如果说你台湾带去的药不够，啊，你在那边随时买也都还算可以，哦，那路上呢最主要就是一个就是所谓的起水泡，哦，那起水泡呢如果严重了，当然你要把水泡刺破掉，哦，那当然这个水泡刺破掉书本上都有写了，哦，你就是要消毒，哦，那这消毒呢这些简单的优点呢你也可以从台湾带过去，那当地买也可以，哦，那起水泡你肯定要稍微处理一下。那当然起水泡跟你的平常或者说你的脚你的鞋子适不适合太大太小，哦，那你是不是在下雨走，哦，那这个都很有关系。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在调整你的体力的时候，如果说你觉得需要休息的时候你可能就要休息，你不要硬撑，哦，你不要硬撑。当然我是很佩服那些走700-800公里的这些朝圣者了，因为当然他们走700-800公里的所碰到的问题是非常非常多，哦，比如说他今天要住哪边，他还要再去可能还要再去找，因为他每一天走的路不同，他根据他自己 的体力，哦，所以或者说今天发生了脚不舒服，哦，那他需要休息一两天再走，
1: 哦，
0: 所以这个都是你在中间你所需要的。那当然我们走6天呢一天走20来公里是对我们来讲还好。那我们的伙伴里面呢有一个就是说本来他就是脚底筋膜炎，哦，稍微厉害一点，那我们也是等他鼓励他慢慢走，哦，所以基本上我们慢慢走都等来都互相的扶持，所以他也走完了，哦，所以他也走了。那我们就觉得说我们至少我们都安全的走完这100多公里。
1: 好的，在我看一些朝圣之路的影片哈，它都有一个指标，而且这个指标的形状很特别哈，啊，那你觉得这样的指标对一个在走路的人啊，迷路的人、疲惫的人啊，那样指标的意义有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说我不知道在雄伟古道是不是也有类似这样的指标？我知道在新北好像我们新北市有一些步道要到宜兰也有某些指标类似这样的
0: 淡南古道，
1: 淡南古道，
0: 这个旅行中当然我们就会去欣赏，那去 enjoy 去享受这样子一个各地风情。那这个朝圣之路它这个指标其实它就是一个贝壳嘛，那在一个贝壳，那当你看到它的旅程从很多从3位数100多变成

0: 两位数九十几八十几再慢慢递减，那这个就是鼓励你说，哦，你今天你前两天你走了已经走了多少，你剩下多少要走，所以这是一个激励人心的一个指标，哦，所以这个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当然是做得非常好，因为当然有很多的朝圣之路上他基本上他各很多都有指标，哦，所以基本上你是不会走错路的啦，哦，基本上不会。那除了在城市稍微找寻一下这样的指标，哦，所以其实上都是非常的很容易的去到达这个他指标走的地方，哦，跟着指标走就可以了，所以非常非常的 enjoy 这样的、
1: 哎，还是因为你们有五位共同的团员，所以呢还是有十只眼睛这样在找指标，或者有没有迷路过？
0: 不会不会，后面一百多公里，哦，各地来的朝圣者，那个人潮汹涌，哦，那个人非常的多，你跟着人走就不会走丢了。然后那个路都很大，而且我刚讲了，法国之路，它其实它法国之路，哦，它的后面一百多公里，它的路都很大条，哦，那当然。你要跟其他跟着毗黎牛斯山那个路，然后其实它很大条，可它比较不会迷失，哦，不，那当然北方之路跟原始之路，一个原始之路它比较靠近山上，那北方之路它比较在海边，那个路你可能就是要稍微小注意一下说路况是怎么样，那指标看清楚，哦，所以每一种路的地方你都要稍微去出发前看你要走什么路，你去研究一下。那当然这次我走的法国之路后面一百多公里，我想这个是路都非常清楚，哦，基本上都非常安全，
1: 因为我跟你在走台湾的这些步道的时候，我看你有下载所谓的离线地图嘛，哦，那在熊野或者是在熊野古道或者在欧洲这个朝圣之路，是不是你也有下载所谓的离线地图教你怎么走，还是不用你就跟着大家走就可以完成了？
0: 拜这个科技的进步了，像现在在台湾登山，我们不需要拿以前的，也没有人在拿纸本地图了。那我们现在下了一个 GPS 的一个 app， 然后装了一个离线地图，其实在哪个地方我们都很清楚，那靠卫星定位都很非常清楚。那出去走西班牙的朝圣之路，其实我们也可以 download 一个很简单的app 来帮忙我们。那我刚刚讲的，它除了中间后面一百多公里路非常清楚，其实你还是下载一个 app， 它上面有一些讯息，就是说你的路，哦，还有你到达这个路这个小城市里面有哪一些旅馆，有哪一些庇护所，有哪一些 supermarket，哦，超市，哪边它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这是一个
1: 下载那个 app 就可以
0: 了，你可以帮助，哦，
1: 那如果看到那个旅馆了，可以直接网上直接订吗？
0: 它上面有电话，那或者说有，它当然没有 line，那我这边顺便讲一下，其实欧洲旅行，你要装这个 WhatsApp、
1: 哦，
0: 那 WhatsApp 它是就是类似我们的 line，它是非常重要，就是你一定要装这个 WhatsApp， 它有时候打电话它讯息会留在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一定必装的一个软体，你去旅行很多的必装的一些交通的软体，你装上去呢，那你确保说你的安全，你可以很方便的来使用，
1: 所以你是在出发之前就已经把 WhatsApp，把它装上去了，
0: 就有装了，那包括 WhatsApp 一个软体，那包括你的火车，你要用当地的 app 来做购买，你要装一些 app 来买火车票，那这个都是你要事前去装，
1: 买火车票，你用那样的一个软体购买的时候，付款怎么样？他绑你的信用卡吗？还是要付现金？还是这个已经事先买好了，所以就没有太大钱上面的这个烦恼？
0: 其实我之前去买火车票，其实也是蛮担忧。之前有很早以前自己自助，有在飞达里，那时候是没有网络嘛，在我们台湾的旅行社买欧洲联票，那有网络，现在都是用 网络直接订票。
1: 嗯

0: 那网络直接订票，你就直接在上面刷卡，嗯哦、所以这个基本上都还算安全啦、啊哦。那其实这一次去我是用 Trip 这个、嗯哦、那其实也不是帮他做广告，我觉得这个 Trip 是一个 international 的 app、哦嗯、我觉得它蛮好用的啦、哦嗯、它很多人把它用在买机票啦、买火车票啦、买一些我觉得蛮好用。针对火车票来讲、哦嗯、那当然你如果有 bus 的话、哦、当然欧洲还有一些什么巴拉巴拉 bus 啦、嗯、那当然你可能要用一些别的软体来辅助、哦、所以各个辅助你要知道说这个软体可以帮助你多少辅助多少，因为有一些听说有一些 app 它在欧洲里面会被他们的那 IP、哦、会被他们挡掉
1: 挡掉、哦啊、
0: 那挡掉那个你信用卡是刷不过啦、哦、所以这个是你在收集参考资料的时候你要、嗯欸、自己要去参考、欸、
1: 好的，我们再请阿斌喝个水，我们继续跟他聊聊。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呢要请我的同学阿宾医师，他来跟大家分享他这一年半里面完成了朝圣之路双认证。现在跟大家聊到的部分是在欧洲的部分。那所以阿宾，这你说这100多公里你用6-7天来完成哈，那这6-7天你应该会有一些跟自己对话的旅程，在旅程中，或者是说有些时候你跟你的团员，或者是说跟你说有很多人在路上一起同行嘛，与人互动以及独处沉淀或对话，对跟自己呢或跟别人啊，因为大家都是讲朝圣之路会有一些收获。你自己呢
1: 其实我一直避免去谈到这个跟自己对话独处，或者说你要怎么样的想法，那我把它当成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旅程，一个旅游哦。那到那个地方去，我们所谓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哦。那到那边一个地方，你就可以看看他们的地理，你再把以前的历史，看这边的历史环境哦。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享受的一个路径哦。所以当我6天的朝圣走完，我再去马德里大城市玩哦，再去巴塞隆纳
0: 圣家堂，
1: 哇塞，圣家堂哦。所以我们去走了路，然后又可以去大城市玩，这趟的旅程我觉得非常
0: 丰富，
1: 非常的享受哦，非常。所以回来以后想说，那我们朝圣之路的法国之路我们算走完一些了，下次呢下次我们要走什么，下次我们可能应该走葡萄牙之路
0: 啊。
1: 那葡萄牙之路顺便在这边先介绍一下，葡萄牙之路呢为什么会还是会吸引我呢，因
0: 为
1: 它旁边有一条经过海边哦，它路我们一般的路呢是山边啊，那葡萄牙之路的快靠近这个圣迭戈，它有一个海边呢，听说这个海边的这个坐船的这条路呢，就是当初
0: 还要坐船啊？
1: 对，当初运送圣雅各尸体，就是他们从这个地方运送过去。所以你听到看到这样的一个历史，你就觉得说，我们下次我们就可能有这条线，
0: 那走过。
1: 对，那下次呢，我下次可能就是说，我们先去葡萄牙一样啊，去里斯本啊。
0: 大城市
1: 玩一玩。

0: 啊，那最后我们再来走后面的这个葡萄牙之路啊，那这个是我，
1: 所以它的终点站跟这一次的这西班牙都是在、
0: 欸、都是那个教堂，圣迭戈那个教堂。那这边其实在路上碰到，其实有个非常有趣的，就是碰到从美国来的美国人哈、哦嗯，那跟他们对话中，竟然他们是从美国那个圣迭戈过来的那个
1: 啊、哦、
0: 美国圣迭戈过来的，那我们就说哦。You are from San Diego to San Diego 啊，那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一个对话啊。他们从 San Diego 来，又要走到 San Diego 哦、啊，所以这些美国人他们也是蛮有趣的，蛮幽默的哈、啊。所以这个是旅行中呢，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去觉得这些处处都是你觉得很美妙的地方了哈、啊，可以enjoy的地方。
1: 太棒了。你可以聊一聊啊，因为你有提到有一天住在庇护所、嗯、庇护所那感觉是什么样、哎、跟我们以前住的所谓民宿啊，或者你说的住 apartment 庇护所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0: 当然我在这住的庇护所是私人庇护所、嗯、那它就是 床位就是大的寝室、哦、那公共的卫浴、哦、那公共的餐用餐的地方、哦、那有一些公立的庇护所呢，当然它类似的，可是那种教堂式的庇护所呢，哎、欸，它有所谓的晚餐，它有那个奉献餐、哦、所以这个当然就是有些人特别想去enjoy吃这个奉献餐、啊、那这样去住这个公立庇护所呢，因为它不接受预订、
1: 哦、
0: 先来先
1: 赢、
0: 哦、那所以呢，很多人就是天还没亮，他为了想要有这个公立庇护所，所以他很早就走起走，那中午就到了，然后就去排队。
1: 还要排队、哦、
0: 对，因为他是不接受预定，
1: 他排队是因为他有庇护所有每天整理的时段吗？
0: 欸、对，
1: 几点才能 check in？
0: 对对对，他可能整理到下午一点或两点他才能开放 check in、哦啊、check in 的时候呢，谁先到就在那边排队、哦哦、所以很多这个长途的跋涉的这个朝圣者呢，他们、欸、想要说啊，我今天省一点钱，或者说、欸、我要去 enjoy 享受住这公立庇护所，他就会早点出发。那尤其是在现在夏天、哦、现在这个欧洲这个热的时候，你早点走会比较舒服、哦、所以有时候天还没亮他们就先走，那早上会比较天气比较凉爽、啊、那大家中午就到了，然后就等这个公立庇护所。那当然如果公立庇护所没有等到、啊、他们就到附近的私立庇护所、嗯、这个都可以去考虑、哦、这个是
1: 公私立庇护所它的差异是什么？价格吗？还是只有你说那个餐还是那个床位比较？私立可以先预定，公立不能、不能。
0: 我想、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了。不过公立庇护所当然它是公立的，它就是公立，它从它是一个，然后一个比较有传统的
1: 哦，
0: 那它当然也比较便宜，便宜、哦、便宜一个，譬如说公立譬如说它只要15块欧元、哦、那可能私立譬如说要20块欧元或25块欧元、哦、差这样子。
1: 啊，那个这种你说这样的价格，它是只是睡觉，还是说它也有含餐、
0: 哦、
1: 还是
0: 没有含餐？那个餐是另外，譬如说这个晚餐再加15块欧元、哦哦、要再
1: 啊、那个餐是怎么样？是很客难的吗？
0: 其实
1: 庇护所客难，还是他也很丰盛，也有牛排，
0: 餐也不错。因为实际上我是没有吃到了，因为我是自私人庇护那个私人庇护所。那个我有一个同事，他就是每一天都是早起，然后再去住公立庇护所。那个餐网络上跟他住了吃的，看起来还不错，以10几块欧元的、哦、一个主餐，一个主餐一个汤那甚至于还要请你喝杯红酒、
1: oh, wow.
0: 那其实就餐点来讲是够了，是够了、mm-hmm. 欸、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体验、啊哦、说有机会的话，那当然公立庇护所你要去克服说你可不可以在这样一个大家睡在一个同一个房间里面、mm-hmm. 哦欸、你可不可以这样克服？其实大家都蛮自爱的了、哦、大家有时候去了、哦休息的时候晚上6、7点、7、8点、其实就已经是就寝的时间了、哦、大家都就寝了、哦啊、大家都很有 规律，就是说，哎、欸，你
1: 明天要早起，
0: 明天要早起、哦、啊，你如果说想要休息的，你就到那个

0: 餐厅那边，自己去那边做自己的事情。我想大家都蛮自爱，蛮自理的，哎，这个很不错，哎。
1: 所以等你这几天走完，到最后圣迭戈那一天，分享那个心情，好吧？
0: 当然了，因为
1: 双认证盖下去，
0: 因为就是之前有雄越古道的认证了啊，那这次真的你去走这个朝圣之路，你朝圣之路走完，你就双认证，
1: 哎。
0: 那当然你还是会去把它去盖、哦、那你看到那个双认证那个西班牙那个圣迭戈旁边教堂旁边那个旅游中心的盖章的地方，哎，你看到很多人就是去盖，哎，大家都觉得哎他走了，当然了，一种成就感，一种收获感、哎、一种收获感，所以那种体验是
1: 大家会互相拥抱流泪、啊
0: 流泪但是不语了哈，大家会很兴奋的，就是哎、欸，我走完了，那我也到了，那这个地方，哎、欸，大家分享一下说，哎、欸，是一个还不错的旅行啊、哦，是一个还不错的旅行。
1: 所以在双认证完成之后，你觉得对你的人生、工作或者是人生的视角有什么新的开启？
0: 欸這個、
1: 除了你刚才说的那个葡萄牙之路开、欸、为你开启之外，
0: 永遥每次都讲这个哈、哦，那其实对我来说，当然去旅游这个就是你人生的一个养分了、啊、哈、嗯。你每一次的旅行，每一次都有对你人生的一个养分哈、哦。那我自己喜欢旅行，包括自助、跟团都可以哈、哦嗯。那很多的时候，你可以自助旅行的时候，当你自己的行程设计完，你必须把它走完，你就觉得哦，这样的一个旅程非常的丰富，那也滋润了你这个生活、哦、所以我觉得旅行，你可以用你不多的钱、哦、用你可以付出的这些经济，那你去买个机票啊，订个住宿啊，这样子来实现你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旅行的梦。我想。一个梦，环游世界是我的梦、哦嗯、所以怎么样再踏出下一点、哦、再下出 下一点，就是我回来以后继续要 往前迈进的一个理想、哎、
1: 好的，那你有什么 撇步 就是说因为机票跟住宿是大概旅行当中比较高的花，大部分的花费，哎，
0: 其实我们现在的网络讯息非常的丰富了啦、嗯、这个就是半年前一定要买机票、嗯、那甚至于你就可以订旅馆、
1: 哦、
0: 所以半年前你就要开始慢慢的去 Google， 慢慢的去找、哦、那这个 information 非常的多啦、嗯哦、那机票也是一样、哦、机票你要选择比较高级的飞机住起来、哦、那这个因人而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
1: 是是是，
0: 这个我就不要再琢磨太多、哦嗯、可是我觉得旅游这样的一个行程呢、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生活上的一个调剂、哦、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1: 嗯啊、因为像我不晓得你对日语啊西班牙语、哦通不通啊？那这样、如果我们一般人不是那么会日语，或者不是那么会西班牙语，在这个旅程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不太顺的事情，或者有什么就因为这样而有些很有趣的事情？
0: 这个哈、哦，永遥讲到我的弱点哈、哦，其实我们的语言不是那么的通哈、哦。那当然，我们这是一个旅伴呢，伙伴呢，他就是用翻译机啊，那、哦、个翻译器，那个翻译的 app、哦、都蛮好用的哈、哦，所以。当然除了用写的没办法用纸来沟通，我们现在的翻译的 APP 其实帮助蛮大的、哦、帮助蛮大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运用的、哎、
1: 是、哦、所以、有人有翻译机在身，手机里面可以查什么可以翻译、哎、
0: 对对对对，就是它的即时的 APP 其实是蛮好的，所以、哎、
1: 我看到 有些手机它也有一些，所以照相之后呢，马上帮你一堆菜单是西班牙文或日文，哎，马上转成你要的文。
0: 有有有，但是你照相以后，你看你要快速的转换，或者说其实你丢到我们的一些 AI 的简单软体。

0: 么你这么来了、嗯、或者说你习惯了，它转换蛮快 的,
1: 快的、哦、
0: 其实也这次也有试用过，
1: 试用过，
0: 那其实也还可以，
1: 还可以，可以、哦、是太棒了、嗯、好的，感谢阿斌医师的分享、哦、朝圣之路的双认证他完成了，不晓得各位呢有没有这样的梦，也随着阿斌、来他的分享，你激励各位去完成你的梦、哦、谢谢阿斌、
0: 啊、谢谢，
1: 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我是静慧。你知道吗？台湾在2025年就会正式进入了超高龄的社会，而老年人口预估就会超过330万人哦。当然，现在很多人都很看好这一个银发族的经济哦。但事实上呢，Google、Apple 这一些科技公司啊，其实他们正在默默地进军大健康产业。根据麦肯锡的估计，包括治病的需求，还有预防保健、健康促进生活产业的这一些商机，在2030年渴望超过15兆美元。但是啊，什么叫做大健康产业？哈，好像现在觉得这是一个很夯的东西，但其实呢，静慧真的也搞不清楚这是什么。所以在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个这方面的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是上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郑展发董事长，欢迎郑董。
1: 几位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展发。
0: 展发哥，我知道您现在也是台北医学大学 EMBA，就是生物科技高阶管理研究所哦，您还在这边进修啊？那我觉得其实您已经本身就是就是这一方面的这个就有在研究，为什么还需要一直来学习？
1: 不敢当哦，其实活到老学到老，这是一个态度。但是因为有幸生长在台湾，那其实各位都知道，其实在我们小时候，你只要考第一名，你大概的志愿就是做医生。那这也充分展现台湾在医疗上面的一个专业跟高度。所以我有幸在人生的下半场有机会投入到这个所谓的大健康产业。那我个人觉得，因为我本身是从事业务出身的，你东西再会卖，你口才再好，如果你没有真正的专业，其实这个对于消费者其实是不是最好的一个方式。所以我在有幸这么多年在推广大健康同时，那也刚好有这个福气，然后去年正式回到这个台北医学大学，生物科技研究所 EMBA，透过学校跟产业这样的一个结合，让自己更有底气的，而且更专业的来推动台湾的大健康。
0: 哇，其实我们都一直听到这个大健康，大健康，到底什么是大健康产业啊？
1: 应该是这样讲吧，就是说，毕竟我们是生技研究所并不是所谓的医学系或相关的医药科系。那大健康当然就各位所知道的，例如说预防医学、疾病医学，或者是现在讲的精准医疗包括现在台湾很强的这个生技、生医产业，我想这个都是跟大健康

0: 息息相关。
1: 您刚刚说那个精准医疗是什么？
0: 因为以往我们都是到医院看病，当然也透过医生的诊断提供这个药方，但是随着现在的这个科技的发达，我们能透过这个包括现在 AI 人工智慧，能透过这个科技的检定，更能清楚知道你身体的实质状况。那如果有些地方不足，你可以加强；有些地方可能已经发生了问题，你可以治疗。有些地方可能稍微的衰退，你可以提升。所以我觉得应该先了解实际的需求，再提供一个好的、对的、安全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我目前对这个大健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看法。
1: 那你自己觉得我们在台湾啊，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台湾的这个医疗水平其实在世界上是很高的，那甚至我知道说有很多一些国外的朋友，他们会特地来到台湾来就医，他们觉得说台湾的医疗技术很好，然后医疗水准也很高。你自己觉得我们台湾在这个大健康产业的这个商机是什么？
0: 应该是这样讲，我相信从台湾的不管是这个医疗、医药、这个医德，或者是这个相关的这个服务，我觉得这近百年来都是台湾一直秉持跟追求的。那台湾的这个在于这个医疗服务上面的费用也是非常非常的合理，因为它有一定的国家的限定。那台湾的这个药品它的安全度也有一定的这个管制，那台湾这个医生的这个培养更是大家有目共睹都是真的这些精英分子。那台湾在医护上面从这个同学们进入学校的第一天，他就非常的知道这份这个职业的这个初衷跟它的价值。所以整体来讲，包括台湾目前在科技的发展所创造出来这样的以一个精密科技业的高度跟精准度来制造台湾的生技或保健的产品的水准，也都是让全世界来值得尊敬的。所以整体而言，台湾在整个的健康产业是名列前茅的资优生的国家。
1: 长官哥，我可以请教一下，我们在这一个，因为我们知道医疗其实有分很多种嘛，那我们大健康产业也是有区分，就是说一般的医疗跟这个预防医学吗？还是其实它没有分到这些？
0: 一定有分。刚刚讲过，因为人的状态从你出生到你最后的终老，它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需求。另外，每一个人因为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它所后面所造成的影响也有不同的状况。所以我们常讲嘛，预防胜于治疗。简单讲，就像很多人会买保险，是因为他担心他有一天他可能会碰到疾病或者是意外，甚至不幸的死亡，它需要有一定的保障。所以针对不同的实际状况跟需求，它当然就有不同的解决方案。所以像一般的医学大学，他们也是先从普通科到后面才会分科，甚至从实习医师到住院医师等等。因为台湾有非常严谨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跟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只能讲说如何把自己身体照顾得好，或是如何把自己身体能展现最一个优质的状态，我想这是除了赚钱之外，这更重要的一个需要去注意的目标跟方向。
1: 所以我们大健康产业会不会也是比较针对某些特定的族群，比如说银发族啊之类，还是其实没有，每个人都会适用？
0: 就像一个大型的医院，它有不同的科别，刚刚也讲过，就是因为台湾的医疗环境的完备，所以我们在不同的科别都有不同的医师提供不同的这样的环境跟治疗的方式。所以如何去了解自己实际的状况，去寻求对的一个不管是治疗或者是

0: 样的一个养护的方式，我觉得身为台湾人，这是非常的幸福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是要善用我们的资源。当然，刚刚有提到是说预防胜于治疗，其实台湾在健检的这个专业度、精准度也是非常的有水平表现的。所以我觉得反而是建议大家除了平常保持良好的生活跟饮食，还有运动习惯之外，一定要固定的去做身体健康检查啊，这样的话对你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跟生活品质应该是最有保障。
1: 其实啊，刚刚展发哥说我们在台湾很幸福哈，真的，因为台湾有一个叫商业研究院哈，商研院哈，应该商业发展研究院哈，啊，我们都简称叫它商业院。它从2016年开始哦，其实就已经哦，每年都有在带台湾的一些厂商到国外去哈，来研究这个大健康的产业，那包含了电子业、健康集团、各级的医院、药局，还有长照机构。医美诊所、运动健身、健康管理、生技制药、智慧医疗、再生医疗、医材防疫、营养保健，然后美妆、宠物、精准健康，哈，这一些哇，真的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产业，啊，真的种类繁多。但我最近哦，其实真的我有看到另外一篇报道，还蛮特别的哦，他就在讲某某药局。啊，然后他就说，现在呢，你看以前我们在台湾哦，有一个哈，国外的人都啧啧称奇的，就是台湾的超商超级多的，走到哪儿路口都有个超商。那现在呢，我们台湾还有第二个超级多的哈，要媲美超商的叫什么呢？就叫药局耶。哇，诶，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报道，我才发现，诶，好像真的，我家那一边不知道为什么默默的哈。多了很多间药局耶，但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每一个药局都要有一个药剂师在里面嘛，哈。当然，对我们消费者来讲，我觉得这是很方便的，就是啊，因为刚好今天要发生什么事情啊，我需要买个 OK 泵，我需要买个什么，就有药局。以前你还不知道去哪里买，对不对？现在就觉得真的很方便啊，因为像这种医药的东西，超商可不一定有卖哈，而且还是比较专业的嘛。但是啊，好像有这么多间药局哦，忽然感觉说，哎，对哦，好像在其他国家并没有看过这样的状况哎。
0: 其实很巧哦，我昨天刚好学校的课程就是这个产业参访，那我同班同学刚好是新北药师工会理事长啊，一个徐理事长，昨天就特别荣幸啊，我们这些同学有机会到这个连锁药局的总部。去了解整个台湾这个药局的发展，那各位也知道，现在很多大型的连锁药局是已经几乎取代了传统的这个西药房。那再来不同的药局，它也有很多包括这个婴幼儿的使用的产品，或是包括了一些生活的产品，或是包括一些辅具的产品。为了要市场竞争，当然每一个连锁药局就有不同的定位跟服务。但不管是哪一个药局或哪一个连锁品牌，其实台湾在于这个药师上面的这个严格的这种管控跟专业的服务，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福气。那刚刚讲过，因为有些东西它可能不只是药，可能是保健品，可能是一些不小心外伤，可能还不需要到诊所或医院治疗的一些商品啊，甚至有很多的一些辅具等等等等。就像刚刚主持人静慧提到，台湾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所谓的老人社会，所以很多老人周边的这些产品，包括血压、血糖等等，包括现在 AI 电子化，所以我觉得台湾在于整个这个医药服务不管是医院或者是诊所，包括药局，其实真的是一个便利又专业又安全的一个生活的环境。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在台湾生活是非常有福气的。
1: 展芳跟你们自己会不会在讨论，因为现在你看那个 AI 啊、机器人啊这一些啊，然后好像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是一个明日之星啊，是一个风潮啊。但是 AI 跟这个医疗，或是说跟我们这个大健康产业的结合，是有可能会是怎么样呢？
0: 这样讲吧，还是那句话，我也很有幸 其实我们上礼拜六也刚好，我们的业师是来自台湾知名的这个科技大厂，所开发的一个AI 智慧医疗公司的董事长来跟大家交流。虽然台湾有充分的医疗资源，但是绝大部分还是在于重点城市，针对偏乡，针对一些医药比较不足的地区，其实不管是远距医疗或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配备设备，以及在于现在传统医疗上面透过 AI 让我们的影像更清晰，或是让我们要去了解整个状态能更仔细，我觉得台湾是有福气，毕竟台湾就是一个科技大岛，我们 AI 的水准已经是世界级的，所以如果能把台湾的最好的 AI 连接台湾最好的医疗，我觉得这是人类的大福气。那近几年我们有幸跟 外贸单位在全世界推广台湾的精品，其实台湾现在的这个医疗健康馆已经不亚于科技馆哦，让大家更了解，除了我们在国内自己服务我们的台湾同胞之外，其实目前亚太地区啊，包括更远的欧美、中东地区，很多人都透过了国际医疗，透过了远距医疗，先了解实际状况之后，有机会透过国际医疗来台湾接受最好的治疗。那我们驻外单位也会提供在地的国家相关的资源。我想只要谈到医疗包括科技，我想都是台湾的骄傲啊。
1: 嗯，真的耶。其实我也没有想到，你看刚才展发哥说台湾精品馆，我们的印象就会觉得说精品应该是什么产品啊之类的。诶，其实不是耶，你看像我们的医疗，我都会觉得它也是一个软实力，可是没想到它其实也是台湾的一个很有名的，也是一个招牌，我也觉得这样也是很棒的。不过我自己有一些confuse， 就是我总是会搞不清楚，像我们现在在讲那个生技医疗，那个生物科技跟这个药品的研发其实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还是其实它就是一样的？
0: 这完全不一样。当然重点更重要是也要去尊重这些国家的法律跟规定。台湾有最好的生技人才，台湾有最好的医疗人才，所以有各种专业甚至新药的开发或发明，但是毕竟这是关系到人体，关系到技术，关系到最重要是安全，因为你不知道你接下来你所吃的或是进入你体内的这些相关的生物科技，它会不会在几年之后有不同的展现。所以为什么这些东西旷日费时，而且这些技术都要有非常庞大的资金的投入，那来自于安全。那我觉得我们台湾有具备这样的条件跟能力，但是我们更要尊重我们国家所设定的法律跟规定。当然这个东西如果能真正产生，它不是只是对台湾人，它是对全世界都适用。那我只能讲说，依照我这两年在学校上课，我真的看到台湾在这方面很厉害的地方。当然我也期待好的技术跟好的药品，跟好的相关的资源能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之下能真正的产出之后，能帮助更多真正需要的人。
1: 嗯，真的真的，其实我觉得就是良心事业啦，医药啊跟食品业真的都是良心事业。重点是呢，研发的这一些不管是新的科技也好齁，或是食用的齁，不管是药品也好，是真的是对人是有帮助的。可是就像展发哥说的，我真的知道那个研发齁需要花很多时间，是因为他们需要做各种的实验，因为毕竟可能会不会有怎样的一个后遗症啊，或是有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啊齁，其实是要经过一而再再而三很多的科学研究的齁，所以当然是需要很多的一个时间。那今天也很谢谢展发哥，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音乐，等一下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前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邀请到上允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郑展发董事长来跟我们聊一聊现在最夯的大健康产业。展发哥，我知道在大健康产业里面有一块您有专门在做，而且这一块呢，我觉得哇，跟我们实在太有切身相关了哦。但我们实在不太了解，就叫做女性的大健康。哎，那女性的大健康，您是在做什么呢？
1: 那个谢谢主持人静慧哦。我非常有幸，就是这几年参与在整个台湾大健康的推广当中，其实在妇科这块我是特别有感受，因为虽然我是一个男人，但是我有亲爱的母亲、亲爱的家人，我真的感觉到身为女人真的很不容易。

0: 统一，他们有不同的构造，不同的责任，跟不同的生命价值。那我觉得，因为以往在谈妇科是比较私密，而且比较隐私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当然，随着现在科技的发达包括医疗的发达，但是现在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资讯的过于发达，所以是否是真正对的资讯，是否是真正好的解决之道，其实因为在一个不透明的一个话题之下，往往真正需要的人，他并没有得到真正安全或对的解决方式。那也基于此，其实我早年就参与在推动两岸六分钟护医生这样的一个置业，那也非常有幸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认识了台湾算是妇科权威郑成杰郑院长。那郑院长本身在妇科的展现，相信是华人之光。他目前也是世界外科医学会国际总会的副理事长，所以我有幸在数年前跟他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也跟他共同创立了台湾最专业的这个妇科诊所。那当然，随着这样的一个投入之后，那妇女因为不同的状况需要治疗之外，当然，如果严肃一点，可能需要手术。那我们现在从以往的巨创手术到现在的微创手术，其实我们目前正在积极发展无创手术。那以台湾的资料，台湾一年女性因为这个妇女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例如说子宫肌瘤等等。一年大概在全台湾有5万多个手术需要去做，治疗，但是一年相对的也切掉了1万多个子宫。那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如果能在我的努力跟专业之下，透过专业的医疗、专业的医师给予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治疗，能保留女孩子应该有的子宫，我觉得这是我在努力的方向。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筹设亚太无微创手术中心，希望能让更多的妇科的专业医生能针对这个女性的这个妇科的相关的问题，提供最专业、最安全，而且是最尊重的方式这是我目前正在努力当中。
1: 哇，所以展发哥在就是这么多的大健康产业里，您其实一开始对这个女性大健康比较有感，是因为您有参加那个六分钟护医生的活动，那是什么活动？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0: 因为台湾在于整个的这个妇女卫生的推广，我觉得政府真的是很用心。那除了透过中央之外，地方政府包括学校单位等等，因为女孩子从一个孩子变成少女，她的整个到后来变成可能有机会为人妻、为人母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成长模式。他必须要面对相关，他会要面对的这个妇女的问题。那六分钟护医生无非就是在一个对的方式，能在最短的时间，透过这个相关的检查，能去防止很多不必要的问题的展现。那除了台湾有这样的一个成熟的一个经验跟成就之外，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模式在我们的对岸大陆地区做推广。毕竟在大陆地区，可能他们女孩子在这个相关的这个资讯上面，可能不是这么的完整，甚至在偏乡，他们的早婚以及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习俗，我觉得必须要懂得让女孩子更加的保护自己、爱自己。所以，当有问题时候，就必须要一个对的观念去面对，然后再做相关的检查，然后去了解有没有需要后续的相关的服务或治疗，所以我们是在做一个观念上的推动，跟一些预防医学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教育。
1: 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说你知道吗？因为大家会觉得说现在台湾啊，如果说要谈到这个关于女性健康啊，或是

医疗方面，大家第一个就会想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这个医美诊所。那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台湾少子化嘛，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医生啊，他就不当，没有在一般的医院工作，然后都转型到医美诊所去工作哈。所以你们做的这一个妇科的这一个跟郑医师成立的这一个诊所啊，那

0: 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诊所来定位。那当然，其实如何更健康，更美丽，甚至包括现在还有所谓的抗衰啊，等等，或再生医学，我想因为台湾有非常扎实跟深厚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如何让我讲过自己让女孩子变得更美更好，这是我们大家努力的目标。那刚刚您谈到医美产业，当然这来自于早期韩国，他们由国家来推动这个，又甚至带动他们整个的娱乐演艺事业。我想还是回归到这个定位的基础。那我觉得近百年来台湾有这么好的医生、医术、医疗等等，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归到在于妇科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是我跟郑院长努力的方向。当然，如果有需要变得更漂亮，变得更完美，当然，因为我们在这个产业平台，当然也有很多的管道跟解决的方法。
1: 不过刚刚展发哥有提到一个我蛮有兴趣，就是您刚刚说我们其实以前从那个巨创手术到微创手术，到现在你们现在正在发展的无创手术，对，那个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是什
0: 因
1: 么？
0: 为大家都不希望在身上有留下疤痕嘛，
1: 对。
0: 或者说大家都对手术都会抱一个比较恐惧的心态。那刚刚有讲过，其实我们很有福气，因为台湾在科技产业是非常发达的，那所以我们也非常有幸，在近10年，郑院长算是这个无创手术的先驱。所以他也把这样的一个好的技术引进台湾。那这10年来，随着大家的这个观念的改变，以及对于自我的重视，所以经过10年的努力，目前无创手术在台湾已经在不同的这个院所都有积极的在采购。那除了机器设备之外，我觉得人才的培育是更为重要的，因为除了机器设备之外，你的专业更重要是你的经验。目前台湾每10个妇女有接受无创手术的这些病患，有1/3都是郑成杰院长在负责的。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基础跟深厚的经验，我们希望能针对台湾妇科专业人才的培育。包括整个服务的疗程、服务的环境，以及这个技术上的交流，目前我们就提升到跟国际在做对接，所以目前每一年也都有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医疗人员到台湾来学习。所以如果能真正当你面对到相关问题，然后以最好的这个技术在没有这个伤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达到这样的治疗的效果，我觉得这是我们发展的核心目标。那除了说在妇科之外，其实在脑科，包括男性的射护腺，及包括女性的这个叫做静脉曲张等等等等，目前都是无创手术在积极研究跟发展，希望能不开刀作为我们的目标。
1: 可是我们都会觉得这当然是我们的期望，但是真的有可能达成
0: 对，
1: 吗？
0: 现在
1: 已经有这样的技
0: 已经
1: 术
0: 技
1: 了。
0: 术在做了，对，而且我刚刚讲过，每一年的这些几千例里面，有1/3都是我们郑大院长在负责的，所以我们累积了非常多的这
1: 实物
0: 个
1: 的
0: 实务
1: 经
0: 经验，
1: 验，
0: 对对对。对
1: 哇，这真的是那个女生朋友的福音呢。那展拔哥，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哈，你看我们在做这些大健康或是医疗相关的产业，其实前期要投入的这个研发，不管是时间也好，或是费用也好，都是很高的。您自己在从事大健康产业也这么多年了哦，您觉得做这个产业最辛苦的地方是什么？然后最有成就感的又是什么？
0: 其实毕竟我是一个门外汉，所以我从来不敢讲我是一个专家或是一个很优秀的领导者。我只能讲说我非常有幸，之前在推展我们台湾精品的同时，我发觉其实推展台湾的大健康医疗产业，不但可以提升自己的专业跟领域之外，更重要是真正能帮助到人。 所以最辛苦的部分。

0: 分之是因为我非专业出身，但是也因为我踏入了这个产业，可能我在商业上面，在推广上面有我的专长。但是如果我有一些专业的背景跟能力，这也是必要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会才在这么大的年纪的同时，我还继续的在医学大学学习深造。然后你说，除了最辛苦之外，你觉得说觉得最有
1: 成就
0: 成就
1: 感。
0: 的吧？是因为当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技术的研发成功，能真正落实，能真正帮助到人。哦，举例刚刚讲的，以前开刀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后来发明了，例如说这个达文西手术刀，它的无创手术已经在外观上面给很大的变化，甚至当然透过 AI 精准的治疗，可以更细致的来完成手术。到目前，我们积极在落实无创手术。当我看到每一个经过我们的服务恢复健康，展现笑容。我想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就啊！那如果说有好的技术，能真正栽培这些专业人士，能提供更不一样的这个服务的视野广度，能为女性造福，我相信这是我一辈子的志业。
1: 哇，很感动。但是如果说，像我们也是门外汉，或是说就一些比较年轻人啊，他们想要投入这个大健康产业的话，你觉得他们需要具备哪一些条件？
0: 其实现在第一个资讯非常发达，第二个现在台湾有很多学习的场所、证照哦，一些课程。当然，如果有幸、有时间、有能力，也可以跟我一样去报考相关的学校，有各种不同的课程啊，甚至像我现在在这个 EMBA，我所有同学都是大健康产业的。这个翘楚哦，有生技公司的老板，有药师工会的理事长，甚至有专门在盖医院的设计师哦，甚至有药厂家族的这样的二代等等等等。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充满这个资源跟资讯的地方，你有心，你一定有机会去学习，甚至你一定有机会去开展你想要的大健康事业。
1: 真的，其实哈，以前有一句话嘛，说有心就有力，就是说，当你有想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有这一个动力存在，然后你就会开始哈，然后来找到方法哈。所以以前我们常常讲说，目标很重要，因为你要有一个目标，然后你就会开始，哎，我为了要达成我的目标，好，我要想办法怎么走，怎么走可以达到我的目标，那你就会开始去想方法哦。那相对来讲，那也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更积极的一个动力哦。那最后，展发哥，你觉得就是我们台湾在这个大健康产业，如果我们在谈这个大健康产业的未来趋势，好，或者是说，你觉得台湾最大的利基是什么？
0: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何其有幸在台湾，台湾在大健康产业，我必须讲充满着希望。尤其大家最近一直在谈 AI，但是不管是 AI 或是医疗，我觉得这都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产业。台湾很棒，我觉得台湾人民有自己的信仰，而台湾人民对生命的重视。台湾人民对人的尊重，我觉得以人为本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跟理念是成就大健康产业的根本。哦，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有这么好的资源，我们只要在一个政府的一个敏锐的一个规划跟发展之下，我觉得台湾的智能跟医疗产业绝对充满着未来性。也绝对能造福世界啊！所以我何其有幸参与，也一定会当做我的志业继续努力。
1: 谢谢展发哥今天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其实，刚刚展发哥讲到一个，让我也觉得，哎，真的还蛮好的，就是其实大健康产业也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产业哈。我就想到以前我很喜欢有一个那个手机的广告哈，他说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我想哦，无论是这一个现在不管我们在讲说 AI 啊，在讲说科技的进步，甚至是医学的进步，都是要提供给人们最好的一个更。

0: 好的一个服务的体验，好，甚至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达到更健康哦。那我相信呢，这虽然是我们每个人都追求目标，但是呢，也很谢谢，其实你看我们在台湾有这么多的人哦，投入在这个生技跟医疗业哦，来做这样的一个研发，我真的必须讲，我觉得研发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哦，像我就没有办法，那个从零到一是最困难的哦，研发就是要从零到一，把没有东西把它研发出来哦。那我像我就会就是那个哈，人家要先研发出来，我才可以把它来做修正。但是你要叫我这样凭空去想一个，真的是很困难哈，需要很多的一个创意哦。但是呢，很重要，他们常常要去 try error， 就是有那个实验的精神啦。因为你不可能一次研究，然后或是一次那个马上就到位，就是成功了嘛。所以真的哦，如果我们有年轻人愿意投入这个大健康产业哦，真的我们是很希望。我觉得现在社会哦，真的很需要年轻人的力量哈、哦，就是世代的这个传承啦。当然，像展发哥啊，像你们有这样的一个经验，然后又有这样专业的团队，然后呢，如果有年轻人愿意更多的一起来投入哦，我觉得这也是很棒的一个事情。今天也很谢谢展发哥来跟我们分享大健康产业哦，也让我们真的是更多的认识哦。那当然年轻人有兴趣哈、哦，真的就可以欢迎多多的来加入。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美好愉快的一周前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1: 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谈情说爱》。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那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主题呢，延续着上个礼拜，我们上个礼拜谈到我们新北市林口高中在这个学期在上个学期呢，他们实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跨领域跨主题的一个课程，叫做爱情的模样。那这个爱情的模样呢，也是新北市的一个得奖的教案哦，谈的是有关于爱情这件事情哦。然后这个主持负责的这个老师呢是陈立耶老师，我记得我在节目中也曾经访问过陈老师。那今天呢，我们现场呢来了这个课程的受益者，也是上这个课程的学生，两位高三的学生，林口高中高三的学生，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陈立耶老师呢，今天也都来到我们录音的现场。好，那我们就先请我们的三位来宾跟各位听众朋友问声好。
1: Hello， 我是立耶老师，大家好。
2: 大家好，我是林口高中的小兔。
0: 小兔好。
3: 大家好，我是林口高中的小吕。
0: 小吕好。两位都是高三的同学。两位也都在之前上过这个立耶老师还有家政老师的课。好，那这个课呢，我想请立耶老师再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课。好了，我本来要自己讲，但想说哇，请别人讲好了，我可以轻松一点。
1: 这个课程就是因为我带他们高三上学期，那上到一课叫做那晚的月光，那他讲述的是一个就是大学校园里面那男女恋爱，恋爱完的恋爱过程中就是女生就怀孕了，那所以他们在毕业的时候就是应该算是他是叫爱情故事啊，但我心中一直觉得是恐怖故事，就是两个就男的放弃出国。那同学，我在跟同学聊的时候也很有趣，我说里面这个女生的样貌好像很模糊，就是她没有自己的梦想，对，就是在那个世代吧。然后就是这个故事那个课文本完成之后，我就想说那提取她那个爱情的概念。那刚好跟家政老师在闲聊的时候就说那你们家政课有没有上到爱情啊，他说有他说在高二的时候就是他们有上过一个爱情三元论，那他当时有就是沿用一些学习单，那做了一个图画式的爱情调味饮，那让他们去做画画，然后找出三个要素，那我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想要再多一点什么变化，他就说他最近有在想说要让这杯饮料实体化，那我就说那好啊，那我们就来就是高三这个课我们就真的来做这样子，所以就利用一个课就是分组，那让他们先写学习单，那所以后来他们就成功的调制出了爱情调味饮，那当然在过程中就是我逼他们写一些小短文然后要一定要上去表达这样子，做一个表达力。这个课程结束之后就进入就是后来就上到台湾的古典诗歌，那就也想说那个生成式 AI 开始很流行嘛，那有一个文转图，那我就想说这些孩子他们在面对古典诗词曲的时候其实就是有时候很难理解它。

0: 那也没兴趣啊。嗯，我比方说跟他讲什么红豆生南国、长相思，他们也没兴趣。那于是我就想说，那一样以爱情为主题，就下去让他们用生成式 AI， 那尝试一些程就是那个指令语，那让他生成那个图片。那依据这个图片，那后来当然陆续又有引进哦，可能他们就让他们写歌啊、之类的、对，大概是这样子。
1: 哦，哇，这个课程我们谢谢陈丽野老师再度唤醒了我们的这个记忆、对，好，那我就想问两位同学啊，就是说在整个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你觉得最有趣的、最好玩的，你觉得最好玩的、最有趣的部分是哪个部分？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我最大的收获，我觉得就是可以透过这堂课，就是学到一些平常课上不会教的教到的东西，就是爱情。就是很多人，就是尤其是老师，都会避开说爱情，因为觉得会影响课业什么的，所以他们就会避开。但是我觉得，因为爱情这东西是或多或少都会遇到的，所以他如果有一个正规的教育的话，我们可能比较不会有就是错误的地方，就是错误的观念。
1: 哦，所以你觉得能够有机会学爱情蛮好的哈？
2: 对，
1: 一般的学校老师会讲说，这个又不是考试要考的哈，不然就是觉得谈太多会不会鼓励谈恋爱啊？对哈，但是你们觉得，会有这种它的效果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呢？
2: 我觉得是正向的。
1: 正向在你刚刚提到的可以了解爱情，还有吗？
2: 就是很多人就是你看到同学会想谈恋爱，所以你就。你也想，然后就去试，然后试的你也不一定是正确，你可能会有错误的方法，比如说就是乱约啊，然后就是以为你自己很喜欢，但其实没有，然后你就去尝试，但是你到后来你以后会后悔，就是你做了这种错误的尝试。
1: 哦，哎，我觉得还蛮实用的哦，就有时候我们那个小兔提到，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受到别人的刺激，然后好像也就是贸然的去谈恋爱，如果我们对恋爱其实根本就没有正确的理解的时候，搞不好会受伤害，对不对？好，谢谢小兔的分享哦。那你觉得这堂课给你的收获是什么呢？
3: 我觉得这让我更了解，就是因为爱情三元素有激情，然后亲密跟责任。但我之前就以为说，哦，就只有亲密，比较多。
1: OK， 所以亲密、激情跟责任，对不对？爱情三元素其实这个课很重要的主轴了哈。亲密、激情跟责任，哎，这三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请那个小吕跟我们解释更多一点。
3: 我觉得。亲密就很像亲密接触，就是表面上看到的那种。然后责任的话，就是又更深入一点，就是负起责任。然后激情就可能是等到就是某关系进入到某一个阶段之后，就会有更深入的互动这样。
1: 好，所以。你以前比较focus 在表面的，像亲密，就两个人之间比较亲密的一些互动啊，粉红色的泡泡啊，像这个部分。
3: 对
1: 啊，但是你上了这个课之后，了解到原来爱情还有更多其他的元素要一起考虑，对不对？觉得蛮好的，这就是刚刚小兔提到的，就是如果对爱情不理解的话，贸然进去谈一个恋爱，可能就慌了手脚。好，我觉得这堂课是很有。对学生应该会很有帮助了。我觉得现在学生谈恋爱的也真的，从高中谈恋爱的人真的也是蛮多的哦。好，那你在这个课程当中，你们觉得最有趣的是什么部分？
2: 最有趣的，我觉得也是做饮料的部分。
1: 做饮料就是这个调味饮哦，就是刚刚那个丽野老师有提到，真的把爱情三元素调制出来哈、哦。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们这组的饮料？
2: 哦，我们做的是黑糖珍珠鲜奶
1: 哦。黑糖珍珠鲜奶，这个饮料我好像听过。呵呵，黑糖，来，你说有三个东西，黑糖、珍珠、鲜奶。
2: 对，我们就有黑糖、黑糖浆，然后鲜奶，还有珍珠。然后我们的黑糖比较是亲密的，激情的部分。不是，是珍珠才是激情的部分，不好意思，
1: 珍珠是激情的部分。
2: 对，然后黑糖是亲对，是亲密，
1: 亲密。
2: 然后牛奶比较像是承诺
1: 啊、哦，牛奶是承诺。

0: 所以刚刚讲的爱情三元素，珍珠是激情，黑糖是亲密，牛奶是承诺。
1: 对，
0: 哎，怎么说呢？要不要跟我们解释一下？
1: 珍珠是激情，就是你生活中一定都要有一些特别突出的点，
0: 嗯，
1: 才会觉得哦，好像不太一样。
0: 嗯，
1: 但是承诺这个东西，它就是必须存在，但是它如果没有的话，也不会到很严重，嗯，但是我觉得它必须存在，
0: 嗯，
1: 多了一个味道会不一样，
0: 嗯，
1: 然后牛奶是承诺，嗯，我讲错了，
0: 忘记了，珍珠是激情，因为要是很特别
2: 突出
1: 的
0: 事件，对不对？
2: 黑糖是亲密，
0: 黑糖是，哦，你说是亲密，
1: 亲密就是它不是会浓稠，就是很堪稀那样，
0: 嗯，
1: 然后，
0: 嗯，
1: 这种。
2: 然后
0: 牛奶是承诺，
1: 对，牛奶承诺，承诺就是还是要有，哦，就是它是基本最基本的东西，因为你要有承诺，你才能有一个开始
0: 啊，哦，
1: 对，
0: 哦，所以黑糖珍珠奶茶，哎，是奶茶还是牛奶？
1: 就是鲜奶，
0: 鲜奶，嗯，哦，黑糖珍珠鲜奶啊，哦，所以牛奶是承诺，因为要有，然后珍珠是那个激情，然后黑糖是一个亲密的，嗯，因为甜甜的感觉了，
1: 对
0: 对对，哈，哦，好，那有百分比的。这个讲究吗？
1: 我觉得这种爱情的东西就是因人而异，就是每个人可能想要的不太一样，可能会有人觉得生活亮点多一点才叫爱情，可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平均分配会更倾向于我的，就是我喜欢的东西
0: 啊。你觉得平均会更好，嗯，
1: 对，
0: 33 33 33，
1: 对，
0: 这样是不是？好啊，那你有真的调制出来吗？
1: 我们有，
0: 哦，好好喝吗？
1: 我觉得很好，
0: 很好喝，
1: 是甜甜的感觉，
0: 哇，
2: 真好。
1: 对，
0: 黑糖珍珠
2: 牛奶，
0: 牛奶啊，哦，哎，对对对，那个珍珠牛奶，黑糖，哎，这个这堂课是让我觉得
2: 很好，
0: 食指大动，
1: 对对，对
0: 我好，很好喝的感觉。好，那这个你们在讨论这个到底要怎么样？涵盖哪些东西，然后比率多少的这个小组讨论过程中呢，有没有一些意见上的一个分歧？
1: 有，
0: 怎么解决？
1: 一开始在讨论这个饮料的时候，我没有想过，可是爱情不是只有甜的部分，
0: 嗯，
1: 所以我们在想要不要换一个饮料，
0: 哦，
1: 直到就是后来决定这个饮料的时候，因为我们觉得爱情这个东西它就是生活的调味剂，就是会让我们生活变更丰富，所以还是选择这一个，
0: 嗯，哦，好，所以要你说要不要增加一点别的味道？你有没有想过可能要增加什么味道？
1: 不是，我明明想，不是，就是可能换一个饮料，换成可能就像前面说的酸酸甜甜的感觉。
0: 哦，所以并不是增加一点酸的东西进去，
1: 对，就有点变质的感觉吧。如果加酸的话，
0: 啊，很有牛奶的关系。好好，真好啊！那这个是你们这一组的哈，哦。那个小李呢？你们？你觉得最有趣的部分是什么？
3: 我觉得最有趣是最后面的作歌的部分
0: 啊，
3: 就是把歌然后利用 AI 然后转成一首歌
0: 啊，嗯，OK， 作歌，所以你们有自己作歌是不是？
3: 对啊，就是把那些过程然后写成一首歌，就是把它实际写出来
0: 啊，你的感想实际写出来，对，诶，所以小吕你有写一首诗对不对？我听那个陈老师讲说，诶，在众多的学生当中，小吕是有把这件事情做出来的学生之一，哦，真的是蛮厉害的，所以那有没有念念看，
3: 可以
0: 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你做了什么诗。嗯，
3: 就是爱情的模样令人捉摸不清，然后需要亲密承诺还有激情，现实跟理想还是有点差距。But I'm gonna make it try。
0: I'm gonna make it try。
3: 嗯
0: 啊，现实跟理想还是有差距。然后这是其中一段，对不对？
3: 嗯，
0: 哦，还有下一段吗？
3: 就算不是你，还是努力去适应。Mojito 里的气泡打破我们之间的沉默，化入舌尖，从低谷弹入到天梯。他说要带我去坐直升机，可惜一切都是梦，全化成泡沫。
0: 哦，OK OK，欸，第二段你是现实写实的部分吗？
3: 对，
0: 你刚在第一段里头有提到，欸，现实跟理想还是有些差距，这个什么意思呢？
3: 就是理想就跟韩剧里面的剧情一样，就是韩剧他们大部分都会呈现最好的一面，所以也没有就是说有那种吵架那些的，但是现实还是跟理想有差距。就是像我身边的朋友，
0: 嗯，
3: 他们甜蜜的时候还是很甜蜜，但是偶尔会有吵架的

0: 时候，然后我看我身边的女生朋友，她们就是会很难过到哭这样。
1: 哦 ，OK OK， 我说意思是并不甜甜，不并不纯都是甜的了，有时候有苦涩的哈、哦。哦，好，是然后嗯，某一头里的七宝，什么是某一头？
0: 就是对鸡尾酒
1: 哦，鸡尾酒，
0: 嗯
1: 哦，打破我们之间的沉默。气泡打破沉默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气泡会啵啵啵、
1: 哦、OK、哦、然后化入舌尖从低谷弹起到天梯，诶，这个又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原本平平无奇，就是一杯水原本平平无奇，然后加了气泡之后就是会有一点波动。
1: 哦 OK、哦、然后可以跳到那么高的，跳到 天上的梯子去哦。他说要带我去坐直升机，可惜一切都是梦，全部化为泡沫。嘿，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有时候有人口中就是只会承诺，但是他没有实际去做到这样。
1: 哦，哇，这个都很有学生的这个生活经验的一个化为经验的一些诗句哈。好，然后他说需要，然后你说需要一些亲密才能让这段感情紧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因为前面说到他都只会说然后都没有做，所以后来他做了之后，这样这段感情又变回又升温了、
1: 哦、所以需要一些亲密才能够让这段感情紧密，对不对、
0: 嗯
1: 哦、那个亲密的情感啊、哦、好，然后所以这后面是一个故事嘛，对不对、哦、
0: 嗯，
1: 好，很棒耶、哦、对，那 我想问小吕，你做这首诗这个啊、是基于什么去做这首诗的呢？
0: 就是，嗯，
1: 这歌词啊，应该是做歌词，不是做诗，对不对？做歌词，
2: 我有提供他们一个方向，哦、对，因为当时有跟他们讲说，有一个生成式 AI， 它是可以直接他们写歌词出来，它、
1: 嗯、
2: 会直接生成一首歌。三秒，大概3秒到10秒，对、
1: 哦、okay, okay,
2: 就会生成，然后就请他们去做尝试。那因为给了他们很多素材，就是在这整个过程中素材是很多的、
1: 嗯、
2: 那他们也有写学习单、
1: 哦、
2: 那所以后来他是就着学习单的内容、
1: 嗯、
2: 就是 各种素材，因为其实有时候写作它就是需要一些不同的题材、
1: 嗯、
2: 那刚好就是各种面向这样子，那他写出来的作品是让我蛮很惊艳，
1: 嗯，
2: 对
1: 对对对哦，所以老师给你们这个机会生成一首歌，所以你就写了歌词哈、哦。好、嗯，那你是基于什么？是这个学习的历程，还是身边同学的经验，然后还是想象中的爱情去写这首歌词的？
0: 我觉得是集结实际的经验，
1: 实际经验，
0: 嗯。
1: 对对，有些是现实的实际，有时候是你学到的东西，对不对？
0: 嗯，
1: 诶，这很棒，所以刚刚那个立业老师说可以生成一首歌，好像立业老师有把这首歌生成哦，因为生成是 AI， 让他唱一首歌，诶，这个应该可以听得清楚，我们来，那好，那我们就中间休息一下、哦、然后让这个来宾来喝口水哦，然后我们先进一首歌，然后我们再继续下面的这个访谈哦。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就休息一下喽。然后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然后待会呢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再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再度回到我们谈情说爱的现场哦。那我们今天现场来了三位来宾，或者我们谈一谈呢之前曾经跟各位介绍过的一个林口高中的学校的一个课程，叫做爱情的模样哦。今天我们现场来了负责这个计划的陈立耶陈老师，
1: 嗨，
0: 然后还有我们两位呢，实际有上这个课程的两位高中生哦，一位是小兔，
2: 大家好，
0: 一位是小吕，
3: 大家好，
0: 好，我们上半段有谈到呢，这个小兔跟小吕他们在这个课程当中觉得印象深刻的，然后还有一些收获，然后呢，我们小吕有提到呢，他最后有做一首歌词，来代表呢他在这个过程中的学习，然后也说一些有关于一些他看到的一些爱情的现象，然后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就上半段的最后呢，我们有这个念给各位听众朋友听哈。哎，那听说现在是因为为什么那个陈老师要让同学去写这个歌词，是当然一方面是一个作为一个成效评量了哈，就是这种多元评量的一种方式，另外也是因为生成式 AI 非常的方便，那如果你所写的歌词有一天能够变成一首歌，那以前哇你都要求那个有名的人帮你写歌，不然就自己随便乱编，那他懂音乐才行，那现在不用，
1: 对，
0: 现在只要生成式 AI 就可以了，
1: 十秒内
0: 、我们来听听看好了，那听说可以
1: 小吕的歌，
0: 对，小吕他所
1: 爱情之歌，
0: 叫做爱情之歌，好，那我们就听一首慢的一首快的，我们就简单的听一点点，
1: 好
0: 好好。

0: 小吕，你听到自己所做的歌词能够化为歌曲，你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很奇妙，因为我不用自己去那边作曲，然后就可以有一首歌出来，而且很方便。
0: 哦，好，我们刚刚听了两首，对不对？一个是比较抒情的，一个是比较快拍的。你觉得哪一个能够真的表达这首歌要表达的意境？
1: 我觉得是快歌。
0: 快歌的部分哈，有比较快乐的部分哈，蛮好的，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很有趣的教学过程，还可以把自己的歌词变成一个、我觉得这很特别，因为你知道我觉得我们是 LKK， 我想说生成式 A 怎么那么强啊，我现在人作词作曲都变得没有那么重要，叫 AI 来做就可以了哈。不过我想那个歌词是小吕做的，小吕有心中有自己的对爱情的一些看法，那个我想那个是最珍贵的了。好，那我想要再问一下两位同学哦，就是我记得那个陈老师他有选过三首歌给你们，对不对？其中又有一首是陈老师特别挑选的老歌，是老一辈人的那种爱情哦。哎，爹老师要帮我们说看，那叫爱无字的
2: 情批，就
0: 是
2: 那个，他
0: 主要
2: 是
0: 谁的？
2: 黄以玲唱的，对，他就是在讲说，就是孙女在讲说阿嬷的一封情书，那几十年都没有打开，那可是阿嬷告诉他说写字不如相思，就是写字不如相思，然后他就说他爱的那个人要离开了，那他说孤单最适合他，没有留半个字就断了过去这样子，那可是阿嬷他有这个情书嘛，阿嬷都几十年都没有打开，那他就说想要爱没有勇气，才会用字来骗情意，就是他有一个世代不同的那个爱情的那种就是呈现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很，就是也不知道他们听了，就是当时他们听的都有写他们喜欢的，就是比较简单的去让他们写出他们喜欢的那一句，就是为什么这样子，那有稍微一个就是想要了解他们这样子。
0: 哦，好，针对这个无字的情批，然后你们挑选的是哪一句，为什么呢？
3: 我挑选的是山盟海誓也失去意义，
0: 山盟海誓也失去意义，这句是不是 好，你为什么要挑这句？
3: 因为我觉得就是山盟海誓其实就是承诺嘛，承诺它就是两个人自己放在心里，他没有白纸黑字写下来，所以就是说断就断了，你不讲出来，你只要不联系，它也会就是开始有裂缝裂痕，然后就会断掉，而且那种东西是自己放在心里的，你随时想断就可以断，然后那个年代你又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有科技随时可以联络，所以就是很容易就会失去联系，慢慢的就会消失。
0: 好，这是小兔的感想，对不对？好，那小吕呢，你挑哪一句？
4: 经过几十年不曾拆开，他讲写字不如相思啊，因为我觉得他可以代表他十年都爱一个人，然后而且可能不止十年，但在我们现在可能几个月然后就换一个人这样。
0: 那你觉得老一辈的爱情，你看完就是这首黄以玲的这个歌齁，你觉得你想象一下老一辈的爱情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模样？
4: 它就是一个人一辈子只认定一个人。
0: 这是这个歌所传达出来的，
4: 我觉得
0: 好，那个小兔呢？
3: 我也觉得是一个人一辈子只能见一个人
0: 啊，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感想，对不对哈？那你觉得跟现在的有没有不一样？
3: 我觉得或多或少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就一样是一个人，但是他可能每个阶段都有一个人
0: 哦。
3: 但是那个年代就是你能联系到人就是。可能村庄里的那几个，所以你认定一个人就是一辈子没有办法再有更多的
0: 所以那时候就通讯不发达啦，然后想要认识人也不太可能，所以而且就村庄真的就是一辈子就是那个人，真的就很容易就认定一个人，你也不会心多想什么，对，

0: 好，但是现在的人是每个阶段都有一个人。OK， 那那个小吕呢？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1: 就可能之前，在之前啊，跟那个人结婚不一定是真的爱那个人，可能就是因为逼不得已，为生活所迫。
0: 嗯，
1: 对。但是在现在就是比较自由，你可以选择你真正喜欢的那个人。
0: 嗯 ，OK， 以前的人的结婚可能不是真的。

0: 过去的老一辈的这些爱情，有没有哪个部分是值得现在年轻人去学习的？
1: 一辈子只爱一个人，
0: 对，一辈子只爱一个人。好，为什么觉得这个部分是要需要就值得学习的呢？
1: 因为我觉得现在诱惑太多了啊、就是各种漂亮的妹妹都有。
0: 嗯，诱惑太多不容易哈、嗯。以前的人没有那么多诱惑，而且观念比较。
1: 朴实无华，
0: 比较朴实无华了哈。哎，这些学生我觉得很棒哎、欸，学生有这样子很成熟的一些看法，真的很好哈、好，那这个我想问一下你们对这个就是高中生谈恋爱的看法哈、就是要像你们认识这些有关于爱情的这些课程，哎，刚刚那个小兔也说的蛮好的，就是认识这些东西，这些跟爱情有关的这个课程呢，可以让我们。未来你们有机会谈恋爱的时候能够有更成熟的思考嘛，不会只是一股脑儿去想象那个是什么样子这样。那我觉得对于小吕所谈到的东西我印象也很深刻，就是原来爱情有这么多的讲究啊，好像有点多点认识。那你觉得对现在目前高中生来讲的话呢，你觉得高中生谈恋爱是什么样的，他们为什么会谈恋爱呢？那谈恋爱的样子样貌大概是实际上会是个什么样子？
1: 就是现在有流行一个词叫做晕船啊、然后就是只是可能单看他的哦，他长得很帅，然后就可能陷下去
0: 哦，外貌协会没说、还有晕船，
1: 嗯，
0: 所以很多都是看外表的是吧？
1: 对啊，或者是说哦，他说的哪一句让你很心动的话，然后你也会因此沦陷这样。
0: 哦，这样子哦 ，OK，、好，那个小兔觉得呢？现在的高中生谈恋爱的一个样貌，
2: 现在高中生谈恋爱的样貌，我觉得就是有点甜甜蜜蜜，看起来很可爱，
0: 嗯，
2: 就是可能在走廊上手牵手啊，然后就是中午偷偷约出去吃饭啊，
0: 哦，
2: 对。
0: 哦，这个是他们的幸福时刻吗？
2: 对、看起来很可爱。
0: 哦，看起来很可爱，怎么说呢？
2: 就是可能平常不会做一些事情，但是就是在一起之后，就是我有一些可爱的小举动，书包上多一些小吊饰，然后就是整个人看起来都很可爱，
0: 整个人看起来很可爱，是容光焕发的。
2: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有谈恋爱的人跟没有谈恋爱的人不大一样的，
1: 但自己一个人还是可以过得很好、
2: 对对对，
0: 自己一个人
3: 对强调，
0: 对自己一个人还是可以过得很好，但是谈恋爱的人好像是会比较打扮自己吗？
2: 对，我有个朋友，他就是谈恋爱之后，他突然变得超级漂亮哎、
0: 哦，这样子确实是有差，为了要让对方
3: 爱情的调味，
2: 是吧？而且他们就会一起约出去读书，然后两个人都上不错的大学。
0: OK， 好，因为蛮好的，
3: 这是好结果，
0: 这是很好的结果，就是大家彼此互相成为彼此的激励了哈。那你觉得高中生谈恋爱要注意些什么？
1: 就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读书谈恋爱会影响读书、但我觉得这不一定，我觉得暧昧可能比较容易影响，因为就会猜说哦，这个人到底喜不喜欢我、他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赶快确认就是赶快确认这段关系。对
0: 哦，好，那哎，对，那但是如果说我在想象一个状况，就是说哎，假设两个人开始交往了哦，会不会有哪什么时候会影响到读书？什么状况会影响读书？两个人开始交往以后，然后当然暧昧期的影响是一种，然后但是两个人已经告白，然后互相也同意交往哈、那什么状况的话呢会影响读书？就是对读书产生不好的影响。那什么情形对读书呢其实不会不好的影响，甚至是有一个不错的影响？
1: 就跟刚刚小兔他说的，就是两个人一起读书，然后考上好大学
0: 啊、一起读书
1: 有共同目标
0: 哦，所以要讲好，对不对？我们两个一起为我们的目标前进，这样，所以还是要讲好比较好的，不然一个想读书，一个想要出去玩，就开始有落差了。好，那小兔你觉得呢？要注意些什么？
2: 我觉得注意就是该有的界限还是要有，不要再可以做，可是你要做安全的事情
0: 哦。OK，
2: 要保护好自己。
0: 好，该有的界限还是要维持，但是如果说真的那个界限的拿捏，还是要看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对不对？
2: 对，
0: 安全较安全的这个性的这个互动哈。好，那好，那今天真的很高兴哦。我想时间上也差不多了哈。我们邀请到前面上一集两位，然后这一集也是两位同学啊，林口高中三年级的同学，然后来跟我们谈谈他所

0: 这个上的这门课的一个感想哦。那我们觉得啊，真的是很棒的一个课程，如果能够每个高中生都有机会去这个思考的话，我相信对他们谈恋爱，对他们的人生会有一个正向的帮助哦。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立业老师小兔跟小吕，那也希望你们的高中生涯很快乐，然后能够考上很好的大学哦。好，谢谢大家。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好，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我们常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面对罕见且复杂的疾病时，往往会伴随着长期的迷惘与误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社团法人台湾长治久安协会的副秘书长，同时也是资深的音乐制作人廖雅慧老师。克隆氏症呢，是属于发炎性的肠道疾病的一种。许多病友在确诊的初期，总是会漫长的诊断、心理的调试中不断挣扎。今天我们邀请雅慧老师到现场啊，不仅是要分享他个人的抗病历程，更要带领大家认识、拆解 IBD 的医疗迷思。为病友还有大众可以建立正确的卫教观念。我们要从他的生病过程以及抗病过程来跟大家分享。雅慧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慧。
0: 你的音乐人生真是璀璨啊，我觉得音乐可以真的是让一个人人生非常非常的亮丽。那身为一个天韵合唱团的音乐制作人，而且你也获得过金曲奖的殊荣，在那时候的生活你是怎么规划的？
1: 大家都知道要当一个音乐制作人，通常就是具备一些比较特殊的个性跟条件，那其实我们自己觉得好像还蛮引以为傲，可是别人不见得喜欢哦。就是我有比较严重的完美主义跟这个追求专业这件事情。所以在我当制作人大概20几年的这个生涯里面，其实我不是只要求别人，我对我自己要求也是很高。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金曲奖它只是一个某个阶段的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鼓励啦，但是我对我自己的期待是，就是我希望在这个音乐的制作上面能够有更多的突破。那虽然我制作的天韵的音乐大家都知道就是属于宗教音乐，但是我们是在宗教音乐里面不是就是非保守派的，保守派觉得我们是流行，但是我们也没有那么流行。但是我们的创作诗歌就是希望可以透过比较浅显易懂的音乐让别人更认识这样的一个信仰。那对我来讲，就是因为我是念古典音乐出身，所以要把古典的东西暂时放一边，然后在音乐上面做一些取舍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我对自己期待就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力量把音乐做好。
0: 所以你真的是能唱能弹能制作，还有在幕前幕后哇，而且非常多的时候我们会看见那个天韵的这演出当中，你也会在台上哈，不在台上可能就在幕后。
1: 我大概其实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在台上的时候都是在医院就住院不能上台。这个就
0: 让我们可以听众然后观众可以了解到在这个事业的巅峰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发出了什么警讯，或者是你第一次觉得到太对劲的状态，所以你会进到医院。
1: 其实我在确定得克隆氏症之前，大概就是腹泻的症状大概持续2年多。那过程当中我也有看医生，可是医生就说应该肠燥症，大家比较熟悉就是压力太大嘛，太忙，所以肠子会比较敏感一点，所以拉肚子什么，所以一直没有确定。但是我在得克隆氏症的前一年，我就是一年跑了3、4次急诊吧，都是严重腹痛这样。那到后来才对，就是很不幸的被确定得了这个克隆氏症。
0: 所以克隆氏症跟你刚刚所说的肠燥症，我们等一下还会请你稍微再分享一下。你可不可以聊一聊这个所谓的克隆氏症哈？
1: 这个
0: 它是病嘿，因为它是所谓的 IBD 哈 ，I 是 inflammatory，B 是 bowel 哈 ，D 是 disease。就是发炎性的肠道疾病的一种
1: 啊，当然
0: 其中一种。
1: 对，
0: 那确诊的时候，你怎么去了解？因为连很多医师或者病人都不一定有听过，

0: 克隆氏症。
1: 我是2009年确定得了这个病。那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在那个年代已经有电脑了，对不对？可是你在网络搜寻，你是找不到任何中文资料的。所以我一开始并没有警觉到它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因为它是一种消化道的全肠道的侵犯，就是说也不是，是全消化道。大家可能
0: 从口腔到肛门。
1: 你很厉害，因为你是药师，对不对？我每次去问人家这个，他说胃啊、肠啊，没有人知道所谓的消化道是从口腔到肛门。那克隆氏症病人就是他都有可能 ,OK, 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他就会出现坏死啊、红肿啊、齁，然后穿孔啊、狭窄啊、溃疡啊，这些都是很有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那克隆氏症它是一个所谓自体免疫的疾病。那自体免疫攻击疾病大家比较熟悉，就是类风湿啊、红斑性狼疮啊，齁，因为有些艺人得嘛，僵直性脊椎炎你大概就听过。那克隆氏症比较少被人家知道，是因为他真的我们病友数到今年了，你看我生病17年到今年也不过3000多人。当然现在有一直
0: 更会诊断
1: 的数，不是，对对对，当然诊断
0: 的技术进步了，
1: 对 information 越来越多，然后主要还是因为就是现在大家饮食习惯吧，所以得这个病的人的确越来越多。以前比较多分布是在欧美，亚洲人比较少。那台湾现在我们的不管哪个社群平台，那个每天都有新病友要加入，
0: 是啊，
1: 所以就知道说这个疾病。那这个疾病它比较麻烦的是，因为是自己的免疫系统攻击自己，所以所有使用的药物、针剂都是抑制你的免疫力，就是你不要再自己打自己啦。那可是你抑制免疫的后果就是你对外你就没有免疫力了。对，免疫系统是保护我们身体的嘛，它的功能是这样。但是它会攻打你自己不同的器官的时候，那你就必须要停，阻止它继续攻击。所以这些药物其实也会带来很多很辛苦的副作用，这样对病人来讲。
0: 所以你知道这个疾病刚开始到真的确诊它是一个没有办法到目前为止齁，我们知道没有办法根治的一个慢性的疾病嘛。
1: 对 对。
0: 您的心情是怎么样去调试这种突如其来，因为你原来是也算是艺人齁，不是我们吃的那个艺人啊，是音乐人齁。
1: 我有蛮多年的时间，我觉得我不太能接受这件事情。但我刚刚提到完美主义啊，对一个完美主义的人来讲，我觉得最难的事情就是要接受他变成一个很不完美的人，你知道吗？这个病不会好嘛，那你就是一辈子要怎样？你要跟他奋斗，对不对？他不是像感冒发烧，我吃个药我过了就好了。那我那时候知道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绝望，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像接下来的人生就是好像只能在医院病床上面度过，因为我过去大概两三个月我就要住院一次，然后每一次住院最少5天不能吃东西喝水。那而且这个是反复在你的生活当中一年大概半年时间都待在医院。所以对我来讲你看不到未来，即便我那时候是刚拿了金曲奖没多久，然后30几岁嘛，就是大家都是那种冲冲冲的年纪，对不对？你事业有成工作有成就觉得哎，我就是要拼下去啊，继续努力。可是我发现我没有选择，只能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其实很难很难。那当然那段心路历程的确走了很多年，而且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也会常听到人家说哎，你怎么会得这种病啊？
0: 对啊，
1: 你是不是上辈子做什么坏事还是什么？大家都觉得这个因果报应好像是造成你生病的一个原因。但是虽然这个疾病自体免疫攻击疾病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答案说你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才会得了这个病，那但是我们大概心里都有数，就是可能跟压力啊或是太累太忙还是有些关系啦。那所以当然后来我比较能够接受，我觉得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信仰带给我很大的帮助跟勇气，就是去熬过
0: 这个跟你为后来的创作是不是也有一点关系？
1: 对，
0: 还是你之后就停止创作了？
1: 哦，没有没有没有，我一直都有创作。然后生病前跟生病后，我觉得创作最大的不同就是你不再只是专注在于歌唱的技巧，或是我音要怎么呈现，或是我歌要写得多

0: 力让它变得一首好像变成一个很棒的一个曲子。当我生病以后，我在写歌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我生命的一个写照吧，或是我的经历。所以当我在唱或是我在诠释它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不一样的。就当你自己走过，你去说你经历过的事情，你说出来的话就不一样。就很像那种隔空搔痒，有没有？你没有走过，或是你没有尝过这个东西好吃，我花了很多时间说服你，告诉你说这个有多好吃，你没有吃一口，你永远尝不到那个味道。那所以我在对我为我自己音乐创作的这条路来讲，我觉得这个疾病，它就不只是一个疾病带来的这些不好的事情啦。
1: 所以你把疾病的这个经验也变成创作的养分了。
0: 对，其实它有改变我看待这个世界的人生观跟价值观。
1: 好的，姚慧老师，我想请你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题目，就是克隆氏症跟所谓的比较常见大家讲的肠燥症，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差异性？我知道肠燥症很多人会有便秘跟拉肚子这样反复，但是IBD 又不太一样，就是肠燥那个克隆氏症，但 IBD 是更大的范围，克隆氏症可以跟大家说明这两个。
0: 好，其实肠燥对比较常听到，就是您刚刚讲的，就是腹泻或是便秘这种比较一般类似肠胃炎不适感，但是克隆氏症就远超过这些了，因为克隆氏症的那个腹痛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我当时转到台大医院的时候，我的小肠溃疡很严重嘛，大概大家都有嘴破经验哦，那个黏膜的地方破掉，溃疡就变白色的，那一点点的洞就很痛啊，
1: 很痛。
0: 可是我的溃疡每个都这么大，大概五六个。所以你要想，你食物要经过那有多痛，好，所以我几乎是24小时腹痛。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血便。
1: 血便。
0: 还有我那个时候，有一个比较，我一开始还不知道是克隆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莫名其妙，我为什么一直处在一个低烧的状态？因为你身体发炎，
1: 低烧，
0: 就是不会烧很高，
1: 所以
0: 就不像感冒烧到
1: 几度，你感觉还是说凉，真的是
0: 大概就差不多37多，可能30接近38，但是不到，我们都知道38.5度才能够吃退烧药，对，大概都算在吃退烧药的这个范围下面，所以你就会觉得我为什么整天就是在发烧的状态啊？其实那是因为身体发炎，一个慢性发炎啊，长期的慢性发炎。那克隆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症状就是，我们吃东西只要吃到比较难消化，比如说高纤的食物，它不能消化嘛。
1: 比如说你有吃到过什么样高纤的食物，会觉得不好消化？
0: 我有一次，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得克隆，然后呢，我就美国有一派啦，就是他们会类似自然疗法嘛，就一些食疗，然后说吃什么蓝莓啊，然后吃什么可以抗氧化什么，好，我就吃，我才吃了半碗蓝莓。之后我就狂吐，就是你的身体吃不下他没办法接受的东西，就会整个一个反噬的作用吧，这样子。所以克隆其实很辛苦，因为我们的肠胃就是吃也痛不吃也痛，你就是永远处在一个很为难的状态，因为人是靠食物在过日子的，可是当你不能吃不能喝，你又必须一定要吃一定要喝，那你怎么办？对，
1: 那这样的过程，医师是怎么样诊断或确诊？他是给你翻开来看，你这里、那里、这里、这里、这里，
0: 克隆氏症，对，的确，他在
1: 溃疡，
0: 确诊是比较麻烦的，是因为他一定要有切片报告。那你怎么样拿到切片报告？你一定要做侵入性的治疗嘛，所以我们都一定要做小肠镜。小肠镜医生那个内视镜进去，然后除了看你肠道的状况，顺便要做切片。好，然后所以他不是说只是凭着腹泻啊、血便啊这些状况去确定你得克隆，他要确认你肠道里面是不是真的有这些克隆的病症。而且我记得 我第一次在马街的时候，他们帮我申请这个重卡，确定这个疾病是被 reject 被拒绝的，哦、被推荐。
1: 你的重卡就是重大伤病卡，
0: 对，是到后来到台大，可是台大其实也是经过了3个月的观察期哦。嗯，他不是说我第一次我帮你做小肠镜，我就发现你有状况之后，我就可以马上拿到你的

0: 你的重卡没有办法，因为健保的审核比较严格，所以我记得我是三月进去，五月份我才拿到，确定拿到永久的重大伤病卡这样子。
1: 好的，那当你被确诊之后，或医师的治疗上来之后，你的生活啊，日常生活有什么改变？以前你只能忍痛，那现在已经有药物，或者是你知道这个疾病啊之后。
0: 其实我进台大，因为我那时候进台大状况很严重嘛，然后医生就跟我说，那时候他就已经跟我讲说，你迟早要开刀，但是我们现在会用尽量用内科治疗帮你控制，所以我应该是台大第一个打那个生物制剂的。那时候没有健保这件事，没有健保补助这件事情，所以一直整18000，我一个月要打两支，最少打两支。所以那时候就是一直都是家人的帮助在下，就是自费一直打一直打。然后呢，因为我到台大的时候就是发炎很严重，所以就是要用高剂量的类固醇来压。我记得那时候一天吃到12颗，我体重只有48公斤哦。你看我很高，我173，掉到剩下48，
1: 差一个面积。
0: 我就看着我自己，对啊，我看着镜子里面自己其实有吓到，因为很像就是皮包骨这样子。
1: 那现在怎么回来的？
0: 啊，这个17年来，
1: 因为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啊。
0: 对，我那段时间其实只要吃东西，我都必须要有几个小时忍受腹痛这件事情，但是我还是会勉强自己吃。然后那个时候在医院的时候，我住21天嘛，在台大，医生要我一天吃到6餐呢。
1: 那食物的选择，
0: 可是你根本吃不下。
1: 食物的选择有什么特别的？
0: 就是高纤维的不能吃，奶类的不能吃，产气食物不能吃。好，然后我那时候是连喝水都痛。那说吃六餐，其实不是六餐都是食物，而是有一半是吃所谓的元素饮食。你应该知道什么叫元素饮食，就是
1: 元素饮食就没有那么好吃。
0: 不是，它大家熟悉的是桉树嘛，好。但是元素饮食也类似桉树，可是它是完全水解的，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喝那一瓶下去，它不用经过你的肠道消化的这个过程，它可以直接吸收。
1: 用消化就可以直接
0: 吸
1: 收。可
0: 是你可以想象，我连喝那个都肚子痛，所以对我来讲，吃东西就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在那段时间里。
1: 饮食本来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现在
0: 对，所以
1: 吃
0: 我
1: 东
0: 是很
1: 西。
0: 爱做料理的。我什么都自己做，所以当你不能吃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能够吃东西这件事情哦，没有那么理所当然。
1: 哇，所以
0: 它也是一个
1: 各位听众，能够吃东西是一种恩
0: 很，
1: 典。
0: 对对对，而且是很奢侈的事情哦，对我来讲啊，
1: 哇哦！所以后来你这些，你因为这样的经验，你有没有特别去研究哪些族群特别好发这种？IBD 或者是 RBD 的克隆是这样。
0: 我那个时候其实我看了很多，因为你知道中文资料很少，所以我那时候都是看原文的资料，就是英文的很一些书啊，一些书籍。
1: 哇塞，你
0: 那
1: 英文医学知识大为进步。
0: 强迫啦，强迫自己。我英文程度是不错，但是你说要念这个 medical terms，其实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而且那时候没有翻译这件事情，你只能自
1: 现
0: 己
1: 在就
0: 想办法查字典。
1: 快
0: 现
1: 就
0: 在没
1: 可以。
0: 有人有字典了哈。应该说这个疾病在欧美哈已经很多年了。那欧美的人是得这个疾病的人也是占大多数。然后就这个文献的这个研究下，其实犹太人特别多。OK，所以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疾病跟民族是有关系的。好像台湾肝病就是一个大众嘛。那所以以前在东南亚，其实很多国家根本没有，也有可能有这个病人，但是他
1: 他
0: 没
1: 没
0: 有
1: 有被
0: 诊
1: 诊断
0: 断。
1: 出
0: 对对，也有可能。那台湾其实是很，我得病友会是我生得病以后，好像2年至2、3年之后才成立的吧？这样就是一开始其实真的什么都没有，资讯什么都没有。那我就是看，当然去看书。那当然你说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得？
1: 对，原来是族群啊，然后是特别什么样的？
0: 我觉得跟或许跟基因还是有一点关系。OK，因为自体免疫疾病它还是会有遗传的这个可能性。好，当然我们很多病友有还是有结婚生小孩啊什么，但是这种大家都知道。

0: 这里免疫疾病不一定会影响，可是它有可能。好，可是这个数据也是还要再确认啊。
1: 所以经过你这样一路走来，你会给啊、这比如说不管是不是年轻人哦，每一个人大概需要特别的去注意什么症状出现的时候，需要特别警觉呢？
0: 就是当你的排便习惯改变，
1: 嗯，
0: 排便习惯改变。现在当然大家都知道大肠癌很多嘛，嗯、那我们 IBD 的病人得大肠癌的风险是一般人的20倍，
1: 20倍，
0: 对。那 IBD 最克隆氏症最明显就是你的排便习惯改变。其实我在确定的克隆，我已经拉肚子拉了2年多了，就是莫名其妙拉肚子，一直拉，一直拉，然后体重就一直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体重减轻，
1: 一直拉是每天拉还是每天拉好几次，还是说他那个
0: 都有，对。然后你会有腹痛的症状，他那个腹痛就不是肠胃炎，说我吃药或是我进食几天它就会好。然后还有一个慢性低烧嘛，
1: 嗯，
0: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克隆一个比较明显，你的血色素会掉很低，因为你的肠子发炎，甚至产生溃疡的时候，你的肠道会长时间处于一个慢性出血的状态。可是那慢性出血很有可能是你看不见的血便，所以我们都要做那个所谓的潜血
1: 检查，
0: 粪便潜血检查。那所以这些部分就会就它就是一个 sign 啊、
1: 嗯，
0: 可是也不是说你有这些症状你就一定有 IBD，
1: 当然，
0: 所以一定还是要经过医生的诊断，跟基本上是一定要做内视镜。
1: 内视镜 OK，
0: 嗯，
1: 好，那你这样做内视镜的那一次或几次的经验如何？
0: 哦，很可怕，不是，也不是，我第一次是在马偕做、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不能打麻醉嘛，只能打镇静。但是我认为那个镇静的针剂可能是没有进去还是怎样。你知道他帮我做了2个半小时，我就在里面挨了2个半小时。因为他要进去很痛啊，很难受。所以我对小肠镜这件事情非常的恐惧跟害怕跟抵挡。我就觉得我不可能再做这个，再做一次我会死掉。
1: 但是后来有第二次。
0: 可是当我到台大以后，我的主治50分钟就做完了，而且我完全没有感觉。
1: 哦，
0: 所以我觉得技术还是可能有一些差距啦、
1: 嗯、
0: 然后我记得我去在转到台大医院那一年就做了3次小肠镜。
1: 哦，你做出心得来了还是为什么？
0: 就是
1: 为什么需要做到三次？
0: 因为我的医生就是他
1: 谨慎，
0: 他要用内视镜来做这个追踪我的肠道的状况、
1: 嗯。
0: 所以我第一次做内视镜，那个时候发现，有狭窄，有溃疡什么，就开始用内科治疗嘛。
1: 狭窄、溃疡，这个是一个。
0: 对对，然后再经过3个月再做一次的时候，你知道我在那段时间我就开始有吃药啊什么的，那时候还没有。你刚刚有给我看那个药，就开始是用口服的一线药物。
1: 嗯，
0: 就3个月后没效，你知道那时候我住院其实只是要做小肠镜，然后我本来想说好，我住3天我就回家，就结果出来他不让我回家。
1: 哦，
0: 我住了21天，那住了20几天，就是因为我的肠子变得更严重，我的溃疡更严重，所以那个时候才开始自费打这个生物制剂，然后一天要吃到12颗的类固醇，再加上12颗类固醇，然后
1: 让你安心回家。
0: 也没回家，还是住了1个多，快20几天才回家。
1: 嗯，所以那时候医院或者医师、医疗人员或者各管师判断你可不可以回家是什么样的
0: 症状改善，稍微改善、哦，但是你也知道这个病，
1: 稍微改善是什么？血色素增加了，或者是体重
0: 蛮难的，血色素要靠输
1: 血。
0: 也没有，就是腹痛减轻、
1: 腹痛减轻，
0: 因为这些你知道类固醇是抑制急性发炎最有效的药物嘛。那如果这个其实我一开始很排斥、因为以前我们听到就是
1: 类固醇
0: 可怕，不是觉得它是很可怕的东西嘛。然后想说医生怎么会让我吃这种毒药呢？什么怎么可是他就跟我讲一句说，你不吃，你现在不吃，你让他的发炎更严重的时候，你连吃这个药都没有效，
1: 以后就连这个药都
0: 对，就只是没想到类固醇后来现在家常便饭，
1: 便饭
0: 我吃到跟吃饭一样习惯，我吃了10几年这样，那当然就这样过日子。
1: 所以这一路走来哈，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种抗病的这个历程哈？有没有哪些原因是比较容易诱发或者是让病情加重？
0: 嗯
1: 嗯。在这个协会里面所看见的，或者查 paper， 或者亲身的经历当中，
0: 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饮食习惯有没有改变。嗯、

0: 那当然我们得了克隆以后，我们被限制的饮食事实上是蛮多的。那可是我在头几年，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找出合适我自己吃的东西。一开始你会觉得很慌张，你不晓得到底什么可以吃，什么可以不吃，不可以吃，因为连营养师都觉得可以吃的东西，其实是不能吃的。那我们后来，我们以前有个病友，我们都称他医学龟，就是他其实同时在台大医院读书，可是他同时也得了克隆，他当然没有，后来没有念完啦。那他很认真，他就做了很多的，找了很多资料，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们。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台湾有一个叫做食品营养资料库，谁会去看这种东西嘛？哈，除非是做研究。他就告诉我们说，你要自己上去看，因为那里面有所有的食物的原型，比如说什么菜，空心菜、地瓜叶、丝瓜，哈，每一个食物它的营养的数字是什么？
1: 嗯哼
0: ，OK， 它的纤维多少，它的什么维生素哈，它的什么含量多少，我们就是一个一个去查。然后那得克隆的病人呢，基本上你在发炎期间，哈，发炎肿肠子肿大的期间，纤维高于一以上的都不能吃。哦，所以这个资料库帮我非常大的忙，虽然我花了很多时间上去干，反正住院住两个月没事干嘛，你就只每天上网查，然后你就去找到说 ，OK， 好，你可以哦，你不能吃叶菜类的，因为叶菜类通常纤维都很高，大家可以猜得到海带有多少纤维吗？来，药师回答一下，我叫你负责管药哈，不是营养师，我不应该考虑
1: 海带，
0: 海带二十几，
1: 好。所以呢，不能吃，
0: 绝对不行嘛！二十几很夸张，
1: 我把它切细了或者搅碎了也是不行。
0: 哦，哎，对，大家都觉得，那我喝那个精力汤有没有？我把它打碎，
1: 对对对对，
0: 你知道打碎之后它纤维还是在啊？
1: 还是在，
0: 除非你过滤掉，那过滤掉就没意义了。你很对，所以其实就算你破坏，你就会把它切细哈，你觉得你已经很好吞，它的纤维还是在，所以。我都会跟病友说，不能吃就是不能吃，你不要贪嘴。
1: 嗯，
0: 一个，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没有办法让你好过啦。那你就是克隆病人最大的挑战，就是你要忌口这件事
1: 忌口啊，你又是美食爱主，
0: 就是你
1: 那
0: 所以
1: 真是。
0: 欸，我的朋友对我很好，他们每次来看病都在我病房内大吃特吃，然后我在那边就是不能吃。所以他们很爱我这样，但是就是你要自己去节制你，因为我很多人会问我说你有怎么有办法看着不吃？我说因为我知道我吃下去，我就要腹痛好几个小时，所以我绝对不碰。所以饮食是一个比较大的，你要去注意。另外就是工作压力啦，我不否认，因为当制作人。常常要熬夜制作音乐、录音什么的，因为你要配合外面的乐手，大家都是半夜工作嘛，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有影响。然后加上一定工作一定有压力，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生病哦，生病的人其实就是不能太累太忙。我后来不是得了癌症吗？
1: 好的，讲到得了癌症跟这个。克隆式哇，都加在一块，这种求医或者用药的过程，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很难熬的那些时刻，你怎么撑过来的？
0: 克隆式症长期奋战这件事情哦，我17年多了哈，我得这个病，我开了11次的刀，
1: 十一次刀，
0: 对，就东开西开，反正
1: 久病你们
0: 不相关的什么也开这样，然后。药不知道吃了多少，我刚刚说那个类固醇根本就当饭吃啊，然后打针啊，打生物制剂啊，这些其实，哎，这个过程很难，但是我必须说一句比较公道的话，就是如果我没有耶稣，没有这个信仰，其实我过不了这些关卡。很多人都很难想象，说我怎么能够在那种濒临死亡的情况之后，我还能够。好像很乐观的看待人生这样子，那当然这是一次一次的考验之后，你会去慢慢体会到说，人的生命的有限跟不可控这件事情，还有人对于未知的这件事情，就是你永远不可能知道你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所以过的当下，你能够享受当下，你能够。Seize the moment， 英文就是说你把握当下，我觉得这个是最宝贵的啦，这个最宝贵。那当然，我的疾病历程。

很长。我得克隆十七年，我在8年前得了癌症。那当人家说，是不是因为你得克隆打了很多针吃很多药，所以你得癌症？这个不可考，但是我。

0: 我自己的那严重完美主义，就等于你把自己的身体已经颠
1: 到
0: 了一个，
1: 已
0: 经到一个对，就是随时会崩塌的一个极限。所以其实我得了癌症，当下我当然是非常伤心啊，因为我之前得克隆，我就曾经想过结束生命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又得了癌症，我就觉得那谁想活啊？这两个一起来，你怎么去过日子？但是上帝还是帮助我，就是我虽然切除了很多器官，可是我没有做化疗电疗，我还很幸运的不用做化疗电疗。所以
1: 可以保持的这样的美丽哈、
0: 哦？没有没有没有，但是就是我是得了癌症，接受手术之后，大概恢复之后，我11月有回去，就继续回去我的工作岗位上班。但是半年后我就决定退休，
1: 真好。
0: 这个决定，很多人都觉得你是不是脑袋有问题啊？47岁那个时候，我把年龄讲出来哈，47岁决定退休。但是我到现在，我退休现在都我没有后悔这个决定。因为我那个时候癌症之后，我突然意识到说，如果我再继续，我不改变我自己生活模式，我不改变我工作的方式，我的身体顶多撑5年嘛，我认为可能就不知道再来一个什么病。所以我那时候决定退下来之后，我觉得我就有时间好好的照顾自己，我有时间好好的看待我的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怎么样的症状，我可以好好的配合医生的药物治疗、针剂治疗，去找到一个在生活跟疾病当中的一个平衡。因为你知道这个病不会 cure， 它没有办法治愈，
1: 治愈嘛，
0: 所以你就要找到跟他共处的。我以前都觉得医生讲这句话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哎呀，你就跟他共处啊，我都觉得说，你这讲那么容易，这17年真的很难共处哎、欸。但是我后来体会这句话，就是你渐渐知道怎么跟他相处，就是从饮食、从生活习惯去调整到一个步调，是能够让你的肠子稳定，然后你又可以继续的生活。
1: 所以饮食有没有特别？哪一个时段要吃什么？哪一个时段开始不吃？
0: 应该这样讲，克隆氏症有分发炎期跟缓解期。所谓的缓解期，就是你发炎，你发作，你就要去住院嘛。好，接受治疗之后，如果药物控制下，你就会有一段缓解期。那缓解期，我们基本上都是看这个缓解期的长度。如果你可以从1个月、2个月、3个月到半年以上，那就表示你有进步哦。你的缓解期拉更长，好，你的肠子可以更稳定的时间拉长，就表示不管你当下吃的是什么药，打的是什么针，就是它是对你的这个疾病控制是有效的，好，是有它的效果这样子。所以我通常就是在发炎期的时候，高纤维的不能吃，奶制品不能吃，产气食物是一直都不能吃的，缓解期也不能吃。这样，所以
1: 气，比如地瓜，
0: 洋葱
1: 啊，
0: 因为洋葱会产生一种叫做洋葱素的东西，然后很多人说，但我把它熬烂烂的不行，你会发现你吃洋葱，正常吃洋葱，它会在肚子里面一直
1: 产气，
0: 一直产气产气，然后可是一般人可能排一排就好，对我们来讲，那个胀气是会痛到生不如死，我们的肠子没有办法承担。所以我在这个所谓的那个饮食的这个 diet 的里面，我是非常严格的，就是不能吃就是不能吃。那我2年前有一次大发作嘛，瘘管，然后整个肚子破掉。我在那个大发作之前，其实我已经2-3年叶菜类是一口都不能碰，我是一点点都不能吃。过去可能还曾经可以吃个1-2口，我是完全不能吃。然后我已经打针吃了类固醇，我还是长期处于一个疼痛状态，然后我是到2年前大发作，再切了40公分的肠，总共切了100公分嘛。再切了以后，其实那个时候当下我病得很严重，很多人都认为我应该出不了院，就是熬不过，可能就没命了。这样，因为我的 CRP 高到26点多，哇！
1: 所以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再坐在这边继续。
0: 对，我现在活着坐在这里，然后我那个时候以为我接下来人生可能就 整天他就病。

0: 年年的，因为我那时候又掉到48公斤，然后很多东西不能吃嘛，那你就体重很难恢复，你就不可能，人是靠食物过日子，你不能吃，你就不能不会长肉，你不会长肉，你就没有体力过生活。
1: 而且叶菜类不能吃，这个是阴阳的均衡性又打个叉了哈、哦。
0: 所以后来，但很神奇，就是我可以恢复到现在这样，我的体重已经恢复到标准值，而且我现在哦，我青菜可以吃一盘哦。
1: 哎呦喂！
0: 所以你知道吗？我真的是非常开心。然后我前一阵子
1: 真是长治久安哈、啊。
0: 对，我前一阵子回诊的时候，有在做那个小肠的核磁共振。嗯，我的医生就告诉我说，哇，你要好好的维持，因为你现在这个片子是我17年来看过最漂亮的一张。哇，但我相信我自己做不到，只有医疗团队做不到，真的是上帝救了我的命。所以我去年到马来西亚巡演35天，然后年底又到日本巡演2个礼拜。我都很，肠子都很乖，到现在都很稳定，所以我非常的感恩，现在可以吃东西，可以过日子。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我2年前手术完，曾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味觉，就是没有吃东西，
1: 失去味觉啊。
0: 因为抗生素打太多。然后，所以我现在吃东西、喝水、喝饮料，可以尝到味道，我觉得都是很奢侈、很幸福的事情。
1: 哇，太棒了！所以整个，可不可以请你跟，如果就有同样的病友，我觉得你讲的这些心理建设的部分，可以跟大家，你为什么会这样？而只靠上帝吗？还是说有一些什么样病友团体，或者是什么样帮助这些病友，除了面对疼痛之外，哈，心理建设有时候会帮助病情可以好一点的过去啊？
0: 我真的觉得对病友来讲，我自己走过了，所以我真的觉得是很辛苦。我到现在还是在辅导几个病友，他们就会传讯息给我啊，说不舒服啊，住院啊，怎么样啊，这样。那我就是就自身的经验去帮助陪伴他们。那当然，我们病友会是在2010年那个时候开始有这个病友会活动。可是长治久安成立成社团法人是后面2010几年的事情，后面的事情。那有了病友会哦，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参加病友会，在台大会议中心的其中一个厅哦，我那时候发炎很严重嘛，然后我就默默坐在下面，然后你就很绝望，因为你真的不晓得怎么办，就算医生给了你药，或是你开始打针，可是你对你的生活的掌控度是非常的
1: 弱，
0: 对，因为你没有足够的 information 可以支援你，所以那个时候我去参加病友会，我第一次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虽然你知道这个病它就是这样，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前任理事长汪妈妈齁，她的儿子也是很严重，10几岁就得这个病，一开始他们是跑去新加坡治疗啊什么这样，然后那天我就记得齁，台上医生讲完啊，护理师营养师讲完，你知道那个会议结束，所有的病友不是去找那些医生护理师，跑去找汪妈妈，因为他儿子经历过嘛，然后就问他说，那他吃什么，他可以吃什么，我们都知道有个东西叫做 L-glutamine、就是帮助肠道修复的，我们以前连听都没听过啊，他就问他说吃这个肠道就可以修复嘛，就是你就看到说很多人就是无助到，我也是其中一个，我那个时候，然后到后来开始慢慢的资讯有比较多一点，然后我也是2010年开始写我的部落格，我一开始只是要记录自己，就是我吃了什么药，然后产后在我住院发生了什么副作用，我那时候反复感染，我还得过败血症啊，什么霉菌感染，反正一大堆啦，然后可是人时间过了就忘记了嘛，所以你如果没有记录，你可能下一次再遇到的时候你会慌，可是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哦，我上次得过了，所以我后来吃了什么药就好了，那你至少心里有个底。我开始写部落格，
1: 所以你的部落格的名字是什么？
0: 克隆氏症病患的日记
1: 啊，克隆氏症病患的日记。如果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要追踪的话哈，
0: 其实我以前是写在随意窝，我后来从天运退休以后，我架设自己的网站，所以现在这个部落格你还是可以搜得到，但是是在我的网站下面。那我也是从来没想过说，我搬家前我发现竟然有超过17万多人的浏览人次。

0: 哇！然后我也曾经在医院遇过，说你是不是那个傻哭啦？他记错了，我以前没有露真名，叫做小丸子啦，因为我很喜欢樱桃小丸子。我说我不是傻哭老师马路口讲这样，然后他们就说我有读你的部落格啊，什么什么这样。但因为我知道那种刚罹患疾病的恐慌跟那种害怕，
1: 是，
0: 所以我的部落格虽然写的也不是那么就是记录病程，但是他就好像很像在沙漠中你看到水泉一样，他们就说我至少有一些资讯可以读，那我至少。我对这个疾病能够有一些了解，我就不会那么害怕。这样，那后来到成立病友会到现在，我觉得病友会每一次活动，我们其实参加人数越来越多。我觉得对病友来讲是非常好的，就是说，像我们的长治久安的网站上面啊，因为前一阵子有，我应该说我们的脸书上面有一个粉丝团哦，IBD 的粉丝团，可是那个开。起始人是香港的一个 Eric 哈，那这个社团就是常常会成为大家的一个好像我要问问题啊，或者我要分享的一个
1: 那个
0: 地方。对对对，那一开始没有病友会的时候，就是只有这个粉丝团。那后来有了病友会成立以后，其实相互连结之后，对病友来讲其实是很好的。因为除了上面会有病友的一些分享，包括针剂的使用啊，好，包括药物的什么。那因为之前有一个病友在上面问说，诶，我现在要从哪里搬到南部，可不可以有人帮我介绍？假设高雄、台南的医生，对啊，因为我们通常熟悉可能就是北部，因为我们在北部看诊，对不对？像台大医生我就知道，可南部我不见得会知道。虽然病友会有时候会邀请中南部的医生，那长治久安的网站上面就很好，中部、南部、北部通通有把每个地区的医院的医生全部列出来，IBD 的专科医生都有列出来，所以我觉得对病友来讲就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资讯，不然你去医院，你连挂什么科你都不晓得，而且要是
1: 挂，你要
0: 你一定很
1: 排很久，然后
0: 对，
1: 医师给你几分钟，
0: 结果发现他不是这个专科。
1: 那你
0: 而
1: 很
0: 且
1: 慌。
0: 你一定很清楚，现在像台大医院，它是分科分很细的。肝胆肠胃科里面有分消化道，有分看肝的，有分看肾的，看胰脏的，看胆的，有没有？
1: 对，肠还要分好几段。
0: 对，有小肠的，有大肠癌的啊，就不一样。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对病友来讲是很好。那长治久安网站上面也有一些病友的分享，或是每一次病友会的活动都有记录。所以我觉得对。这些病友来讲，至少他不会找不到东西。因为我当时2009年确诊的时候，你知道我上网找不到任何中文资料，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唯一有的一个是一个病友在台中的病友，我记得他，但是我都不知道他现在有吗，还在不在？他开20几次的刀。
1: 开27次，
0: 那个时候啊，然后他就把他开刀那些切下来的东西全部放在网站上，我永远记得这件事情。但是我那时候唯一找到他，就是他跟一样嘛，就是他分享他的经历，所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病这么可怕。那当然，我的英文还算不错，所以我就开始找国外的资料，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哇，原来这个疾病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简单，这样。
1: 所以你现在当了副秘书长哦，就是而且这些资讯的分享当中，是不是也会要注意到有些病人他也不太想要让他们谁谁谁有那些各自的问题有没有去做一些保护，还是病人就我很乐意跟大家分享，我就是有这样的病。
0: 我觉得要大家开放说，其实不容易啊。那我们参加病友会，大家都戴口罩嘛。所以会真的露出自己身份的，都好像都是我们这些干部啦，病友不
1: 所以
0: 见
1: 大家
0: 得，
1: 认出
0: 不
1: 你
0: 见得，对不对？我刚忘了回答你，因为你刚刚说他在心灵的支持上，因为克隆的病人会反复发作，所以我们得忧郁症的人也不少。
1: 少，
0: 对，那你说，因为真的很难，就是你会觉得你努力了，但是下一次的结果可能更失望，然后这个是一个。循环，
1: 是。
0: 它不是一次性。你归你一趟听，台语说归你一趟听，从你一年一整年都要面对这样的事情，所以不忧郁真的是很难。

0: 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些病友他愿意找寻一些心理咨商师，好，做一些心理协谈，或者是找病友团体，有一些 support，因为我觉得病友比较能够同理
1: 同理
0: 啊，
1: 哦，
0: 真的，
1: 是，
0: 跟我共事二三十年的同事，他还是对这个疾病一无所
1: 所
0: 知。
1: 知，嗯哼。
0: 所以，如果可以寻求帮助，我觉得就不要自己待在家里自怨自艾，因为其实我们也是有很多病友投入，还是很能够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正常的享受人
1: 哦，
0: 生，
1: 很棒啊！
0: 其实还是有。
1: 所以，雅慧老师，我想，因为你说你会可以读一些原文的东西哦，然后可以把这些消化之后放在你的部落格跟人家分
0: 对
1: 享，
0: 对对。
1: 是不是也因此得到一些？因为如果有人开发出这样的新的药，你好像说你都是第一个，或者是被治疗的，有没有这样机会你去接触到？这样新药开发的过程呢，或者药商他们在做一些临床试验的时候你有被征召在那里面的参与
0: 我
1: 经
0: 是
1: 验？
0: 10年得克隆，我是那时候台大第一个，我是应该是第一个使用复脉生物制剂的，是因为没有人，可能没有很多人能够打得起啊，因为真的很贵。但是我家人愿意支持我，所以我记得那时候一开始打，他们那些护士都有点紧张，因为没打过，然后也怕我有什么副作用啊，或是什么过敏反应这样。那就是那到后来这段时间，其实。生物制剂现在已经变得很普遍了，在使用上也是非常的，就是很一般的那个治疗的一个方式这样子。那我是因为写这个部落格，所以我2019年的时候，美国江森江城药厂找我去参与一个临床的会议，其实它不是临床实验，它就是从全世界十几个不同的国家找了自体免疫攻击疾病的病人。把我们找去干什么呢？不是把我们当白老鼠啦，他是希望从病人的角度去了解我们的需要，跟我们在疾病历程当中我们面对的一些挑战。所以在他们研发药物的过程，他们可以把这些东西考量因素考量进去讲。那这个 project 是延续1年多。那台大我知道是一直都有一些因为你也知道嘛，药物进来它一定要经过一段时间临床才能够开始正式使用。那我知道是我们病友会的这个理事长，就是魏淑珍，他也是病友会发起人之一。魏淑珍医师他那边都会有这些临床的机会，所以病人可以尝试新的药。那可是因为我不是他的病人，我的主治医师是另外一位，所以我的主治医师的强项是比较在。它比较多可能是大肠癌的部分，但它也是 IBD，也是非常专业。只是说临床的部分，好像我们这边的病人是比较没有的这样子。
1: 好的，我们今
0: 时
1: 天
0: 间
1: 也
0: 到
1: 谢谢雅慧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哈音乐的历程之外哈，还有得了这个一生要跟他相处的疾病哈，真是多么痛的领悟啊！通过雅慧老师的分享，我们更深入的了解克隆氏的这样疾病和病友如何在治疗以及日常生活当中真实要去面对的挑战。好，我们也很高兴的知道。台湾有一个这样的协会，叫做台湾长治久安，那个长是大肠那个肠，长治久安协会，如何透过这样的支持性系统，能够有系统的帮助病友去稳步的往前行哦。那在医疗的过程，其实除了药物的介入，刚才雅慧老师也说过，心理的支持，还有正确的这个疾病的认知非常重要，更是战胜疾病的关键。也再次谢谢雅慧老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谢谢。
1: 分享了他宝贵的生命见证，还有一些蛮实际走过的一些卫教。感谢您，如果您想要更多的了解这个 IBD 发炎性的肠道疾病的资讯，欢迎我们可能在荧幕上或者在这个协会的网站上更多的一些资讯。我是永尧，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
2: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你的主持人 Muriel。 上一周我们听了阿昌的故事，我们陪他走过了一段和 父亲之间的一些矛盾和关系，一些心结。那从他们彼此的隔阂到后来阿昌看见父亲那份不善

言辞，但是却很深沉的爱，提醒了我们，原来很多的时候，爱它以很多形式存在，只是不一定是用说出来的。而今晚的故事，我们要来一起看，一起来听一个年轻的大学男孩的故事。这个大二的小男生叫做小飞，但是跟阿昌不太一样的是，小飞家里突然面临了一个不小的打击，所以小飞他被迫要从前的无忧无虑，或是说他不需要去很多担心家里的事情，或是自己的一些生计，到他突然需要面对这一些，然后要瞬间的长大，承担一些的责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先让我们来听第一首歌，张惠妹的《三天三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张惠妹的《三天三夜》。小飞的大学生活几乎就是这一首歌的写照。三天三夜不睡觉的露营，社团表演，然后就是玩社团，半夜去夜唱 KTV 狂欢，唱歌喝酒吃宵夜，甚至是凌晨的时候突然临时起意，就几个同学骑着摩托车就直接他在台北念书，直接台北骑摩托车下去台南吃牛肉汤，然后吃完呢再回台北，直接这样子来回。虽然他们回台北之后白天也没有去上课，就在宿舍里面睡觉，跟同学参加系队打篮球打排球，反正每天都是这样子被这些除了学业以外的事情排得满满的，然后过得多彩多姿，非常的挥洒，非常的开心。他也觉得上大学真好，他觉得好，过得真好，之后感觉未来很有盼望。那时候的他呢，也没有想太多，就觉得青春，还有大家都说大学四年就是要好好的把握，好好的玩，然后体验各种人生应该要做过的事。家里的状况呢，小飞也没有太多的去想过。因为他的爸爸还有他的姐姐妈妈其实也都在，那他不需要很担心这些事情，他只需要去想他自己的事情就好，比如说课业啊，或是我想要吃什么，午餐是什么，晚餐要去哪里玩，这些事情就是过得很快乐，就是在自己的世界跟自己的朋友圈里面。那因为他是在北部念书，所以他跟父母和姐姐是没有在同县市的。那这里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小飞的家庭成员还有状况。小飞是家中的老幺，他个性就比较天真，也习惯被照顾。那他有一个姐姐比他大4岁，那姐姐在高中毕业后就因为他们妈妈的身体状况不好，然后家里的经济压力就是只有爸爸在工作，所以姐姐就念完高中之后就选择没有继续念大学，直接投入工作，负担家中大部分的经济的部分，跟爸爸一起，然后还有负担整个家里面的起居啊、家务这些的。那爸爸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华人父亲。那爸爸的工作就是比较是体力活，所以薪水也没有很高，那工作时长长，然后又累，所以爸爸通常就是从他们小时候，爸爸就是做这样子体力活的工作，所以通常早出晚归，然后也回到家之后都比较累了，所以跟孩子的感情

零距离也比较远，没有太多的交流，可能也不太擅长跟孩子互动这样。但是就是一个算是一个慈父，对，然后也很照顾家里，很有责任感。那妈妈呢？妈妈的身体本身就不太好，然后在小飞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妈妈出了个车祸。之后的后遗症就是导致他行动不太方便，也需要长期的照顾，所以，所以需就是需要有人照顾妈妈的起居，然后吃啊这些也都是。那这份工作就很自然而然的落到了姐姐身上。OK，跟大家稍微介绍了一下小飞家里的成员和状况之后，我们就开始来进入到今天的故事。小飞上了大学，在他大二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收到姐姐的电话，就接到姐姐的电话说，爸爸突然中风。那情况不太乐观。那时候小飞听到的时候，他其实有点愣住，但是他也不太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没有想过，家里会有人发生这样的事情。他那时候不知道严重性，所以觉得好像心里有点担心，但是又觉得还好，因为他还没有看到本人。就当他赶回去看爸爸，然后看到本人的时候，他才突然意识到跟感觉到，好像事情有点严重。原本这个家里面经济的支柱就是爸爸还有姐姐嘛，那他的学费啊、生活费，在北部这些开销都是家里爸爸跟姐姐支撑他的，这样，那突然爸爸没有办法工作了，而且还需要人照顾，还有这些的医药费，小飞他才突然发现，好像很严重，就是这一些事情一次发生的时候，他的包袱，他的担子是这么的重。同时，他看着姐姐这样子忙进忙出，做医院的手续，然后，跟医师的这些沟通对话，都是姐姐在负责，因为妈妈的身体也不太好，妈妈也没有办法到医院照顾爸爸，但是妈妈本身也需要人照顾，所以他看着姐姐这样子，一直进进出出。在医院里面进进出出，然后张罗非常多的事情，但他自己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觉得自己应该要做什么或者帮忙，但是他顿时无能为力的感觉，他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帮上什么忙，家里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自己的生活，还有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又会受到什么影响呢？他觉得很恐慌，心里很担心，然后，但是他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他也觉得自己应该要一起来承担一些东西，比如说帮忙照顾爸爸，或者帮忙照顾妈妈。但是他要在北部念书，他人就是不在这，不在现场可以帮忙，所以他就也很。心里也很急，一方面是他也没办法放下学业，或是，讲直白一点，就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去照顾跟承担这一些，因为他从小其实就不需要。妈妈在他小一的时候，虽然就已经车祸，然后。都是长期需要人家照顾，但那都是姐姐在照顾，而且姐姐就是，在她小时候，就是像有点像是第二个妈妈的
的角色，这样就是会管他。

然后叮咛他很多事情。所以小飞其实有点想要逃避，他就想要以一个自己还是大学还要念书的这样的借口，让自己逃避这一些让他心烦跟害怕的事情。但是呢，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这样。他看着爸爸，看着姐姐，然后看着妈妈，这一切。姐姐也有跟他讲很多很多，比如说医药费啊，然后现实面上很多需要面临的问题，这一切都是姐姐以前没有跟小飞谈过的。因为姐姐为了这个家，为了小飞，她就决定不念大学，直接工作，就是为了要让小飞可以继续念书，因为她觉得这样子小飞以后可以有比较好的发展，这样子。所以姐姐都是长期以来自己一个人，然后跟爸爸一起在承担这个家里面的所有东西。那小飞第一次他需要一起参与进来，需要思考，然后需要去面对这一切所有现实的问题的时候，这对他来说其实很冲击，到他其实有点反弹，跟他想逃跑。在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呢，也跟姐姐谈完之后，他的心情就非常的 down， 然后他也觉得说自己现在全部的钱都是花家里的嘛，他没有自己去打工或是自己挣钱，所以他就决定说要减轻家里面的负担，他应该要去打工赚钱，然后贴补家用。所以呢，他就毅然决然的回到台北之后，他就去找了一个连锁素食店的打工，还有几个家教这样子。所以除了念书之外，他又接了其他的时间，他就要去打工去赚钱。原本的社团啊，球队啊，这些跟朋友出去玩的时间，就是几乎完全就被这个工作所取代了。所以他的心情实在是非常的不好，这个剥夺感是很大的，这个反差感也是很大的。对比他之前的开心，他现在是一个瞬间被迫的面对现实跟长大。那我们一起来听下一首歌，是马迪的《无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一部陆剧叫做《以家人之名》里面的一首歌，由马迪唱的《无畏》。我自己很喜欢这部陆剧，在这边也推荐给大家可以去看。那里面的歌曲呢，我自己也都非常的喜欢，是我少数几乎整卷的原声带都觉得很好听，然后也很喜欢的一部剧。 OK， 那我们回到小飞的故事。这一首歌几乎就是小飞他这个阶段的心情，在他在连锁素食店自己在内场工作的时候，他边听着这首歌，他边洗着碗边打扫，然后边做很多很多的粗重的工作的时候，他耳机里面边播着这首歌，脑中还想着下课之后刚刚看到同学他们一起揪了，然后又要去打球，又要去玩密室逃脱，但是呢他不能去，他现在在素食餐厅里面做着这个没有人知道的工作，然后这个很累又会把身体弄得全身都是味道的工作。耳中里面听着这首歌，歌词里面唱到，亲爱的，有时候觉得好累，也会在孤单中流下眼泪，这是成长的滋味，我们也曾彼此依偎，承受着，失去着，依然迎着远方，也许你也一样想拼命遗忘，用力的长大，就算彷徨也在继续闯，勇敢着，所谓天黑不过是以为生命用一种迂回，让我们学会无畏去飞。这首歌虽然同时让他心情非常的难过，但是这首歌也同时在给他力量。他曾经很多次的想说，这就是长大的滋味吗？这就是变成大人的世界吗？就是这样吗？他很不想要接受，跟他没有办法接受，但是在时间一天一天的过的时候，他接受，并且他也明白，他理解，他说他知道说这就是长大的样子，成人的世界，现实就是这么的无情，就是这么的让人痛苦，但是却必须要很勇敢的去面对。所以就算他

下班后回到宿舍，他非常累，功课也没有写，报告也没有做，然后甚至连洗澡都快要没有力气，但他还是很努力的告诉自己要坚强，然后要无所畏惧，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因为自己也已经长大，而且其实已经成年了。他一直告诉自己，姐姐、爸爸怎么样的付出，他们怎么样撑过来。所以他在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去回想以前姐姐还有爸爸的这些付出，跟他们的压力，一直以来的那些压力，经济上的啊，或是体力上的各种上面的，还有他们的成全吗？成全跟牺牲。就是因为他们爱小飞，所以愿意这样子成全他。都小飞想到的时候，他就很难受，所以他也就很，这也是他坚持下去的动力，因为他不希望再成为姐姐和爸爸的负担，特别是姐姐，因为现在爸爸也没有办法工作了，他想要也变成一个有担当的人。这样子过了几个月之后呢，小飞的身体其实有点吃不消了，因为他同时要念书，同时要工作，书也没读好，成绩也不好，功课也很长没交，上课很常睡着，打工赚来的钱又不够贴补家用，只能说可能勉强可以，可以赚到自己的生活费，这样不需要再跟姐姐额外拿，但是没有办法去补这个家里的医药费啊，或者是其他的支出。然后他就觉得，我这么努力了，但是我却好像没有实际的帮上什么忙，就对自己非常的失望，感觉自己像是家里的一个累赘。他很想要快点可以工作，然后赚很多钱，让姐姐不用那么累，然后让爸妈也可以过好一点。所以他就开始想很多很多，然后有很多负面的声音，然后质疑、怀疑自己。这样，我现在功课也不好，然后打工又赚不到什么钱。但是我现在如果直接出去工作，我如果不念书了，我去工作，我也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工作。如果我只是花更多的时间去做这种，时薪或者是一般的工作，那也没有办法帮上什么忙，因为就三四万块钱嘛，所以他就是非常的沮丧，然后在他的整个身心的状况都很差的一段时间之后呢，因为他就会心。自己脑中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跟很多质疑、很多担心，或者想未来的事情，要想爸爸妈妈的担心的事情，这样。然后后来就慢慢演变成他心里面的这些担心变成生气，他里面有个怒气，觉得说为什么我们家要发生这种事情？然后为什么我们家从小本身的经济状况整个条件就是算偏低的了，结果妈妈又生病，然后又车祸，就是在她很小时候就车祸，然后就需要人照顾，也没有办法工作，所以其实全家的生活品质其实是没有很好，跟蛮辛苦的。只是他自己没有苦到，因为姐姐跟爸爸撑着嘛，希望他就是这个小飞可以好好的，不用担心这件事情，所以他就生气，心里面很生气，他就越想越生气，觉得为什么我们家要发生这种事情？然后他甚至会觉得很想要逃离这个家，跟我为什么要生在这个家？

里。我好想要就是在像同学，有些同学就是家境很好嘛，看着这些同学平常吃喝动不动就是吃好料，然后吃的穿的用的都好，然后没有什么烦恼，他就一开始是有点羡慕，这样就是有点失落羡慕。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草东没有派对的《烂泥》。每当听着这首歌的时候，小飞就会觉得，对呀，我想起以前的自己，多么天真，然后就是一个算是被保护好的一个天真的小孩，所以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心，没有什么烦恼的一个快乐小孩，怎么会就变成了一滩烂泥呢？就像这个歌词，多么单纯的一首诗，怎么会都变成了讽刺呢？我想要说的，前人们都说过了，我想要做的，有钱人都做过了，特别是这里。我想要的公平都是不公们虚构的。怎么会？怎么会？充满了悲伤，多么天真的一句话。就是这首歌讽刺，会一直让小飞觉得，很不公平。就是我需要这么努力的去赚钱，那我现在花任何一毛钱，我都是小心翼翼，因为任何一毛钱都是我辛苦挣来的，然后我任何地方的开支我都要很节省，所以这过起来实在是很不舒服啊，然后心里面也很不舒服，因为会有很多的担心嘛。他看着那些同学，然后看着社群媒体上面是一些朋友或是周遭的人好像过得很好，想要什么都好像不需要特别担心就可以直接花那个钱，所以他就怨上天不公，为什么让他们家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为什么让这个社会好像财富或是资源很不平均，那他自己就是那一个没有收到资源，比较没有资源的那一类族群嘛。所以呢，小飞心里面非常不甘愿，然后很多的怨

念，同时又觉得自己很差劲，什么都做不好，书念不好，然后工作上也不是让他有成就的工作嘛，他就是用体力用时间去换钱而已，所以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然后看着家里面想着家里面的处境，爸爸妈妈的身体，姐姐的身体，然后所有这一切的责任跟这些担子都让他非常的难受，跟他很想要挣脱这一切。今天呢，我们小飞的故事先到这一边。从三天三夜这首歌一开始嘛，他家里面爸爸还没有生病的时候，他是可以没有这些担忧的，所以他的生活过得非常的开心，也不需要去面对这一些现实的问题。然后到爸爸生病之后，他跟姐姐所要面对跟承受的这个马迪的《无畏》这首歌，然后到最后经过了一段时间这样子的这个现实生活的压力之后，草东没有派对的《烂泥》这首歌让他有一种愤世嫉俗的感觉。或许你也有这样子，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人生经历，从轻松的日子然后突然的就被现实推进，或是还有压力跟这些责任逼得你好像一瞬间要长大，突然要面对一个自己从来没有想象过的难题，然后到怀疑自己，埋怨命运，埋怨上天，但是却好像没有答案。因为这些的低谷，我们人生中遇到的很多事情，它确实都需要时间，就是必须一定要走过，一定要经历过这一段历程，没有办法跳过，我们才能够看见下一步的方向，或是我们等时间过了之后，我们回头看，才发现这个当中的一些功课嘛，或是我们的获得，或是对我们一些人生上面的启发。那在下一集呢，我们继续会陪着小飞的故事，来看看他之后会如何发展呢？那我们今天的点亮心声就到这一边。虽然今天故事的结尾并不是一个正向的结尾，但是呢，大家还是有许多可以思考的空间。那祝福大家接下来这一周呢，都可以还是可以非常的平安健康，然后所想的事情都顺利，所爱的人也都幸福。那我们下一周同样的时间再见咯。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4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伊妮。那今天呢，我依旧请回了我们上个礼拜的贵宾啊，是安华，我的好朋友。那他最近呢去了一个地中海的游轮之旅。那地中海的游轮之旅其实在市场上有非常多的不同点，但是他这一次走的是属于地中海西边的地中海，然后呢，这中间经过的国家有西班牙、有法国、还有意大利，所以就是在我们传统里头认为最美的这个地中海的这个航线里头。

0: 头呢是最丰富的一个，因为它去的地方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城市。好，安华，请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对，安华的他的这一次呢，其实好多人，对不对？你们这一条船上好多人一起去，大概你的亲戚朋友都去了，
1: 我们九个人，
0: 9个人啊，哇，那
1: 都
0: 很多。
1: 是教会的朋友。
0: 啊、哦，好的好的，其实这也是很好，因为在pandemic 解放之后，大家都迫不及待要出去玩，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年龄层呢，觉得最容易安排的还是就是去 cruise，因为去 cruise 的话，你就等于吃的解决了，然后你的住的解决了，然后呢，它行程又给你找很精华的地方，
1: 对，
0: 就你不会浪费时
1: 然后
0: 间。
1: 多几个朋友讲话就比较热闹，
0: 对对，但是我也听说有人就是 cruise 去了，从头到尾都在打麻将的也有，
1: 我这船没有，
0: 你们这一船就没有哈，我们你们这个船比较特别，我们等一下介绍完了全部的行程之后呢，我们再来谈一谈你们这艘船，因为这是一条非常新的船，去年才下水的，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你们可以坐上一个新船。
1: 对，
0: 就一切都是新兴的，对不对？
1: 房间非常新，
0: 对，而且那种
1: 全
0: 感
1: 部
0: 觉
1: 都很
0: 很
1: 新，
0: 好，那个，而且我听说吃的也非常
1: 吃
0: 好，
1: 的非常好。
0: 对，所以令我有一点动心啊，哦。我觉得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常常出去的时候，就是说不想吃得太胖，但是你去到 cruise 的话，常常会是一下子会吃很多，因为它很多都是，它不一定是像餐馆那种一道道上，有些是你就尽你吃的嘛，
1: 要
0: 对不
1: 看
0: 对？
1: 你去哪个餐馆，有的就是 buffet 一样，自己随便吃；那有的是餐馆，我是比较喜欢去餐
0: 餐
1: 馆
0: 馆，
1: 吃，因为我喜欢人家
0: 对，
1: 服被
0: 那
1: 服
0: 气氛比
1: 务，
0: 较好，
1: 被
0: 对
1: 服
0: 对
1: 务啊，
0: 对
1: 这
0: 对，
1: 餐厅也比较漂亮。
0: 对对对，那餐馆那边也不需要特别再去付小费嘛，就是在你们进去的那个小费的那个就是包括进去了，对吧？所以我知道，就说在。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享受，就是在你的 cruise 这个旅行的时候，有些人其实很多地方都去过了，所以他就觉得说我就在船上好好的吃，也就是回本了，这样子。你们这个船也有一些娱乐节目嘛，对不对？
1: 对，他晚上有一些娱乐，他也有 casino，你可以赌钱。那他晚上有一些娱乐节目给
0: 对，
1: 大家看的，
0: 那个表演好吗？
1: 表
0: 一般。
1: 演还不错吧，
0: 还不错，
1: 然
0: 但
1: 后
0: 是至少你们都会吃饭了，然后就去看表
1: 他
0: 演。
1: 主要他有一个就是他戏院他的椅子可以全部都推到后面去，就变成一个很大的舞厅，
0: 哦，OK，
1: 所以很多人晚上都可以跳舞跳到
0: 深
1: 十
0: 更
1: 二
0: 半
1: 点一
0: 夜。
1: 点钟啊，所以这个船的年轻人比
0: 哦，很
1: 中
0: 多
1: 年人
0: 年
1: 比
0: 轻
1: 较
0: 人，
1: 多呀，不
0: 嗯。
1: 是很多年纪大
0: 是
1: 的，因
0: 是，
1: 为
0: 可能
1: 他的
0: 因为
1: 活
0: 船
1: 动，
0: 新的关系，所以它有很多的新的那娱乐设备。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其实很喜欢那种，VR，就是做很多的这种声光啊，或者用 AR 的技术啊，就那种节目跟以前都有一些 upgrade，就不太像很传统的那种娱乐节目。不过很好，那我们上次是讲到我们离开了这个西班牙的几个停的那个港口啊，我们上次谈到了巴塞隆纳、Valencia、Ibiza，还有呢就是还有是马约
1: Mallorca，
0: 卡，那这四个地方其实是非常典型的属于西班牙方面的那种港口城市。那今天开始，我们就说又这个船呢又回到了法国，所以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什么？马萨，
1: Marcel 是不是以前坐船的地方？好像
0: 对
1: 是个
0: 对，
1: 坐船的地
0: 很
1: 方。
0: 多的船是以前从马萨，现在巴塞罗那比较多了，但是马萨以前
1: 很
0: 都
1: 大的
0: 是
1: 港
0: 上船的
1: 口
0: 地方。对，那马萨你们也下船了嘛？是吧？
1: 对，马绍也是一个港口，所以我们也是就在下船就在旁边就在那边走一走，
0: 是，
1: 它那边有港口啊，所以蛮漂亮的，还有大教堂啊，那
0: 对，
1: 在欧洲
0: 这
1: 就
0: 是法
1: 是
0: 国的大教
1: 法国
0: 堂，
1: 的大教堂啊，
0: 对，
1: 在欧洲都 参观很多大

0: 教堂，而且那些大教堂都盖得非常漂亮，
1: 对，他们保持的也很好，
0: 保持的很好，
1: 对
0: 呀，
1: 是，所以在马绍尔你们是能够到处走路去看世界的，对不对？不需要轿车，就是
0: 对，我们就是都是走路去看的，然后就是看就走一些路线，船公司介绍的路线啊，我们就去看，然后他主要是就是大教堂啊，哈，它还有一个地方是救济院呐、啊，它在欧洲最难找的就是厕所。
1: 对
0: 啊，
1: 所以有这个问题吗？在马绍尔也有这个问题。
0: 欧洲都是有，因为大部分不像美国都是要收，
1: 不那么亲民啦，
0: 都是要收费的啊，一块欧元才能进厕所，
1: 就是上一个厕所一块欧元，真是很贵。
0: 所以我每次去啊，看到哪
1: 英国就是一块英镑，
0: 更贵，
1: 这上不起。
0: 所以那个救济院呢，大家一去赶快就先去用厕所。
1: 对啊，那个那马绍尔他们那个你们在那边待的时间也就是白天的时候，
0: 对，
1: 然后你们也都是在黄昏的时候就要上船嘛。
0: 呀、yeah, ，对，所以我们就
1: 正好回去吃晚餐。
0: 嗯嗯，对，正好回去吃晚饭，所以我们一天只吃两顿，
1: 两顿早餐跟晚餐。
0: yeah.
1: 可是晚餐你们大家是吃比较早的那一餐。
0: 对，我们都吃最早的一餐，六点吧。
1: 对，这样子的安排也是很正常啦。很多人，有些人中间顶多带一个小 sandwich 在路上，如果肚子饿了就塞裹裹腹这样子。那在马绍尔你们出去都是你们这七个人九个人
0: 一起走，对。对，
1: 那个路上马绍尔应该不会像不会像西班牙那种大城市草木皆兵的，很多人要那个吉普赛人并不是那么多。
0: 哦，对，那个好多了呀，
1: 好多
0: 呀，
1: 那然后你们下面好像就是去那个那 French Riviera， 就是法国的那个所谓的 Riviera。 我上次在我们谈到我去 Tuscany 的时候，我们也去了那个 Italian 的 Riviera， 那都是属于这是在海边在地中海的海边的那种非常河海陆地交错的地方，都通常会是非常漂亮的风景。所以他们的法文就叫这种地方叫 Riviera。 那 Riviera 在这个 French Riviera 的地方呢，好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城，就是每年都有影展在那边的。能不能介绍一下那个城市？
0: 那个城市就是影城嘛，所以它放了很多很
1: 堪称，
0: 对，
1: 它的那个大家都有误解哈，因为它的拼法是 C A N N E S， 但是在法文里头这个 E S 都不发音，所以就是 Cannes。它就是 Cannes， 这个城市就叫 Cannes。所以这个堪城影展呢，是刚好它是坐落在French Riviera， 法国的 Riviera， 法属的 Riviera 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它我不知道，好像有些人就是说把它跟 Monte Carlo 的影展都并排讲，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影展。那堪城影展其实商业化很厉害，所以呢，我知道很多国内的明星常常都是说他去堪城影展，然后照了很多照片回来。那这个你据说也在那边同样的地方照了一张照片是吗？
0: 我只是在那个堪城影展那个房子的外面照，就是前面都是红
1: 地毯。你没去走红地毯？
0: 他都不让你进去。
1: 哦，这样。
0: yeah, 因为他那天他有租给人家开会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在外面说，哦，这个就是红地毯，然后他外面放了一大堆大明星的照片啊。整个城市都是大明星的照片。
1: 对
0: 呀。
1: 其实我觉得我听到所谓这种堪城影展的国内有很多的风评呢，就讲到这个一些困扰啊，就是因为中国有很多的明星，那也许不是一线，但是也是相当出名的明星。

0: 那他们会托这个经纪公司帮他们去弄张门票。那堪城影展是哪些人可以进入那个影展呢？我们都以为是拿了堪城影展首奖的明星才能够进去，但事实上它是广发。晴天只要出钱，你就可以去看。其实像米兰时装秀啊，或者纽约时装秀啊，这种等等世界级的这种秀或者是影展呢，是就是花钱买票。那通常呢，你不管你是一线这个大明星，或者是九线的都名不见经传的，你只要愿意付那个门票，你都可以进去。那走红地毯呢，就是大概要有关系，你就是可以申请去走红地毯。那最近几年呢，我看到好多视频啊，好多视频，并不是一个，不是单独的一个。那这个国内，我讲的是在大陆，很多的明星是知名的，就是网红或者是明星。那他们呢，就弄到了这个能够进入宽城影展的现场，然后也去走红地毯。然后他们的问题是，他穿着代言的服装，就是设计师的服装，或者是哪些服装品牌的服装，他去走红地毯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就造成了很厉害的塞车状态，因为他们请了很多摄影师帮他们去照了相，就是属于堪城影展的留影，这个就是对他们个人来讲，就是好像是一个等于资格，他参加了堪城影展。然后对于他代言的，就是那些帮他出飞机票、帮他买这个出钱买这个入场券的这些厂家呢，他有一个责任，他要帮他们拍出足够有分量的，而且数量要很多的相片。所以他们就在那个红地毯上，就是站着东照西照，照个不停。那后面呢，很多的真正的明星就受不了了，因为要等的就塞车了嘛，就排队。最后呢，他们就请在场的工作人员去赶他们走。所以我真的看到好多那个面孔都是我们国内顶流的明星，但是这样在现场被人家赶着走，我觉得也是蛮丢脸的。所以呢，这个堪城影展这是趣闻了，就是说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也就希望国内呢这些就是趁这个热度，趁这个堪城影展的这样的热度的明星们，大家都可以大家自爱，然后呢也就是快快的拍几秒钟拍完照片往前走，不要阻挡了那些真正在等着入场去领奖的那些大明星，等得着急。那我想，这个是可以，大家可以谅解，这是一个商业行为。但是呢，我们也是做得要很适格，而且就是谨守分寸。我想，这是一个对全世界影艺人员的一种尊敬，而且也保留自己的这个风度跟颜面。那我希望这个事情大家不介意我把它说出来，但是在堪城影展，这是一个联想，我早就很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一点感想。好，那下面我们走完了堪城，看这个城市以后呢，我们就要来到意大利了。下面呢，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
1: Genoa 是
0: ？Genoa 是意大利，
1: 意大利
0: Genoa，就你就进入到 Genoa 这个城市，好像一个海边的城市。其实上一次我险些就从 Genoa 就是飞回伦敦。大家听到我的那一个惊魂记的那一集，讲到说
1: 惊魂
0: 在意
1: 记。
0: 大利要赶回伦敦去坐飞机回家的事情。然后呢，那时候我是在从 Tuscany 出来，一路上惊魂，然后就本来这个Genoa 是我的一个选择，回伦敦的一个选择。结果后来呢，因为也是在安排时间上能不能够凑合，我就最后我就去做了，就走了另外一个城市。那这个惊魂还在继续，这个是我一生中不会忘掉的经历。那请安华帮我们介绍这个 Genoa 是什么样一个城市？
1: Genoa 是个很漂亮的城，它的建筑非常不一样。
0: 那
1: 然
0: 是古
1: 后，
0: 典的吗？
1: 它就像欧洲那种古。

0: 点的，然后他有有，我们去看了一家大学，走进去看一
1: 是，
0: 看，呀，都是蛮老的房子，然后他有，我们还这还那边那天刚好下雨了，所以我们还坐那边喝咖啡，在然后还去逛了一下街，不过它都蛮漂亮的，那个城
1: 对，
0: 建筑
1: 你现
0: 非常
1: 在进
0: 好，
1: 入从法国进入了这个意大利，你觉得你的语言方面会觉得有困难吗？在那边沟通，我知道意大利人不太讲英文，
0: 意大利人，
1: 不太
0: 对，
1: 会讲
0: 不
1: 英
0: 太
1: 文，
0: 讲，不过因为我们都不像在巴黎，我们要去吃饭啊，什么要跟他们沟通，所以在那边我们只是走马看花，什么也
1: 对。
0: 没有跟他们的
1: 你
0: 人
1: 们很
0: 讲什
1: 幸
0: 么
1: 运，如
0: 话，
1: 果你要到意大利要去吃餐馆，那光点菜你都就会头昏了，真的是那个菜的名字啊，你都会不知道怎么点。我自己就觉
0: 我们只
1: 得，
0: 有点咖啡和甜
1: 咖啡
0: 点，
1: 跟
0: 所
1: 甜
0: 以只
1: 点，
0: 要只跟他说要哪一个就好了。简诺瓦其实蛮值得去的，我觉得还蛮漂亮，然后很多店，所以你要逛街的话，蛮好
1: 对。
0: 的，
1: 对，尤其你们是从船上下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对照了。船上有船上的活动，然后下去了就可以逛一些市街啊什么的。所以下一站你们就慢慢走。哎，我看到这个城市是内陆城市 Florence，你们就从路上坐车过去是吗？
0: 我们因为我们就没有参加船公司的节目，因为它的都蛮贵的，然后所以我们下船，然后它有很多大型的车子，可以就是计程车，就是租整天的嘛，所以我们就
1: 所以你9个人也很好，就一租一部车就，
0: 八，因为我们只有7个人，有一对夫妇没去，其实九个人。因为那个车子都是坐8个人
1: 坐
0: 的
1: 8个。
0: 所以我们就跟司机说，我们一天来回，他好像说600 欧币
1: 600欧啊，很厉害哎，600欧一天很贵
0: 没有，可是我们有7个人
1: 啊。
0: 所
1: 七个
0: 以
1: 人分那还
0: 七个
1: 可
0: 人
1: 以，九
0: 分
1: 十块
0: 你如果跟船公司坐，一个人至
1: 更
0: 少
1: 贵
0: 要
1: 啊，
0: 200块
1: 那倒是，那也是。
0: 所以我们就自租车，然后
1: 就
0: 就
1: 说
0: 要，
1: 那有导游吗？没有导
0: 没
1: 游，
0: 有
1: 你就自己看网络，然后就看。
0: 因为司机也会稍微讲一些
1: 哦，
0: 嘛，
1: 是吗？哦，那很好啊，
0: 所
1: 这
0: 以
1: 服
0: 他
1: 务很
0: 司
1: 好。
0: 机会讲英文，
1: 哦，讲英文的，
0: 所以他我们就要他带我们去 Florence
1: 所以你们就从Genoa 可以就开车到
0: 没有，
1: Florence
0: 我们是下，我没有，我们可能往下一站
1: 下一站再去。
0: 是另外一个海港，
1: 另外的海港，然后你们就租部车去了
0: 租个计程
1: Florence。
0: 车去 Florence，
1: 从那个海港到 Florence 也要2个钟头
0: 对，
1: 吧？
0: 要2个钟头，
1: 对
0: 所
1: 对，
0: 以租一天，因为你开去2个钟头，然后Florence 是非常值得，跟罗马一样重要，非常值得看的。所以Florence 我们就待了大概3个小时，
1: 值得看。我上次在我的 Tuscany 的专辑里头也讨论到 Florence，所以这个 Florence 的徐志摩的翻译是"翡冷翠"。那对，翡冷翠很好的名字，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要去 Florence 去朝圣一下。你看到大卫了吧？我的男朋友，
0: 看到
1: 我
0: 大
1: 的男
0: 卫了。
1: 朋友，大卫，我最喜欢的男朋友。
0: 看到大卫看到好多雕刻，都
1: 他们
0: 很
1: 的雕
0: 棒，
1: 塑好
0: 雕
1: 棒，
0: 塑很棒。然后他呀，我们还进去了一个参观了一个就是专门是有名的人的坟墓，就是什么
1: 你们怎么会想到去看墓园呢？
0: 他就在旁，就在那一带
1: 哇，那什
0: 啊。
1: 么人都可以进去
0: 哦，你就买门票，
1: 的。买门票进去，
0: 就是什么，说 Michelangelo 是不在那边，
1: 真的
0: 还是谁
1: 哦，
0: 在那边埋葬的？就是很多非常有
1: 是
0: 名的
1: 是，
0: 人才在
1: 那我
0: 里
1: 下次
0: 面。
1: 一定要去，我都不晓得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去。
0: 就是然后
1: 对，那
0: 也
1: 很
0: 不是
1: 好。
0: 很挤就看他们那个就是很多名人的，
1: 对，那很好，那个，所以你们这个去 Genoa

0: 下一站就是去另外一个停点，
1: 对，
0: 停的地
1: 停
0: 方
1: 的地
0: 坐车
1: 方
0: 就去
1: ，yeah，
0: Florence。哦，
1: yeah。
0: 然后你们到后面又往南边走了嘛，对不对？要去 Naples。
1: 对，然后 Florence 那一天我们就去，就因为会经过披萨嘛，所以我们在 Florence 去完看去了 Florence 后，我们就去披萨，
0: 哦，去披萨斜
1: 看
0: 塔，
1: 斜塔
0: 你看
1: 呀，
0: 到现在你们可以到周边去看吗？还是
1: 可以
0: 就
1: 啊，
0: 不能进去了，对不对？披萨斜塔不可以
1: 不
0: 进
1: 可以
0: 去，
1: 进去，可是就是在外面
0: 对，
1: 看，然后，
0: 很邪嘛，对不对？
1: 蛮邪的，他们就说。他们就说没有人承认是谁造的那个，没有人愿意承认。
0: 因为这是一个失败的作
1: 对，可
0: 品。
1: 是现在是意大利最有名的建筑啊！
0: 对对对，不知道赚了多少观光的 钱
1: 对呀、啊，
0: 呢。
1: 对呀、啊，所以那边也是很
0: 对，
1: 多人在那边很热闹。那斜塔倒是蛮特别的，
0: 是，对，
1: 所以我们那天就是看了两站啊，
0: 对，
1: 都是大景，
0: 披萨跟那个 Florence，OK，然后车子就把你们再送回港口，OK，
1: 对，车
0: 你们
1: 子
0: 像这个车租是上网去找的，是不是？
1: 没有，就是你出港口，在港口下船后，他们就在那边等生
0: 哦，他
1: 意，
0: 们在兜生意，
1: 兜
0: 然
1: 生
0: 后你就
1: 意
0: 找到他们就上车了。哦，那倒很好。
1: 对，
0: 对，
1: 不。
0: 要不然如果没有这个车，你们也去不了 Florence 哦。
1: 对啊，因为大部分车子都是坐四个人的，它是有很多计程车。不过它那边是大景，所以它有八个人，好几个
0: 对，
1: 八个人的车子，
0: 是
1: 所以我们就
0: 是，那倒
1: 坐
0: 是，
1: 所以那站我觉得很满意，
0: 对。然后你们回船以后就往南边，就往南边去开了，就到 Naples。对，
1: 然后
0: 其实你知道吗？这个 Naples 在另外一个地中海的航线就有一个，就是包括希腊，包括这个希腊过来不是跳岛吗？希腊有很多的 Santorini 啊，还有什么 Rhodes 啊，很多的岛，然后就包括这个Naples，因为 Naples 那一带附近也很多很多的可以看的东西，城市啊什么的，所以那是另外一条线。那它的那条线其实比你们这一条巴塞罗那出发的早。因为巴塞罗那出发的线好像是最近几年才比较多，以前都是大家都是从希腊那个地方跳岛啊，然后完了以后就最终到意大利的南边，意大利南边的就是 Naples 附近呢就是有像那个叫做Positano。还有 Sorrento，还有Amalfi，这些都是意大利山区的景色，所以呢也很漂亮。对，结果你们从 Naples 有没有去到那边？
1: 我们我和我表妹她我们就是坐了船公司的一个 tour 就去 Sorrento，
0: 对，
1: 因为自己去也很难，因为蛮
0: 很难
1: 远
0: 去，
1: 的，
0: 对，Sorrento。
1: 然
0: 那边
1: 后，
0: 还有一个庞贝
1: 哦
0: 古
1: 对，
0: 城，
1: 庞培，
0: 对，庞贝古城，对，那边就是那一带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几个小城，意大利南边西南边的古城。那这个古城的特色就是夏天的时候有很多那个大的要命的 lemon，他们的标志就是很大的柠檬，然后呢，它的。那个 Amalfi 那边的这个从海岸公路上往下看，就看到他们的那个地形啊，是非常的陡峭，然后很漂亮的地方。然后 Sorrento 就是以前的一个渔港，然后最有名的那首歌，等一下我们会在节目中放出来。那这个是意大利一个非常有名的民歌，就是说Sorrento，我什么时候能够再回到我的故乡？这个很出名的一首歌。然后呢，我觉得庞贝也是很值得去，因为庞贝有很多市区的人志愿者会讲英文的都跑来导览，你不需要花。

0: 阿浅到那边，他就早上你就要跟你讲，那庞贝是很值得看的，就一个完全被这个地震被这个完
1: 完
0: 全
1: 全
0: 破
1: 被
0: 坏的，
1: 埋掉一
0: 而
1: 个
0: 且有
1: 坑，
0: 火山爆发，所以它就是完全的毁掉的，在这有很多很多的历史，对，
1: 所
0: 所
1: 以
0: 以，
1: Naples 那边有好多地方可以去，
0: 对
1: 从那里
0: 对
1: 开始。那我们
0: 对。对
1: 选的 Sorrento 因为很漂亮嘛，然后开那个车子，那个经过山路啊，然后
0: 对，
1: 他到那个 Sorrento 这个小城小镇啊，
0: 对，
1: 好多人去哦，
0: 对，
1: 就在那边吃东西啊，看看风景啊，shopping 啊，所以然后他还带我们去一个酒厂，是做
0: 哦，去喝酒
1: 醋
0: 呀？
1: 做的酒，
0: 啊，醋做的酒，哦，
1: 他还蛮有名的，
0: 对对，
1: 所以
0: 所以那是一整天，
1: 对，那个我们就
0: 你们是
1: 是，
0: 停在 Naples
1: 对，那个就是一整天不过 Amalfi 也可以去，不过我们已经买，我们签的，我们找的时候已经Amalfi 已经
0: 没
1: 都
0: 有时
1: 没
0: 间
1: 有，
0: 进去了，
1: 就是对，都已经被人家。
0: 占
1: 没有
0: 满了，
1: 位
0: 对
1: 置了，
0: 对。
1: 对，所以
0: 其实 Amalfi 真的是有限，因为我记得我上次去 Amalfi 也是像你的情况是很难挤进去，但是我是因为是在 Naples 买的票。它是公车票，我还很亲民啊，就哇，全意大利的人全部在里面讲意大利话，挤得你半死，你身上都不能动，而且意大利的人那边很潮湿又热，所以那个夏天就是哇，身上的体味啊什么的挤得，我觉得那个感触很。记忆很清新，你知道，就很记得很清楚，因为你就是跟意大利人那个好像都贴在那边，就在那个公车上头，然后呢，那个车子在山上这样往
1: 上
0: 上
1: 上
0: 上下
1: 下
0: 走的时候，大家倒来倒去，我就觉得好像台湾哦，像我们小时候坐公车那种感觉，你知道吧？但大家都湿湿的汗湿湿的，但是我很记忆清楚，我这个人对于这种细节，我觉得。让我有一个很温暖的感觉，然
1: 很
0: 后
1: 漂亮吧
0: 去，
1: ，Amalfi 是
0: 对，
1: 那
0: 就是去
1: 段，
0: Amalfi 那个路上坐那个 bus 的那个经验，
1: 对，另外我突然想到，就是我在巴黎和住旅馆和那个西班牙的旅馆啊，房间都有很重的体臭味。
0: 对不起，这就是热带比较热带一点地方都
1: 但
0: 会
1: 我
0: 有
1: 就
0: 这样
1: 想
0: 的
1: 说，那
0: 问
1: 边人是不
0: 题。
1: 是都不洗澡啊？怎么体臭味
0: 的
1: 那
0: 确
1: 么
0: 是，
1: 重？
0: 所以巴黎香水啊，他们的香水都非常做得好，
1: 我还跟
0: 必
1: 旅
0: 须
1: 馆
0: 的。
1: 抱怨说这个房间太臭了，
0: 对
1: 换了
0: 啊，
1: 一间还是有味道。
0: 对对对，的确是。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地中海的游轮之旅，那听起来真的是令人羡慕的。我觉得大家听完了这么多，你可以在一个旅行中间访问到这么多的地方，这么多的城市，还有接触这么多国的文化，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那现在来到了我们已经从Naples 这个，那这叫做那不勒斯。对吧？就是中文，他们好像翻译的那不勒斯。那那不勒斯之后呢？最后他就到了罗马，这个就是长城的终点。那你们在罗马就等于是下船了，就没有停了，对不对？
1: 对。
0: 对，就是等于大家都拜拜拜拜，就在那个地方下船
1: 所以
0: 了。
1: 早上8点钟他就把我们赶下船了，
0: 因为他要接待
1: 对，
0: 下
1: 他
0: 一
1: 们
0: 批的游
1: 下一
0: 客。
1: 批下午就来了。
0: 对对，那我觉得罗马其实大家都去过好多次，所以呢也就不特别的去介绍。但是呢，就是说我其实想花一点时间来谈一谈所谓的邮轮之旅。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邮轮之旅，船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因为反正我们就是一个旅馆房间，然后这里头又有赌场，又有这个表演的空间，然后又有各个不同的餐馆，还有什么，比如说朋友一起去的话，麻将馆啊什么的。但是呢，平常你又可以下船去拜访很多地方。但是呢，我觉得游船它其实是一个产业。就是说，他在很多年前就开始了这个产业，等于是把整个旅游业都集中在一艘船上去做这个生意。所以呢，我就特别呢，我也想，因为安华也是很喜欢研究的人啊，我们就来谈一谈关于你这一次坐的这一艘新船，因为这艘新船呢叫做 Prima，Prima。大家如果去网搜都可以知道，这是Norwegian Cruise Line（NCL） 的一条船。那为什么我要来把这个船拿来讲一讲呢？因为其实不是为它做广告，我希望的是说，让借由我们今天谈这个船的事情，给大家一些概念，这个产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产业其实在它开始要做生意之前，他最先的是要造一艘船，对不对？那造这一艘船呢，其实这里头眉眉嘎嘎很多的，其实大家知道一下也会觉得蛮有趣，因为我从来不知道，我从来都是觉得你提个包上船，然后提个包下船，中间就是玩个10天、20天，或者是甚至我曾经玩过100天，哦，就在和平号，也就是我们这个相伴走天涯最早的这个35集都是在一艘船上，就是和平号，而和平号又不是一个典型的产业船，它是一个教学船，是一个社会公益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这个船的游船的这个生意。那我们先谈的是这个船究竟是包括一些什么样的建设，就是每一艘在公海上在走的这些船。有些什么过程，他才能够进入这个行业，开始迎客上船啊？那像你们这个 Prima 这个船，好像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下，就是说你是今年去，可这个船去年就建好落成了，
1: 对，
0: 是吗？去年是二零二
1: 二
0: 二年。
1: 年，yeah。
0: 2022年，它建成是在哪里建成的？
1: 在意大利，
0: 是在意大利
1: 在意
0: 做
1: 大
0: 的。
1: 利建的
0: 哦，我倒没听说意大利是建船的国家，
1: 好
0: 我
1: 像
0: 听
1: 特，
0: 到的很多是在什么在荷兰啊，或者是在什么挪威啊，也有一些是在阿姆斯特荷兰是比较多的。
1: 对。
0: 那这种船呢，你们这个船可以装多少个房间？有多少个房
1: 它可
0: 间？
1: 以装2500个乘客。
0: 2500个乘客，那他的工作人员也很多嘛？
1: 它
0: 工
1: 工
0: 作
1: 作人
0: 人
1: 员很
0: 员大
1: 多，
0: 概要上千吧？
1: 可能吧，可能应
0: 对，
1: 该是1:2还是1:3。
0: 然后呢，我们知道在一个船上，这是我因为坐过几次船，我听他们的介绍，客人都是住在上面的，他们下面。

0: 面的，就是不见天日的，在水底下那些层
1: 第三
0: 都
1: 层
0: 是工作
1: 一
0: 人
1: 二
0: 员。
1: 三大概他们都在3楼4楼住，
0: 对，
1: 五楼是餐厅，五
0: 对，
1: 楼就开始是餐厅6楼，
0: 对，
1: 然后呀，我们是住9楼，
0: 9楼，所以那个船的其实越上去越贵，对不对？
1: 对。
0: 他们越上去，然后有很多的房间是 inner cabin。就是说，它的船体中间的没有真正的窗户的，那是最便宜，对不对？然后呢，越上去又有阳台，又有这个阳光室，又有什么这个共享的那种花园，他们是叫做 garden，就是 the courtyard 这一个小花园那种，就越来越贵。那这种船在设计的时候。到建造完可能好多年的时间，因为它那么大嘛，就是想如果是盖房子也是要花很多年，但它这个是因为是一个在海上航行的船，所以它这个船在一开始我介绍一个新船，就像你们这一艘新船开始的时候，它一定会经过几个比较大的活动，因为它要建造的时候，它要让人家知道有个船。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了，所以这一条船叫做 Prima。那这个 Prima 是个命名典礼，他们就要开始放一个世界型的一个大 party。那这个大 party 呢，就叫做 naming party，给它命名的一个 party，他会开很大的 party，然后他会选一个世界级的城市来做这个，那当你的名字有了以后呢，接着就是开始就要给它下水，出了船坞就要下水。最近我们台湾常常在讲什么潜舰国造，就是潜水舰。那潜水艇的话，就有很多人就说没有下水典礼这一说，是建好了，它根本就是生存在水底，反正就在争论来争论去。但是对于游轮来讲的话，
1: 他越出名，他生意越
0: 他一定
1: 好
0: 要一个下水典礼，然后他的英文非常好玩，他叫做 questioning，question 是浸水里，就是小婴儿出生以后，天主教徒会让他有一个浸水礼，所以这个同样一个名称就是给这个船。那这个你们的船，这个 Prima。我查了一下资料，它的下水呢是在3月17号，2022年，去年，它下水就是开始有这个下水典礼的时候就开非常大的 party，然后去年的冰岛，他们是在冰岛的雷克雅未克，就是他们的首都，办了一个 LED 灯光的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灯光秀，就是要宣传这个 Prima。它要下水，诞生了，这个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这就是公关活动，让这个船首先出现在这个世界舞台上，然后
1: 你们在 YouTube 也可以看到很多 Prima 的
0: Prima 的那个活动，对不对？他们
1: 影
0: 的庆
1: 片，
0: 祝的活动，
1: 对，还。
0: 它这个是真的把它变成一个非常大，就像揭幕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建筑工程或什么。然后再下去呢，它会有一年的时间，它在每一个路线，它都会做一个首航，就叫 inaugural，就是好像总统要就职了，它这叫 inaugural ceremony，他们就会每一条路线，它以后未来会在哪些路线走，它就会在这一年里头。这样走那样走，每个路线走一遍，让大家知
1: 看
0: 道
1: 看，
0: 这个时候还没有做生意，他是招，可能很多是招待，很多人去体验，然后呢，很多人会去买很贵很贵很贵的票，去做他的 inaugural 这样的一个航行，然后他到每个港口等于是亮相，然后这样做。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去年的一年就是在做这些事。然后每一艘船，最后当年他们到了季节变换的时候，他就会 relocation，他要把它放回。

0: 一个也许气候温暖的，或者是一个很环境很好的一个船屋，让他休息。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去年这个船就有了一个 relocating 的这个 cruise 12天。那他这个12天的 cruise 呢，据说我的朋友说，千万不要去那种减价的 relocation cruise。但是我听说 Prima 他去年是他们的首航，每个航线的处女航，所以据说他
1: 应
0: relocating
1: 该不
0: 也非
1: 错，
0: 常好，
1: 对啊，
0: 也非常好。但是呢，就是给大家一点点警告，就是说如果你看到有很多老船，他们的 relocating 就是那个便宜到可能是在同一个航线，也许只有一半的价钱，或者是
1: 更
0: 60%，
1: 少，
0: 吃不好，玩不好，那个食物没有变化，然后表演节目没有，
1: 对。
0: 所以呢，很多人是坐上去才知上当，除非你是很喜欢每天坐在甲板上看大海。要不然的话，你得到的是非常，就是 relocating 的这个 cruise 呢，想办法避免，因为省钱不代表那个是好玩的。对，所以你们今年这个，我知道你们下船以后再经过另外一个 cruise 就
1: 对，
0: 回
1: 他们
0: 房
1: 在
0: 了，
1: 呀，
0: 就
1: 他们从
0: relocating 了。
1: 地中海再做一次，
0: 是，但是我的刚
1: 呀。
0: 才跟大家讲的一个温馨的提醒呢，就是因为我朋友刚刚去过一个 relocating cruise，是从大西洋，那等于是从他飞到欧洲，花了票飞到欧洲，然后大西洋回到纽约，所以这一个 cruise 他告诉我说，他觉得非常非常不满意，省了钱但是没有得到快乐。
1: 这个船的特别点就是最上面一层是给开那个赛车的那样子，go kart，呀，所以它那整层就是游乐，给小孩子啊游乐场所，然后
0: 是
1: 它
0: 游乐场所，
1: 上面也可以打 pickleball 啊，
0: 哦，
1: 打basketball 啊，所以它最上面两层
0: 篮球跟 pickleball 都可以
1: 它最
0: 打，
1: 上面两层就是给人家玩的地方，还有
0: 哦，
1: arcade
0: 是。
1: 呀，然后还有一个 tube，你可以从最上面坐滑下来，也不知道那个
0: 哦，那种这滑像
1: 滑
0: 滑
1: 水那
0: 行
1: 样
0: 的那
1: 滑
0: 种滑
1: 到底
0: 水，
1: 下，看起来
0: 哦，
1: 而且有一段是透明的，所以你好像你要掉到水里头那个
0: 哦，那
1: 样
0: 多恐
1: 子，
0: 怖啊！
1: 它就是有的，就是所以
0: 现在是新的东
1: 它
0: 西，
1: 这
0: 就
1: 个是
0: 是，
1: 新的东西，别的船我都没有看到有这么多
0: 对对对，
1: 让人家可以娱乐的地
0: 对，
1: 方，
0: 他这种也是在精益求精的，他们要跟人家竞争，他要一直想新的东西放到这个船上面，
1: 对
0: 作为
1: 啊，
0: 他的一个特
1: 这样子的
0: 点。
1: 话，小孩
0: 对，
1: 子或年轻人比较喜欢去那
0: 对
1: 里
0: 对，
1: 坐，
0: 所以你们这次有很多年轻的，
1: 比
0: 比
1: 较
0: 较
1: 年
0: 年轻，
1: 轻，
0: 不是都那么老的，像七
1: 呀，
0: 八十的人，大家不会去这个去滑下来，对不对？那多恐怖！
1: 对呀，我的
0: 对，
1: 妹夫他是坐了那个滑下来哦，我是不愿意去坐那个开船，
0: 但是我觉得现在他们的生意经啊，常常就是说，如果太专注于一个族群，都是退休的啊、年长的啊，那这个船就等于说是未来他很难再去做这个行销，因为他等于已经锁定了哪些客户。
1: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生意也是每年都在改变的，
1: 呀，
0: 尤其在疫情完
1: 像
0: 了以
1: Holland America 就是做给年纪大的，
0: 后。哦，
1: 都
0: 对，
1: 是70、80岁人
0: 对。
1: 做那个
0: 对，
1: 所
0: 而
1: 以，
0: 且更好笑的就是说，我们那时候是坐和平号，他们统计过，因为我们都是100天，就是将近100天，97、98天，那他们统计过，每一次航行会有4个老人死掉。然后呢，我跟我这个刚刚做了 relocating 的这个朋友在交谈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你知道。都是这样，他说我们这个船这一次我回来，那死了4个人。
1: 我们都不知道啊，
0: 对，他
1: 没有
0: 不
1: 去
0: 知道，
1: 问，他不会跟你
0: 但是
1: 讲，
0: 他们会知道，因为他整天都在船上，他们不下船的。这种 relocating 就是消息都传得很快的，你知道有人在路上看到 code red，然后什么的就知道有什么事，然后过去再问一下就知道。

0: 活的还死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邮轮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都是年长的话，那的确这种事是不能避免的。
1: Yeah, 现在欧洲，而且现在欧洲都开放了，几乎没有人戴口罩。
0: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有些人甚至在开玩笑说，以后的邮轮会不会变成养老的那种就是选择？
1: 嗯，
0: 因为它会比你住安养院便宜，然后你得到的照顾更多。所以呢，我希望我还趁着是玩的时候去，我不要去做养老院，不要去住养老院。不过就是说，今天谈得很愉快啊，对于这个。对于这个一种旅游的选择，我们开始在接触、
1: 嗯、
0: 因为以前我们也觉得哎，这是老人家去的哈，逐渐的慢慢的我们也可以去选择，而且也还玩得很高兴，对不对？
1: 对啊，吃得好啊，有好朋友的话也出去玩也很好玩。
0: 我们明年、
1: 嗯、
0: 我原来住的城市 St. Louis 我们有一个大家重聚的一个，就是上船去、
1: 嗯、
0: 那是在明年秋天我们要去观赏枫叶、
1: 嗯、
0: 然后呢时间不长，就是4天，但是我们大家可以见到老朋友，而且让邮轮公司帮我们处理其他的事情、
1: 哦、太好了，
0: 那就是大家就很高兴、嗯、所以他报名秒杀46个人，所以很快的就凑齐46个、
1: 嗯、
0: 后面就停止报名、
1: 嗯、
0: 因为他们不要太大，所以呢事实上如果继续再允许他们报名会有更多的人、
1: 嗯、
0: 但是我不晓得到时候会不会有人就退掉啊或什么，他们可能会补人进去、
1: 嗯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家的旅游的选择，或者是开同学会啊，或者开这个重聚会的一种比较方便的方式。
1: 对
0: 对，所以好，谢谢安华今天来我的节目，我们谈得很开心。
1: 谢谢，
0: 那下次再跟我分享其他的旅程，我知道你现在也常常出去旅行，好吗？我们常常来分享一下。
1: 好，
0: 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杂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今天呢，又到了我们这个亚洲动保大会报道系列哈。那这个动保大会是在去年2025年的8月20几号的时候所举办的哈。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会议，这是我们台湾第一次有机会可以主办国际的动物保护相关的一个国际的大会，是台湾的台湾之光。是，那因此呢，我们节目就特别有几位组成了一个小小的记者群哈，那希望能够在我们节目当中陆陆续续的来为大家报道这个动保大会里面的一些重要的议题、有趣的议题。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记者群哈里面很重要的两位帅哥哈。那一位呢是林伯言，我们都叫他尖尖哈。那尖尖现在服务于中华民国关怀生命协会的教育主任。
2: 是 ，Hello， 主持人明理老师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1: 是尖尖呢，有 follow 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也不陌生，几乎每年都会来一次哈。因为他的因为他的那个动保教师的那个营队哈，在每年都会办理，但今天他要来帮我们是当这个记者的报道。
2: 是
1: 好，那另外一位哈是曾经也来过我们节目，那很久了哈，久违的一个老朋友，叫做林伟任哈，伟任你好。
3: 明理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 是伟任哈，他呢他也是这个

0: 长期的关心动保的议题，他是毛毛动保生活工作室的创办人。哎，对，跟年轻人非常接地气的哈，是好。那今天呢，哈，我们就来请两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让你们比较印象深刻的这个动保大会里面的一些议题，好吗？那委任您先开始喽，是吗？
1: 哦，好好。那我们先来谈谈，就是这次动保大会，我们觉得跟政府对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对，所以我们这次挑了几个主题出来，在这一节跟这个咪老师跟各位观众来分享。好，那首先我们先谈到的会是这个打破枷锁丹麦终结马戏团的一个故事。对，那这个小节是由这个丹麦动物保护协会的 Sophie 来作为讲师来主讲的。对，那他谈到说，在这个丹麦的长久的历史以来，就会有一直有这个所谓大象在马戏团里面表演这样子的历史。对，从1799年第一头大象它就到了丹麦来进行展览。那后来这个因为二次世界大战，然后一直到1959年，那丹麦旗下的这个马戏团最大的那一个，那已经有14头的大象成为这个马戏团的帝国。
0: 丹麦是一个很冷的国家。
1: 对，没错。
0: 然后大象是来自于很热的国度。
1: 对，那个
0: 通常都是
1: 亚洲象、非洲象，
0: 是都是在赤道啊、亚热带啊这一带的这个区域范围之内，要跑到那个冰天雪地的北欧。我这样想想，我会觉得我如果搬家搬到那里去的话，然后是做苦力工作。是不是？想想就觉得蛮心疼的。
1: 是，没错没错，那边的大象很常需要做一些马戏的表演这样子。那后来因为这个丹麦渐渐的，因为有各国的所谓动物保护的这个运动就开始兴起了嘛，那丹麦当然也不例外。所以他们后来就决定要这个发起一些全国性的运动，来禁止马戏团在这个丹麦的表演。所以这个刚刚提到的丹麦动物保护协会，他们就开始这个跟马戏团跟政府来做一些谈判和中间的斡旋这样子。对，
0: 是是。
1: 那他们这个故事最后是这个协会和政府会付钱，付一些照护费给马戏团，让他马上的来停止这个表演，等于是大象不表演，但大象还是受到马戏团的一些照顾。这个地方，
0: 所以大象还在马戏团里面生活。
1: 在这个2000多年的时候还在。那目前在这个2020的时候，大象已经从这个马戏团转移到丹麦的克努森堡野生动物园。他们为了去收容这些大象，把这个野生动物园里面的大象区扩建了，让它变成有14公顷的区域。
0: 从马戏团到动物园养老。
1: 对，
0: 因为我想应该都蛮老了。从他们有这个制度，就是应该是说就争取到他们不做马戏表演了之后，应该是没有再进新的大象了。
1: 的确没有在进行大象，毕竟这个就业者已经没有这个用大象来赚取他的收益的这个管道了。
0: 是，哇，这个能够听到有这么好的，那算是不错吧？好，
2: 当然，
0: 对，哈，算是不错的一个结果。那这个跟今天的这个议题，这个动物园从怎么讲，就是从展演动物变成了收容动物的这个情况，是吗？
2: 是，所以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啊。我觉得这一个故事也是，大概也是我在所有这一次亚洲保护动物大会里面，我听到也是最让我感动的一个故事，因为它很特别，它比较说它其实刚刚那个委任还有所保留，没有把故事整个说完哦。它之所以能够从一个我们讲的展演动物能够成为一个收容动物，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的努力，然后那个最大的那个努力就是这个动保团体，他居然能够去说服捐款人继续的来透过捐款的方式去帮助这个马戏团能够更好的去照顾这一些动物们，然后也鼓励这个马戏团告诉他们说， 其实我们也知道你们很喜欢动物，但是你们也许有一些不得不的原因，必须要去我们讲奴役动物作为你们自己收入的来源，但是我们也不认为这是你们心中所想的，所以我们愿意有一个过渡时期，我们邀请我们的捐款人，邀请政府一起先来协助你们，但是呢，在

0: 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告诉我们的这一些捐款人，其实这些动物是可以慢慢的被移往动物园，受到未来更好的照顾的。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就是其实对于一个展演动物来讲，特别是在老年生活的那个部分的动物照顾的花费，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故事，我觉得带给我很大的感动是，我觉得跟过往我们自己在台湾比较传统的倡议的概念，其实是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以往我们通常作为一个动保团体，我们就是比较站在一个比较激烈的一个立场。
1: 反对，但是没有解决方法，
0: 对，
1: 是不是？
0: 对，也不能说没有解决方法，那个方法比较是，我们就真的会强迫透过立法的手段，透过游说的手段，甚至我们就是干脆就是直接夜宿动物园，或者是我们透过各种的方式直接去把动物园给瘫痪掉，就是无论如何都一定要去，
1: 对，
0: 一定要把
1: 动物园或马戏团把它整个或者展演的那些那些农场。
0: 没错，没错，就是去闹翻他们嘛，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在台湾这边比较多的经验都是这种比较抗争、比较紧张的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一个故事让我觉得很难得的就是，他不是透过抗争，他反而是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透过抗争，其实那一些马戏团里的动物到底最后会被怎么样照顾？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忧虑的，还不如我们大家好好的坐下来，
1: 帮助业者
0: 好好的来谈，
1: 帮助业者跟动保团体一起来照顾这些动物。
0: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经验。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我们作为你知道关怀生命协会作为全台湾最老牌的动保团体，我觉得这个其实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例如说，我们关怀最近一直在讲的就是某一个海洋世界里面养的这么多的鲸鱼、我们讲的海豚啊，这些鲸豚他们都来长期做表演。那自从去年我们的农业部对展演动物法通过之后，我们其实就再也台湾就再也不会有这一些展演动物的这些表演的时候，但是你不能够因为一纸法令就断了它的后面的生路。那后面的这些鲸豚到底又该何去何从？其实这个也是，对，我再讲一个离我们很近的一个例子，又例如说韩国他们禁食狗肉，好啊，那你禁食狗肉之后，然后呢，那一些被作为肉狗的那一些食用狗的那些狗狗们，他们一旦没有了这一个收入来源之后，那他们又会遭遇什么样的对待？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个例子其实是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思考什么叫做一个大家都能够赢的局面。那我其实觉得这个例子我很感动的，就是当然就是那个我有委任也有特别去在这个场合，也有特别去问那个主讲者Sophie， 那他也有特别去讲到说，他们就是去说服他们的捐款人，告诉他们说，你们的这些 sponsor 其实都只是暂时性的资金，因为动物会老，动物也会慢慢的被政府所接收到，之后可以挪到动物园安享晚年的。所以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你要如何去说服一直以来这么信任你作为一个动物保护的一个团体，要去支持商业行为？对，我觉得那个说服的那个真的要，
1: 没错没错。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动保团体，或者不止啦，就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就是抗拒传统的一些不好的做法的人，会因为这样子，就是说好像被戴了一顶那个肮脏的帽子，
0: 是啊，
1: 对，
0: 是啊，
1: 有一点是这种感觉，而不去做可能实际上是有帮助的事情。
0: 没错，没错。而且我想要再进一步的说，今年那个我们的金钟奖，然后有一个节目获奖了。那一个节目他为什么会获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去拍摄了很多台湾自己的休闲农场里面的小孩子，他从小是怎么样跟他自己家里面的农场动物生活在一起，但是所有的集数12集的节目下来，他们有发现那些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他们非常不愿意等到那有一天，当他们回到家之后发现动物不见了。
1: 不见了，对。
0: 但是他们自己也知道为什么动物不见，但是他们也不敢问。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就也会回到，其实我也很能够理解，我也相信可能包含我们自己台湾有这么多的畜牧业，包含我自己我们办教师研习，我们最常去走访的这一些蛋鸡场，其实他们当然也会很舍不得他们自己的动物就这样子离开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从这一个马戏团的这个故事，我觉得我想要特别去讨论的就是，我觉得我们的

0: 人，嗯，随着我们的文明的进步，我们文化越来越多的一个累积，我觉得我们对于同情心跟动物的共感，我们是不断的在提升的，不断的在提升的，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故事，我真的觉得应该是所有的 FA 里面我的心目中的冠军，对，因为我
1: 喜欢的一个话题，
0: 对，因为他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人心是可以被改变的，人是能够具有跟动物能够去共鸣，能够去共感，能够去对他们好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真的存在的。即使是站在那一些已经其来有自利用动物这么久的这些产业里面，我都还是相信有这一个人性的光辉的可能。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第二个点，当然就是回到我们的倡议的内容哦。这个倡议的内容，如果我们还能够愿意接住更多人，让他们也能够更好的去思考，我们要不要抗争，我们先放一边口水，我们先放一边，我们要不要先想一想怎么样才是对动物最好的，我们先想这件事情，把这个摆在最优先，后面我们再来谈我们人类还可以怎么做，再去做兼顾。我觉得这是这个故事给我最大的启示哦。
1: 是是，我们常常在采用抗争的这个做法的时候，你要我们就是要一群人去对别人说你做的是不对的，你应该要改，我们常常需要挑起一种有点类似仇恨的这种心情，然后要把人分成你是好人你是坏人，因为你是坏人你做不对的事情所以你要改的，这样子的一种压迫，那其实这常常会造成反向的这种抵抗，抗性很大。对，那像这个主题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他说花了很多的时间游说，我也相信是，那但是除了游说那个出资方愿意，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在做魔鬼的事，但是其实做天使的事了哈。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他不容易，但是也还算没那么难。我觉得最难的是怎么样让这个马戏团的业主他愿意从马戏团先转型成为一个收容这些动物，不让他工作就没有工作的，好，都没有帮他赚钱的动物愿意在他那边。
0: 是，
1: 对，因为他会想要做这个，除了喜欢动物啊，他当然也是看到商机，商人在商言商，这是无可厚非。那虽然今天有金主来资助了这些动物，但是资助的动物它就没有它马戏表演的，因为人还是有一个，就除了赚钱以外还有就自我表现嘛。马戏团其实就是一种展演展示，除了动物的展演还有你驯兽的一些能力，让人拍拍手啊，有光环啊，这种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一种欲望促使他会从事这个部分，那怎么样能够让他放下这个部分转型，我觉得好难哦，不晓得这个主题上有没有提到这一点？
2: 这部分其实讲者在这边琢磨比较少，但是他也谈到，就是在这个概念上面，马戏团他就比较有点转型，很像一个暂时的 shelter， 一个收容所的概念。因为我们知道要饲养这些动物，其实跟动物长期的培养关系或感情的这些饲养员，也是最专业也能最好的去照顾到这些动物。对，所以以马戏团为一个中继的收容站是在这个方案里面最好的。
1: 我觉得这也许他们发展出来的是另外一个卖点，就是原来小朋友要去看马戏团是看动物表演，他今天还是可以去原来这个马戏团，但是动物不表演，我可以跟动物互动，我可以喂他吃东西，我可以很近的去看，去摸他，去看他。我在想，也许这也就是在商人来讲，这也是一个商机啊，
0: 是啊，
1: 一种转换哈的这样子商机。
0: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那当然就是说，在后来再到动物园的这个部分，我想动物园本来就有一个就是这个收容。
2: 旧伤收容
1: 的这个功能，我想他们要做这件事情，只要空间足够的话，大概不会排斥。但是剩下来的问题是，他所提供那个环境能不能符合他自己的那个，就是动物的生态的需求了，这又是另外一个议题哈。哇，好，那这个是第一个你们想要分享的部分哈。
0: 没错，
1: 对对对，很棒很棒，也是两位就觉得排名在前面的第一名的这个，
0: 对，
1: 有收获的，对，有收获的，然后觉得很安慰，对不对？
0: 是啊，
1: 有一种很安慰的感觉。好，那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哈，听众朋友要去喝一口水休息一下哈，我们下一段他们两位还要跟我们分享很精彩的那个主题哦。

0: OK， 我们又回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哈，亚洲动保大会的系列报道啊。那刚才谈到的是大象哈，在这个马戏团哈的，等于就是退休嘛哈，退休的这个过程。那接下来呢，两位还要帮我们介绍什么样子的主题呢？
1: 哇，接下来这个主题是很台湾在地的主题，对，它是关于赛鸽。
0: 哦，是是是，赛鸽现在还是很流行吧？
1: 对，目前在台湾的所谓地下的赌盘，其实就还是有许多的人在做这个事情。其实，在全世界里面，很少国家在做赛鸽这样子的运动。对，在这场讲座里面是由这个台湾的退休检察官陈志明来分享的。
0: 哦，检察官哦，哦，是因为赛鸽是赌博吗？然后为什么跟检察官有关系？
1: 其实没错，没错，
0: 很好奇。
1: 他是一开始是在抓那个赌博，对对，然后一抓一抓那个，慢慢的去抓前面的漏洞，我发现哎，其实是赛鸽这边的问题，对，所以他才慢慢的从这个一般的赌博的案子变成办赛鸽，然后因为也算是开启他对动物保护的这样子一个想法。
0: 哦，是是是，
1: 对，他目前其实就他在这场讲座里面谈到的，他算是唯一目前在台湾就是敢去办赛鸽的这样子的案子的检察官。
0: 哦，你说敢哦，你用这个字，那这个是怎么样？他会有危险吗？去办这个案子，他会有危险吗？
1: 我在这里还是跟观众朋友大概简介一下台湾赛鸽的状况。就是目前这个赛鸽大家都可能很快的可以连接到会有一些赌博啊或奖金上面的一些问题。那当然它对动物最残忍的部分是在台湾的这个制度里面，它只会用这个六个月的幼鸽来比赛，然后一生比赛一次。就是也就是说你不管是出去回得来回不来，那你这个鸽子后来就没有用了。所以某部

0: 分来说，台湾的这个赛鸽文化也助长了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城市里面有非常多的野鸽、哦、因为这些鸽子回来之后就没有用了，可能会被放飞啊、哦、或到其他的地方去。
1: 为什么不能比赛第二次啊、
0: 哦、他们觉得这样比较公平。
1: 哦、有没有经验啊、哦？那认不认得路是不是？我不太了解他们在赛的是什么耶，是比速度还是比时间，还是比他认不认得路回不来
0: 的老家？就是谁的时间短。哦，就台湾会把这个鸽子目前大部分是海上放飞的方式，嗯嗯、哦，所以他们就会把鸽子再用船载到海中间去，然后把它放出来。那、嗯、放出来的时候会有很多鸽子会就是在那时候就开始出状况、哦、所以。那时候会有很多的鸽子掉到海里面，那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鸽子掉海里面的下场会是什么。嗯，对对，在这部分的话，如果观众朋友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这个 PETA，、嗯、就是国际的这个动保组织
1: PETA，
0: 对 PETA， 它有针对这样子的事情，在之前做过一个非常详细的，然后也有算是卧底的影片 哦，所以就可以看到那个鸽子飞出来之后，有很多掉到海里的状况。嗯。对，那这些鸽子飞回来之后，就是因为他们这些算赛鸽的集团、哦、大概一季就会有非常多的奖金，在这个检察官上提到一季就1.2亿，哦，1.2亿，就是亿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因此因为奖金很大，所以它涉及这个所谓地方的这个派系，哦，就会非常深，那盘根错节，可能跟许多的政府官员也有关系。哦、所以他觉得这个他办赛鸽这个案子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就是检察官其实不会自己去查案，就是他会负责在法院里面侦办然后调文件的人，那真的第一线的人是谁，是警察、对，警察要去追这些案子、哦、那他发现就是很难找到就是可以配合的警察，就是他自己愿意查，然后他的长官呢也没有压力给
1: 他。哦，大家都手一样手好了、嗯，是不是？
2: 对、啊、
0: 对，
2: 盘根错节。
0: 我们知道台湾地方的政治的那些生态，其实不管是这个黑白两道啊等等的，都会有一些状况在里面。
1: 天哪、
0: 啊！嗯，那所以这个检察官他其实他那时候在查这个赛鸽的时候，他做过一个最疯狂的事是。这些赛鸽要被运到船上的时候，他就直接去把那个船挡下来。他说他要查这个证据，所以就把那个船上的鸽子当成证物查扣下来。对对，这个东西我相信是很难会有，就是其他人会有魄力敢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对。
1: 哇，那查扣了一船子的鸽子，他得放在哪里？
0: 哎，这个不确定，他可能就是先。我猜是跟动保处合作做一些那个收容 的、哦、对的方式，
1: 是是是、嗯、哦，原来鸽子变成了证物，哎、欸嗯、我觉得这个当动物变成证据的时候的下场其实也很不好、欸、我就想到什么呢、嗯、就是走私啊，哎、欸嗯、去年还是前年不是有走私一船还是什么的，不知道那个单位是什么的猫咪，都是名猫，然后都死在里头，有没有？
2: 对啊，
1: 真的是。
2: 对，我甚至有看过更啊、哦，我真的觉得真的很那个画面永远难以忘怀。有一次我记得我在看那个电视新闻，在讲有那个动物走私，然后他走私的是那个奇异鸟，澳洲的国宝鸟奇异鸟，他就把它装在。保特瓶里面
1: 怎么可能？你是说幼鸟是不是？
2: 对，而且我们一个保特瓶大概500毫升、600毫升，你对不对？里面塞四只，
1: 吓、嗯、死人！那把它当做尸体装吗？它是活的还是？
2: 它是活的，
1: 太过分了吧？
2: 它是活的，我就觉得哇，
1: 太过分。
2: 对，然后再加上因为就是我有听说一件事情，就是台湾在有关于就是走私动物的这个部分，由于我们台湾在那个海关的那个管制上面，其实是相对于宽松的，其实相对因为那个跟法规有关，是相对宽松，所以其实有非常多动物走私的 一些不孝的集团，他们是真的会利用台湾的这个漏洞然后去钻的。所以我回到刚刚那一个赛哥的那个故事，然后我必须说，就是我觉得在抓这种走私动物或者是这种动物博弈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我真的觉得就是很吃我们的当局者的。

0: 这一些执法单位，无论是检察官或警察，我觉得很吃他们自己 的良心啦，或者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想哦，你救的其实是动物，但是对你来讲，动物会成为你的 KPI 吗？不会的，不会的，因为动物不会去帮你跟你的长官说，哎、欸，你那个做得很好，要帮要加薪，要给嘉奖哦，口头鼓励什么的、嗯，不会的，
1: 反而会断了他的财路。
0: 没错，
1: 对，上上下下的一票人的财路、嗯、
0: 是啊，因为挡人财路嘛，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觉得这一个
1: 很难，对，很有勇气。
0: 没错，就是被讨厌的勇气。
1: 他还在当检察官吗？
2: 然后、哦、他就退休了。而且他现在其实对，他就努力在赛鸽这个事情上，因为之前他跟一些协会有共同提出这个禁止赛鸽的公投。
1: 嗯，
2: 对，
1: 嗯，
2: 那个公投就是后来被中选会，我又忘记是什么原因，就是驳回了。
1: 然后就没有
2: 打那个行政诉，他就是因为他检察官本来就是律师，对，他现在就是以这个民间律师的这个身份在跟这个政府打诉讼。
1: 哦，真的了不起，可以再讲一下他的名字吗？我们在节目当中让大家认识认识
2: 陈志明检察官。
1: 哦，陈志明检察官，哦，真的要谢谢您啊，如果您有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话，了不起了不起。
0: 对啊，我觉得 AFA， 我觉得之所以我觉得让我很感动的是，除了去听到一些国际的一些例子什么的，我其实觉得，回到我们自己台湾的经验，我觉得台湾的经验除了抗争的成功这种，我真的觉得我也很想要给这样子，就是默默的在为某一些动物吼，在持续耕耘的这样子的一些人吼，我真的觉得他们也是很值得我们的一些掌声跟舞台的，然后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就会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当我们要去做对动物保护的事情的时候，真的其实没有像大家所想的这么的简单，因为很多人都会认为你人都没有办法 care 好，你到底要怎么样去关照这个动物哦？但是我真的觉得，当我们真的也愿意去关照动物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不是才又更显示了我们人性的光辉吗？在这个地方哦。
1: 然后以陈志明检察官的这个例子，我就会感觉得到了哈，就是只要你在乎，就是任何人，你只要在乎，你被动物感动了，不管是哪一类的动物的议题，可能就是你的因缘际会，你的工作上面、你生活上面所遭遇到、看见的事情，那感动了，你愿意走出来，你不知不觉就走上了动保的舞台了。
0: 嗯，没错，
2: 用你的专业来帮助。
1: 没错，没错，没错。我们之前哈的亚洲动保大会系列，我们也介绍过有一个主题，有提到了，其实是政府农政单位的一个单位，它本来是要来调查。它是要来调查是流浪动物的这个族群吧。好，然后那个单位是一个统计单位。对，就发展出来的一套可以请所有的老百姓，你在你家附近只要看到流浪狗，你就上那个网站去登记一下，那集众人之力就可以知道我们台湾流浪动物的一些状况。
0: 是啊，
1: 他就不知不觉的就进入到动保的领域，就在他的工作上。
0: 没错，
1: 要不然对对，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是学动物的、学什么什么这方面，你才能够进入动保的舞台。
0: 没错没错，包含我们自己台湾有一些团体，他们自己就是在做跟青蛙的那个保育有关，他们自己也是去研发了一个系统，然后他们也是鼓励民众，你只要有听到任何青蛙的声音把它录下来，那他们就会透过 AI 的方式去辨识这个青蛙的声音，然后就也能够把那个青蛙标，不但辨识那个青蛙，也把它标示出这个青蛙现在在哪一个所在地，因为他们会认为青蛙其实是跟湿地保育可能有一个比较大关联的一个物种哦，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我觉得不胜枚举啊。例如说，我知道最大的一个社团叫做鹿沙社
1: 、嗯，
0: 对啊，
1: 对对对，
0: 他们其实也都会针对这个部分，我就觉得哎，我们一天到晚这边讲交通不好，交通不好哦。都不用讲人，你先讲动物再说。对啊，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看到动物，不也就是看到我们人类的很多的处境吗？所以
1: 就是这个，你关心你周围的社区，你就这个社区当中有人、有动物、有各种各样的事物，你就会只要有某一个点感动到你，你就是一个就是公民，就有这个公民的意识，你就有这个是就共同创造一个公民社会，大家一起来照顾自己的环境、自己的社区。
0: 对啊，然后也不要觉得做这件事情好像就只是小事而已哦，你帮助的每一个生命永远都要记得哦，我是相信这件事情的，就是

那个因缘际会，那个因缘巧合，总有一天那个福报一定会在你身上的。对，但是我并不是说去帮助动物，就是我们想要去追求那个福报，我不这么认为。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可以秉持这样子的信念，然后对于身边各式不同的美好的生命，我们都可以尽可能去付出我们对他的好。我觉得那个就会让我们的社会形成一个更正向的一个循环嘛。而且我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湾之所以为台湾的原因，因为我真的有听到非常多台湾的民众、台湾的人民都愿意在自己的岗位上面一个小小的一个小人物，他却愿意为动物付出这么。

0: 年前，
1: 是
0: 那个时候就当然社会上这个可以看见的动物的议题非常的多啦，动物都生活得很辛苦的样子，很让人心疼，那都会觉得就是说哎呀有动物的议题啊，动物的问题，我就跟朋友们就是这些动保界的朋友们就讲说动物没有问题，是人的问题，人有问题，我们要解决的是人的问题。所以呢你不管是不是学动物科学的，其实不是学动物科学，社会科学的人更需要涉入这里。
1: 是啊，
0: 对对，因为我们要解决其实是人的问题。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看见啦，你在这三十多年的这个历史，我看见了很多的改变，包括你看，这个走法律的人，硬邦邦的法律的人，那在他的工作上面，他看见了动物的苦难。
1: 嗯，
0: 那也是因为法律人的勇气。
1: 嗯，
0: 因为不是他的话，我如果换作是我也会害怕那个后面的很大的那种黑色的势力。
1: 嗯，
0: 对啊，那就是因为他做过检察官，他是法律人，他有勇气。
1: 嗯，
0: 所以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促成了他步上的这个动保的舞台。所以这一段呢，我们介绍的是一个令人感动的人哦。
1: 嗯，
0: 对对，当然也间接的我们也知道，其实赛哥这个庞大的这个产业，其实在台湾还是很兴盛。
1: 是 啊, 啊
0: 是 是, 是、啊、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对，对，希望大家也共同来关心这个话题，而且真是蛮台湾 local 的话题。
1: 是，
0: 对，
2: 也许比较乐观的是检察官后面有讲，就是他觉得目前在赛鸽产业里面都是比较上年纪的人，
0: 年长者，对，我们可以就等着世代交替。
2: 对对，年轻人比较没有在做这些事情了，可能大家对于动物保护的那个概念也更为强大。
0: 我也有发现这个现象，很多我们三十年前所看到的这些动物的问题，在最近好像那个蝴蝶效应的那种很快就突破的这种成绩，其实有很大一个部分是因为世代交替了。
1: 是啊，
0: 我们前面的动保教育成功，对，整个世代拉起来，
1: 没错，
0: 对对对啊，所以好，这虽然有心酸的一些故事，但是也有蛮不错的结果啊。好，那就有赖你们这些年轻人继续努力啦。
1: 明老师也要不跟我们做，也要跟我们一起长。
0: 我也是年轻人啊，关心动物的都不会老。好的，那听众朋友呢，你也再休息一会儿啊。哈，我们还有两位帅哥还会再带给我们另外的主题也不错啊。

0: OK， 我们又回到了派特的幸福杂技喽，哈，亚洲动保大会。嗯，这一段呢，这个委任跟尖尖要带给我们哪一个主题呢？
1: 哇，最后一个压轴的一定就是我们的压箱宝啦。
2: 对，还其中一个是这个开场的演讲，另一个是闭幕的演讲。好，那第一个是这个透过联合国推动各国政策和法律改革，它是由这个在联合国工作的卡雅来做讲者。
0: 哇，这么大的头衔，联合国的，对。然后我们这次的亚洲动保大会，结这个什么这个闭幕式的时候也非常的精彩，就是请到了我们国内的三大政党，
2: 对，好，
0: 来的代表人物哈，是关心动保的。的那个议员是不是？
2: 是是是，在闭幕的这个讲座，动物保护换政党请到这个民进党籍的委员、立法委员林淑芬，然后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王玉敏，以及民众党籍的委员刘淑斌。好，那主持人会是这个在 RSPCA 工作的 Paul。那今天要来帮我们就是说明一下，就是在这一些政府对话之间他们的这个演讲重点。
1: 对，我想我一定要来分享，我真的觉得这真的觉得是压箱宝哦。因为当时我在看这个所有的这个议程的时候，哦，我第一眼哇直接戳到我的眼睛的就是联合国这个题目。我想说哇，要拉到联合国这个程度去谈动物保护，闹柯林怎么可能哦。那但是果不其然，这个讲者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当然他在联合国工作嘛，凯亚在联合国工作，所以他当然就先帮联合国说好话。他意思指的就是说，例如说第一件事情，在联合国，因为它是联合国，联合众多之国的国，所以它当然就可以在这个联合国里面，联合国是可以起到一些号召力的。然后第二个，他就讲到说，因为在联合国里面，其实联合国内部也还是有自己的组织分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还是可以去缔造一些不同国家的重要的经济的汇流，同时也能够让这个能够让不同的国家，但是他们可能关注同一个议题的时候，然后也能够去组建一个很好的一个伙伴关系在联合国里面，同时也能够透过这个联合国，我们就可以透过联合国的方式去把它做一个准则，然后进而去发挥这个联合国的影响力，进而让更多的国家把联合国相关的一些规定法制化，例如 CEDAW、我们的妇女的这些免受歧视，我们的儿童保护、我们的身心障碍的这些公约，其实也都是对，其实也都是从联合国这个方向来的，所以其实
0: 等于它指明方向。
1: 哦，
0: 就是全人类应该要努力的方向，他把它 set 起来了。
1: 没错，好，那接下来我觉得就是这个讲座最精彩的地方哦。那怎么跟动物保护连结呀、这个凯亚这一个，
0: 就听你这样讲，我就觉得蛮有希望的。就既然联合国是设定人类共同努力的方针，那么把动物拿起来，也就是要求所有的人类都应该怎么样对待动物，对不对？
1: 对、对，但是你要知道、联合国其实他们做很多，其实都还是在所谓的饥饿行动，在所谓的气候环境变迁、在所谓的妇女救援、战争儿童、移民的这些议题上面，你其实很难，真的很难看到有动物的影子在里面哦。所以这一个讲者凯亚讲者，他就有特别去提到说，其实联合国他们在强调的一个东西叫做 One Health。 但强调这个 One Health 的时候，他就会认为既然我们要讲健康一体的这个概念，动物作为我们的大自然万物的内容，它当然也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个部分。
0: 对，在这个地方它好我们才能好，
1: 没错。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要去把这个动物的这个重要性给凸显出来，再加上一定要搭上最新的话题。我们不是才刚结束一个人畜共通传染疾病叫做 COVID-19 吗、那我们也应该要透过这个所谓的流行病的这个东西、他们在联合国内部 也在去年的时候也通过叫做大流行病的一个协定哦。所以在这个大流行病的这个协定里面，他讲到很多，当然就是明依老师的专业跟公共卫生有关的，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也不能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0: 也不能够谈到跟动物保护有关的内容了。可以的，是可以的，因为如果动物好，我们人类也才会好啊。他同样是遵循的相同的概念，只是他搭上了最新的时事。那他认为这个东西在联合国里面是可以去发挥影响力的、哦。
1: 对，
0: 所以
1: 没有错。不只是 COVID-19， 在 COVID-19 之前的 SARS 已经有两次，人类就是在最近这个十几二十年当中，我们经历两次，都是跟我们不当对待动物有关。
0: 是啊，是啊，
1: 真的是，为什么同样的问题我们要重蹈覆辙一遍呢？
0: 没错，所以他也觉得说，不需要重蹈覆辙，但是不能够我们只打就是只说而不做。
1: 对，
0: 所以他呀，其实他在这个一整个讲座的分享的后半段，他其实有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行动。那个行动就是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有发言权，无论如何我们要尽可能的去出席联合国的各项会议哦。所以他就有提到说，例如说他们其实这5、6年来，他们一直不断的在讨论所谓的气候变迁。其实气候变迁也不只是5、6年的事情了啦，其实讨论的非常的久了，所以他会认为说，他的面向可以有更多的动保，例如说我们饲养牛，就会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它其实是可以更好的被强调在这个里面的，尤其现场有这么多的动保专家，大家都可以去专攻这件事情的，所以他就有认为说，这个部分本来就是可以去强调的，还有就是也应该要把联合国现在刚刚所讲到的几个比较大的目的，例如说我们去讲到全球的这种平等的议题、贫穷的问题等等的，也应该要有更多的去找到这个过程中到底跟动物有哪些连结，并透过联合国去把跟动物的这些议题给抓出来的。他认为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要去做到的，所以我觉得在联合国的这个讲座的这个启示，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方向。那个方向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不见得是我们自己动保团体就在自己内部讲，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更多的去往比较高层次的那个方向去做迈进，去做看见的。
1: 是是是，
0: 所以我其实觉得在这个地方我得到蛮多的就是打开了我的另一个视野，真的是打开了我的另一个视野哦。好，那我接下来想要讲到的后面在闭幕的时候，我们邀到了三大政党，然后RSPCA 它作为英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动物福利教育的一个倡议单位，它有去提到了很多的内容，例如说他认为回到自己国内里面，当然你还是得要去跟这些政党做妥协，得跟这些政党去做
1: 沟通、倡议、
0: 协调这样子。对，所以他就有说，他认为他们自己作为一个 RSPC 能够成为一个重要的动保团体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去搭建了一个动保的一个政治倡议的平台在这个地方，并且他们也能够确保让每一个政党都能够有公平的参与的机会，他们也不会在这个过程中特别的去偏袒谁，所以维持中立的这件事情其实是重要的，而且他们也透过公开颁奖的方式去荣耀这一些愿意为动物保护付出的这些政党。其实我们国家台湾其实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奖项，也会定期的去颁发给这一些立委嘛，对不对？
2: 对。动物保护的贡献奖
1: 哦，有这个奖哦，
2: 关怀跟这个动物保护监督联盟吧，
1: 嗯，
2: 对，会共同还有几个不同的组织共同有这样子，每年都会就是整理出这些我们在立法委员里面的委员对于动物保护的一些贡献，然后去评选出来一些优秀的委员颁奖给他。
1: 这个颁奖的时候应该大大的宣传。
2: 对，
1: 要不然我们都不太
2: 知
1: 道，
2: 都很喜欢得奖，这样他们就可以宣传说，哎，我做了很多事情，让他们选民知道。
1: 是是，其实台湾在这些年哦，我们可以看到改变。从上上次的大选，就会发现那个看板啊，这个候选人的看板，几乎每一个都会抱一只狗或者猫，
0: 对啊，
1: 都宣称他是就是说表就是爱护动物的形象是变成一个标配，
2: 主流
1: 变成标配，
0: 没错，
1: 是是，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只是说，他只是拍抱动物照片，那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有做啊？还是需要实质审查的？
0: 没错，还是需要全民一起去监督的嘛？
1: 真的，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在最后在讲到监督的这个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必须要特别讲哦，就是三重芦洲立委林淑芬，他就有特别去讲到的是，他其实参与很多都是有跟我国的经济动物的倡议有关的东西。他认为经济动物的苦难到底要如何终结，他就直接就讲了一句很白的话，然后我在现场，我想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外国朋友，大家都笑得很开心了，因为他说 资源就是最好的诚意啦。如果我们作为政治人物

0: 我们想要在政治上面看到人民觉得我们对动物好，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就是把资源拨出来给动物。
1: 对，
0: 没错， 对，所以他也，而且他认为说唯有这样子也才能够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去照顾所谓的经济动物。他就讲到了，如果我们在讲经济动物，我们过去的这些奴役经济动物只是为了让我们人类使用，但是如果我们政府愿意拨补更多的经费去让这一些农民呢能够让他们的经济动物的动物福利更好，
1: 对，
0: 欸，其实我们已经尽可能的在往动物保护的光谱迈进了，
1: 是，
0: 其实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方向啊。
1: 对对，我觉得身为一个民意代表，他要去，就是说他愿意去倡议，帮我们去倡议动物的这个议题，动物保护的这个议题，真的是不容易。因为这个的后面，尤其是经济动物，它的后面是很庞大的这个产业，很庞大的势力，很庞大的经济的这种 我说势力也好，或者是它的纠葛，这个部分，这个确实很需要多方面的，尤其是这些政治人物的参与，因为它包括了立法，包括执法，好，还有这个经费，这个经费的拨补资助的这个部分。
0: 对，所以我觉得他当然需要有很多的努力，但是我觉得在这一场的最后，淑芬委员他有后面有再特别讲一句话了，我不觉得这是推卸责任的一句话，我觉得这是真心话，就是他认为要推动所有的政策，推动任何的动物保护的相关的立法，其实还是必须要回到底我们台湾人民是怎么样去看待动物的这件事情，
1: 是，
0: 对，唯有民众的接受度高，那他们在做立法，在做游说倡议的时候，当然就水到渠成啊。
1: 对，
0: 所以
1: 他们是我们的代言人哈，所以全国的老百姓其实都要担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
0: 对啊，
1: 对，要了解这个议题，支持这个议题。
0: 是，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明婷老师您的节目越来越多，有越来越多关注动物保护相关的讲座，像那个毛毛他的动保生活，有越来越多动物保护相关的文章能够发散在我们的网络世界里面，它其实就会渲染成一股很强大的力量，帮助我们的民众更好的去理解到底动物的需求是什么，也进而去帮助我国的相关的动物保护的倡议啊，的立法游说等等的，
1: 是是，当然我们也要很感谢就是历代的先生先贤创造了一个这样民主的一个基地，让我们可以用一个合理的游戏规则来实现，来推动我们想要改变的一些问题。
0: 是，
1: 然后我其实你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就是邀请我们国内的这些政党的代表，你会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们都是女性。
0: 对，
1: 他们都是女性。当然我们并没有否定 男性立委的这个贡献，但是不可讳言的就是爱护动物这件事情它是比较就是关爱比较是母性的，所以女人好像比较容易进入。
2: 有女性的关怀，甚至就是 Nussbaum 的理论都可以用这个来做延伸。
1: 是是是是，哇，这个两位今天带给我们三个非常有趣，有趣有意思，我要说有趣，它不是好笑的有趣，而是很特殊的议题，然后也让我们看见了，不仅看见问题，也看见希望，也看见很多我们出乎我们意料的角色的人有加入在这个里头一起来努力，我觉得这也是有看到光明面，很棒。好的，那希望今天听众朋友会喜欢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哈，那也感谢两位来带给我们这么棒的一个分享。那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
0: 谢谢大家
1: 的分享，对，也欢迎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我们在这里跟各位说声拜拜咯，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邵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藏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龙。职涯就像你手里原有的拼图，你不需要一开始就知道它的全貌，只要你敢放下第一块，那你的路就会慢慢自己的拼出来哦。那职涯这条路今天要讲的主题是第一份工作我们该怎么选哦？那薪水我们可以重来，但第一个养成的工作习惯可能会跟着你一辈子哦。不知道正在收听的您呢，是不是正在站在一个人生的重要入口？也许你刚步出这个校园啊，手里还拿着热腾腾的毕业证书啊，却对未来感到一片的迷茫哦。也许你每天睁开眼睛，就是在各大的求职网上呢疯狂的重新整理，一封接一封地投递你的履历，却在等待着面试通知的煎熬中，渐渐的怀疑自己的价值哦。也许你很幸运，已经拿到了两三份的工作合约、录取通知书，可是看着桌上那几份条件各异的合约，你开始犹豫了，甚至坐在电脑前发呆，迟迟不敢回复报到的意愿。到底我该怎么选？有人跟你说，现实一点，选薪水最高的那个。现在通膨这么严重，有钱最重要。有人跟你说，首选当然是选知名大公司啊，哪怕进去当个小螺丝钉，以后跳槽履历也比较漂亮。也有人跟你说，不要委屈自己，年轻只有一次，一定要做自己真正有兴趣的啊，才能走得长远哦。有人劝你去新创公司啊，说那里的舞台大，学得多，学得快，却也有人拉住你啊，叫你考公职啊，或进入一个稳定的大企业，说现在景气不好，安全下岗啊，才是王道哦。啊，最让你感到压力的呢，可能还是长辈或者学姐、学长姐的那句话：第一份工作千万不能选错，那会决定你未来的方向，会定型你未来的方向，甚至会影响你的一辈子哦。这些排山倒海的建议呢，听起来好像哦都很有道理，但也就是因为每条路听起来都对，反而像是一道高墙哦，把你困住，困在原地，让你越听越迷茫，越听越焦

你开始害怕，害怕自己万一真的选错了，是不是人生就会这样落后别人？害怕自己现在的决定会辜负了过去几年拼命努力的自己。我想告诉你，这种迷茫啊，再正常不过了。今天呢，我想陪大家坐下来好好聊聊啊，这个很多年轻人在二十多岁时都会遇到的集体焦虑。我的第一份工作到底该怎么选？我们又该如何在这个大环境的喧嚣中听见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也许听完今天的节目，你不一定能马上的找到那个你的标准答案哦，因为人生根本就没有标准答案。但至少我希望透过这件事情帮你拨开眼前的迷雾，让你明白在薪水、名气和兴趣之外，你真正该看的是什么，以及如何勇敢的为自己的第一个决定不后悔哦。啊，在这个节目开始前呢，我们要举一段故事哦。我认识了两位刚毕业的年轻人，我们就举两位年轻人就好了，两位年轻人来做故事。他们是一对大学时期感情就很好的同班同学，为了方便呢，为了方便叙述，我们就叫他小雨，和小安好了。毕业那一年呢，正逢这个求职季啊，两个人的起跑点都差不多也非常的幸运啊，拿下了这个录取通知书啊，两个人都很兴奋。当时的小雨拿到了那个人人都羡慕的黄金门票，进入到了一个科技公司，但非核心的工程职位那里的薪水比起当时的平均薪资高出了将近20000块，哇哦！办公室在大楼高层下午临时柜永远都是满的年终奖金更是诱人当他把这个好消息传到家族的群组时，所有的亲朋好友都疯狂的为他点赞，纷纷的对他说这还用想吗？快去快去快去，这就是铁饭碗啊！而另一边的小安呢，却选择了大家都跌破眼镜的工作他放弃了几家规模还可以的企业，最后呢，选了一间只有十几个人的新创小公司，办公室隐就在旧公寓里面职称听起来有点杂薪水更是比小雨少了一大截。身边的很多同学和长辈都不理解甚至有人背地里冷嘲热讽直接对他说你读到这么好的学校去这种免洗小公司，你是不是傻了？这不是在浪费你的学历吗？一开始呢，两个人的生活确实看起来有天壤之别小雨拿着高薪，周末可以去高级餐厅打卡，买自己喜欢的3C 产品。而这个小安呢，过得相对拮据每天记账，日子可说是过得有点紧巴巴的。然而呢，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当两个人再次约出来喝咖啡的时候呢，命运的齿轮已经慢慢开始的转动了，悄悄的开始转动了。小雨虽然每个月看起来的薪资都很满意，但眼神呢却没有了刚毕业的光芒。他无奈的承认自己每天在公司就像一个被安置在庞大机器里的精准螺丝钉每天早上打卡进去就是做着机械化重复性高的例行公事，这个大公司分工太细了，他根本碰不到核心业务更糟糕的是，主管每天都忙着开会，根本没有时间带新人交代工作一丢下去，看以前的档案就走了，他就说你看以前的档案就好了，就走了，一切全靠自己摸索。一年过去了，小雨发现自己除了比以前更熟悉内部的行政流程，更懂得办公室政治之外，在专业能力上几乎没有实质的进步。而此时的小安呢，他的薪水虽然比小雨少了不少，但他的眼神却充满着光芒。在那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公司里，因为人手不足，老板每天

天都亲自带他去跑客户见世面，在车上，老板会毫无保留的教他如何看穿客户真正的需求，在办公室里手把手，带他改过无数次的提报简案，传授这个沟通与谈判的技巧。到了下半年，老板甚至放手让他独自去负责一个小型专案。那一年，小安过得很充实，每天下班虽然身体很累，大脑却像海绵一样疯狂的吸收课本上永远吸收不到的、学不到的实战经验哦。真正的差距在2年后彻底爆发了。2年过去，小雨在这个部门面临这个组织调整，加薪幅度微乎其微。当他感到疲惫，开始打开求职网，想要换工作时，他惊觉地发现自己的履历一片空白，除了写得出前东家的大公司之外，他竟然写不出任何一项由自己主导、具备含金量的个人成果。那这其实就很可惜，他发现自己卡在了一尴尬的夹缝中，要高薪实力不够，要降薪心里又不甘心。而就在同一个月里，小安在业界这个累积的名声慢慢的传开来了。他因为能独立负责专案的亮眼表现，被另一家大型竞争对手的高阶主管看中了。对方在面试时被小安那种充满逻辑的简报能力与丰富的实战经验深深的打动，直接开出了猎人头的条件，将他挖角过去。薪水在短短2年内呢，直接翻了一倍。甚至超越了原地踏步的小雨，瞬间超越了原地踏步的小雨。消息传开，当年那些笑小安傻的人呢，风向啊全变了。有人酸溜溜的问小安说：“你是不是当初运气比较好，刚好碰到一个愿意教你的好老板，刚好遇到一个好时机？”小安听了，这就是微微的一笑，摇摇头说：“这真的不是运气啦。”当初选公司时，我也犹豫过，但我最后告诉我自己，我只是选了一份在20多岁时可以让我一直成长的工作。这个故事呢，其实每天都在我们身边的周边上演。很多人在找第一份工作时，眼里揉不进任何的沙子啊，第一眼看的永远都是眼前的薪水数字，而办公室里的光鲜亮丽或是名片的头衔这没有对错啦。追求物质是人的本能，但我们往往忽略了职场上的一场长达30、40年的马拉松。在起跑线上，前1、2年真正能帮你拉开人生差距、决定你5年后身价的，从来不是那每个月差几千块，差1万块的起薪，而是你每天坐在的那个位置上，到底能不能为自己的大脑累积下来多少真本事哦？好，如果现在的您呢，因为正在找工作而感到焦虑，那希望这首歌能陪你放慢脚步，因为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我们不需要完美，只需要让你开始成长。

好好，恶作剧，恶作剧，恶作剧，送给大家这首歌，希望大家听了有心中有那么一点甜滋滋的感觉。好，那我一样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刚才有提到，什么是不可替代的真本事哦？很多人呢以为啊，找第一份工作啊，只是在选一家公司。选一个职称，但其实呢，你真正选的是一个环境，一个会让你在毫无防备时深深影响你的环境。科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潜移默化，放在职场里更是真理。如果每天坐在你身边的同事下班后都讨论新的工具，主动进修，愿意看书学习，那种高浓度的氛围里面呢，你自然而然呢会想要跟上大家的脚步，不好意思让自己落后了。相反的，如果你每天身边一开口就是抱怨，研究几点几分准时打卡开溜，上班时间只想着怎么混时间捞好处，这种集体躺平这个词啊，职场待久了就像慢性毒药一样，就算你一开始有很大的这个热情它都有可能会慢慢的会这样被冲散，你也可能开始妥协，变得得过且过，直到失去所谓的竞争力。所以与其只盯着眼前的薪资转账的这个数字，在选第一份工作时，我更强烈的建议大家把这个眼光放远，好好的审视接下来主持人要讲的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有没有人愿意教你？职场的新人最怕的从来不是工作有多难，自己有多不会，最怕的，我们最怕的是满怀热情的进去，却发现周遭是一片的冷漠。

根本没有人愿意带你。好的主管和好的前辈，就像是你在职涯初期的北极星哦，那个最亮的星。他不懂教你做事的技能，他不仅教你做事的技能，更在教你做人的格局。面对这个挫折和的心理素质呢，一个愿意手把手带你走过阵痛期的好前辈，他带给你的启发可能会直接改变你10年来对于职涯看法的高度，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这个位置能不能帮你累积带走的能力哦？去面试时，不要只是傻傻的问面试官：“请问我拒取之后每天要做什么？”个这种打杂的思维啊，只会让你变成一个免洗劳工啊。讲难听点，好，就是免洗劳工。你要问自己，甚至在心里大胆的问：“我如果我坐在这个位置上拼命一年，一年后我到底能学会什么？我的履历表上面能多出哪一项别人拿不走的硬实力哦？如果一份工作，它只是在消耗你原本的学历。”却无法帮你的专业技能加分，那他就在折损你未来的价值哦。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这家公司的文化适不适合你？这个也很重要。有些公司的名气啊，名气震天呐，很响亮啊，福利听起来也很像天堂。但里面的工作文化，我这个。这个唯上是从的风气里，或是一个病态的加班生态，可能每天让你身心俱疲哦。但记住，工作不只是为了赚取我们这个活在世上的生活费用，它更是你每天睁开眼后要待上8个小时，甚至占据你大半生人生的地方。如果一个环境让你每天上班都在胃痛，下班后只想哭，那再漂亮的招牌，再高大的头衔，都不值得你拿你的身心健康去做交换。那第四点呢，也是主持人觉得蛮关键的一点哦，你在这里有没有看得到、摸得到的成长空间？很多人对第一份工作有误解。总觉得进去要立刻的向世界证明自己有多厉害，有多与众不同。不不不不不，第一份工作呢，真正的任务不是要证明自己有多厉害，而是要当你自己的修炼场。它的意义在于，那个刚出校园、充满棱角的自己，能够透过实战，让今天的自己。每天都比昨天更厉害一点哦！只要公司有舞台，有畅通的升迁或轮调的管道，容许新人犯错并从中修正，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成长空间。这四件事呢，愿意教你的前辈呢，能累积你实力，能累积你的实力呢，健康的环境。还有宽广的舞台，这四件事情，我再重复一次：愿意教你的前辈，能累积的实力，健康的环境，宽广的舞台，它在职涯的初期带给你是一个长远的复利效应，往往比那眼前面试多给你3000块、5000块的薪水还要来得重要太多太多了。那有时候。我们急着找到一个最好的工作，但却忘了最后的工作往往是让自己变得更好的工作。接下来，那我们把时间交给音乐，我们休息一下。

好，等你下课这首歌送给大家，送给大家。那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要到了最后的尾声了。我想把这个沉淀下来，主持人整理的三个观念啊，当做像一份简单的礼物啊，送给每一位此时此刻正在求职路上。可能需要帮助或者需要协助的朋友们，第一个观念呢，请放手，不要去追求那完美的十全十美的第一份工作，因为在这个真实的职场里面呢，完美的职缺根本不存在，什么钱多事少、离家近，大家都想要这个嘛？当然会不会有？我相信有人很幸运，但我们就普遍来说，完美的职缺不存在。

可能钱多，那可能离家里很远，事情也多，对吧？以此类推，这样子，所以它其实就像我们找一个我们的人生伴侣一样，每一份工作都有它闪闪发光的优点，也必定有让人想翻白眼的缺点哦。所以钱多哦，可能压力很大，弹性自由，可能方向模糊哦，名声响亮啊，可能分工就太细了。所以不要再为了解出一题完美无瑕的职涯方程式而卡在原地太久。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抓大放小，问问自己，现阶段这份工作最核心的优点，能不能切中你最想要的成长？只要它能帮你在未来加分，哦，其他的缺点就当做是通往上升路上的打怪练习就可以了。对，这样想就会豁然很多，这是第一个观点哦。那在第二个观点呢？第一份工作的终极目的呢，从来都不是赚得多，而是学得多。我知道这句话听起来很老生常谈了，我也完全理解，身在这个物价飞涨的时代，现实的生活压力有多大。薪水当然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都需要有足够的收入来支撑生活与尊严。但是呢，如果你仅仅因为延后面试时多了这个3000、5000块的这个起薪，却选择了一个每天在重复消耗你、完全没有学习机会，甚至有点封闭的环境里来，长远来看哦，这其实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博。眼前的几千块只是一时的。但真正有价值、带得走的专业能力，才是你一辈子的哦。那些你默默累积在脑袋里的真本事呢，会在未来的5年、10年，甚至更久以后，持续用翻倍的复利效应，替你创造不可限量的丰厚收入哦，或是一些收获。这是我们的第二点，从来不是赚多多，而是学得多。再来第三个观念哦。千万不要害怕你的第一份工作，因为这不是你的最后一份工作，这绝对不会是你的最后一份工作。我发现很多刚毕业的朋友，之所以在电脑前迟迟不敢回复那个报到信、那个录取通知书那个信件，是因为心里有一个这一个声音在告诉他，哦，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如果我选错了怎么办？我是不是这辈子我就毁了？哦，我想拍拍各位的肩膀，告诉大家，放轻松，真的没有人在20几岁的年纪哦，就第一步精准的踩到这一辈子的终点线了。这如果有这种人的话，那他很幸运哦。那大部分都是普通人慢慢去摸索了。那现在的职涯本来就是一步一步的从实战中修正微调最后摸索出来。你看我们身边多少的人。大学念餐饮啊，最后却到行销界发光发热，有多少的资工背景呢？却最后却转行投入这个教育与这个创作内容、媒体创作，又有多少人原本是安分守己的业务，后来却看准商机，变成了一个独当一面的创业家？人生从来就不是一条笔直的延伸的跑道，你在第一份工作里踩过的坑、流过的汗。甚至那些你以为浪费的时间呢，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串起来，化为你下一份工作最肥沃的养分哦。所以，真的不要因为害怕这个选错而迟迟不敢跨出第一步，因为在职涯的马拉松里面哦，真正会让人彻底停滞不前的，从来不是因为选错了方向，而是绕了远路，而是因为。害怕选错，哎，不好意思，从来不是因为选错了方向而绕了远路，而是因为害怕选错，而永远站在起点，哦，不敢做出任何选择。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如果此时此刻的你正在准备拍拍衣服上的灰尘，

挺胸昂首的踏入我们的职场。我希望呢，你能够摘要今天节目最精华的养分化作一句话，深深的送进到你的心里面哦。从现在开始请不要再反复的焦虑地问身边的人，到底哪一份工作是最好的。

面呢，哪一份工作最能让你一年后哦变得比今天更厉害、更丰满，也更有底气？因为你要永远记住一件事情，第一份工作真正的含金量和价值，从来不是名片上面的公司 logo 有多么的有名啊，头衔有多好听，也不是每个月账户汇来的薪资数字，站在其保险上比人高出了多少。它最无可替代的意义呢，在于有没有在你的职涯初期里，帮你揉捏出受用一生的优质工作态度，有没有逼着你建立一套在任何产业都带得走的快速学习能力，以及最关键的，有没有给过你足够的锻炼，去长出那一份在未来在面对未知挑战时依然能够直视恐惧挺身而出的勇气。在最后，我想再次把今天的这个精华也希望可以刻在你心底的一句话送给荧幕前的各位第一份工作从来不是你人生赛局的终点，它仅仅是你漫长职涯里的马拉松的起点。在起跑的前几年选择一份让你自己撕掉标签可以选择一份让你自己撕掉标签持续成长的工作，远比选择一份在别人眼里看起来光鲜亮丽但却在内部暗自内耗的工作还要重要的太多太多了。好，希望今天的分享呢有像一阵微风吹散你心中累积多日的迷惘与焦虑非常谢谢大家今天这段时间的温暖陪伴，愿上帝在你身边。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那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0: 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

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我很开心，就是说我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呢，它叫做人类发展跟家庭研究，我今天碰到有一个超级棒的类似学妹，这样她也是念人类学的，而且是视觉人类学，所以我觉得哇，她又更加深更深入去掌控这个人类的发展，在你的视觉眼中
1: 是
0: 会让你突然间惊醒，或者突然间你就明白了，
1: 是
0: 对。所以今天还是牛拉来跟我们一起来探索，来分享，来把我们所这个深入思考的东西也许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
1: 是，
0: 欢迎牛拉。
1: 谢谢老师。
0: 哎，
1: 很开心再来跟您分享这些。咱们说到人类学呢，我其实一开始对这个学科没有超级多的了解，我就说那视觉人类学就更需要解释了。
0: 对呀，对，我也觉得很好奇。
1: 对，就很多人说，哦，也许就是拍照片，也许是拍纪录片，对，这些都是视觉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手法，一个方法。
0: 哦，
1: 那到底什么是视觉人类学，它的用处和它的效果在哪里？
0: 哎，对，
1: 我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我看过的一个视频，它对我的影响就很大。
0: 哎，
1: 就是说是好久好久以前，是1900几年还是1919几年、他们有一个人类学家到了北极圈，去北极圈那边的土著去跟他们去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他们在生活的时候呢，他主要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片段，就是说是小孩和大人他们是怎么玩的，就是玩这个理论，就是 the theory of play。 这个就已经可以说很多了。
0: 对，
1: 什么怎么玩，玩什么，这个看似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一些玩的方法，但是呢，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又是那么久之前，人家又是土著，他们住在那种他们用冰做的房子里面，
0: 对对对，
1: 那他们玩什么？您能想象的，能想象的
0: 实在很难想象。
1: 是，
0: 尤其你刚讲，对不起，你刚才讲说大人跟小孩子一起玩，你知道在我们传统里面，
1: 对，
0: 大人是只有发号施令，可以玩不可以玩，也什么夜静于勤荒于嬉，就对于玩来讲是一个很罪过的事。
1: 对，你大人老说嘛，哎呀，小孩他们自己玩就好了，咱们去怎么怎么样。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呢这个很小的，就差不多4-5分钟的一个小视频，就这个人类学家拍的，他拍的是能就是那个房子里面的爸爸妈妈也会玩 peekaboo 跟他们的小朋友，然后呢，他们小朋友他们也玩抓人，他们在那跑来跑去，说就是 tag 嘛，就说哦，该你了，你来抓，他们就开始跑。就是大家玩的这些游戏呢，感觉那么远，人家肯定不知道这些游戏，但是其实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大家去一起分享的这种，
0: 没错，
1: 中间没有人传，没有人分享，但是就算那样，大家 share， 大家一样玩的是一样的，
0: 所以人类是有一个共通性的，
1: 没错没错。
0: 你虽然隔着时间空间，你以为那是很老旧的方式，
1: 对，
0: 但小孩子就很喜欢这样子。
1: 是，
0: 你说 peekaboo 就是眼睛这个遮住，然后就
1: 看这样子，
0: 对，
1: 然后他们还玩，就是说我有个小石子，不，好像是石子还是小骨头的那种小豆豆吧，就这样。
0: 对，
1: 然后呢，那个妈妈就说，哦，我放到哪个手里了？
0: 哎呀呀，
1: 变，我放到哪个手里了？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也这么玩，我们带就是别人的小朋友们一块玩的时候也是这么玩，所以是那么遥远，感觉很古老的事情，但是其实大家都在经历是一样的事情。圣经里面也说太阳底下无心事，大家做的都是差不多的事情。
0: 原来所以呢，这个视频就彰显了
1: 是
0: 人类的发展其实有一定的 pace， 就是那个步调啊，而且呢幼儿

0: 儿童幼儿的那种反应，
1: 对，
0: 好像有它的共通性，
1: 对，
0: 所以你就是说这个视频叫做视觉的，
1: 对，
0: 你看了这个视频，
1: 对，
0: 你就明白了这个，哦，原来不管东方西方，哦，是这个是什么先进国家还是落后国家，
1: 对对 对, 对，
0: 所有的人类的本性都一样的，
1: 是。所以很有趣，就像丢手绢呀，中国咱们唱的是丢呀丢呀丢手绢，什么就是这样走来走去，他们也有类似的游戏，所以真的是很相似。那我这次跟您聊这么多，我也是一直很想分享一个，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人类学家，他呢去在亚马逊住了4年还是5年，一直在做研究，然后他有一天就到他的部落里面去，
0: 是，
1: 他说他心里想就说，哎呀，这些土著啊，看得过的日子好苦啊，他们的水都是在这种盆里装的，哎呀，他们衣服也没有一个像样的衣服，啊，玩具也没有，也没有说名牌啊，这包包啊领带，就你以现代人的这样的思维去考虑，这个人类学家就过去说，你们觉不觉得自己很穷啊，就是你们知不知道，就是你们这些东西就是其实是很穷的一个东西，
0: 对对对，物质匮乏，
1: 没错。然后那个酋长就说，穷，我们这叫穷吗？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都有，
0: 对，
1: 我们心里面没有压力，我们没有迷，就是痴迷钱财，没有说是对这种世界上的东西被捆绑，
0: 对，
1: 我们所有的东西要用什么我们都有，这个可不叫穷，
0: 对，
1: 所以
0: 随手一摘就有，
1: 没错，所以他的那个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考去更好的其实了解咱们自己的生活，
0: 对，
1: 和就是说什么东西到底是真正重要的，
0: 对，
1: 是真的是很有趣的，
0: 而且这里面富含着很多的深意，
1: 对
0: 啊，就是很深的意境，就是说我们追逐的都是一个看得见的，
1: 对，
0: 而且那个看得见的生命是非常短暂的，而且一下就不见了，
1: 对，
0: 一场雨也许一场随便的风暴，你所拥有的东西一下就化为灰烬了，
1: 是，
0: 对，但是他如果在丛林里面，他那个用那个树叶罩的，那个被吹走了，
1: 是，
0: 接下来我再摘几个树叶，
1: 没错，是，很多东西是没法用金钱
0: 用尽的，
1: 没错，没法用这种东西来衡量，比如说大家家人坐在火堆旁边一起讲故事，大家传述的这种故事，家族的历史，老人这一辈的这种智慧，这些东西是你买不来的，
0: 真的，
1: 你有再多的再大的房子再好的车，你这个是不是一样的，衡量标准是不一样的，
0: 没错，我曾经想过，就好像我们住在一个房子里面，其实人在里面游动，就像一个人有一个身体，里面没有灵魂的游动，只有这个身体，只有一直在满足这身体，这个盖这个房子，盖那个房子，装饰这个，装饰那个，可是没有那个灵魂在流动，
1: 对，
0: 这房子其实是很空洞的。所以其实你刚讲这个我就非常非常有感触，就是说像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太久了，而且在现代的这个社会太久了，
1: 对，
0: 我常常考虑说，万一我到丛林，那蚊子这么多怎么办？哎呦，你还有什么虫子啊，什么蛇啊，猛兽，哇，你常常会很紧张。哎，可是他们，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视频，就是他带着这个台湾的人去亚马逊，然后呢，蚊子很大只啊，
1: 对，
0: 很吓人，有很多是毒蚊子。哎，可是那个土著就告诉他说，那个有一个蚁窝，他说你手搓一搓这个蚁窝，然后再抹在自己身上，好像变魔术，然后蚊子就不来了。哎，果然如此，哎，天然的防蚊液，
1: 是，
0: 而且你不需要征用化学物质啊什么之类的。那你如果没有智慧，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活下来。
1: 是，
0: 所以其实充分的把人的这种所有五感，眼耳鼻舌这种都把它开发到极点。
1: 对。
0: 那其实即使是我们在这个摩登的时代啊，其实我们还是要善于开发，
1: 对，
0: 你眼睛看到你要有感觉，
1: 对，
0: 很多人在视而不见，
1: 没错，很多时候就是像这种词，比如说像摩登吧，
0: 嗯，
1: 那 这个怎么来说，就是什么是摩登，
0: 对，
1: 它是以时代来做标准吗？
0: 嗯，
1: 是有多少机器，多少 AI 机器人这个为标准吗？
0: 对，
1: 又越多越摩登吗？那它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就像我这个朋友吧，他在亚马逊的时候，
0: 嗯，
1: 他有他们的那个群里的人，组里的人说

0: 我们要去那边，我们要去那边拿一个东西，我们要走一段时间，
1: 嗯，
0: 你就别来了，
1: 嗯，
0: 一看你就走不成。
1: 嗯，
0: 他说："哎呀，我怎么走不成？我在大城市都经常走来走去，这一点路不算什么。"结果他就一脚深一脚浅的，就是跟着他们去了，
1: 狼狈，
0: 特别狼狈。这个把脚差点崴了，又是石头又是水，他自己就突然发现，哇，我的体力完全跟不上。那难道作为摩登的一个人，你是注定就是说身体不好？好，你是就是你的这个就是精力是不够的，那他们又认路，又知道树叶，又知道吃的，
1: 对啊，没有红绿灯，没有街牌号码，
0: 没错。那到底怎么样子去评这两个，哪一个是真正的先进？所以呢，这也是就是不是说科技发展的越快越好，
1: 对，
0: 不是，咱们上次也有聊过嘛，就是说不是说是越依赖越摩登，
1: 对，对，真的，就像我们前几天在 Google Map 里面，怎么 Google Map 导航的结果呢？越走越绕路，然后如果你凭你的直觉知道方向感，然后你知道这个就是说这个其实通常路都有那个棋盘式的，所以你都大概知道这条路会通到哪，你左转右转，但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太依赖科技啊，很可怕很危险啊，所以人类的发展呢，并不是说所有的发展都是稳妥的，
0: 对，
1: 就是你需要经过你自己的筛选，
0: 没错，
1: 对，所以这个视觉人类学就是要把你眼睛所看见的你拍下来，
0: 对，
1: 你整理好以后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引领的一个明灯吧，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责任是这样，目标是这样，
0: 是，它是一个研究的手法嘛，所以就是说是它虽然就是说可能拍的东西很有趣，但它最重要的就还是有一个就是学术上面的要求
1: 啊，
0: 比如说我们上的第一节课呢，他们就有说经常听到的是什么，就是 a picture is worth 1,000 words，一张图它代表了一千，就是
1: 对，胜过千言万语，对，
0: 但是这个它到底
1: 没错，
0: 它到底对不对？
1: 哦，
0: 一张照片它真的是胜过千言万语吗？那如果说对吧，就是
1: 值得探索，
0: 值得探索，因为比如说你每天有回收垃圾，
1: 对
0: 啊，这样说，就是去商场买完东西，每天你都购物车都推回到放购物车的地方，
1: 对，
0: 你每一天都推回去，结果有一天因为你太忙了，那个回还购物车的地方太远了，你说好吧，我就把它放到边上，我就开着车走，结果那一张照片拍下来了，就是它其实那一张照片它其实不代表真实发生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还是要去，
1: 对，
0: 要去去研究的，
1: 没错，
0: 就是像有些人他们不管是拍假的照片也好啊，摆的照片也好啊，它有的时候不是代表千言万语的，
1: 对，没有办法完全的显现真相，
0: 对，
1: 对，其实我们常常讲说眼见为凭 to see is to believe， 但是呢的确我觉得这个照片解读的角度就有很大的落差了，
0: 没错，它解读就是一个大方面，那怎么解读，每个人说的不一样，那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所以虽然一张照片它的能量它是有很多用途的，但是它不一定代表了千言万语，也不一定代表它是对的，所以很有趣吧，我们在通过视觉的这种方式就是来说我们现在我们是谁，我们在这里在做什么，
1: 对，
0: 而且世界上真的各种各样的人很多，但是也不代表你必须要去个偏远的小村庄小部落去研究，有的时候最好的就是身边的人，
1: 对对对，
0: 包括你自己，
1: 这是最根本的，
0: 是，
1: 对，你自己站立得住的时候哈，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人真的是渺小到不行，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自大，就觉得哦，我们现在科技很进步，哦，我们有这个武器，我们有那个什么先进的那个科技，但是呢，人如果失去了这个谦虚的，
0: 对，
1: 的谦卑的柔和的心，或者是没有那个爱跟善良，其实那个很可怕，就是你可能会导致很大的灾难。
0: 是，
1: 难怪我终于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神的保守，因为同样一张照片或同样一个角度，可能前面是深渊，
0: 对，
1: 前面是湍急的那个很可怕的那个
0: 对，
1: 对，那你如果只以为

0: 说哦，那风景很漂亮，你要往前一步你惨了。
1: 对
0: 对, 对，所以有时候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
1: 对，
0: 其实都是让我们很谦卑很谨慎的来面对未来。
1: 是，
0: 对，我觉得哦，我终于明白人类这个视觉人类学啊、哦，对，我们以前只有我们以前叫做 human development、
1: 嗯、
0: 就是人类发展，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呢人类发展当然很多元角度可以来讲嘛哈，但是从视觉的东西你可以很清楚的掌握，
1: 是
0: 哦，
1: 嗯，
0: 嘿，太好了，开了一个新的知识领域，终于明白。我想听众朋友一定大概也没有想过，如果你常常在拍照片，或者你常常在家里做了很多的跟这个什么样的一个图画啊，或者什么哈，其实这都是视觉人类学的一部分嘛。
1: 是的，就是比如说像自己，嗯，也许会觉得自己拍的啊，我不是专业的，我就是用手机瞎拍一拍这样。
0: 嗯、对。
1: 但它真的是记录了一个时代里作为一个个体你所经历的那个世界。就像现在回看新冠时期，你在新冠时期拍的照片，
0: 嗯、
1: 当时可能是随手一拍、
0: 哦，对，
1: 但是那一个记录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间，
0: 人类的一个步，一小步，
1: 没错。
0: 也许在对某些人来讲是人类很命这个宿命式的一个 moment 哈、哦，对，所以那个嗯，现代人很爱喜欢拍照片，
1: 嗯，
0: 但是通常那个拍照片的那个范围，大部分譬如说带拍漂亮的风景啦、啊，哈、哦，但是对于人的观察还是比较不那么敏锐，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好、哦，所以你讲的这个跟人类的那个人类学有关的，就是你很敏锐的。拍到一个小孩子，也许他正在哭啊，或者说他在找妈妈啊，或者一个老人家在那边孤单的吃东西啊、嗯，啊，这其实好像都说明了很多的这个故事在里头。
1: 是，
0: 而且借着这个图片呢、啊，他的确可以挖到很多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宝。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眼见不见得为凭。
1: 对，
0: 是太好了。哎呀，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哦。那我们先喝杯水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S Radio， 我是吕丽丝。在我面前的来宾就是牛拉，你看他年纪小，可是他实在是非常的老成的样子，里面是一个老灵魂，他想的居然都是可能一般人都没想到的，这造就成为今天的你。肯定你以前有非常多仔细的思考，或是很多涉猎，或者读了很，还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塑造。因为我跟你讲啊，因为现在的教育都讲说你只要通过考试，你只要能够把这些学科练好就好了。很显然你已经不只是在这样的一个 track 里面，对不对？
1: 对，我是一个很不会考试的人。如果说是像科学数学，就是一个问题它如果只有一个答案的话，这个考试我肯定考得很杂。如果说它是开放式的，说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或者说你怎么分析这篇文章，或者是这个读者想在表达什么，就这种我一般都考得比较好。我觉得考试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但是它不决定一切。那其实我是觉得就是有一天之中有时间你心能静下来，你能想一想就是今天发生的一些事情，你感激的事情，然后找到一个自己在生活中的一个规律，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是从中就是说是有这种 pockets of time， 就是像小口袋式的这种时间，有各种各样的小的学习。也许是我随我姥爷，就是说一天是有一个时间的一个规划，然后想好好利用时间，在结束的时候我才会很满意很满足。其实我是比较用情感和感受来用事的，我觉得从这个自己对一个什么事件的反应身上，你都能学到很多值得学习的这种课程。
0: 没错，对，其实这是我们任何一个大人，包括父母、学校老师，或是这个社会的，其实我们渴慕下一代是一个生命是丰满，有感受的，有灵动的，能够知道，像我们常常讲说，以为像刚才牛拉讲的，其实这好像心灵鸡汤里面的，对不对？就是时常要提醒，但又是如果汲汲营营的人，他可能就是一整天就是慌慌张张，然后过了哇，忙得要死啊。
1: 对。
0: 然后呢，怎么今天醒来以后又是一场空哈？
1: 是。
0: 所以一个空接一个空啊，真的是很可惜。
1: 是。
0: 对。但是这个我说踏实的感觉，其实真的是用钱买不到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就是你也是需要时间去沉淀，尤其是青少年长大了以后，就在成年人变成正式的成年人之前那一个很特殊的时间，我觉得我可能还在经历，但是我快熬出头了吧。就是你又很敏感，又觉得自己不够所谓的成年，但是你又确实不是一个小孩了，就那个时间段真的是需要很多时间去沉淀，你要给自己很多的耐心，然后要给自己很多的这种 grace 吧，要允许自己说是对有一些事情可能会有一些不理解愤怒，但是要相信自己是可以

0: 是通过耐心，通过学习祷告，就是说是尤其是跟别人的交通交流，这样是可以慢慢的寻到一个自己的这个在社会里的位置啊，或者是想做的事情啊，这样子。
1: 听起来你从来没有青春期的 rebellion 然后也不会有彷徨少年时
0: 肯定有瞬间是这样，
1: 有瞬间，
0: 对，但是我整个想回去，我觉得也许是跟我比如说为什么很喜欢学习，为什么比较上进，比较就是说是希望能为世界为社会做一点什么，
1: 很难得哎。
0: 但就是我觉得这一切是来源于就是不光是我的妈妈，但是是我的姥姥，因为我的姥姥，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姥姥，她
1: 就是外婆，台湾话都叫外婆，
0: 对，我的外婆，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然后她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
1: 对，
0: 没有上过学，也不认字，是一个偏远的一个地方的一个
1: 对
0: 一个外婆，那我听过他很多故事，但是但是呢他自己可能也会说，哦，我没有上过学，我这样我那样，但是我是觉得我从他身上能学到很多东西，而且呢我所有学习和我想改变社会的就一点点社会改变，就是有一点点改变这样子的心，其实都是来源于他。我是觉得如果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学习，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去做我自己，去探索，我一定要做，因为他是从来没有机会去做这样的事。
1: 对，我记得我有听你妈妈说过哈，所以我觉得女人呢，就是全心全魂就都在他的儿女家庭身上，所以所有的苦啊，所有的责难啊，
0: 是，
1: 其实好像对他们来讲就都是可以一口吞下去，
0: 是，
1: 然后呢只要看着带着孩子长大，哦，
0: 对，
1: 所以那个时代的女性坦白讲很艰辛啊，
0: 是，
1: 哦，可能那你就很难想象他们在那个时年代的，
0: 是很难想象，而且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很多大人跟小朋友说啊，要吃苦，一定要吃苦，怎么怎么样，这个我同意的，就是说吃苦有吃苦的一定的好处，
1: 对，
0: 但是有些苦是你吃不进去，是，
1: 对，
0: 是不应该吃的，
1: 没错，
0: 就是对，
1: 其实那个是有些苦就是大时代带来的苦，
0: 没错，
1: 你没有的逃避，
0: 是，
1: 你好像就在这个泥流里面，你就是那么一小分子，你就是跟他一样经历这个苦，
0: 是
1: 在前个世纪，从我在想啊，就是从孙中山先生推翻那个满清建立民国到后面来，
0: 对，
1: 几乎前一段有但阵子都是在经历战争啊，
0: 是，
1: 然后斗啊，觉得好可怜，然后那个时代的人常常是莫名其妙就被卷进去了，突然间就妻离子散了，所以有些苦真的是大时代的苦，
0: 没错，哦，就把自己淹没的那种苦，
1: 对对，而且有时候不明不白就已经就真的是冤魂了，
0: 是，所以我有的时候比如说工作也很累，然后也很辛苦，然后觉得就是哎呀好多事情要做，然后觉得什么时候感觉就是好像是能够有一个这种自己人生的变化的时候，我总会想就是说总是姥姥，总是我外婆，我想到她我就说不行，我一定要就是起来，我一定要去做，我一定要去这样子，所以我相信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有感触吧，就是生命中总是有一个人，也许没有见过他，
1: 对，
0: 但是你就知道他在你的一个角落里面就是为你加油这样子，
1: 真的，
0: 嗯，
1: 可见你常常听大人讲话，
0: 是，
1: 对不对，
0: 是，但是也是很大以后我才敢问，因为之前我就是我觉得是太伤心的事情，所以我小时候我就特别不敢问，
1: 真的啊，但是你会听他们讲，
0: 很少吧，
1: 很少，
0: 嗯，
1: 哦，对，我觉得，对你这样讲，我就想到小时候最喜欢听大人在讲从前，
0: 对，是，
1: 然后听着听着，然后他们反正他们一直讲，然后听着就很安心，就睡着了，
0: 是， 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看大人说话，然后呢自己在边上就是其实也是很享受这个过程。
1: 对，
0: 嗯，也真的是学到了很多吧，因为都差不多咱们就是只是说是时间时代的这个、
1: 嗯、
0: 但是自己的这种压力啊，就是你的这种心啊什么，大家是可以是有共情的这样。

0: 子。
1: 没错。所以事实上人类学或人类发展它跟家庭都脱离不了关系，
0: 没错，
1: 不管你想要为这个社会做什么，或是我们想要能够改变这个可能你觉得我们觉得很失望的社会，但是我们基本上都是因着如果我们里面有一个稳妥的家庭那种信仰或家庭的观念，你大概都是凭着这个观念你再出去做的。如果是一个生活在很不稳定的家庭，当然父母家庭有很多的暴力或者有很多问题的，他根本无暇顾及到别人，
0: 对，
1: 对不 对？他肯定就是觉得他想要逃出来，就像我们今天在讲为什么那么多流浪汉在美国哈，对，有可能就是因为要逃避这个家庭，你讲的那个，
0: 是，就是很多时候如果说不太了解，
1: 对，
0: 就有些人就会说哎呀他们这么年轻，而且就是看起来也是比较就是可以干活嘛，你去找一个活，
1: 啊，
0: 你去干一干可以挣一点钱嘛，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有更多的了解的话，你想一想你自己的工作工资公司这些是怎么运作的嘛，那对他们来说，如果说他没有银行，没有，你想去开银行你需要住址，你需要地址，
1: 对，
0: 你又没有房子你就没有住址，那你银行开不了，你就算去找工，人家说那我们工资往哪里打，我们，
1: 哦，
0: 对呀，
1: 啊，
0: 我们公司要交税啊，
1: 付钱
0: 没错
1: 给谁，
0: 没错，就是说我们怎么证明，就是说你有地方住你有银行，我们钱得放到你的这个账户里面，那它其实都是，就更别说就是像医保啊这些也是个很大的问题，那你如果一环没有扣上的话，你哪一环你就很难就都在扣上，
1: 哦，好冤枉哦，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这样听起来这个系统跟这个制度实在是很僵化哈，
0: 是，
1: 真的是陷人于那样的一个苦难，哦，
0: 是，有些人就是说好，他也许误入歧途，或者是因为他自己家庭的影响，他们开始比如说贩卖毒品或者是去吸毒这样子，好，如果他有一个想要好的心，他说我要去痊愈，我要去康复，我不要再沾这些东西了，
1: 对，
0: 那你出来了以后他面临的是一样的问题，就是说住址手机人的公司怎么联系你，我指的公司就是包括像餐厅啊，就是这种小一点的这种工作的氛围他也算的呀，那他们怎么联系你，他们的工资怎么给你，就这些都是问题了，那很多这个就是在美国尤其是在我去住过的那几个城市里面，有很多都是年轻的小孩，就是可能十五六岁吧就已经在外面漂泊了，我觉得真的是很痛心，
1: 哦，对，真的很可怕，就是说这么年轻就无家可归，
0: 是，
1: 其实也不是他们不上进，当然有很多的大环境来限制了他，然后呢他找不到其他的出路，就会很消极很黑暗，
0: 是，
1: 所以这应该也是在人类发展里面的一个，好像如果说我们这个社会啊是健全的，或是那个支持系统是够完整的，或者是说就是说怎么讲，心灵上面的启发呢，或是 对我总觉得哎呦天无绝人之路哎，可是怎么会变成这么惨烈的状况，对，因为我们其实所有的大城市都有这种 homeless 的游民哈，像我以前在日本啊也是看到像东京车站东京街头也很多，你晚上就看到他们纸箱一百，
0: 对
1: 对，然后就在那个睡在那里了哈，那后来有人说其实有很多人就是他的家庭给他很大的压力，
0: 是，
1: 对，所以他就不想要待在家里，
0: 是，
1: 他宁愿出来外面自己一个人自由自在，哎呀什么时候要吃都可以，不用人家盯不用人家管，
0: 是，所以我觉得这种问题呢一个人是没法解决的，所以一定要为就是说你个人可以做的就是在社会在社区里面有你自己能给的帮助，
1: 对，
0: 但是在此之上就是要为整个这个社会的这种支持系统要祷告，包括这些家庭然后就是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这种，
1: 没错，对，其实我们讲到人类学它当中有一个我那时候在念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感动了，其实他就是说人类的社会是一个互惠的社会，互助互惠的社会，但我们小时候听都是

0: 弱肉强食、哦、那个大欺小，
1: 对
0: 对吧，一个很残酷，很就让人没有盼望这样。
1: 对，
0: 所以为什么会有那种我们说互助互惠的，
1: 对，
0: 就是因为我们在积极面看到了那里面有人有爱嘛，
1: 是、
0: 哦、所以其实在我们整个就是说你说整个社会是什么样我们不管，

0: 我看到牛拉这样，我都觉得你大概这个世界唯一的清流。
1: 没有，
0: 我
1: 但
0: 说有这种类似的孩
1: 是
0: 子，多数或少数。
1: 这个逃离就是沉迷游戏啊，逃离在游戏世界里面，其实也是一个时代性的一个就是病症吧，我自己觉得。因为如果说是你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不开心，你
0: 对。
1: 逃到游戏世界里面真的很开心，你又在里面很自足的话，就是说它其实反映了一个更大的社会上的挑战，其实就是回到了咱们就是第一期有说到的那种无望感和无
0: 对，
1: 助感，就
0: 对，
1: 是我做什么都没有关系了，那我为什么不如还是要就是在我这个喜欢的世界里面待着？
0: 对，那个里面有很多心理可以探讨的
1: 对，
0: 哈、哦。对，因为第一个就是说，Who care？
1: 对，
0: 谁管你？
1: 对，
0: 哦，但是事实上呢，他们的父母家人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焦虑，可是又不敢表达。哦，然后呢，啊，这不知道怎么样去寻找这个 solution，这个解决方案。所以，因为其实这个很多电影都演过这样的，这尤其日本的影片，它特别细腻。对，所以你的视觉人类学其实就会把所观察的这些家庭的变动，你可以透过很多的这个戏剧编剧等等，哦。
1: 就有一个导演的朋友，他做的一部纪录片，就是讲有一种类别的游戏叫 Cozy Games，
0: 哦，
1: 就是中文翻译的话，就是让你感觉很温暖的游
0: 哦，
1: 戏。
0: 温暖游
1: 对，温
0: 戏，
1: 暖游
0: 哎，
1: 戏。
0: 听起来不错。
1: 对，这个就是你有一个自己的小村庄，你自己搭自己的房子，然后你去换点吃的，你有一个小邻居，然后呢，就是这样很简单的，然后你小人物又很可爱，又有好听的音乐，这个游戏非常火，它
0: 真的
1: 导致它火的其实就是新冠。新冠这个期
0: 啊，对
1: 间，
0: 对
1: 所有
0: 对。
1: 人买了这个游戏叫《Animal Crossing》，他们就在家里面有自己的小村庄，有 neighbors，有邻
0: 哦，对
1: 居，
0: 对
1: 就
0: 对对对，
1: 是一个，所以我就像我说的一样，它是个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心理状态，
0: 没
1: 就是
0: 错，
1: 外面那么可怕，我又出不去，那我把我小农
0: 对，
1: 园弄一弄，我搞搞果子，我去钓个鱼，是他在这个游戏世界里面有的这种
0: 所以
1: 温
0: 有
1: 暖。
0: 人跟你一起在游戏里面，你就有伴了，这样子，对，其实人其实渴慕还是有伴。
1: 没错。
0: 对不对？那人独居不好，圣经上说的哈、哦。对，这真的是，坦白讲，人真的是逃避。当你没有办法寻找到伴，或者你找不到温暖的时候，你就会封闭自己。所以一定是要有人能够，就是能够去打开你的心房，去关怀你，是去引导你啊、哦。所以这个真的是只有耶稣的那种爱跟能力。让你会看到亮光，所以我们说，其实信仰对我们来讲，如果你突然间觉得你很无助了，但没有人能够带领你走出来的时候，那我们说，哎呀，主耶稣，你不是会救人的吗？你怎么不来救我哈？但如果你想到我想要离开这样的生活，我想要寻求这样的一个方向，我觉得如果心里打开，就有机会，对啊。好，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借着这个视觉人类学，我们来探讨到很多人在生命中非常无助、无奈的时候，我们要寻求谁的帮助？我们先休息一下，喝口水，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1: 好，
0: 不要走开哦。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律师，在我面前的是长发披肩的牛拉。牛拉很年轻耶，才25岁、哦、我很开心能够跟这样的年轻有活力 又非常正向的，然后不是只有关心自己的、哦、这样的一个心态、哦、我就觉得现在年轻人、哦、其实真的是需要听听我们这一季的节目，听到我们牛拉在讲啊，因为奇怪呢，一提他所有的这个 topic 都会提到他所关心的人类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在我们的教育里面教孩子教成为一个只顾自己利益、只顾自己的生活，然后呢只顾自己享受，我都觉得这很可怕耶。嗯，对，所以牛拉真的是我好喜欢的年轻人。
1: 谢谢。嗯，我反正是很感激，就是有这种机会吧。其实，也不要觉得年轻人，就是其实年轻人对这些东西是很有感触。
0: 是。
1: 比如说大家一起有的一个 joke， 有的一个玩笑，就是说你到一个商场的吃饭的地方，你看到有一个老人自己在那吃饭，大家其实都会觉得说，哦，我的心里好难受啊，他为什么一个人坐在那里吃饭。
0: 哎呦，
1: 这也是网上他们传的一个话题。
0: 哦，真的。
1: 是。大家就说，哦，我今天又在我们那个商场的一个吃饭的那个 food court 看到一个老爷爷自己吃饭，然后那边就说，哦，我看到一个老奶奶怎么怎么样，他们心里都很难受。但是这个其实也是我想替年轻人说，就是虽然我们也许不需要担心很多上一辈或者上三辈这样子有的这种挑战和困难，但是日子真的也是不好过，也是非常难，压力也是很大。
0: 对。
1: 他们数据就是说是有调查也有表示也有就是统计，就是你按照现在年轻人平均的这个工资水平，
0: 对，
1: 一辈子是买不了房子的。
0: 对，奇怪，我们在

0: 台湾也是这样，都说年轻人好无望哦。
1: 对，
0: 啊，这世界到底怎么了？
1: 没错，这就是啊，这就是我说的，就是不光说是全球变暖，气候大变化，地球看起来快要完蛋了，这样，你自己的生活中你还有这么多的压力，那像。他们就是说，哦，以前如果你有个很普通的工作，你攒上一点钱，你去银行贷个款，
0: 对，
1: 你大概就可以有一个房子。你有房子的话呢，你车也就是很快就能拿到，那你有个自己的小家庭住在这个房子里，
0: 是
1: 就很就是你挣的是、你是够花的嘛。
0: 对，
1: 但是现在真的不是这样，这样现在就是你加班。很多地方加班是加到11点，晚上11点、
0: 真可怕。
1: 对，然后呢就支个床在公司睡觉
0: 啊。
1: 那你这样的话，那咱们如果聊到家庭的话，那他对一个家庭的影响是多大？
0: 对，
1: 那难道女方就是永远要去牺牲自己的工作，就哎呀我得下班接孩子，我得赶快回家。
0: 嗯，
1: 那牺牲的这一方，
0: 对对对，
1: 那他的人生和这个家庭对家庭的影响又是什么？所以这种无望吧，真的是也是需要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去看能不能做得更好。
0: 没错，
1: 有什么办法去改变这种现实？
0: 我特别有感觉，就是说，当这个社会的趋势已经变成这样子的时候，我想说，以前那种传统的大家庭，就是三代同样一个家庭，你反正你就是就像你刚才讲的三合院的那种哈，然后就是你也不需要我说要买要多几套，其实单独你有住的地方，以前那种传统的时代的这种家族啊，凝聚在一起，然后吃喝在一起，其实那个花费啊，跟开销，比起当然一个小家庭会好一点嘛哈，所以我在想说时代这样改变啊，年轻人怎么样选择他的家庭生活的模式？
1: 对，
0: 其实也的确是很也要有很大的清楚的决心。
1: 没错。
0: 然后就像我的孩子啊，他们就会想说：“妈妈你他们不希望我一个人在家。”他们希望就是说，至少他们在旁边，彼此有个照应。对。但为什么突然间这种人际的结构会有这么明显的改变，都是因为人的相处，对不对？有的人就很怕父母一直唠叨，有的人就很怕孩子管东管西，所以这里面应该有很多的 solution 解决的方案，大概我觉得这个很细腻的啦。
1: 是，
0: 就如果你要拍啊，拍这种细腻的感觉，看人有没有办法从这里面找到，
1: 没错，
0: 找到那个哎，他觉得也可以这样试试看。
1: 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就是是一个很难找到的这样子的，就是有解决方法的。因为大家都想，就是咱们经常聊到的，就是什么是独立，什么是成功，什么是长大了他你要做的事情，难道真的就是说我不跟你们住了，我要搬出去？
0: 对，
1: 但这就是有讨论的空间的。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呢，就是
0: 不想被干扰。
1: 对，但是有一句话在英文里面大家都说叫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kid"， 就是把一个小孩养大成人，他是一个村庄的一个，
0: 对对对，
1: 就是全村都要需要来帮
0: 助的。对对对对，我记得是希拉蕊
1: 说的是吗？
0: 对，他之前有一个
1: 有
0: 这样
1: 说过这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那这种态度呢，其实就是说是比如说你自己带孩子有个自己的小家庭，你要自己做起来真的很难，像您说的三合院四合院，那真的是一个时代，就是说是大家互帮互助。
0: 对，
1: 然后呢就是你的孩子只要是在村庄里的，那就是我们大家的孩子。
0: 是，
1: 就是这种感觉呢，现在社会都是以独居嘛，大家都单独出去，
0: 对对对，
1: 以个体的那种 Adam Family 为主的话呢，
0: 没错，
1: 这个就是很难再变成事实了，再变成现实。
0: 没错，其实你知道有很多地方哈，就有人开始要脱离这种社会的这种这种结构嘛哈，所以都会到乡村，然后大家志同道合的人就一起在那个地方居住啊，盖房子啊，然后呢，可能因为只要你脱离都市，你就会至少有比较好的空间跟环境嘛，
1: 对
0: 哦，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就是。在于这人他对于自己的生活生命的掌控，
1: 对，
0: 他不想让孩子在那个都市里面这样子哈，
1: 对，
0: 所以我包括现在有很多那种在家

0: 教学的，
1: 嗯，
0: 这孩子
1: 对
0: homeschool 的那种，就是觉得我有更多相处，有更多的互动，
1: 是，
0: 哦，其实人如果有更多的互动，彼此的了解就会加深，
1: 对，
0: 有了解，那个包容度、忍耐度，可能你就会慢慢的扩大了，
1: 没错。
0: 那如果有这样的包容能力，互相有这种扩大的那种那空间，那很应该就比较不会那么 sharp，
1: 是，
0: 哦，
1: 是，
0: 所以这个确实是很
1: 是，
0: 我想也很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纪录片的
1: 主题的，是因为像也是世界人类学的一个人类学家，他有去做过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小片段，他那个电影的小片段就叫。一个父亲在洗他的孩子，
0: 一个父亲，
1: 一个父亲在洗他的孩子，
0: 洗
1: 就是在给他孩子洗澡。
0: 哦哦哦哦，
1: 然后这个片段很短，也是在森林里面的一个原始部落吧。
0: 哦，
1: 一个爸爸提着两个小盆儿，他们用木头自己做的盆儿，带着他的两个小朋友，就到他们村庄旁边的地方去洗澡。
0: 哦，
1: 然后呢，整个就是。看起来真的是所谓的很没有意思的东西，但是其实它带来的一个是个很特殊的价值。
0: 没错，
1: 价值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这种关系，他们在水里面玩，哎，那个爷爷又跑了，快快快回来回来什么的，就这些东西呢，是也许是在咱们现在生活中已经觉得不重要的一些瞬间，
0: 没错，
1: 或者是觉得没必要去花很多时间的一个时间，
0: 没错，
1: 所以就是其实就是要好好考虑你的时间你的精力在怎么样子最大化，怎么样子就是说是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0: 没错，
1: 把孩子送到学校，很多家长是没有办法才这样嘛，
0: 对的，
1: 你要自己上班，他们又送到托儿所，或者是很小就9个月就送到托儿所，
0: 啊，
1: 这样子，
0: 对，我觉得
1: 好，但是我是不会去 judge，我是不会，因为他们每个人肯定有每个人的原因，
0: 对，
1: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为什么就是说很多妈妈要面临这样的选择，
0: 对，
1: 这个真的是一个也许是很多在能对就社会有更多影响的，像政治家呀或者是公益基金啊，这样是应该是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0: 对，没错，对，其实这个问题指向到一个就是 public policy，
1: 没错，
0: 公共的政策，
1: 对，
0: 因为我记得以前像新加坡他们就是强化在三代同譬如说同样一层楼或者同样两层楼，就是三代一起住的，然后也有很多地方他们的政策就规划出，既然是大家的需要，家庭的需要，那你这个方向一旦设定好以后，那你就不用在那个地方自我在那边挣扎奋斗嘛，
1: 对
0: 不对，一般人就是觉得说我其实活着目的就是只有把孩子养大，然后你怎么样让大家有一个共同有一个这种 value 的 system，
1: 对，
0: 我觉得价值的澄清了，对，当你政府这样做的时候，那个价值就很快就 build up 的，就已经建好了，
1: 对，
0: 然后大家在这样的共同的价值下，你大概80%-90%，
1: 对，
0: 就不用再这样的冲突嘛，
1: 对，
0: 啊，所以我想就像那个选举啊，要选出有这样的一个共识，有这样的关怀这个议题的人，
1: 是，
0: 啊，让这个人类的发展跟家庭呢，可以真的变成一个非常 solid 非常坚实的连结，
1: 没错，
0: 这个国跟家，国之，对，没错，所以这个牛拉的任重道远，
1: 我好好努力。
0: 你好努力，我觉得你好努力哦，你真的是每天都是非常扎实的哦。哎呀，不过怎么那么快，时间又到了，我好像永远我们都讲不完哈，哦。对啊，可见我们关怀的东西都哈，有聚焦，
1: 是，
0: 对，
1: 希望在咱们不见面的这段时间里面各自努力，然后等下次坐在一块可以聊一些，看
0: 没错，
1: 自己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吧，
0: 或者对对对，或者这中间有什么新
1: 发现，没错，
0: 都可以透过网络来分享，
1: 好的
0: 哈，
1: 一定
0: 啊，今天非常谢谢牛啦，
1: 谢谢老师，
0: 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你有美好的一天，也希望你今天也有跟我们一样的启发，好，拜拜
1: 拜拜。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0: 各位收看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阳明。我想各位如果一直持续的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很了解我们对于这个所谓居安思危这个观念上面的呼吁跟我们的重视哈。事实上，虽然我们今天生活的状况，不论是温饱无余也好，不论是安全性也好，都让我们生活在还算是一个比较平顺的环境里面。可是事实上，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忧患意识，没有这个防灾的意识的话，常常有的时候很多的灾变，我们以为离我们很远，但事实上可能离我们的距离都非常的近。有鉴于此，在过去的这些年来，每一段时间这个负责防灾救灾的单位，可能就在政府整体的运作之下，会被要求要举行不同形式的演习。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演习大概只有防空演习啊，那个时候演习有一个名字叫做万安演习。现在呢，这个演习的内容，所谓演习的响定啊，比以前来的要更多元而且更丰富。这个演习的形式呢，现在叫做民安演习。这个民安演习现在冠上了一个大家最近比较常用的一个词，叫做都会韧性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不同的环境，尤其在都会里面，碰到不同形式的灾变，甚至于包括战火啊，我们都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防范自己的生身甚至于财产的这些安全。所以呢，这些演习的内容跟我们以前所面对的就不太一样。当然，负责防灾救灾的单位在他们的筹划跟他们执行这个演习的形式也跟以前有很多的不同。我们就为了今天像这个主题，我们再次的为您邀访到新北市消防局陈崇岳局长，我们请局长来针对这个问题跟我们做一点说明，然后说不定从他们的角度也让我们了解他们看到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觉得你们很辛苦，你们除了要应付真正的这个已经发生的灾变之外，还有议会，然后现在还要演习。这个演习的过程事实上现在看起来又比以前要来的多元很多。你们怎么去企划这个演习的？
1: 其实大概应该是说，一般的演习从中央到地方啊，都有一些纲领。所以这一次尤其上个礼拜北部地区，也就是上个礼拜礼拜四嘛，礼拜三我们开始做兵推。
0: 哦，就是那个降速网路降速的演习啊。
1: 这一次网路降速也让人家就会觉得说啊很不方便。事实上这个在天然灾尤其在地震发生电力，所以我们常讲说最近地震频传。那事实上地震频传，我们以前就是让你如果震度在当地达到四级，你大概手机就会叫。
0: 对。
1: 所以希望来争取前面一两分钟。那一样的道理，在早期我们每一年，因为台湾的位置其实从我们从小就有所谓的防空演习。
0: 对。
1: 那防空演习主要是印证说我们如何到我们的避难场所，那如何到进入到现在所谓的建筑物高层，又要进入到地下化避难，所以捷运的场址就会被考虑。
0: 是。
1: 那另外一个从乌俄战争以后，平时转战时，所以今年的一些演习的规划，事实上从汉光演习，以前国军叫汉光演习，
0: 对。
1: 那国警察来讲就叫万安演习，
0: 是，
1: 或是防空演习，
0: 是。
1: 那这几年来，我们就称为民安演习。那从去年开始刚刚讲韧性的一个基础。如果以乡镇市来讲，所以这一次的定位是城镇韧性演习。
0: OK，
1: 那城镇韧性演习这个跟全世界的一个接轨了。大概都是以乡镇如何做自救，然后如何做避难。那这一次去年因为在宜兰演习，那这一次总统特别在上个礼拜四8月13号，然后当然也包括国防部长、内政部长，甚至外交部长。包括 AIP 有一些中央部位的长官正式来看新北的演习。
0: OK，
1: 那新北当然发生事故，不管是平时转战时，或是早期我们认为灾害就是单纯，但是现在几乎都在提所谓的复合型灾害。
0: 是，
1: 就是说已经不会说单纯的，你可能地震会发生，那实际上也可能在台风期间也会发生地震。所以
0: 或者地震之后的火灾之类的。
1: 对，所以这个是二次灾害。那现在地方政府主政的 EOC 啊，那如何从平时转战时，这个又是一个重点。
0: 是，
1: 所以第一个刚刚宋哥提到的，现在的演习多元，那事实上，消防单位一直是负责一个灾应变非常重要的机制。民众有灾情，甚至一个灾难，不管发生爆炸、火灾，
0: 是
1: 第一个就是打119。
0: 对，
1: 所以消防队如何？昨天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今天市政会议礼拜三嘛，那我们特别把上个礼拜我们在做，不管是所谓早期的荒。

0: 空演习，这次啊、嗯哦，就是后来改成万安演习、嗯。那再加上我们那个年代的所谓的防空演习啊，我40年前在台北市
1: 啊、哦，那个时候就紧急警报，
0: 那每一年都会、嗯、第一个当然就、嗯、各位看到的情报设备大概都会设立在比较啊，包括警察单位、
1: 对对对
0: 公务部门的单位上面有一个警报，
1: 派出所的
0: 楼上。那发出警报以后，一长声、两短声、嗯，或是解除，那这个主要是在教育啊、不管是。平时转战时，那一旦台湾有战争发生的时候，
1: 对
0: 民众的反应，
1: 嗯哼，
0: 哦，那当然警察在第一个时间要做疏散，
1: 嗯，
0: 那最近几次的演习，当然包括我们的运输交通，基本上还是维持，
1: 是，
0: 什么捷运啊、火车、高铁照走，
1: 对，而且高速公路好像也，
0: 高速公路也可以也，但是只要下到平面就要被管制，
1: 嗯，
0: 哦，那这次总统来有几个重点哈、哦，第一个在看，如果今天我们的 EOC 在战时，它是不是需要以目前新北市的。EOC 在市政府的18楼，
1: 嗯，
0: 但是我们又想到，如果以地震，
1: 嗯，
0: 或是一些天然灾害，
1: 恐怕你到不了18楼，
0: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到第一个应变中心，所以我们在第二联航办公大楼、嗯，也就是在我们的三重先设公，
1: 哦，就现在新的那个嘛，
0: 欸、新的二办、啊、
1: 是
0: 那二办里面的2324，我们就建一个备援的 EOC
1: 哦，
0: 但是我在台北哦。台北的 EOC 早期都在消防局嘛，
1: 对、啊、对。
0: 后来因为921发生以后，那、嗯、台北市就在那个信义计划区，就是信义国中
1: 庄敬
0: 分队的
1: 对对对旁边。
0: 那当时建制的时候的备援就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就是我们延平郑州路啦，延平分队的楼上当备援。
1: 嗯，
0: 那、
1: 嗯
0: 嗯、上因为长期以来现在。很多的东西的备援你久而不用，
1: 对，
0: 所以后来就用其他功能取代掉。
1: 啊哈，
0: 那以新北来讲，我们的2324的第二备援中心呢、啊，
1: 嗯，
0: 我们就是一个所有资通讯结合在一起。
1: OK，
0: 因为包括警察局会在我们26层的建筑物7到14。
1: 哦，
0: 它有7个楼层。
1: 所以以后的新北警察局会搬到那个二
0: 办。搬到二办。那另外卫生局有6个楼层给他。
1: 哦，
0: 那包括交通局的行控中心，
1: 嗯哼，
0: 2324跟我们在一起，
1: 所以你等于把就比现在的要整合的更多了。
0: 对，所以除了水利局以外，还是维持在这边、
1: 嗯。
0: 那因为我们在灾发生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如何透过急促的系统在做整合？
1: 嗯，
0: 以目前来看，我们有 ETP，
1: 嗯，
0: 就是所谓的决策系统。
1: 是，
0: 任何的灾害发生，我们有一个决策系统可以很快的 AI 来产生。
1: 嗯哼，
0: 那另外一个是 EMIS。就是民众系统如何在做垂直通报，
1: 嗯，
0: 区公所跟市政府跟中央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灾讯一点通，
1: 嗯哼，
0: 那这个都是依照灾害。
1: 局长，我听您这样讲啊，我有一个心里有一个问题啊，因为老实说，这个东西中间既然已经把这个所谓的战争也放到里面去了哈、啊，这个真正战争发生的时候，像您现在讲的这些部署，它还能够依照这样的秩序运作吗？
0: 其实我们就是考虑嘛，就是战争一旦地面上没有办法，就要转地下。
1: 对啊，
0: 所以在我们今年特别在我们的新店，
1: 嗯、
0: 我们有一个区域啊，哈、嗯，因为这个属于机密的区域，
1: 对对对，
0: 在地下备援。
1: Okay.
0: 所以我们事实上我们的地下备援大概有将近400坪，然后我们有将近120个系统，
1: 所以也有这个方面的处理，
0: 也这方面处理
1: 了解，
0: 所以它大概那一个中心里面它可以包括 EOC 再继续受理在一起、
1: 嗯、
0: 第二个无线包括我们的卫星电话，包括我们的119、
1: okay.
0: 电话都可以，它已经地下化、
1: uh-huh.
0: 所以大概地下化以后就变成我们平转战时的一个应变中心，
1: 了解，
0: 所以那个地方我们就没有跟媒体公开，
1: 是，
0: 那第二个我们就会提到所谓的医院降载，
1: 嗯，
0: 哦，包括这一次的卫福部，
1: 对，
0: 主要是北医的系统在支援的中央国防部，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新北来讲就是双和医院，
1: 嗯，
0: 所以双和医院的地下室就开始变成一个、嗯、降载收容，
1: 或
0: 甚至有 ICU，、
1: 哦、
0: 甚至有产房，
1: 是是，
0: 甚至有一般的病房，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跟一些大的企业，大全联。在土城我们可配销的中心
1: OK，
0: 所以这是说你如何在平时转战时他们会有一些演练、啊、那每一个城市每一个行政区，那行政区在以往我们有蝗灾社区，那区公所部分我们就多一个协作中心出来，
1: 是，
0: 那协作中心的好处就是说有一些人执行区公所，以前来讲区公所就收容避难救济，那这些东西我们会跟所谓的现在后备的替代役整个做结合、
1: 嗯、哦，所以他你还是把这个国防的系统放进来，
0: 把国防的系统放进来，
1: 可是我们通常知道其实任何的东西只要一加上这个军事化的规格，可能就跟一般的平时就有很大的出入了，
0: 基本上包括军事的规格，它可能产生的情境啊，嗯，我们就用兵推去做模拟
1: 啊，所以你们有，
0: 所以我们跟后备军人这一块，以前是我们在主导，
1: 嗯哼，
0: 那这一次就要考虑到说，但一旦战争，可能对方要从哪里。

0: 一上来，嗯，比如说我们的淡水河口，
1: 对 对
0: 那我们的淡水河口，我们要做哪些准备？
1: 是啊，
0: 因为我们的北雅岸的动线非常的长，
1: 对。
0: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后备如何在跟地方政府的灾害防救组织结合在一起。
1: 了解。
0: 那以新北来讲，我们这一块是民政局，嗯哼。那我们消防局跟民政局，其实我们大概因为区公所，嗯哼，在新北来讲有29个区，它隶属在民政局，嗯哼。但是灾防里面，我们就有一个兵役防灾课。哦，所以我把我兵役跟防灾，
1: 所以你们的兵役的系统也
0: 就把它放在一起。好，所以在各个区公所，我们跟其他县市比较不同的，我们会对战备的时候有做一些相关的考虑进去。嗯哼。哦，所以现在另外一个，我们会把区长，尤其是消防局的干部，嗯，如果你有检建委的资格，比如说我们秘书室主任满两年，嗯，因为我们都是用检察官任用，
1: 对，
0: 所以目前瑞芳区长跟万里区长
1: 是
0: 都是我们消防的干部。
1: OK。哦，
0: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
1: 你的系统上
0: 在系统上开始去做结合。
1: 对对对。
0: 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传奇以来的所谓的防空演习，嗯嗯，所以那一天的下午早上，除了我们的强固备援做演练，嗯，那个地方在地下室的空间，那接下来就是到医院，双河医院，那另外到土城大全联，嗯哼，那中午现在就是宋哥现在手上拿的，我们这一次吃的口粮啊，嗯哼，这个是我们的战备的口粮，
1: 对，
0: 今天我们市政会议民政局的局长啊，针对我们上个礼拜，应该讲说这半年来，我们为了韧性，然后做了很多的兵推，然后由副市长、秘书长，啊，然后到正式由市长，嗯，我们大概连续在四五月份启动，大概将近一个礼拜的兵推，嗯，然后都由提出的副局长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大概我们刚刚讲的两个重点，就是所有的单位都有灾防，所以灾害防救法也把去年的马太安溪，嗯，属于农业部，海啸属于内政部，嗯哼，也做了修正。那比较大的修正就是各个机关都应该依照灾害防救法会有一个灾防长，嗯，就类似治安长，
1: 是
0: 由地方的副首长。
1: OK，
0: 那协作中心会成为区公所的外派的执行单位，
1: 了解。
0: 所以真正去做，那一天，纪能城政务委员就是协助马太安溪指挥救灾，他就要求所有的平和官跟我们要吃这样的口粮。
1: 这从这个口粮这件事情，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你就知道，事实上以他们这个平常一个常态性的防灾救灾的系统，一旦加上这个军事化的元素上去以后，就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局面啊。其实我们跑新闻跑这么多，常常在灾变很大的，包括地震什么，我很少看到他们这个现代了哈，很少看到吃这个口粮啊。这个口粮，
0: 这个早期台风淹水啊，没得吃啊，那我们就吃营养饼干嘛。
1: 对，那个是多早以前？那个大概就是
0: 大概三四十年。
1: 三四年以前。
0: 那现在这个口粮，其实今天我把它打开来看，它里面有三个东西，一个是类似营养饼干，宋哥可以打开看看，一个是我们的能量饮。
1: 有一个能量饮啊，这个能量饮倒是蛮 fashion 的。
0: 能量饮一般来讲，这个在你跟宋哥讲，我最近又要跑马拉松了啊，就是我跑十公里。
1: 我们平常就是在长跑的时候，
0: 就先吃，
1: 就
0: 所以十秒钟里面就会有。所以包括我每一年我的在跑马拉松的时候，不管是今年是10月31日啊哈，那每一年的四月份，我们还会跑万金石马拉松，
1: 万金石对，
0: 然后追火车。
1: 最火车，
0: 然后五月份会跑101，嗯，那这个大概都会有能量饮。
1: 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个口粮嘛？
0: 哎，这是饼干。
1: 这个跟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也是吃口粮，但那个时候好像不是。这个还有蛋黄口味
0: 啊，不同口味了。不过这个大概感觉上就是在战时，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在灾害防在是城镇韧性演习的中间，嗯，然后大概演习到12点。嗯，那我们下午大概2点就正式会做简报，
1: 是
0: 那2点半就是大家听到的警报声音。
1: 了解。
0: 那比较特别还有两个糖果，
1: 两个牛奶糖哈，
0: 两个糖果
1: 真有牛奶糖。
0: 这个糖果大概就是针对低血糖的。
1: 对，哎，这个其实这个很实际哈，因为这搞不好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救条命啊，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口粮基本上这个概念就是从所谓有战事的这个灾变
0: 转战士，
1: 对，平时转战士的时候，
0: 这个是由民政局提供，所以我们今天所有我们市政府30个局处首长加到副市长以上，今天每一个人就发一包。
1: 那这个是卖的吗？还是怎么样？
0: 基本上应该来讲，这个大概都是公部门，一般来讲网络也可以买得到。那另外一个，我们每年的921啊，就是它不叫战备口粮，它叫防灾口粮。
1: 防灾口粮，对。
0: 防灾口粮就是在如果今天真的灾害发生哦，尤其是地震啊，你的避难包。如果你想吃点东西，其实可以放在避难包里面。
1: 是，
0: 这个也可以使用。
1: 那所以这个是给一般民众的，还是给你们的在第一线的？
0: 救灾人员跟第一线的救灾人员。

0: 的民众都可以使用。
1: 哦，是啊。
0: 所以我们每一年哦，我想九二一大地震大概即将满
1: 27年，对，
0: 二十七年
1: ，
0: 也就是民国88年，即将满27年。那每一年的九二一，我们会跟大卖场或是所谓的百货公司的专柜、哦、我想日本是9月1号蝗灾日嘛、嗯嗯、那新北台湾地区因为民国88年9月21是政府部门发生以后内政部定为灾害防救日，
1: 是、哦、
0: 那日本叫蝗灾日，嗯、它是1923年。
1: 可是日本的有战士放在里面吗？
0: 日本的战士跟蝗灾，其实现在很多的系统，所以我们不再叫区公所、嗯，我们称为城镇韧性演习，嗯，就是我们让每一个地方的执行单位、业基层，嗯，不管社区或公所、嗯、或是局处、嗯，它的韧性能够加一点，嗯，哦，常常能够在紧急事故发生，不管是灾死也好，或是平时转战死也好，嗯，他能够多做一分准备，相对的就有多一分应变的能力。
1: 了解。
0: 哦、所以我想，我想起来，我以前在台北是常常淹水啊，那时候水门还没做好，抽水站也没那么好，嗯哼，那一淹水3天呢、啊、就没得吃。
1: 对，
0: 所以那时候社会局就会提供很多口粮、营养饼干呢，然后他会跟你讲快过期了，所以这是
1: 赶快吃完。这个其实，所以我觉得您讲到说这个淹水的例子，我就想到我们讲到这个暂时其实可能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个公共事业嘛，就是水啊、电啊这些。
0: 一般来讲，我们称为基础设施。
1: 对，这些基础设施如果被破坏，那你们的你们现在
0: 计划？所以我们现在有几个部分了、啊、哈，所以我们这一次在做早上在做强固的一些相关演练，我们除了29个区，那以新北有19处，17处的基础设施，嗯，比如说台北港、台电、中华电信、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电力公司、水厂。那这些基础设施一般来讲大概战争容易成为一个被攻击的对象。
1: 对。对
0: 那相对的它的应变小组、嗯、我们就帮它组训。所以我们包括 TSA、哦、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基础设施的应变。那每一年我们大概会辅导6到7个单位。嗯哼。所以今年新北大概有17个单位。嗯。那我们这次跟8个单位做连线。嗯哼。那另外公所我们在今年中央也协助我们一些预算、嗯、不管装备或训练、嗯、那我们的协作中心。嗯哼。就是让我们的第一线的公所如何透过慈济或是民间团体啦齁、嗯。那另外一个现在把后备的替代役能够拉进来，嗯，那在法律上给他位阶，要求每一年，城市都要做演习，
1: 是，
0: 所以以往的演习大概比较少考虑跟战时的问题，
1: 对，
0: 但是这两年大概针对战时的部分也列入到我们的灾害防救演习的部分，
1: 是，
0: 只是说会把后备加进来，
1: 是，
0: 哦，我们讲国防部的后备军人，另外我们，现在也开始蝗灾式的训练，啊、嗯，就是。我们的蝗灾是到上个月是28000个，嗯嗯，新北从107年到现在，
1: 我们去年蝗灾是增加的蛮快的。
0: 我们去年3月份是10000个人、嗯、啊，去年6月份是10000，嗯，那到今年的6月份我们就突破20000，哦，那原来我们到年底我们是希望能够朝上30000，嗯，不过我们到这个月已经是28000，
1: 我想应该可以到。
0: 那蝗灾是其实某个程度来讲，包括后备或是我们的志工团体，嗯，甚至义消、警察、保全，
1: 是
0: 所有的行业，我们都希望他们有2天的蝗灾式训练，包括包扎止血，甚至 AED、嗯、CPR， 嗯，那这些里面就会类似不要讲暂时啦，像台中和星光三叶的气爆案，
1: 嗯，对对对，
0: 那一气爆案到达现场的消防队还没到，
1: 是，
0: 但是附近民众很多，
1: 他就可以先，
0: 那如果你有蝗灾事就可以先做，
1: 对，
0: 哦，所以这个部分的蝗灾事大概目前来讲，包括后备的军人、现役的军人、嗯、警察、消防、义消、民防，嗯，这些都要进来。
1: 是，
0: 哦，所以我们大概办了非常的多的
1: 招。所以，如果就平时的角度来讲，你们可能就是以暂时的这个目标，但是却使得平时的这个部件变得更大的，
0: 更广，而且大概就是有一些观念的沟通啊，嗯，就是在一些我想情境的演练啊，我们叫兵器推演也好，嗯嗯，情境的演练跟探讨。把平转战的概念可以转进去，
1: 是，
0: 但是还是以准备灾死的为主体。
1: 了解
0: 啊，因为我们还是面临，像今天第16个台风又成立了，啊，现在这个台风可能都会朝向日本的方向，
1: 对。
0: 但是如果它方向不转，下个礼拜4、礼拜5，
1: 搞不好又搞
0: 的，搞不好有机会了。不过看起来，台湾目前的状况基本上还这几天还是会下雨，嗯，但是这个台风预估可能往日本九州的方向，嗯，所以这个大概我们现在的科技，只要日本一发布，嗯， 那我们就马上推它，这一个礼拜以后它会再
1: 来。会不会再来？
0: 对对。所以这个部分以目前的科技来讲是相当的进步了。
1: 对，当然任何的东西如果我们从军规的角度上来讲，对一般民间的运作来说它都是属于

0: 最高的标准了、啊，
1: 对，
0: 所以你们把防救灾这个拉到这个上面去，事实上对你们平常的作业而言，可能也有另外的一层意义在。
1: 所以我们这一次基本上从干部就开始先做教育嘛，
0: 嗯，
1: 然后落实到基层的考虑。其实，早期的防空演习，那个时候也有把这些东西放进去，
0: 嗯，
1: 所以我们记得以前我在松山地区防空演习半个小时，大概警报响起，
0: 是
1: 所有的车子都管制。
0: 嗯哼，
1: 但是他就会告诉你啊，我以前在松山地区，他就会告诉你国务纪念馆被攻击。
0: 对，然后就整个消防车就到那边
1: 被攻击。
0: 对，
1: 然后华视被攻击，
0: 是
1: 中视被攻击，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当时他就会看到救灾人员几点几分可以到现场。
0: 是，
1: 那我到现场，我准备要出水的时候，他就说你不用出水，水带收。
0: 对，
1: 那收了以后，他又跟你讲说，哎、啊，现在国务纪念馆又有状况，
0: 对，赶快再去。
1: 那半个小时，我们大概要跑四个地方，
0: 哦、
1: 到五个地方。但是通过通讯，
0: 嗯，
1: 那现在的相对的，我们都讲说通讯大概都用网络跟所谓的手机嘛，
0: 嗯，
1: 那手机降载这是一个练习啦。其实这个政策来讲，你这个从国外的灾力，是吧？就像我地震，那我就会问，哎，这个地震摇得够强，那第一个我感受到会不会停电？
0: 嗯，
1: 如果电力系统整个停掉了，
0: 那
1: 就表示有灾情。
0: 对啊，
1: 但是如果电力系统没有停，
0: 嗯，
1: 基本上我就没有孤岛。
0: 是，
1: 我消防队出去巡逻，有时候是
0: 对没有孤岛，对，
1: 就比较不会有那个状况。
0: 是，
1: 但是一停电，哦，消防队一定要出去巡，因为有些灾情是出不来的。
0: 对，
1: 好像以日本常常讲说有一些地震，那发生，那以台湾地区哦，我讲莫拉克的小林村，
0: 嗯嗯，
1: 也是一个概念。它一旦成为孤岛，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灾害的部分，嗯，我们都会先讨论孤岛的部分要不要超前部署。
0: 对，最近这委内哥伦比亚这个就是了，
1: 哎，一样的道理。
0: 对啊，
1: 那上一次我们苏迪勒台风，我们也想到乌来是个孤岛，
0: 对，
1: 所以现在乌劳每一次演练就是以孤岛的概念
0: 是
1: 来做相关的配置。
0: 嗯哼，
1: 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包括卫星、无线电，
0: 嗯，
1: 然后发电机。
0: 你们那个污染后来就动用到卫星了嘛？
1: 啊，一定要动用卫星，因为现在，但是卫星现在有一些已经不用到，现在大量也有使用所谓的低轨卫星。
0: 对，低轨卫星。
1: 因为低轨卫星，那另外一个，有些东西电力的问题，就包括我们另外要开收容所，
0: 嗯，
1: 啊，所以我们会跟当地的公所或是里。
0: 嗯，
1: 以乌来区来讲，它有五个里，那这五个里我们就要先把它的防灾的机制先建立起来。
0: 嗯哼，
1: 那第二个派重要的干部先进驻，
0: 是，
1: 哦，这样它比较能够指挥调度。
0: 这个是对民众的嘛，对
1: 对？
0: 对，你们的救灾人员，我记得你们现在，比如说你在灾变现场，你们都会去开胖卡过去吧？
1: 啊，对啊，
0: 对不对？
1: 那一般来讲，
0: 共餐，
1: 因为胖卡也是我们从那个虎豹潭。虎豹潭那个我们的经验值啦，因为虎豹潭那个郊区在双溪嘛，
0: 是，
1: 那个区域里面有一些灵鹫山，
0: 嗯，
1: 他就会说啊，这个我可以帮你准备一些热食。
0: 那
1: 后来他又想一想，他说啊，有些吃素的不方便，他说那我就用办卡，
0: 嗯，
1: 那办卡就是一天五万块，
0: 嗯，
1: 所以他就挂着灵鹫山提供，
0: 是，
1: 然后就有不同口味，甚至有臭豆腐，
0: 可以吃饱费，
1: 对，就是。大家会讲说啊，你有奶茶，有蛋饼。
0: 对，
1: 因为我们如果叫便当，从山下到上去，大概要两个小时。
0: 对，那个很不方便。
1: 所以后来我们就说，第一个胖卡再加部分的便当。
0: 是。
1: 啊，现在火灾，我们的胖卡，你很难想象，我们打个电话给胖卡，
0: 嗯，
1: 他在短时间哦，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内，他要先做100份。
0: 哇，这个时间。
1: 然后100份以后，他才到现场。那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做100份？他说，真正需要吃的哈，哦。就是那个第一线的，在前面的人。
0: OK，
1: 所以我来100份就淋到那边。
0: 先把那个先压住。
1: 能够来排队的都属于后面的后勤。
0: 对对对对 对， 對。
1: 所以我再慢慢做。
0: 是。
1: 那如果我现在先做，我叫大家来排队，那，
0: 嗯，
1: 我又不愿意给他。
0: 是。對，
1: 所以他们会讲说，只要接获通知，那我们有跟几家在一起合作，就有一点像，新北的铁皮屋火警，
0: 嗯，
1: 那我们就有一些跟怪手。
0: 嗯，
1: 跟他们做合作，
0: 对，
1: 但他们来的时间都要2个多小时，
0: 是，
1: 所以我们就自己成立重机械部队，
0: 是是。
1: 哪一天你会看到消防队当胖卡？
0: 对，搞不好消防队自己开餐车哈。
1: 消防署今年有补助我们一个类似后勤照顾车，
0: 嗯，
1: 所以上面也可以提供了。嗯，
0: 没关系，到时候我们可以去做义工，帮你们做蛋饼，
1: 所以泡泡咖啡啦，
0: 是，
1: 还是有一些提供。不过胖卡这个机制，我们最近几年运作的还不错。
0: 对，我看很多在灾变现场。我们都目睹这，而且还有现在关于这个行动厕所什么的，这都是
1: 已经考虑进去了。
0: 这个你整个的后勤系统跟以前不太一样嘛？
1: 对，因为我们现在女性的同仁大概
0: 哦，
1: 在大概有目前新北有2600多个人嘛，
0: 是
1: 的，我们的消防员那大概有一成左右，大概250几位女性
0: 会在现场吗？
1: 会在现场，
0: 会在现场，
1: 会在现场救灾，所以我们要考虑到，尤其是工厂火灾，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所谓的。

0: 山火，
1: 嗯，
0: 就是丘陵的田野火警，
1: 对，因为它时间长，
0: 时间比较长。那如果一般工厂左右邻居还是有一些住户，
1: 嗯，
0: 就使用上
1: OK, 比较方便，对。
0: 不过我们这个在今天的局务汇报，
1: 嗯，
0: 我们已经有在讨论，就是抢救科已经有购置一些简易的可以上厕所的东西，
1: 是
0: 啊，这个部分也有啊。另外这个属于后勤照顾那一类，
1: 嗯，
0: 包括我们有椅子的休息区，
1: 是。
0: 另外我们现在热衰竭的部分也在思考有一些设备，
1: 嗯，
0: 让同仁从温度一两百度如何避免啊热衰竭？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在处理。
1: 对，其实我们觉得在最近的这几年来，就看到各方的这个跟救灾相关的这些方面的设置，跟以前是不太一样。这个跟所谓这个城市韧性的概念是有关系的吗？
0: 对，当然有关系。这城市韧性里面，它被考虑的东西会越来越多进来，
1: 是，
0: 所以这个大概就会想到，你可能包括暂时，如果你需不需要救灾，
1: 嗯，
0: 哦，那一天中央社的记者就问我。哦、那我就跟他讲，其实我们在民安演习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1: 嗯、
0: 当一旦警报响起，防空警报响，那我们就要就地避难、
1: 嗯啊、
0: 哪一些是我们避难场所，
1: 对，
0: 那等到整个状况解除，
1: 是，
0: 我们再持续救灾，
1: 就是、
0: 所以这个大概有一定的 SOP 啦、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我们新北办很多国际研讨会、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我们走出去、
1: 嗯、
0: 那现在的国际研讨会大概以我看到的，不管在美国、
1: 嗯、
0: 我到英国，甚至到新加坡、日本、
1: 对
0: 韩国，我看到的大概都研讨会一天，另外有一天会整个器材跟车辆的展览。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包括一些器材的展览，就会把这个多元的面向全部都会
1: 都包括进去了。
0: 所以你可以到国外去看到很多的东西。
1: 是，
0: 那我们可以留下一些资料。
1: 嗯，
0: 那新北需要什么？
1: 其实你这个防灾油漆不救灾，你所需要的这个功能要非常的广泛，对吧？因为你不晓得它灾变是什么。有的是房子，有的是水，有的是山，有的是什么？所以你的重机械你也需要，你的这个立体性的载具你也需要，你这都是跟以往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另外，
1: 只是打火呢，恐怕跟以前就算是打火也跟以前不太一样。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叫科技救灾嘛，就是说国外对于不管是空拍机啦、机器人的使用，
1: 嗯哼，
0: 哦，那这些东西如何，甚至所谓的消防人员定位的问题，那这些东西如何在第一个时间，我常讲说。有构想比较简单，但是从构想要进到实作，有一些东西要鼓励。
1: 那我请问，像这些东西，这都是比较新的东西哈。那在你们的常态性里面，有栽培这样的人力吗？有这种可以操作这种比较新的系统的，不管是器具啊，或者器材，或者是这些人力，在常态性有这样的栽培吗？
0: 我们大概也会有专属的分队先处理这一块，
1: 嗯，
0: 因为我特搜大队嘛，
1: 嗯，
0: 那第二个新的设备器材如果进来，其实很多的操作的原理大概不会差异性太高，
1: 嗯，
0: 只是说这个东西当比如说机器人在新加坡它已经可以使用到大中小，
1: 嗯，
0: 就是台湾的机器人大概在工厂火灾在户外
1: 就是履带的那种，
0: 可以取代，但是在新加坡它可能小的它连轮胎都有在使用，
1: 哦，真的，
0: 甚至它的机器人可以搭电梯啊，
1: 哇，
0: 就是小。
1: 厉害，
0: 嗯，那它主要的是因为新加坡的消防员他，
1: 嗯，
0: 大部分是使用当兵的，
1: 哦，
0: 所以真正在前面的消防员只有一位到两位，
1: 是，
0: 那台湾基本上
1: 你们是专业的
0: 不会进火
1: 场，对，你们是专业的。
0: 那第二个他们大概从发生殉职的灾例里面，嗯，他认为说如果没有人员受困，
1: 嗯，
0: 可不可以用小型的机器人直接进去，嗯，那因为机器人涉水它只要有感应的温度，
1: 哦，
0: 哪一边有温度比较高，那直接
1: 对它就会直接涉水，
0: 所以它一样可以做灭火的动作。
1: 了解了解，
0: 哦。那目前这个其实在台湾普遍上比较小，
1: 嗯，
0: 那主要的还是我们的市场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能够做机器人的，哦，如果你从国外原装进口，
1: 嗯，
0: 我可能可以朝向这个目标。
1: 嗯，
0: 那如果在国内，你如果是扶持国内的汽车去打造机器人，
1: 嗯，
0: 那空拍机这个部分在国内几乎是个玄学，
1: 哦，
0: 它不管在战争，它可以取代很多东西，直接去攻击对方嘛。
1: 对，
0: 那机器，那空拍机用在我们的灾害现场，可以确定燃烧的范围，甚至现在的空拍机，
1: 你在那水域
0: 涉水啊，
1: 因为水域的
0: 水域的
1: 水域都可以用了，对，
0: 而且它可以自动巡回回来，
1: 对 对。
0: 所以我说常讲说，如果我的东北角我的同仁要冒着生命危险，然后要下去用蚂蚱，
1: 对，
0: 才跟人家讲你要穿救生衣，
1: 那不
0: 倒不如空拍机会过去，
1: 而且空拍机也可以讲话嘛，
0: 哎，可以录音，甚至我空拍机可以跟无线电，
1: 啊，
0: 直接讲话，是我把客制化的东西录音，
1: 是是哦，
0: 那属于宣导。Okay。但是对于违规的情形，我可以用我的无线电，
1: 嗯，
0: 直接在空拍机上面，
1: 哦，所以啊，
0: 可以跟他讲。那这个部分对于我们最近跟一些不管 保全啊，中保科技也好，或是其他的科技公司，

0: 我们都在问一个问题：如果我的钱可以做一些协助，然后可以来做一些相关的科技执法，那对我来讲，我就像以前警察开罚单，那现在只要科技执法是
1: 对，是是，就不用开罚单了，
0: 那就不用开罚单，
1: 对啊，
0: 还有收入很多哎、欸，
1: 啊，
0: 所以科技执法的概念呢，那我们也希望说，对于新的设备的操作，要么就送到国外训练，那要么就在国内。那如果这些东西国内已经有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找国外的教官过来跟我们做学习。
1: 所以这个技能的生成也是你们的计划之内，
0: 也在计划里面。所以我们要有自己的训练中心了。
1: 是，
0: 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未来
1: 在搞
0: 一个陶博馆二级
1: 陶博馆旁边那里，对。
0: 那大概9月1号招标，我预计10月份。左右会动土，那如果10月份到11月份动土，然后4年啊，从2015到2018，2017就会盖好，那未来我们有自己的训练中心在英歌陶博馆二期工程，
1: 而且你这个训练中心不只是干部的嘛，对不对？
0: 啊，没有没有，
1: 是包括所有的队员，
0: 一般来讲包括队员，它属于战技层次，所以它有一个有一个训练的大楼，8个楼层，另外有3个训场，那这些训场当然有一个训场要保留给化灾的处理，
1: 对对对，
0: 因为那个将近20亿的，
1: 里面有他们的，有他们
0: 全部是环境部，
1: 对对对
0: 的所谓的基础建设经费，
1: 是，
0: 所以新北没有出到钱。那当然明年消防署也会有一个北区备援的中心，1.2亿在那边，所以那个工程加一加应该有将近22亿左右，那新北没有出任何一毛钱，
1: 你们就出 know how 就是直接出、
0: 那第二个我们有提供国有财产署土地移拨给英歌陶博馆嘛，是民国88年，所以已经有27年，那这块土地如果顺利的话能够在市长因为市长大概剩下100多天嘛，
1: 对，
0: 所以市长特别问我，我说一定会动土，而且我们117年会建制完成，118年开始训练，那个训练包括化灾的专技人员，这属于环境部的，
1: 是
0: 另外一个消防人员的基础训练，
1: 所以这个是等于是一个在职训练的环境，有点。
0: 一方面的在职训练，第二个我们可以也协助竹山一些特考班的训练。那因为他现在都委托我们很多训练，
1: 对。
0: 那我现在都是在汐止宝藏坑嘛，
1: 是。
0: 那未来如果在这个训练，那我那边已经有一些目前临时性的训练设施啊。那我希望还是建置一个新的大楼。那如果完成以后，我最近到新加坡、首尔。甚至日本那也包括华国，我们派人去受训，就是收集一些资料回来。我希望我的训练中心能够比照国外的训练场所。包括今年5月份嘛，我今年3月份到德州人工学院，全世界最大的训练中心。那我就希望说我的训练中心
1: 能够比照
0: 跟他一样的水平，比他更好那就好。
1: 是
0: 所以大概不是只要跟一个训练，而是说最先进的训练设施如何加值在新北。那也感谢市长支持啊。所以未来可能我对一些设备的经费也会相对的开始投入。
1: 这个我觉得值得。
0: 但是基础建设还是用环境部。
1: 对对对对。OK，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在今天节目里面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跟您请教哈，因为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宣布说，新北的这个大巨蛋现在落址要落在树林嘛哈，
0: 是。
1: 那这个中间有很多的理由，大家都他有宣布出来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个原因、那个原因，但中间有一个原因其实很醒目的，就是说，那个落址落在那个地方，对于这个防救灾的效能和所谓的后送啊或什么这些东西，它都有一个比较方便的，但比之于淡海来讲要方便很多。这个部分的内容是指的是什么东西？以您来看，
0: 其实大巨蛋是新北当时市长念之在之，
1: 他的一个政绩嘛。
0: 他一方面来讲，到最后只剩下淡水嘛，
1: 对，
0: 就是我们巴黎的隔壁的淡水，另外一个是树林。
1: 对，
0: 那当时我们的规划里面，市长为了让这个，他也特别到了我去年的4月11号到
1: 11号，他要跑到全世界很多地方去看，对不对？
0: 对，我们去看东京巨蛋因为东京的巨蛋是个30几年的巨蛋。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竹地就是竹地就是鱼市场后来搬到新的。
1: 这是一个新的地方吗？
0: 对，新的地方那个新生地那边所以它竹地要再盖一个大巨蛋。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思考台北有一个巨蛋那新北的巨蛋会不会是未来的文字馆那这个大概就是会有一个镜头。但是新北的巨蛋台北的巨蛋的交通状况所以第一个交通大概是一个指标的因素
1: 对。
0: 所以它有捷运还有陆续我们新北在最近包括4环8线那3一线也刚通车那目前的状况可以感受得到原来三峡莺歌树林那一带其实整个人潮会带动起来。另外一个大巨蛋的考量就是从防灾跟四五的它比较靠近板桥而且旁边有亚东医店双和医院还有土

0: 省长庚医院。
1: 对对对。
0: 那以淡水来看，它大概就是淡水马偕嘛。
1: 淡马，对。
0: 淡马，所以你会发现说，从一个医疗防灾的概念，整个四五的运作的中心，那当然它的是不是在

0: 那另外上一次市长在当副市长期间，因为交易局高中有跟他有联谊，
1: 所以有点渊源。
0: 对啊，那市长认为我们的房灾一直跟东京都做得很好，那东京的邻居神奈川，他就希望我们跟他签备忘录。
1: 是，
0: 所以市长那时候用副市长的身份有去签过备忘录。所以这一次他特别叫我陪他去啊，那我就说好啊。那后来我们主要是看巨蛋，那东京巨蛋它的使用率是365天100%。
1: 哇，就是有这么高啊！
0: 对，它有三分之一的部分是打球，三分之一是团艺表演，那三分之一是一些
1: 演唱会，
0: 演唱会占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大部分都是一些艺术的相关的活动。我去的那一天，韩国的一个演唱团体，就包3天了，哇，只是要录一个 MV 而已。第一天进去布置，那第二天，那这一次我们也考虑到树林有一些下雨天，那没有问题，但是没有下雨，像这一次市长，我们体育局局长特别把札幌市，全世界大概比较先进的大巨蛋，它可以把一个草皮直接推出来，
1: 对，
0: 在草皮打巨蛋，
1: 对，
0: 所以大概的功能性，那所以从防灾整体的概念，跟交通住宿，所以未来的就是一个家族都能够满足，比如说老人家，他可能去那边享受饭店的，然后先生可能去看棒球，那太太可能去购物，
1: 小朋友
0: 小孩子去游乐场，
1: 对，
0: 所以它是一个多功能。那另外这一块土地基本上，我们市政府主导，那市长也帮他规划好了，从变更到真正新建，大概变更大概走3年到5年。
1: 所以你们主导的意思就没有不需要再收购民间的土地，是不是？
0: 主要的是大部分都是我们现在市政府在主导的，但淡水这边是属于中央的，所以你有些中央他同意你，但是你要是要看他。
1: 政府的问题，
0: 规划大概会有3年到5年，那另外新建大概3年，
1: 是，
0: 所以基本上8年。如果下一任的市长有机会做8年，事实上他可以
1: 就在任内就把
0: 任内就可以完成，
1: 对，
0: 所以这个部分基本上都是一些考量。那防灾整体来讲，我们还是以都会密集区域嘛，所以以目前来讲，新北大概来讲方位在西区嘛，
1: 是，
0: 所以这个部分，从防灾的机能，那我们刚刚讲包括医疗的分配，亚东医院也好啦，或是刚刚提到双儿医院，
1: 所以后送比较容易。
0: 辅大，然后城长庚，
1: 对，
0: 那这边淡水来讲就只有淡嘛，
1: 对，
0: 所以就是如果以防
1: 量能上面不太一样，
0: 都会不太一样，所以我想刚刚宋哥提的大概朝这个方向了。
1: 所以这个所谓救灾的量能的差距，指的是救护方面的，对不对？
0: 多元。但是人多的地方，救护会是一个被考量的因素。
1: OK，
0: 应该讲多元考虑了，不一定说是主要的因素。
1: 是。
0: 那交通应该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1: 交通就是疏散，就是疏散人口。
0: 人口出来，所以他一直告诉我说啊，那个大巨蛋的疏散，我说那个是电脑算的啦，大概30分钟。但是一般来讲，它的计算的延额有分2种，一个是到地面层，要能够出到马路；一个是说我到楼梯口。
1: 对，
0: 这是一个避难空间就可以
1: 了解。
0: 那以台北大巨蛋来讲，我想旁边的周边的组织，在国务纪念馆，因为我以前就住在东区，我在那待了快20年，所以我很清楚，其实大巨蛋那边的人潮其实本来就是很多人。
1: 对，
0: 好像你国务纪念馆在
1: 对你每一年跨年你就知道了，那个疏散哪里是半个小时的事，对不对？
0: 50万到60万人口，
1: 对，
0: 我在那边当指挥官当了5年多，哎，
1: 这现在回想要有点可怕，
0: 92年到97年了，不过现在因为101是民国94年塔楼启用嘛，所以93年，我如果没有记错是9月23号验收，那时候政府验收完以后，然后他的使用执照希望能够在跨年，能够拿到跨年晚会嘛，所以希望在93年的12月31号，能够之前拿到，
1: 就是2014年，
0: 2014、2015嘛，
1: 2014年是，
0: 就是2015来正式放烟火，所以你可以看哇，那101也快20年了，
1: 这真的
0: 20年
1: 快的哈，实在是所以我们刚刚听到局长谈到关于这个所谓新北大巨蛋的这个选址里面关于这个所谓救灾的效能的问题，大概就是刚刚我们所谈到的这个问题了。这里面大概关键性的环节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什么问题，在救护的能量上面，它怎么样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容纳最大的这个救护量，包括它的后送，包括它整个交通的疏散啊，这些东西都是考虑到这个地方以后一旦正确使用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的一些问题。好的，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再次又针对一些我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一些问题跟局长有了一些请教啊。这里包括现在 在谈到动不动在谈。

0: 到了这个演习，到底这个演习是居安思危的一个想法，还是一个寒蝉效应，要让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害怕，战火好像马上就来。其实这个中间呢，还有一些很宽的一些的空间让我们去思考啊。但至少有一个各位可以想象得到的一个效能，就是当我们把这个灾变的形式把它提升到是战事啊，是战火的形式的时候，从这个再来想的各种各样的状况，然后根据这个状况所设计出来的防救灾的一些策略，至少会比现在我们要想的要来的标准要高，而且问题看起来也比较。
1: 市长在我们那一天的演习，在大全联嘛，土城的大全联，他配售，他讲说宁愿十年无事啊，不可一日不备。
0: 对，
1: 所以这个观念就是说，你要安居乐业，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不要因为没有事情，那你没有做好准备，
0: 对，
1: 一旦发生就会手忙脚乱。
0: 对，没有错，居安思危这是重点啊。节目结束之前，再次的提醒大家。警钟要在我们的心里，而不是在消防队的墙上。那我们当然特别的感谢像新北市消防局这么念兹在兹，在每一个人的是不是能够温饱无虞，能够安全无虞的生活在自己生活里面的这个目标上面的努力。谢谢局长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1: 好，谢谢宋哥。
0: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对我们的节目的关切啊。如果您对这些议题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指教，希望您可以跟我们的官网联络。我是杨明，这里是华丰电视网，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好，谢谢宋哥，谢谢各位听众观众，平安。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0: 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的开心小贴士啊，是要跟大家分享，开心呢，要开心的纯粹一点。这是怎么样由来呢？就是最近在网络上有一段台湾立法委员王世坚在质询时的金句，意外的爆红。那一段词是这样的：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被无数的创作者重新剪辑配乐，然后 AI 生成，甚至翻成多国的语言或者方言。有人把它唱成洗脑的神曲，有人做成动画短剧，还红到抖音和 YouTube。但仔细想想，这些让人会心一笑的网络神曲，其实也提醒我们，快乐有时候不需要太多解读。就像当年那首《在大大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或者是《江南 Style》《Gangnam Style》，那这样的歌曲呢，也不是要我们去理解什么哲理，而是要我们放松一下，笑一笑。这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是不是也该让自己快乐单纯一点，而别总是忙着分析评论分阵营。有时候一首轻松的洗脑歌也是一种减压的出口。所以今天的提醒是，让我们大家能够快快乐乐的单纯的开心一点。这一期我仍然请到我的先生骆雄华来跟大家分享他所搜集到的精彩的动人心弦的历史故事。骆雄华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请问你今天为我们预备了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我今天跟大家要讲的这个故事本身叫做柏林空运，也可以叫做柏林危机。它发生的时间呢，就在二战之后，很快的时间，美苏两个集团就形成了哈，民主集团跟苏联之间就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意见的冲突，统治上的冲突，那么就产生了冷战哈。而今天要讲的这个柏林空运，这个就是冷战开始的故事，
0: 是冷战最早期发生的第一次的这个事情是吧？
1: 可以说是冷战中的第一次冲突了。
0: 是。
1: 那么它实际发生的地点是德国的首都柏林。
0: 柏林。
1: 对，它的时间呢是距离现在来讲了，应该已经70多年，快要80年左右的一次大的政治危机了。
0: 那可你们解释一下吗？
1: 好的，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冷战吧。
0: 冷
1: 战呢，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啊，以美国、苏联两国为首的这个世界两大阵营之间呢，在政治、军事、经济与意识形态的一个长期对抗。二战刚刚结束不久呢，实施资本主义的美国跟实施共产主义的苏联之间呢，就形成了两大阵营哈。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很快的就产生了很重大的矛盾。而且是互不相容的哈。但是双方都不愿意立刻又开启新的战争了嘛，因为
0: 对呀，
1: 这个二次大战刚刚才结束嘛。
0: 是
1: 啊，于是呢就发生了冷战。冷战的意思就是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直接的军事冲突，而是透过这个军备竞赛、谍报活动啦、代理人的战争啦、或者经济制裁啊、外交角力等啊各式各样的方式的一个对抗啊，因此被称为冷战。那么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啊，从今天说的柏林危机开始，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个时刻呢，就算是结束了。那么它影响世界的局势啊，从二战结束以后大约有40余年左右啊。
0: 那柏林危机的背景是什么？
1: 柏林危机的这个背景哈，就要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呢说起。二次大战在欧洲的胜利国是英国、美国、法国跟苏俄四个国家，那么他们呢按照雅尔达会议啊跟波茨坎会议中的这个约定呢，将战败国德国的领土啊划分为四个占领区。由美国、英国、法国跟苏联分别占领跟管理。实际上这个德国呢就算是被瓜分了了，

0: 德国的首都柏林呢，却因为它的重要性跟战略与政治地位呢，同样也是被这四个国家分别占领。
1: 嗯，
0: 整个柏林呢，都位于苏联的占领区之中啊。
1: 哦，
0: 可是它又由英国、美国、法国三国呢共同管理柏林市，于是就变成了一个位于苏联占领区内的一个小的民主孤岛了。
1: 哦，也就是说，是不是分成东柏林和西柏林是吧？
0: 是的，是。
1: 哦，是是、
0: 是。那么美苏两国在德国的治理方式上，就存在着很根本性的一个矛盾、
1: 刚才你有提过。
0: 对，美国实施的是资本主义，主张要重建德国的经济，并且呢要大力防止共产主义的扩散啊。
1: 嗯，
0: 那苏联就不同了，苏联是实施共产主义的，它倾向于要控制这个东德，并且呢从德国呢索取德国应该做的战争赔款啊、同时又要在东德的土地上建立的这个亲苏的政权。
1: 嗯，
0: 美苏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呢，造成双方的分歧是一天大过一天哈。
1: 哦，越来越严重这种分歧。
0: 是的，那么柏林危机的导火线呢，那就起于1948年哈6月18号。
1: 嗯，
0: 那一天，美国、英国、法国为了压抑通货膨胀，在他的占领区内呢，要推行货币改革哈。
1: 哦，
0: 那引入了一种新的制度。叫做德国马克，
1: 新的德国马克，
0: 对对对、
1: 哦、
0: 那么取代旧有 的这个德国的帝国马克哈。
1: 嗯，
0: 它目的呢是要稳定金融，然后促进经济的复苏哈。
1: 嗯，
0: 不过这项改革措施啊，事先并没有通知苏联、
1: 哦、
0: 所以把苏俄给激怒了，这个斯大林政权就很不高兴。
1: 嗯，
0: 认为西方试图将这个西德单方面整合啊，破坏了四国共同的管理机制了。
1: 就因为没有事先沟通嘛，所以当然会激化了他们中间的矛盾嘛。那苏俄会采取一些什么行动呢？
0: 当然了，国与国之间如果信任度不够的话哈，
1: 是啊，
0: 就很容易发怒了哈。
1: 嗯，
0: 那么好，这个6月18号他们刚刚采取了这个新的制度了，就到了6月24号、
1: 哦、
0: 苏联就突然之间在他的占领区内啊，就全面切断了西柏林与西德之间的这个所有公路、铁路跟水路运输。
1: 哦，
0: 封锁了通往西柏林的交通，并停止向西柏林供应电力跟煤炭，只留下了以前约定好的三条啊象征性的空中走廊了。这空中走廊是允许美、英、法三国从西德占领区分别飞行进入西柏林的这个路线。
1: 哦，
0: 那么这个苏联的态度呢是非常明确的哈，他、
1: 嗯、
0: 就是要让西方盟国没有办法支撑这个西柏林市民的生活，那最后只好被赶了出去、啊、
1: 嗯嗯，
0: 放弃了对这个西柏林的这个控制啊。那西柏林本身嘛是一个城市，生活的必需品完全要依靠外部的输入了哈、啊、因为它也没有农业啊。
1: 嗯，
0: 那么尤其是大众物资啦，主要的就是靠每天的这个陆路跟水路输入的啊。
1: 嗯，
0: 那么估计啊每天所需要的量是大约用重量算是5000公吨。
1: 是，
0: 到了冬天还需要每天还另外再增加2000公吨的这个燃煤哈。
1: 哎呀，
0: 对，
1: 嗯嗯。
0: 那么苏联实施这次封锁以后呢，约有200万这个西德居民啊，他们所必需的生活日用品就立刻就中断了。
1: 西柏林居民、嗯、
0: 大约有200万西柏林居民所必需的生活供应立刻就中断了。
1: 对，
0: 他们立刻就陷入了这个生存的危机了。
1: 就陷入的是生存的危机。
0: 对，
1: 哎呀，
0: 哦，
1: 嗯，
0: 苏联宣布了这封锁消息之后呢，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1: 哦、对、嗯啊、
0: 他对苏联实施封锁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坚决不撤离柏林。
1: 嗯
0: 啊，杜鲁门把这个柏林危机啊看作为民主国家与专制的对抗象征哈。
1: 嗯，
0: 这个立场啊稳定了盟国的态度，向苏联发出强烈的信号，表示西方不会

0: 在压力下退让的。
1: 哦，
0: 杜鲁门在国内啊向大家宣布哈、啊，对抗苏联是很正当的，并且透过新闻媒体来说明西伯人民是受害者啊。
1: 嗯，
0: 他与英国首相埃德里跟法国领导人呢密切协调，
1: 嗯，
0: 共同的应对苏联的压力，要加强美英法三国啊在西伯林的合作跟占领的这个权利，
1: 嗯，
0: 以营造了全球的国际舆论的这个支持了。
1: 哦，
0: 嗯嗯嗯。那么这段时间的努力啊，也直接促成了1949年，在这些民主国家中间就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1: 好，那这个前面交代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2: 听到这里啊，我不由得想到当年的西伯林居民，他们突然得知自己的城市被封锁，所有的生命补给线都被断掉了，那他们怎么办呢？这时候只有祷告的份。所以呢，我想到一首诗歌，神要开道路，讲的是神是我们在旷野中开道路，沙漠里开江河。那我们现在选的呢是 KUA Music 夸 Music 所唱的神要开道路。

0: 好，那现在我想请问呢，杜鲁门他面对了这样的事情啊，他们这个盟军这一方面是执行了怎么样的一些空运的行动，能支持这个西柏林的市民呢？
1: 啊，好，那么

0: 美国总统杜鲁门哈，他发布了这个坚决不撤离柏林的这个声明以后啊，
1: 嗯，
0: 那么当时的这个美军驻欧洲总部的这个总司令哈，
1: 嗯，
0: 这个四星上将休斯克雷将军呐，
1: 啊，
0: 很快就建议啊，美国在避免发生战争的目的的这个情况下呢，要可以采用空运方式来解决西柏林的这个供应问题，
1: 嗯。
0: 哦，杜鲁门也展现了在冷战初期啊，美国的策略性的这种克制的一个态度。
1: 嗯，
0: 啊，
1: 不打仗了。嗯，
0: 对，不但同意了克雷将军的建议哈，还保证在政治与资源上呢要予以全力的支持。
1: 嗯，
0: 美军于是就立刻开始调动全球的运输机啊，运输机群嘛，来筹备物资来执行他们的空运活动。
1: 嗯，
0: 哦。美国人在柏林封锁期间啊，调度运输机的这个过程是非常的紧凑跟很高效率的哈。
1: 啊，
0: 嗯，实际上展现出了卓越的组织能力跟空运经验啊。封锁发生了以后呢，美国驻欧洲空军指挥部很快速的就调集运输机，
1: 嗯，
0: 从阿拉斯加啦、夏威夷跟加勒比海等各地哈。就增援运输任务，
1: 嗯，
0: 并与英国的这个皇家空军啊联合展开空运行动，
1: 嗯，
0: 苏联实施封锁行动之后只有三天的时间哈，
1: 嗯，
0: 美国的第一架运送物资的运输机就在西柏林降落了。
1: 哇，这个非常重要啊，嗯，对于西柏林人民是一丝希望开始啊，对吧？
0: 对，
1: 嗯，
0: 好。可是呢，啊，柏林空运的目的啊是要满足西柏林大约200万市民哈，这个生活上的基本需求嘛，
1: 嗯，
0: 他们每日必须运达的物资大约是5000吨左右。
1: 对，
0: 如果到了冬天呢，另外还要增加2000吨取暖用的这个煤炭。
1: 对呀，
0: 啊，当时美国主要的运输机是C-47，
1: 嗯，
0: 它最大的载重只有2.5吨呐，
1: 啊，哇，
0: 根本就没有办法达到目标。
1: 是啊，
0: 对，后来美国改用叫做 C-54 为主力的机种啊，那么这种机种呢，每趟载重可以达到10吨啊，
1: 对，
0: 另外再加上英国的这个 Ever York 运输机哈，啊，叫约克式的运输机，每架次运输量可以达到9吨。
1: 对呀，但是好像还是不够嘛，对吧？
0: 不过就算这样子哈，
1: 嗯，
0: 还是没有办法达到运送的目标了。
1: 对呀，
0: 初期所有的运输机都忙翻了哈，每日的运输量才只有区区的这个1000多吨而已啊。
1: 那就只有1/5嘛，都不够啊。
0: 是啊，
1: 嗯，
0: 苏联封锁这个西柏林以后呢，西柏林居民啊，跟这个国际社会一开始对于盟军是否能够很成功的维持西柏林的这个生活供应啊，感到非常的震惊跟不确定，也很害怕了哈。
1: 是啊，
0: 是一点信心也没有啊。
1: 嗯，
0: 居民的这个震惊来自于突然的孤立跟物资断绝哈，那么恐慌产生于生存的危机跟政治上的恶化，而且他们都感到非常无助呢。他们因为在地理上跟政治环境的这个限制哈，根本就没有办法自主性的改变现状。
1: 是啊，
0: 这些复杂的因素统合在一起啊，就共同造成了深刻的生活冲击跟心理上的压力啊，
1: 是
0: 成为冷战时期西柏林啊，集体记忆中最艰辛痛苦的一章了，嗯，
1: 对呀，啊，他们才经历过二战又碰到这样的事情哈，嗯，
0: 那么西柏林的陆路水路交通已经完全中断了，西柏林在柏林封锁期间日常的生活变得十分的艰苦，居民每天的食物啊开始使用这个配给制哈，而且配给量是非常少的啊，面包、马铃薯跟肉类等这个基本食品的供应啊立刻就被严格限制起来了。
1: 是啊，
0: 造成了很多的饥饿现象跟营养不良的这些问题，同时呢燃料的短缺也使得冬季取暖成为很大的问题了，
1: 嗯，是
0: 许多家庭面临寒冷的生活环境，生活用品药品也十分匮乏，医疗条件就更差了哈，
1: 嗯，
0: 疾病跟健康的这个状态日渐恶化， 许多人担心这种

0: 城市啊，最后一定会因为缺乏食物跟燃料而被迫屈服于这个苏联的压力。
1: 这不就是苏联的目的吗？对吧？
0: 对，
1: 嗯。
0: 不过这个盟军呢的反应就非常快速的了，
1: 嗯，
0: 他们在封锁发生后短短的两天之内就开始迅速反应，英美联合展开空中的运输哈，从空中走廊向西柏林运送的食物燃料跟生活必需品。盟军所展开的大规模空运行动啊，很快就成为西柏林这个民众生存的唯一希望了。
1: 是啊，
0: 这一场空运行动的规模啊快速扩大，随着空运量逐渐增加，西柏林这个居民呢，西柏林的居民对盟军的能力跟决心的信息也慢慢增加了。
1: 嗯，
0: 国际舆论也从最初的这个怀疑状态啊开始转为支持跟赞赏盟军的这个行动。
1: 是
0: 啊，但是呢这个苏联啊对空运啊还是要进行干扰嘛，
1: 对，他不可能甘心的嘛。
0: 对
1: 啊，
0: 他们不断进行骚扰跟挑衅，那么西柏林的反应又是怎么样呢？
1: 嗯，
0: 我简单说一下，苏联在柏林这个封锁期间呢就不断的对空运进行各种的骚扰跟挑衅，以免达到他们的目的嘛，对不对？
1: 嗯，
0: 那么苏联战机在空运走廊附近啊经常进行低空的飞行啊，编队穿越啦，尝试的这个制造事故啊，或者迫使盟军及时失误。苏军呢也在空运航道附近进行军事演习跟这种防空部署啊，企图营造成这个盟军被威胁的这种气氛。
1: 嗯，
0: 除了军事与外交手段以外呢，苏联还积极的利用亲苏的这个东德人士哈，跟共产党支持者呢，在柏林进行许多政治宣传，散发传单啊，张贴标语啊，对运输活动进行攻击啦，煽动与间接干扰空运的这个行动。这些行动多由苏联扶植的这个东德共产党以及共产党以下推动的这个群众组织来主导，在苏俄占领区啊组织大规模的亲共的示威，他们说美英空军啊侵犯了德国的主权，带来战争的威胁，或者说是危害和平，而且他们加剧了分裂德国，空运是没有办法持久的，这一类的这个言论哈。希望把柏林空运的这个正当性跟它的成效大打折扣。
1: 对啊，
0: 而且还煽动群众啊对空运失去信心。
1: 是啊，
0: 这个时候我们要讲一下背景哈。
1: 嗯，
0: 那个时候1948年啊，东西柏林还没有一个柏林围墙了哈，东西柏林之间还没有建立围墙，双方的居民是可以自由往来的。所以苏联跟德国的这个亲苏人士哈，不断的在柏林进行各式各样的干扰活动，弄得整个柏林鸡犬不宁。到处都是噪音
1: 啊
0: 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的情况之下呢，东德亲苏群体的宣传渗透跟骚扰啊并没有成功的阻止空运活动。
1: 嗯，
0: 西柏林市民的支持态度基本上没有被动摇。
1: 嗯，
0: 反而加深了柏林人对苏联的不信任，加速了东西德分裂的这个政治实体化哈。为了生存，很快的1948年9月9日啊，柏林西区就举行了一个大型的群众大会哈。这场群众大会人数相当多了，这是一场有30万人参加的示威活动。
1: 那示威什么呢？
0: 就是支持空运，
1: 要反制
0: 解除封锁啊，要苏联解除封锁了。
1: 是谁来主持这个会？
0: 这主持者就是柏林市长，他的名字叫做恩斯特雷特哈。他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说啊，很坚定的这个谴责苏联哈，跟他的代理人这些煽动，对吧？那么他们也认为空运就是自由的象征。雷特市长对盟国说，你们不能也不应该放弃这座城市跟这里的人民。我后来看资料说这是柏林人民啊基本上人人都记得的一句话。
1: 你们不能也不应该放弃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民。
0: 对，
1: 哇，很坚定哈。
0: 这是他在所有演讲里面恐怕这一句话是最中心的了哈，最核心的一句话了，对吧？

0: 这次大会呢，是对苏联封锁有力的回应，强化了西方对柏林空运行动的这个正当性跟它的持续性，也是向世界展示啊，柏林人民的这个团结和对民主自由跟西方盟军的这个坚定支持哈，就成为了冷战初期啊自由对抗集权的这个象征性的一个时刻。好，这个9月9号这个大规模示威啊，并没有让这个亲苏势力完全停止干扰，但确实迫使他们调整了很多的策略啊，有很明显的这个群众运动啦，转为宣传啦，情报与渗透等啊比较隐蔽的这个手段了，这也象征了这个西柏林在心理战跟舆论战中取得一次关键性的胜利，为日后西德的民主制度跟亲西方的立场呢奠定了一个基础哈。
1: 对。那刚才你提到了这些背景啊，那在实际上的行动怎么解决？因为你刚才提到了英国跟美国的运输机啊，他们所能够达到的物资的运送也只有1/5，这问题该怎么解决？
0: 你现在问的问题是，实际的这个柏林空运活动真实内容是什么？好，我来说明一下啊，当时实际执行空运的指挥官啊，都是非常优秀的啊。他们封锁初期的美军指挥官是二战时期啊，曾经担任主导火烧东京战术的赫赫有名的这个美国的李梅中将啊。这个时候他正在担任美国空军驻欧洲指挥官，他果断的首先就使用C-47啊，虽然翼量很小的一种飞机了，赶快展开行动，为日后的行动呢就铺垫了一个基础。那么7月起呢，实施运输的这个美国总指挥官呢、就由坦纳少将来担任了啊。坦纳少将更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空运专家了他的名气就是二战的时间哈，从印度向中国空运物资嘛，有一个驼峰航线，这个驼峰线当年就是由坦纳少将来指挥的他接掌柏林空运行动以后啊，立刻全面改造了整个运输系统，导入了科学管理跟标准的流程，比如说固定飞行的时间表，大概每3分钟就一架飞机起飞啊，
1: 这怎么可能啊
0: 啊，就是做到这么高的效率
1: 好了不起啊，是啊
0: 啊，就是做到这么高的效率啊那么中央调度啊，这个飞机飞行的高度的控制啊，飞机呢也不准那么无故的返航啊，如果出点小问题还是继续要飞下去啊，卸货以后必须立刻呢继续下一个任务他还建立了24小时毫不间断的运输体系很快的就提升了空运的效率跟安全了。
1: 所以我在这时候我就想啊，那西柏林的市民他们一整天都会听到运输机在他们头上响一整天都告诉你我们来了我们来了
0: 这可能是苦中作乐吧这个一天要运送5000吨这个物资进来，那是当然是毫不能间断了。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好，我们继续讲下去。
1: 好。
0: 美国空军呢，以法兰克福机场为主要的这个起飞点利用多余空中的这个，利用很多条啊空中走廊飞往西柏林。形成了5层呐、5层重叠的飞行路线飞行路线间距只有500啊。
1: 飞机跟飞机之间只有间隔500英尺，
0: 飞机跟飞机之间的距离只有500公尺啊，
1: 很恐怖
0: 确保了空中交通的这个高效运作
1: 那也是对飞行员的考验呢。
0: 对呀、
1: 对呀。
0: 为了应对机场降落场地的紧张，美国与盟军在封锁开始3个月后，又建成了西柏林的特加尔机场而且很快就投入使用。此外呢，还利用这个哈佛尔河作为水上机场，动员了这个西德境内其他11个机场来协助空运这些措施大大的提升了这个运输能力
1: 哇，我在这里看着很了不起，竟然还会想到在河上面建立水上机场
0: 对，
1: 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那么担任实际运输的呢，是美国空军第一空运部队，英国皇家空军的柏林空运中队他们按照3条由协议划定的这个20英里宽的空中走廊进出柏林每90秒钟一架

0: 已起飞啊，现在已经超过三分钟了啊，
1: 九十秒，天哪，
0: 一分半
1: 呢，天哪，
0: 一分半比这个三分钟还短的时间、啊，
1: 太厉害了。
0: 全天候的轮班哈、啊，采取了这个不停机卸货的模式哈、
1: 啊。哦，
0: 这个地形方面呢，迅速的加油，机师几乎是不离驾驶座哈、啊。就完成了这个一次的运输哈。
1: 嗯。
0: 另外呢，西柏林市政府又组织了、啊、大量的青年志工啊，
1: 嗯，
0: 也来参加卸货跟搬运啊。很快的啊，运输力量就加强起来了。
1: 嗯。
0: 到了1949年春季的这个高峰时期啊，哎，他们运输的成果居然达到了起初根本无法想象的，每天平均有1000次的飞行，
1: 1000次哦，
0: 对，
1: 哇，
0: 那么日运送量超过了13000吨呢、啊，
1: 太了不起了，
0: 对，比起以前水路、公路跟铁路畅通时期啊，所运送的物资还要多了，
1: 对，而且我想这油费也不得了哎，
0: 那当然，
1: 成本很高啊，
0: 拼了老命了、
1: 啊、
0: 哈，
1: 嗯，是啊，是啊。
0: 好，以美法啊盟军运送的物资啊，其中60%是煤炭，
1: 对，
0: 主要是用于供暖跟发电啊。那么23%是食物，那么啊，包括面粉啦、啊、牛奶、马铃薯、糖啊、脂肪这些啊。
1: 嗯。
0: 3%是医疗物资，
1: 嗯，
0: 包括这个药品啊、卫生品啊、紧急医疗器械等等啊。另外还有9%是书。机械配件、
1: 哦、嗯，
0: 衣物啊，报纸等其他的物资哈，
1: 啊、哦、好了不起啊，
0: 是
1: 好了不起、嗯、
0: 对，好、啊、很快的、啊、这个封锁就解除了哈，
1: 多久的时间，
0: 在盟军这个毫不退让的情况之下哈，柏林的空运这个持续了接近一年，苏联发现无法达成他的政治目的，
1: 苏联的政策失败了，
0: 加上国际间啊、这个舆论的谴责声浪是越来越大啊、
1: 哦，
0: 终于他就宣布从1949年5月12号开始解除封锁，
1: 嗯，
0: 持续了将近一年的这个柏林危机终于宣告结束
1: 啊、
0: 哦。不过、啊、盟军方面对苏联的态度、啊、还是不放心的哈、啊，那么空运行动还是继续下去，一直延续到了9月。才正式停止、啊、
1: 哦，是他们还继续运了4个月，
0: 那么这一次行动呢，展现了自由世界的一个决心，对苏联来说呢，他们失去了政治筹码，是一次外交上的重大挫败，
1: 嗯，
0: 总计这次行动英美两国啊，一共飞行了277000架次啊，
1: 哇，
0: 运输总量高达234000吨，艰苦而且完美的解决了西柏林的生存问题，
1: 对，
0: 西柏林民众起初对盟军是否愿意援助他们哈，并没有信心呢、啊、
1: 对呀、
0: 啊、后来看到了空运是一直坚定的这个进行下去，
1: 嗯
0: 啊，还又附加了一个糖果轰炸机的这个感人事迹哈，
1: 糖果轰炸机等会你跟我们讲一下，
0: 是我等一下
1: 糖果跟轰炸机怎么成为一个名词了
0: 啊，这等一下要讲这个故事啊。
1: 对对对。
0: 于是呢，西德民众呢对西方的这个归属感就越来越强烈啊，
1: 嗯，
0: 形成了一个很有名的战后坚定支持英美的这个柏林精神这个态度啊。
1: 所以柏林精神是一个特殊的名词。
0: 对。
1: 哦，柏林精神。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谢谢。
2: 今天既然是提到了德国，我就想播一首曲子。是猫王 Elvis Presley 呢，他取材德国的民谣 Moose e Dem 来改编的歌曲 Wooden Heart 木质之心，这首曲子呢，它被收录在1960年猫王所演的电影 G.I. Blues。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歌词，原先的歌词的意思呢，就是德国民谣啊 ，Muss ich denn 的字面上意思是我一定得离开这村子，但是呢，改编成 Wooden Heart 以后呢，那歌词的内容就不太一样了。我现在把歌词念一遍：我爱你，难道你不明白？请不要让我的心碎成两半，那一点都不难，因为我的心不是木头做的。如果你和我道别，我知道我一定会伤心落泪，说不定还会死掉，因为我的心不是木头做的。我的这份爱没有丝线绑

住，从一开始就一直属于你，好好对待我，对我好一点，像尽你的本分一样对待我，因为我不是木头做的，我也没有一颗木质的心。

0: 好，我们现在继续请骆雄华跟我们讲一下柏林空运它在历史上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啊，这是一个冷战刚开头就发生的这个事情哈，它有三方面的意思啊。柏林空运是冷战开始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啊，空中的这个运输行动啊是非常政治化的一个活动，有强烈的这个政治意识。第二个呢，这件事情呢促成了德国分裂的这个正式化，
0: 正式化
1: 啊，就开始很快的就德国分裂成西德跟东德两个国家了。那么西方阵营跟苏联呢就各自成立了区域同盟，代表西方的是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代表苏联的呢是华沙公约组织。不过华沙公约组织在1991年的7月1号在苏联解体以后呢就在布拉格正式宣布解散了。柏林危机发生在1948年6月24号一直到1949年的这个5月12号被历史上面看为东西方对峙的一个象征。后来又发生了1961年新的这个事件柏林围墙。那么关于柏林围墙有更多的故事呢值得跟大家分享，我们将把它们再整理好以后在日后的节目里面继续跟大家播出。
0: 对，这些都是我们知道的，这些事件都是很有名的，柏林围墙事件也是非常有名的。
1: 对于年龄大的人有名的可能年纪轻一点的人就不太知道了
0: 所以叫做历史嘛
1: 对啊，其实柏林围墙也拆除了好多年了，可能也有很多人就不晓得了。
0: 对呀，
1: 那么最后呢我们在这个整个柏林运输行动中间哈，我们来讲讲空运柏林事件里面又引申出来一个非常温暖而且感人的故事。我们把它称作为糖果轰炸机行动。
0: 轰炸机跟糖果摆在一块儿了。
1: 是的。OK，那么这个故事的主角人物是美军的这个飞行员盖尔哈沃森啊。那么在空运柏林这个很辛苦艰困的这个时间里面啊，这个哈沃森少尉啊有一次在柏林的机场呢，他跟几个小朋友在聊天，他发现有一些小孩啊穿着很大的这个旧的德军的制服，眼睛里面呢充满了期待的眼神，孩子们呢用很破的英文呢跟他聊天，就问说飞机是不是能送面粉啊牛奶啊这些东西给他们。哈沃森在跟他们聊天的时间里面注意到这些孩子们呢明显的缺乏糖果，但没有人直接跟他要哈，
0: 想都不敢想会有糖果吃，
1: 没有小孩子开口跟他要了，可能也没想到哈，
0: 是啊，吃饭都来不及了。
1: 对，那哈沃森就从口袋里面拿出几块口香糖分给了孩子们。哇，那孩子们都非常的兴奋哈，一人分一块嘛，分着吃哈，而且连包装纸都非常珍惜的把它收集起来哈。
0: 是
1: 为了让这些孩子们能在下一次飞机来的时候呢可以收到新的糖果
0: 啊，
1: 他就跟他们承诺说他会从空中丢下糖果来给他们的。
0: 怎么丢啊？

0: 对呀、啊，你问这话，孩子们也照样问了哈、啊。孩子们问哈沃森说：“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一架飞机是你的？”
1: 对呀、啊，那么多啊。
0: 哈沃森说：“很简单，我会摇一摇这个鸡翅膀哈、啊，你们就认得我了。飞机翅膀不是鸡翅膀，
1: 那时候有鸡翅也不错的。
0: 从此哈沃森就被孩子们昵称为摇摆艺叔叔啊。”那么为了安全的这个投放糖果哈、他还用手帕制作了很多小的降落伞哈、将糖果绑在降落伞上面上空投嘛，免得这个糖果直接掉的时候会打到孩子们哈。
1: 哎呀，听你讲的时候，我眼前出现的画面啊，一朵朵小小的降落伞底下是糖果来降落下来，那孩子们真的好兴奋啊，一定会跟着飞机跑去找糖果呀。
0: 是啊，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讲呢、在紧张呢又严肃哈，而且非常忙碌这个空运期间呢，人人都吃不饱了，对吧、谁还有这个精神去注意到小孩子的需要
1: 哦，是啊，
0: 对吧。那么哈沃森这个很温馨的感人的这个举动呢，很迅速的就传开来了哈、其他的飞行员也觉得很有意思了他们就陆续参加了他这个行动哈沃森的行为被美国空运指挥官，我们刚刚提到的坦纳将军发现了。
1: 坦纳将军，
0: 坦纳的反应是很正面的，而且非常支持。哈沃森原本呢是偷偷的把糖果绑在手帕上空投嘛，指挥官不仅没有处罚他，反而认为这是一个提升盟军形象、鼓舞士气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下令空投糖果这个行动拓展为这个。有名的哈，叫做小小存粮行动哈，这个官方的计划。
1: 小小存粮行动，哇，听起来也很有意思哦。
0: 是，那么军方就开始协调收集更多的糖果啊，口香糖啊，跟降落伞啊，啊，这些降落伞都是这个小手帕啊、而且都是美国儿童寄来的，
1: 所以在发动了美国国内好多小孩也就做这个降落伞给这些德国的小孩啊、好感人哈、
0: 对，有许许多多的飞行员跟我小孩哈、都参加了这个行动。这个行动不仅鼓舞了西柏林的人民，也让这个盟军赢得了全球媒体跟舆论的赞誉，被视为冷战时期美国软实力的这个代表性事件。消息传开以后呢，美国糖果工厂跟民众也纷纷在捐赠糖果。
1: 哇，这一下子大款来了。
0: 甚至有人捐出大量手帕哈、来制作降落伞。最后他们总共运送了各地捐赠的这个有23吨的糖果。
1: 哇，糖果用吨来算啊。
0: 对，超过25万个自制的降落伞。受惠的儿童呢达到了10万多人。哈沃森呢就被孩子们昵称为摇摆艺叔叔和巧克力叔叔。美军运输机也被称为糖果轰炸机了、
1: 所以这是糖果轰炸机的由来哈。
0: 对、这就是在冷战背景下一个美国飞行员以他个人的这个人道跟创意的举动呢，带给了被封锁城市孩子们希望跟温暖的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当彩色缤纷的糖果降落伞缓缓地散放在空中的时候啊，孩子们都兴奋地前往捡取啊，他们的充满希望的欢笑声成为冷战时期最动人的这个经典的画面。
1: 哇，真的，你讲到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心里涌出一股股的暖流哈，好温馨呐、
0: 好，这个故事不仅缓解了孩子们的饥饿跟心理压力，更成为西柏林人民啊坚持自由与希望的这个象征。这个糖果空投行动呢，还激发了美国国内对西柏林人民的同情跟支持，促使更多的资源投入了空运行动哈。到了1949年5月，苏联终于解除了封锁了，柏林空运行动大获成功。哈沃森少尉在退役多年以后呢，还是跟柏林保持了深厚的联系哈。他多次重返柏林、参加纪念各式各样的活动啊。那么与当年接受他糖果的这个儿童们重聚了。
1: 是。
0: 当然这些孩子也都长大了。
1: 对呀、对呀、
0: 他在2016年以96岁高龄哈回到德国的法兰克福，
1: 哇，
0: 参加这个柏林空运纪念碑的这个重新揭幕的仪式啊，并表达了自己宁愿投放食物而非炸弹的这个

0: 心愿，
1: 是、嗯、
0: 强调他投放巧克力是出于对柏林儿童真正的感情。另外哈沃森呢也被德国政府授予多项荣誉，包括德国的联邦十字勋章等等啊，彰显他在人道主义跟德美关系上的一个贡献。
1: 嗯，
0: 柏林市政府甚至计划在柏林坦佩尔霍夫机场附近为他建立纪念碑哈，
1: 嗯，
0: 以纪念这位带给城市希望的这个飞行员。
1: 是
0: 2019年哈沃森在柏林空运70周年的庆典中间亮相啊，这个时候他已经98岁了，
1: 嗯，
0: 并且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当地的棒球场，象征了他对这座城市的深厚感情跟历史上的贡献。
1: 嗯
0: 啊，他本人是在2022年去世的。柏林及全球许多人都怀念这位糖果轰炸机的驾驶员，他的故事还是不断的在激励着无数的后人。
1: 是啊，真的，他能活到101岁哦，跟他这样的胸襟有上也是有关系的。
0: 好
1: 了不起。
0: 柏林危机哈，柏林运输的这个故事今天就为您分享完了。
1: 嗯，
0: 你还喜欢吗？谢谢您的收听。
1: 好，非常谢谢你啊，骆雄华。听完今天故事真是心里充满了正能量，元气满满。有两个事情要提醒。第一件事情啊，这个柏林空运也叫做柏林危机，那个时候如果稍微不留意，又会引发二次大战之后的两个阵营中间的战争。好在没有发生，好在大家都有所节制。第二件事情是我们提到了C-47运输机，当年的柏林空运呢，就是用C-47运输机。为什么呢？因为C-47运输机是空降伞兵的，所以它可以用很慢的速度飞行。如果速度很快的飞机的话呢，在那么频繁的空运的这个期间呢，很容易出意外，而且太快的飞机忽然放慢就会掉下来。所以C-47运输机是柏林空运的主角，同时呢，它也是带给小朋友糖果的糖果轰炸机。这时候我想要播一首诗歌，你真伟大。感谢上帝保守了西柏林的居民200万人10个月之间没有挨饿，没有挨冻。歌词是这样的，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当我想到神竟愿差他儿子降世舍命，我几乎不领会。主在十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当主再来，欢呼声响彻天宫，何等喜乐主接我回天家。我要跪下谦恭的崇拜敬奉，并要颂扬神啊你真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所选的是美国 The Bonner Family 所演唱的 How Great Thy Art， 你真伟大。

节目最后，我要播一首默想的曲子，邀请您暂时放下手上的工作，能够想一想，在今天你听的节目中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同时有什么要感恩的人和事呢？

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上午九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的下午五点，每周六的晚上九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五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带来国内国外啊大小的新闻事件，也来跟大家聊聊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希望争取听到大家的不一样的回馈，那让我们来有更深层次的碰撞跟不一样意见的交流。好，这个目前执行了几集啊，在这个节目开始前花一点点时间来讨论一下这个运动世界。哎，还没有收到逆此 radio 这反对的意见，那我就继续走下去啊。这个其实现在刚好是NBA 的休赛季，那在NBA 的赛场上面有一个到底是不是 GOAT 啊？大家还不知道。但是呢，这个在联盟里面摸爬滚打二十几年的 LeBron James。

宣布离开湖人队，转战费城76人队。那当然对于整个 NBA 来说是投下一记震撼弹，对于湖人队来说在商业上的损失我认为是绝对是有的，说没有是不可能的。那这个 LeBron James 他这个生涯总得分是 NBA 历史最高，那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他在攻守两端的表现，包含他生涯的四座总冠军赛，他在骑士队，他在热火队，他在湖人队都拿过总冠军赛，也代表的他的一定的实力。那当然他也被这个联盟长期以来这个非常关注，这据说好，NBA 这次推迟发布新赛季赛程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还要等这个 LeBron James 宣布下一个新东家到底是谁，再来做决议。那当然了，这个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存在，对于运动世界来说，我觉得不是坏事。有这样的一个交易，其实也可以让大家对于体育运动的生涯有更多的一层看点。那它不单是运动本身，它也是个娱乐商业赛事。那既然商业我们就要来谈一个比较商业性的问题了。美国 NBA 的震撼弹，根据 ESPN 的报道， LA 洛杉矶湖人队 Lakers 将会以125亿美元，相当于新台币4026亿的价格出售给前迪士尼的执行长 Bob Lager， 还有川普的女婿胞弟 Josh Kushua， 这个刷新的全球职业运动队伍历史最高身价的记录。但是呢，这也代表了 Lakers 在短短14个月内不到两年时间二度易主。根据外媒报道，这个划时代的交易源自于一个出乎意料的转身。因为原本艾格跟 Kushner 他们原本想要是参与 NBA Las Vegas 新扩编球队的竞标，但是这个 Las Vegas 新球队的价格一路增高，一路垫高，接近百亿美元。同时，你还要再花25亿以上，这个新建新的球馆，还有你要去培养你的支持者啊，去创造话题啊，种种。那横竖都要花这些钱，那不如买球队好了。所以，艾格在接受这个加州邮报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原来听说湖人队的大股东 Matt Walker 可能有意出售的时候。”三天就谈成了，这个东西就是这么简单。好，运动人报根据这个时间线来说，应该就在上周五8月7号的时候，这个 Kushner 直接联系 Water 他们双方在整个周末非常快速的谈判，然后就这个快速达成这个震惊全联盟的交易。14个月的时间，这个让出股权的 Water 转手赚了25亿美元。你要想 ，Water 在2025年的6月才以创纪录的100亿美元3220亿估值买下了湖人队。14个月，两年不到，净赚了25亿美元，价格约等805亿新台币。所以职业运动赛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市场存在，我相信绝对是有的。根据这个报道Front Office Sports 他报道，许多的体育运动的团队认为这次的交易速度跟金额瞠目结舌，同时也是被人家讲说是匪夷所思。为什么？因为 Water 在官方的声明当中说，拥有湖人队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荣幸，也是一笔最非凡的投资。但是外界也认为他会如此快速的要去套现，跟他自己遇到的司法调查还有资金问题密不可分。其实大家知道购买球队这个是个非常庞大的投资，这个上百亿美元，上千亿台币，那这样的交易，说你要快速的拿出这些，因为他们的交易内容包含了期权啊，包含了股权啊，等等的交换。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Water 他先遇到的问题，是因为他之前涉嫌税务诈欺跟财务不正当行为，被 FBI 联邦检察官跟证交会SEC

及联合调查，整个的危机其实对于他自己的本身持有的保险公司有这个涉嫌未依法申报关系人交易啊，还有第三方隐秘控制这个 Water 的企业违规借贷超过170亿美元，这些问题种种就是造成 Water 想要急着出售湖人队的主要原因，想要透过出售湖人队然后快速套现，那这个14个月的时间精精彩彩也让他赚到了这个25亿美元的这个价差，那确实 Water 在这个商业投资的上面非常具有独到的眼光啦，那也证明了湖人队在这个大市场大城市依然是有它的非常庞大的商业影响力，那我相信也对于这个持有者本身来说这个非常值得拿来做一个人脉，因为其实大家都开玩笑讲，尤其像纽约尼克队啦，这个湖人队啦，这几个在大城市大市场里面的球队，在他们的这个场边席位真的是星光熠熠，那人脉的建长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易方式。好，迪士尼传联这个传奇啊，前执行长 Iger 他今年75岁，他的妻子是 Willie Bay， 那也过去曾经主持过 NBA 的经典节目，他两个人本身呢也是女足队 Angel City FC 的主要的控股的老板，而31队的 Kushner 他是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的弟弟啊，不是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女婿 Jared Kushner 的弟弟，但是虽然过去他这个有创立过创投机构啊等等的声名大噪，但是呢，这一次他们做这样的投资，那Kushner 过去呢也有非常多的体育运动赛事的投资，他其实自己呢手上有持有迈阿密热火队的股权，不过也因为 NBA 的利益冲突规定，所以他也要在后续去出售他的股权，那老巴斯家族呢依然保持着这个少数的股权，如果这个交易案在9月份能够顺利通过 NBA 的董事会的话，那这一笔交易将是历史上最大的一笔交易，那这个职业运动商业行为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商战来看，而如何把这些东西去做的更细致，如何把这个运动让它的价值冲得更高，甚至是让这些投资方跟运动的选手们都能够因此而获利，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再去思考的方向。好，再讲回来，好，讲到这个体育运动赛事部分说完了啊，我们花了9分钟的时间，感谢 NIS Radio 给我这个非常自由的空间，我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啊，这个台湾现在这个礼拜啊，国会最大的一个冲突应该是这个韩国瑜院长在礼拜二的时候，他主持朝野协商政党。朝野党团协商的时候飙骂，真的是飙骂当时缺席的国民党中国国民党的党团总召傅昆萁，直接这样说，三个选择，一就是你人现在过来，二就是你授权，三是什么，就是叫你辞总召嘛，对不对？那过去其实这个韩国瑜院长，大家在尤其他在他担任院长的这个期间呢，他处事方式其实可以说是政通人和，我觉得用这样的讲法绝对不为过。那最重要的应该是说，我们看到了韩院长他在表现他的这个协调抵赖的能力的时候，也不失望了自己是国民党的一份子，所以其实他有他的想法跟他的立场，那他希望即便大家的政策意见不同，起码开开的会大家要到，那我觉得这大家认为是哎呀，韩父之间的一些这个权力啊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的冲突什么，我这是事实，我也不会去否认，因为他都飙骂了嘛，这么不给面子，但是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我们来看傅昆萁怎么说，他认为，傅昆萁认为这两年来行政权力不断扩张，立法院的权力屡屡遭受漠视，
立法

法院要推动任何一项福国利民的法案，让傅昆萁认为非常不容易。韩院长因为身为院长要议事中立，所以他去主持朝野协商，居中协调，寻求共识，去化解朝野之间的歧见，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但是他对此他对韩院长的处境跟他的批评他理解，但同时他傅昆萁他也讲，他说如果行政单位是用这种种种的方式去糟蹋立法权，那不也是糟蹋韩国瑜的面子吗？今年的4月15号，当时朝野党团已经同意115年总预算案复委，同意的要点包括行政院要在半年内提出与军人待遇条例、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相关修正案及其他有关军公教保障措施，去展现立法保障军公教权益的宗旨。同时他们也召开协商，结论要进入预算审查的阶段，结果行政院自己背弃承诺，在这一个礼拜宣布相关法案在明年度里面依然没有被编入总预算。那是不是行政权一而再再而三欺骗了立法权？行政院一而再再而三欺骗了民意代表，那去践踏了各个政党的共识，那当然对此也是伤害了韩院长他去主持议事中立的尊严。如果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没有任何的表态，是在野阵营没有任何强悍的反抗，是不是代表未来所有三读通过的法律可以不附属、不执行、不公告，行政院可以私自的与立法院各党团这个在协商的结果，行政院可以单独一方直接把结论撕碎，我都不承认。这一届立法院其实在国民党还有民众党努力之下，他们也推动了很多，包含了提高退休警消所得替代率、军人加薪、停砍年金，还有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这一些东西其实也是经过朝野协商、党团讨论、充分沟通才完成的立法成果。立院三读通过了，行政院却单方面的不愿执行，立法院协商完的结果，行政部门选择置之不理。那即便是刚通过的未来账户政策，行政院卓荣泰院长都有可能直接不予附属。如果未来立院三读通过的法律，行政院变成了他有选择执行或不执行的权利，那朝野千辛万苦协商的结果到底算什么？行政院不理会，那立法院要拿来干嘛？他有监督的力量吗？他还剩下监督的力量吗？过去韩院长有没有提醒行政院各部会提预算的时候要尊重立法院、尊重国会、尊重民意代表、尊重立法委员、尊重委员之间的充分讨论？但结果我们看到的是行政部门对国会态度有够傲慢啊，直接对呛，我今天是来专案报告的，还是来专案道歉的，到时至今日没有愿意对于独游争议来跟人民作证抱歉，或者是在这个校事会议审查的时候，教育部部长可以选择去辅选，而不是来立法院，这叫沟通吗？这叫做尊重国会吗？这叫尊重监督的权益吗？这应该不是第一次行政权、立法权意见不同，但是也是第一次看到行政权一而再、再而三的漠视、压迫，甚至霸凌立法权。傅昆萁有特别提到，哎呀，黄国昌总召啊，台湾民众党的主席啊，过去有一段时间也不参加朝野协商，他认为这是一个对民进党政府阿爸作风的软性抗议，可以让更多国民看见，如果行政权无视立法院，朝野协商再多，立法院再怎么努力有什么用呢？

所以回归到一个核心价值，立法院到底是不是行政院的橡皮图章？立法院到底是不是行政院底下的立法局？立法院是不是应该百分之百配合行政院，而不是彼此架空，彼此掏空？立法院过去的一年多两年时间来，一而再再而三的协商，一而再再而三的表决，三读通过了好多的法案，有没有福国利民，有没有百分之百正确，我不知道。但是行政院直接选择了不付诸、不落实、不公告、不执行，这个应该不是行政权尊重立法权吧？这个应该不是我们想看到的民主政治吧？所以这个韩国瑜院长要求在野党的委员可以把这一次的总预算案的提案数降到100案左右，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也愿意去做调整，但是有没有空间，有没有可能真的通过，不知道。但你也不可不否说的一个事情，就是包含了傅昆萁，包含了韩国瑜，包含了整个在野阵营在立法院，其实是有一阵深深的无奈。我不理解一个民主国家执政者为什么可以如此嚣张蛮横到如此之程度，不愿意不执行不附属。那如果你跟我讲说这个东西你真的挚爱难行，有困难，你提完复议之后你应该下去执行，执行之后透过真正的实际上的表现再告诉行政单位哪边该改变啊，不是吗？再告诉立法机关为什么当时你们认为这样是不妥的。但是我们看起来起码卓荣泰院长是选择硬刚到底，从之前的大罢免事件到现在的这个毒油的争议，我们不曾看见任何一个行政官员执政者选择这个放下，选择不做，选择这个负起责任，看起来都没有。那我就想问问了，执政的民进党到底有没有要尊重民意，还是绑架着那 40% 甚至可能越来越低的那些同温层去绑架全台湾老百姓吗？我个人是很大很大很大的疑惑。好，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议题，我知道非常的困扰，而且非常的沉重。其实包含之前上次讨论的公事也是如此，执政者想要全部都通过，执政者什么都要，那在野阵营到底有没有监督的责任角色？如果不监督会怎么样？如果全部都放手怎么会怎么样？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极度冲突之下的中华民国的立法院，而这样的政治氛围会延续到今年年底，甚至延续到明年的选举、后年的选举。而这是真正大家想看到的民主国家吗？我不知道。那也希望大家有各不一样的想法、立场，我们来做更多的讨论、交换。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英雄出少年，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节目啊。观点观点的每一次的主题呢，我们都来跟您谈一个其实对您对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上面可能都必须要有的，不管是常识等级也好，知识等级也好的一些话题，而这些事情对于我们是不是能够拥有一个正常而且优质化的生活，其实都是可能会有直接的关系的啊。像上一次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为您邀请到翁晓玲委员，然后他来谈到关于这个总统选举的制度上面的一些改进的问题。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在这个媒体的运作，尤其新闻媒体的运作里边来讲，算是一个其实是有点敏感度、有点敏感性的问题啊。但是呢，其实在台湾现在来讲，我们已经百无禁忌了，无所谓什么敏感不敏感的问题，而且这个政府的各种各样的作为，让我们其实有很多事情，像我这个已经走到这个所谓70岁年龄的人来看，很多东西都叹为观止，因为在我们的成长历程里面很多没有见过的事情，居然现在今天的台湾都会发生哈。举个例子来讲，比如我们看到这个台东县的县长为他自己这个农民争取农产品要出口，然后在大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两岸的会议上面，他录了一段影片，表达对这个会议成功的一个期许。结果这个事情呢，居然要被定位成为是跟这个大陆的政府形成这个合作关系的一个证据啊。其实这个事情大家，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把尺了啊。两岸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不是真的像现在讲的这么兵凶战危呢？我也想，恐怕才没有多久以前，恐怕不到三五年之前，我们还没有这么觉得，好像明天恐怕就会拉警报，就会有飞弹来，就会有解放军登陆啊。可是最近的这些时间呢，看待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社会面面相向的很多各方面的发展来看，好像这些事情都是很可能明天就会发生的。我有个朋友说，明天早上起来会不会青天白日旗子就不在了？也有人问说，明天是不是我们马路上呢就变成公安而不是警察了？其实我听了这个，我都觉得很匪夷所思哈。因为在我们的生活的历程里面，这种事情，这个都不在我们的想象的范围里面。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哈，现在这个事情好像变成是一个大家的通识了哈，好像觉得哎，这是一个 common sense， 要为了防范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做很多事，甚至于包括我们要很多的国防支出，我们要各种各样的法令上面的约制，我们各方面都要有。这个道理对。

0: 不对。从这个真正的大的局势来看，从大的局面来看，两岸之间的对应关系真的如此吗？它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而我们真的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要去构成那么多其实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的一些做法跟政策吗？我想这个站在新闻媒体的立场，我们并没有什么政治意识上面的指导，但是我觉得新闻媒体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我们要呈现事实的真相啊。我们想办法能够把这个真相是什么，能够让观众朋友了解。今天为您请到了一位其实是非常难得的一位专家啊，他来到我们中间，因为他的大半人生基本上都跟我们所讨论到的这个主题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呢，在他这个从这个他曾经的专业角色上面退下来之后，他并没有轻松过一天啊，他时时都在关切，看这个两岸的发展是不是在一个正确的关系底下，在这个往前前进啊。所以我相信，从他的分析里面来说，他不会有一个所谓粉饰太平的这样子的言论出现。他所谈到的东西，站在我们媒体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他的可信度是可以为大家接受的。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了李天铎李兄能够来到我们的录影棚里面，然后我们想跟他请教。天铎兄以前在这个国家安全的系统里面是非常非常久的一个专业人士，所以我们很想今天跟他请教，听听看从他的观点来看，我们所在乎的这些事情到底他真正目前的现况是什么。天铎兄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们觉得现在这个当然现在台湾的整个的氛围看起来好像就马上一不小心就要打仗了像我们这个总部在巴黎的这个传媒中心，晚上这个绕境庙会绕境这个放鞭炮，我们在巴黎的群组里面就说，哦，是不是解放军打过来了因为巴黎是淡水河口嘛哈。可是真相我不晓得他，因为真相是如此吗？还是真的就是我们现在应该用这样子的敏感的程度来面对两岸？还是现在到底这个中间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站在一般的国民，我不强调我们是一个什么不得了的这个跟国家政策相关，我只是在这里过生活，我希望能够把在这里面埋锅造饭立命安身的这样的一个小市民，一个小民众，我们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认识？
1: 这事儿讲起来就是了解跟不了解。那我是正在学校毕业，我们从以前入学校开始
0: 是
1: 就研读马列主义、共产主义这些，一直到三民主义，
0: 那个就是知己知彼吧。
1: 对，那在我退下来的不是，在我毕业以后，我在马祖两年多
0: 啊哈
1: 啊。两年一个月十二天，八个岛都待过。
0: 天哪！
1: 印象最深的在高登
0: 啊，
1: 每次眼睛睁开来，“人民公社”四个字啊。那我就记得我们去到的第二天，我那个原住民的那个小兵高正义
0: 是
1: 我们上厕所还到外面茅房
0: 啊，
1: 提着裤子跑进来
0: 是。
1: 哎呦，排长，大陆这么大哟！结果我们一个寝室一个剧的十个人，大家都笑了。可是也就在那时候，我有时候几个排长我们比较好，我还记得文化大学的那个周耀觉美术系的
0: 是。
1: 我们一起坐在海边，有时候看从罗源湾开始，这么大的江山是怎么会在那时候就这么一下子
0: 就丢了是，
1: 所以那时候有时候唱那个远山飘着白云，
0: 对对对对对对，白骨像是，
1: 哎，这一道海峡到底要间隔我们多久，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以及后来我从部队后来玩了七海，然后到公安局，
0: 是
1: 我1989年公安局派在法国当代表
0: 啊，哈哈哈，哦，在法国，在巴黎，
1: 在巴黎，
0: 是
1: 我去的时候我还有这个信心，我认为我们会赢过大陆
0: 啊，哈哈，
1: 因为我们这一代受了完整的教育，他们在做文化大革命，
0: 对对对对，这一来一往差很远了，
1: 差很远，一代人，
0: 对，
1: 就像现在台湾的一代两代完蛋一样一样，
0: 是
1: 你的教育，当你没有那个视野，当你没有那个基础，当你不懂得分寸的时候，这家毁了，国也亡了，
0: 所以现在刚好颠倒过来了，
1: 刚好颠倒，

0: 可是当我回来以后看到李登辉这个状况，
1: 嗯，
0: 然后刚好有几个案子，我确定他的态度思想，
1: 嗯，
0: 哎，我确定他要走什么路子，
1: 嗯，
0: 那我想你去做你的，我做我的，
1: 那是，
0: 所以我一个报告我就退下来了，
1: 是是，
0: 那退下来以后我一直在企业在这个工作，
1: 嗯，
0: 民国84年到现在也这个二。也差不多快40年了。
1: 对对对，
0: 我退下来的工作以后，我才知道政府在骗人
1: 啊！这怎么说呢？
0: 我到那个双叶食品呢，那典型的中小企业、本土企业、家族企业，我才知道那个企业所要扛的，那政府讲的这些都是宣传呐。
1: 哦。
0: 那你真正的中小企业，你很用心的去辅导他们吗？没有，都是自生自灭。
1: 其实中小企业是台湾的基础啊，
0: 所以台湾的生命力是在这些地方。
1: 是，
0: 我，你想想看，哪一个老百姓想过要靠政府的？
1: 对，
0: 都是靠自己。那我们不也是靠自己吗？
1: 对对。
0: 所以我这一路走下来，
1: 嗯哼，
0: 那刚好也有那个机会上电视节目，
1: 嗯，
0: 所以。他们把我定位在什么国安特勤啊这些方面，其实不是社会，
1: 是
0: 这个社会的行行业业，你去了解了以后，
1: 嗯，
0: 才是我们的一个根基。
1: 是，
0: 那你要关注的是百姓嘛？
1: 对，
0: 对不对？哪里有说一个饶庆林录一个影，这个你要用法办他？
1: 这个其实很讽刺哈，
0: 荒谬，
1: 真的
0: 非常荒谬可笑的想法。
1: 是，
0: 那。还有一个，那我常在看这个国防军，就是你的部队只要走过一趟，我就知道这个部队会打赢打输
1: 啊，对
0: 不对？你凭什么？
1: 从你前面走过去就知道。
0: 对呀、啊，对呀、啊，走过去就知道了。
1: 对，
0: 那你政府所有做的事情，难道我们不清楚吗？
1: 就是。
0: 所以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就是。
1: 嗯，
0: 总统有什么了不起？
1: 不，李哥，你这个人真的是鬼见愁的、啊，碰到你就
0: 不
1: 知道要怎么办。
0: 总统就是两个资，
1: 嗯，两个
0: 资，一个是资讯，
1: 嗯哼，
0: 一个是资源，
1: 资源，
0: 资源你怎么做公平的分配？
1: 嗯哼，
0: 资讯来弥补你的不足，
1: 嗯，
0: 你要什么资讯没有
1: ？Information 跟 resources，、
0: 哎、
1: 对。
0: 问题是这 information 来了，你有一些不懂的，你可以去吸收，你可以去了解，
1: 而且要分析嘛，对不对？
0: 哎，对，然后你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跟判断。
1: 嗯哼，
0: 那好，今天台东那边这个农业卖不出去，我用什么方法协助他？
1: 对，
0: 去解决问题嘛。
1: 是是，
0: 而不是这个。左边设一道门，右边设一道门，你有什么办法？你能管得了人的思想吗？
1: 对，
0: 民进党从一开始就讲说国民党，那我讲国民党讲的更简单啊，管山管海管脑袋，对不对？管到那个大家都笨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对, 对不对？那你民进党现在管得更多，
1: 对对，
0: 哎、连舆论动不动说你假消息。
1: 其实这个做一个国家领导人，他就是支配资源嘛。
0: 哎，对，
1: 对不对？
0: 对，你去做一个，把所有的资源做一个公平的分配，
1: 是
0: 如何让大家生活得更好？
1: 是
0: 如何让那些基层、那些受苦受难的人，
1: 对，
0: 能够好一点？
1: 是。
0: 哎，你知道吗？我今天早上跟我在美国的弟弟打电话，我说你知不知道那个府城肉粽现在一个卖多少钱？他说不知道。我说85块耶，
1: 吓死了！
0: 我们当初吃的时候是20块耶，
1: 真的，
0: 对不对？
1: 真的差太远。
0: 你那个，哎，你尤其是这一阵子油价上涨以后，
1: 对，
0: 下面唉声遍野。我不要别的，
1: 是
0: 我有时候坐计程车，计程车只要一开门，我说去哪里，那个计程车哦，对，哎，你为什么都没有上电视？我说我被民进党封杀那么久，你的，那我们就喜欢听你讲的，没
1: 是
0: 听不到实话嘛，看不到，而真正的苦的老百姓反而变成沉默的多数。
1: 那您觉得，从您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两岸之间目前是真的是这种对峙到这种程度，说一触即发吗？
0: 第一个，对中国共产党来讲，他不可能放弃，说是我不用武力反台。
1: OK，、
0: 嗯、那个是他的底线。
1: Uh-huh、
0: 因为。胡萝卜跟棒子跟川普一样嘛，
1: 他两个都得要
0: 有，你不可能只拿一个胡萝卜嘛，
1: 嗯。

0: 不对，你不给我这样我就这样子。
1: 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执政者在面对他所要管理的对象，其实您刚刚讲胡萝卜跟棒子是永远都存在的，
0: 永远都存在，
1: 对不对？几乎是对自己人他也是这样的，
0: 对啊对啊对 啊， 对啊，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吗，哎，这个中国的历史一百年算什么、
1: 嗯、对啊，真的，
0: 对不对？我们回过头去看，
1: 真的很烂很烂的朝代、都有
0: 对不对？
1: 一两百年、
0: 那你看金庸的小说、对不对？
1: 对，
0: 讲两岸滔滔，对不对？
1: 对，
0: 这个今朝明朝不过转眼过去。
1: 是
0: 那是说人家我的一些朋友有时候像绿的朋友蛮多的、
1: 嗯、
0: 他们讲、
1: 嗯、
0: 我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嗯、
0: 我说你们今天希望大陆乱吗？
1: 嗯，
0: 那第一个倒霉的就是台湾。
1: 对，大陆要乱的话台湾绝对
0: 第一个倒霉的
1: 绝对跑不掉的。对，
0: 因为我们学过第三世界的历史，当你内部控不住的时候，只有发动战争是一个最好解决的方法。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转移，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你现在看更清楚啊。
1: 对，
0: 川普不就这样吗？
1: 真的
0: 想用伊朗来解决。
1: 对，
0: 结果
1: 越搞越乱、
0: 47遍的那个反反复复的讲，其实他就是在转移一些目标。
1: 其实这个只要沿海的海盗要打台湾，恐怕都是个麻烦的了。
0: 不是，
1: 我们说这个战争
0: 打什么东西啊？战争的事情，我只讲一件事情。
1: 哎，
0: 有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来没有一个国王也好，国君也好、领导者也好，他要背负这个责任、中国人打中国人。
1: 对，的确是。
0: 可是当你说赖清德讲你不是中国人的时候，不打你打谁呀、对不对？
1: 这个很奇怪啊、你明明知道你不是早打吗？
0: 对呀、对呀、你叫他敢去大声的讲吗、所以我们眼睁睁看着他如何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从法从理的建制上到制度上来让你做。可是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最大的改变是当这个军委张又侠他们这些出事，
1: 大陆这个军委，对
0: 对、
1: 嗯、
0: 那么真正的轮到习近平完全掌控了这些的时候、
1: 是
0: 武统的叫声小了。
1: 哦，这个是很关键的，
0: 这是一个蛮关键的。因为在那个他们这一代的老的这些军人下来的这一代，他是靠着这个来巩固他的权力。
1: OK， 就是靠着要讨台湾。
0: 哎，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1: 这不是跟我们台湾现在一样吗？
0: 所以我要征兵，我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都是理所当然。
1: 是
0: 啊，可是习近平他不是这样想。
1: 嗯，
0: 因为他在福建十几年，上海多少年，他怎么不了解台湾人的想法跟个性？
1: 是是，的确，
0: 对不对？
1: 对，
0: 从日据时代这一段历史整个看下来，大家都很清楚。
1: 嗯，
0: 中国人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1: ，
0: 那是很自然的现象。
1: 对，
0: 而任何一个领导人扛不起这个责任，中国人打中国人。
1: 是，
0: 那你想想看，哎。就像他们打飞弹那段时间有没有、我去大陆啊，有时候他们说 哎老李、你会不会紧张在大陆？我说我紧张什么？我说我家住在卫戍区。我每次坐在阳台上、就可以看见，如果你们飞弹打过来一定从我前面过去。我说
1: 是
0: 打呀、
1: 是
0: 你打打看呢、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不对？
1: 对，真的
0: 一定要一翻两瞪眼吗？
1: 就是啊，
0: 对不对？你今天当一个赖清德，你当一个领导人，你一定要逼到这一条路上人家来打你吗？哎，结果死的不是你，你小孩在美国，
1: 对，
0: 你自己躲到什么横山指挥所了、
1: 台湾老百姓、
0: 老百姓倒霉啊，
1: 这真的、
0: 你心中有老百姓吗？
1: 所以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是讨逆是可以的。
0: 哎，讨逆是，
1: 对不对？所以你要
0: 人人都可以喊打。
1: 对，所以你要变成逆又何必呢？
0: 对啊，
1: 所以这个是、这个其实这个原理就很清楚了嘛、
0: 这原理很清楚，可是很多人都在想、他明明也受过教育、明明也读了医学系，为什么会这样？对不对？
1: 是、
0: 那个牛的那个脾气没有改过、你从他在台南 当市长到现在一样啊。
1: 可是
0: 偏执，
1: 对，
0: 那种偏执是从他自卑感去产生的一种膨胀，而这种膨胀是为了维护他所谓的台独精神。
1: 哎，这个实在是，不过

0: 田德哥，我想请教您哈，因为台湾现在有很多的基层的百姓啊，在这件事上呢，他的这个思考的基础里面有一个，就是说跟大陆不能太接近，因为他终究要把你吃掉，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要防着他。这个观点本身有什么问题吗？
1: 怎么吃呢？因为你到了某一个层次，你才知道，
0: 嗯，
1: 其实至少有45%以上的老百姓，他是不会管你国家在做什么，
0: 嗯、
1: 他只要自己过得去。
0: 是，
1: 而且
0: 地利与我何干？
1: 对啊，
0: 这是我们中国人，
1: 而且那个忍耐力是很强的。
0: 对，
1: 只要有一口饭吃，
0: 是
1: 就算了。
0: 对，
1: 那至于说选举，到时候那个村六辈来供应上来进行，这是谁的儿子？这是谁的？就捅他一刀。
0: 对，
1: 那些跟他们都没有什么相干的。
0: 嗯，
1: 啊。那现在比较麻烦的是年轻一代，他的手机看他的自主性越来越强，
0: 是，
1: 所以你看他民进党在乎什么，他管什么东西的时候，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0: 了解了解啊，所以他对这个民意的掌握，他是从这个角度去，
1: 他是从那个角度去看如何去赢得选举，因为他们只要赢得选举，大家吃香喝辣，赚钱，我是啊。那个钱怎么赚法我们也都清楚，但是有没有良心呢、啊、
0: 这是问题，
1: 有没有老百姓呢、啊、
0: 是，
1: 不要把老百姓当成一个全部都是傻子。
0: 对，所以按照真正的这个原理来讲哈、啊、这个要争取执政是因为对于这个民末他有了解，而且他对于这个民间的疾苦他看在眼里，而且他有心里面有一个盘算，他知道他可以用哪些方向，用什么样的人，用什么策略，然后把老百姓的这个痛苦可以缓解，对不对？所以他要争取执政嘛，他要争取成为一个资源的支配者，他要争取什么？可是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理由，那要这个权力，基本上就像您刚刚讲的，这权力是要干嘛？这权力难道是真的为老百姓？你看我们的中小企业也好，现在已经深入到农民了，更不要讲说那些渔民啊，这些，这些最基层，其实也就是所谓长时间以来撑着台湾这块土地被称之为宝岛的这个力量，现在基本上也没有被关切啊。那你到底执政是为了什么？你难道就是只是为了？您刚刚讲说他只是为了坚持他是这个台独金孙，可是我们从这个整个的政治的发展来看。就像您刚刚讲的，台独本身根本上就是个骗局，不是吗？
1: 对啊，
0: 他本身他就是一个也不可能是，那他怎么会拿这个不可能是当做是一个理念一样来维护呢？他这个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他可以变这样？只是因为他的人格特质的影响吗？从您的角度来看，还是说在国际社会列强之间，他想要扮演一个什么角色，还是怎么样？
1: 这一点呢，我倒不认为说他真有什么力量，或者他想扮演什么角色。
0: 嗯，
1: 他如果真的有理念，想扮演什么角色，
0: 是，
1: 那么为什么赖清德执政以来，
0: 是
1: 他的国安局长没有换过？顾立雄，
0: 你说没有换是跟前朝？
1: 前朝对不对？
0: 就是、蔡英文、那个，
1: 他延续下来的一个国安局的一个国防部长
0: 是，
1: 第二个国安会吴钊燮没有换，
0: 对，
1: 第三个外交部的林佳龙没有换，
0: 没有换，对，
1: 哎，那包括退辅会，我那时候去问了，哎，结果听说也是因为蔡英文交代要严德发去做，他都这样接受了，
0: okay。
1: 你能让我相信他是真正有理念想要实现自己理念的人吗？
0: 嗯，
1: 这一个。
0: 嗯，
1: 那第二个，在蔡英文时代大量顺从美国，去学习他们所有的东西来，作为他自己的一个护身符。
0: 是，
1: 否则的话他的几桩事情，如果我们按照正常的道理民主政
0: 治，恐怕他承担不住。
1: 对，承担不住。那么就是因为挺美国的，所以他能够八年平安做完。哎，那美国那时候的拜登的时候也是，哎，台湾是一个很好用的棋子，用来在 balance 跟大陆的时候。
0: 对，
1: 哎，可是现在转了、
0: 啊，不一样了。
1: 川普转了、
0: 啊，对，
1: 川普转了以后不一样的，那就是您刚刚讲的，为什么还是维持了的？这方面他会继续维持，可是不是那么的剑拔弩张，而所有的东西，你赖清德只要往前多一步，他就说一步，多一步就说一步，他有的是办法去，从 从国际空间的压缩，
0: 对，
1: 到法理上的法律制度。

0: 的行程，
1: 嗯，
0: 甚至于你看看，再隔一阵子金厦大桥往台湾建的时候，如果过了台湾海峡，你
1: 对，真的，
0: 他海底隧道打过来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说你今天怎么，你提出办法来啊？
1: 对，其实它是一筹莫展。
0: 那金门没有水。你像金门啊、现在都是用的大陆的水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共饮一泉水
0: 啊，对啊，对啊，对啊。那台湾，你说要发展这些什么核电啊、搞电，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1: 就是
0: 电的问题，
1: 能源的问题啊。对，
0: 他现在从新疆的那个高压的快速的能源，
1: 对，
0: 全世界32条里面，他有30条。
1: 好，这个太好。
0: 他从新疆到上海，他可以在1分多钟内。
1: 就送来了，
0: 高压电传输过来，
1: 这个太可怕了。
0: 所以你说我们是不是看着我们的优势一点一点在的？那合适？哎，讲到合适的时候，我是从来不发言的。为什么？我去到比利时那年就是切尔诺贝利事件。
1: OK， 切尔诺贝利这个是很严重的，
0: 是一个全世界第一次最大的。
1: 对，
0: 哎，人家比利时是哎。去告诉大家在什么状况、
1: 嗯、
0: 我到瑞士去看的时候、
1: 嗯、
0: 瑞士的家里面啊、
1: 嗯、
0: 他几乎都有个池塘、
1: 嗯、
0: 我说你们池塘干什么、
1: 嗯、
0: 他说万一再有那个核辐射的时候、嗯、一死
1: 就知道了
0: 就知道了
1: 这就跟以前养金丝雀一样
0: 哎，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他们是如何的教育、
1: 嗯、
0: 教育民众让他晓得、
1: 嗯
0: 如何的保护自己
1: 对对对对
0: 而不是一味的拒绝
1: 是
0: 法国哎。在比利时的核能发电他说白天的时候你在天上看得到万里长城晚上只看到比利时的高速公路因为它的电力够
1: 对对对
0: 那法国的核能是很早
1: 那个是全世界有名的了
0: 它是开放给周围的社区你进来了解
1: 对, 对, 对
0: 那我们台湾凭良心讲能够建核能那个地盘够的
1: 嗯
0: 只有这三几个地方
1: 对对对对
0: 结果你到马英九的时候核四基本上这样子把他
1: 毁掉
0: 的时候他是千古的罪人罪该万死、但是再罪该万死也没有那么无知的像一个林益雄帽子一戴反核结果就当成民进党的教父了
1: 对
0: 那你从这一点去看民进党的这些人是不是一样的无知呢
1: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最可怕的一点倒不只是他们的无知而是其实这些人他心里是有谱的他并不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但是他利用这个、
0: 对
1: 对不对他利用这个然后让自己可以获得这个好像他
0: 自
1: 己的权利
0: 心里面有一点小小的空间在那里
1: 对对
0: 自爽
1: 对所以这个就变成另外一种愚民了对不
0: 对
1: 对你台湾这个教育程度这么高你这样去做基本上这是道德问题啊对不对
0: 他们讲道德倒过来没有德
1: 倒过来没有德
0: 所以叫清德
1: 是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以您的观点来看其实两岸之间并没有这么剑拔弩张 的事实就是所以以这个东西来当作所谓要让台湾要备战要让台湾现在甚至于连到高中的学生可能都可能会介入到这期间这些做法本身跟事实之间是有距离的
0: 我很早就讲了你花在军备上那么多钱有什么用你为什么不把那些钱拿来投资在教育投资在台湾的基础交通建设
1: 是
0: 投资在这些核能的发展港口的建设上
1: 他会不会觉得说我现在这样投资到最后都是老共的有没有这种想法呢
0: 那个哎人家要你干什么
1: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台湾这个井底蛙的概念嘛
0: 对不对哎要你干什么今天只不过是因为台湾的地缘的政治
1: 是
0: 可是你知道吗
1: 嗯
0: 在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最大的改变等到美国发现的时候已经迟了
1: 嗯
0: 500年的海权思想会被陆权有一半分走
1: 是对的确是
0: 哎这个陆权
1: 嗯
0: 除了保卫他自己以外
1: 嗯
0: 也是另外一种的交流啊，
1: 他的铁道都已经可以通到伦敦了。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啊，直接通过去。那而且这个运输的时间、运输的数量比你空运
1: 海运还大，
0: 空运太贵。那海运它的港口也一个一个开了。
1: 对，
0: 一个海南就把你新加坡取代掉了。
1: 真的，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它是完全按照国父的建国纪律，
1: 对，这建国方略，建国方略在走，
0: 建国方略在里面，而他所做的。就是

0: 我就讲毛泽东最了不起的定了五个字嘛，
1: 啊，为人民服务，他到现在还在用，
0: 哎，他的人民就是人民，我们台湾的人民难道不是人民吗？
1: 不是人民，
0: 除非 你不认你自己是中国人，
1: 是，
0: 所以 这些东西当我们看他们利用政治在做这样的时候，哎，毕竟我们走过这一段，
1: 是，嗯，天龙哥，我想请教一个再敏感一点的问题啊，对不起，因为我觉得您是一个知无不言，就是言无不尽的人哈。我们到底是从哪一个阶段开始，不再觉得，在真正像您这个心里面觉得中国大陆不是敌人？比如说，因为事实上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从小，当然我比您要年幼了哈。但是像您这个其实有将近80岁的人，我相信您在整个的成长历程中间受的教育都是这个是匪帮，对不对？而且您在国外工作的时候，这个是对匪战争嘛，哈，当时都是这样的教育。换句话说，我们总把大陆当作是一个非常强劲的敌人，而且这个东西，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在当兵的时候也看到很多的文献上面说“谋我日急”嘛，哈，对，常常用这个词。可是以您刚刚我们听到您的这些说法，这些分析啊，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在您的观点里面，这个东西好像看起来已经有一个另外的更合于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看法。到底这个之间的转变是基于一个什么样子的事实，或者基于一个您的一种什么样的认识，才有这样的转变？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很需要知道这个，否则的话，我们忽略了这个过程，我们就觉得这群人怎么以前反共反的这个样子，现在好像亲共亲的，其实我们并不是亲共，对不对？这跟亲共反共没关系。您的这个生命经验是怎么样？
0: 刚好从我的经验来讲，好了，我第一个讲的，哎，远山飘着白云，坐在里面看这么大一片江河，
1: 的确是
0: 山河怎么丢的？
1: 是。
0: 那接着下来，我们那个时代。到了5:30，炮起开始，
1: 对，然后咚，对对对，
0: 一声，然后天边的火光一闪，
1: 对，
0: 然后过了大概45秒
1: 就下来了
0: 那个炮弹，
1: 对，
0: 第一个打一定打高登，因为38检验设计，
1: 是，
0: 打低了下海，打高了飞过去，
1: 对，
0: 今天的风向西北风来，你打北纬18.5度、哎，打了以后炮弹去，然后弹尾片一散开来。传单刚好飘到你的岛上，
1: 了解，
0: 这38检验设计一定的，
1: 啊，
0: 这是为什么高登岛唯有两条路，一条叫大围路，一个侧车道，
1: 哦，
0: 还不是水泥道，侧车道，
1: 侧车道是，
0: 啊，还有一个港能够登陆一条半的那个水鸭子，
1: okay，
0: 叫做大围港，
1: 大围港，
0: 因为每一次炮击开始，于大伟到那边看，
1: 大伟
0: 他看他的炮弹打出来，他就知道。他根据这个跟美国申请到8英寸两次的。
1: 哦，是这个背景。
0: 而且他每一次都在那边看。
1: 对，所以您经历过这个过程。
0: 对，对，所以那时候炮击一开始，哎，那时候我们规定很严呢，
1: 啊，
0: 那个。不能为匪宣传，
1: 是，哎，
0: 他所有的宣传单收起来不准看，
1: 对对 对，
0: 要交上去。
1: 对，
0: 我就是捡的，我拿下来把我们纪念叫来，哎，你们看，
1: 这信不信的？
0: 不是，那时候谢东敏在推小康计划，
1: 对，
0: 他的宣传单上啊，
1: 对，
0: 是画一个老太婆背了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孩子
1: 在做工，
0: 没有在墙上画大饼。
1: 天哪！
0: 他说小康计划
1: 是这个，是是是。
0: 那我拿给那个我们的战士看，看了大家一笑，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不是事实吗？对，
0: 哎，对不对？事实胜过所有。那接下来是我到比利时去，
1: 对，您这个正是真正为国家的第一线了，这是。
0: 那时候汪继学跟我讲说，哎，去多交一些朋友，
1: 对对对，
0: 先熟悉一下整个的工作的未来工作的环境跟条件。
1: 是
0: 我到比利时去的时候碰到的是邓小平上任的时候，
1: 哦，
0: 他选了200个这个，初中毕业的小孩，
1: 嗯，
0: 都是很优秀的，
1: 送到
0: 欧洲，
1: 对，送到欧洲，对，
0: 每一个国家从高中开始念。那我在鲁文的时候刚好碰到他们。
1: 邓小平是跟法国很有渊源的嘛？
0: 哎，他跟法国有渊源，可是他200个人从比利时、法国、这个德国、西班牙这些国家都不远的。
1: 是，
0: 哎，那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那些比利时的同学，有时候我们在那边聊，哎，然后大陆这些同学过来的时候，我们在那边讲话，我那个同学怎么样？力，

0: 你们不是这样吗？我说 no，
1: 你们
0: 不是，
1: 对，你们两个是对立的，对。
0: 他说你们讲话听得懂，我说我们共同的语言呢、啊，
1: 是听不懂，
0: 为什么？比利时碰这个问题。
1: 哦，
0: 比利时的中间叫布鲁塞尔，
1: 是，
0: 然后南边是瓦隆，就是法语系，
1: 对对对，
0: 北边是布拉孟，布拉孟就是荷语跟德语的一种
1: 土语，对对对，
0: 那布鲁塞尔呢，他所有的公文出来上面法文，下面布拉孟文，
1: 了解，
0: 然后最可笑的是什么，我在鲁文读的时候，我们法文是在新鲁文，因为鲁文原来是在北边，
1: 对对对对，后来
0: 他就强迫法语区到南边，
1: 对，他两个
0: 去设了新鲁文，
1: 对，
0: 这样子的结果呢，图书馆的分家13579的书在老鲁文，24680是在新鲁文，
1: 所以比利时都有这个问题，
0: 最早就有这个问题，而且那时候他们在议会里面，因为给法国殖民过的国家没有好的下场，
1: 对，
0: 他们没有学到法国的顶尖的生物科技最好的，他没有教，
1: 是
0: 学会法国人的下午茶，
1: 那个贵族的那些腐败，
0: 然后你像阿根廷跳舞，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可是呢，哎，不生小孩，然后所以法语区的
1: 是
0: 那北边弗拉孟人，弗拉孟人呢，哎，通商。出海，
1: 他跟荷兰
0: 做生意，
1: 对，
0: 然后生小孩，
1: 对，
0: 结果两边的势力就
1: 是，
0: 所以比利时曾经有过一年半两年没有总理啊，
1: 哦，
0: 就是相持不下那时候，那我那些同学他说，哎，你们两个不是打架的国家吗？
1: 对，
0: 我说我们语言一样的，
1: 嗯，
0: 文字一样的，
1: 这点就比你比利时强了。
0: 哎，对呀、啊，这至少这还是统一的，对不对？
1: 对，
0: 你说你今天要台独，你的文字在哪里？你就没有办法嘛。
1: 对，
0: 历史都不久远，
1: 是
0: 要念书、啊，而不是只是念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在那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嗯、哎。在校园里面跟后来都变成很好的朋友，
1: 是，
0: 哎，我那时候第一次才知道他们什么叫砍大山，
1: 砍大山，
0: 那我们就砍了、他们也对我很新奇，我
1: 对
0: 他们也很新奇，
1: 没错，
0: 可是我在走的时候、哎、我有一对年轻的部队，我们特别谈得来、我就把我的大同电锅送给他、几年前他现在已经是比利时国家科学院的院士、
1: 这统战的
0: 哎，他说他一辈子记得，哎，可是我那时候对他们最大的惊讶在哪里？
1: 嗯，
0: 他们不知道过端午节、中秋节、过年，
1: 他们连这都不知道，
0: 没有，
1: 连这都不知道，
0: 那个给我很大的 shock，
1: 对，这个冲击很大，
0: 哎，所以我说怎么会这样？
1: 对，
0: 哎，然后。等我从比利时完了回去，一受完训、又到巴黎去了。我们那个局长换了送信连，天都赶快去。八九民运发生。
1: 对，
0: 八九民运有100个里面，那个大部分都是接到法国，
1: 对，都是接到法国去了，没错。
0: 因为法国总统的夫人，那个冯双米德红爱丽丝，她在。法国总统府成立一个爱丽丝小组。
1: 他那个时候总统是希哈克还是谁啊？
0: 那个米特朗。
1: 啊，米特朗。
0: 米特朗。
1: OK。因为最近过世的这个是希哈克的夫人。对。
0: 那米特朗的太太就说，这发生这种事情，无论如何要把他们救出来。
1: 对，法国人本来就是很喜欢做这个事情。
0: 对对，他们是只想自由民主。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就透过在香港的黄鸟行动、黄鸟这些，
1: 了解了解了解，
0: 接出来。
1: 对。
0: 接出来10%，除了少数几个被美国要去以外，都到了巴黎。
1: OK，
0: 那我去到那边以后，
1: 这些人都接触的对象
0: 不是
1: 啊？
0: 你想想看，哎，革什么命呢、啊？
1: 对啊，真的，
0: 哎，
1: 真的，
0: 那乌尔开西根本就是个痞子嘛，他们讲的，哎，对不对？而且这些人，这些人那么多人接到那边，他是归于。在要接以前是法国的海外安全局负责、
1: 是、
0: 接进来以后归 DST 国土监视局负责、如何安顿这些人，如何你像有学者像严家琪啊，像以前的 那几个那个、然后、到万润南啊，到这个曹无奇这

0: 些医疗的、
1: 嗯哎。那个时候法国跟中国还有邦交的呢。
0: 他们有邦交，
1: 是
0: 他们对这件事情我也证实那时候。结果接进来以后他们就想不能够没有成本啊、哎、总要掏一点东西。可是他们有个概念，为什么跟他们讲，我们要讲也跟国民党讲啊。
1: 对啊、
0: 哎、可是我那时候就是所有的

0: 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什么都不会，你没有了舞台，
1: 对，
0: 我在那边才感受到这种被流放的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武器。嗯、我才想到像许新良那时候在海外流亡，他们是什么心理？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尽了所有的能力去帮他们。嗯、有时候三更半夜在哪里出车祸，要钱干什么，
1: 是是是，
0: 我都去。
1: 对，
0: 那我们不帮他，谁帮他？
1: 对对，的确是。
0: 这是中国人呢、啊，
1: 对，这个是民族情感的问题，
0: 对不对？嗯、可是我跟他们也处得很好啊。
1: 对
0: 啊，我们曾经在六四的时候，在那个巴黎铁塔下面一起唱《血染的风采》啊。
1: 哦哟，天哪！
0: 共和国的旗帜下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1: 哇，
0: 那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责任。
1: 对，是，的确是，的确是，
0: 对不对？
1: 对，
0: 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到哪里我当然挺中国人。
1: 是。所以那个时候反倒这个所谓我们说这个其他的理念都已经变成是很低层次的东西了。
0: 对对对对对，即便他们是反对中国大陆政府出来的、
1: 嗯、
0: 可是到哪里还是中国人。
1: 对，
0: 我在比利时的时候曾经到餐馆去打工打过一个半月。
1: 嗯，
0: 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到外面开餐馆？
1: 嗯，
0: 为了生活。
1: 对，
0: 可是我第一次打工完的时候，端了一碗饭到外头吃的时候，我眼泪掉下来。
1: 是，
0: 我一辈子没有那么辛苦赚过这个钱、啊、
1: 真的真的，
0: 对不对？
1: 对，我们在台湾没有
0: 这个、哎、我才知道那个是大厨是香港的，我每天要做多少个烤鸭，帮他备菜出菜干什么。后来我们也变得很好，这些都是从生活上体验的。
1: 了解了解、
0: 哎、你体验了以后你会去想啊。我们以前在安全局的时候，老公只要报纸出来，我一看就知道他大概准备什么。
1: 啊
0: 哈、那就像我在跟他们两个单位，每个礼拜一个礼拜跟海外情报局，一个礼拜国土监视局开会的。
1: 哦、
0: 哎，因为他们看不懂啊，我们懂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会来问，可是我也在那时候帮了法国的那些侨民呢、啊。
1: 嗯。
0: 他们有两次说有毒品什么要扫荡，我说。不行，你这样的影响太大，十三区、16区、
1: 对对对、
0: 19区，
1: 嗯，
0: 对不对？我说你把名单拿来，我后来我说，哎，这两个人绝对
1: 不是这么回事，对，
0: 啊、就平息掉，这是我们在海外的工作。
1: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慢慢就在这个民族情感的层面上没有改变过去。
0: 不是，你站在世界的角度都不也一样吗？
1: 嗯，
0: 法国会允许科西嘉独立吗？
1: 对啊、
0: 西班牙会允许他们独立吗、嗯、
1: 对，
0: 没有独立这一回事了。
1: 对，真的，
0: 对不对？谁会在民族的前提下去允许土地让出去？
1: 就是意大利也不允许西西里独立、
0: 啊、就是啊，就是啊。
1: 对
0: 啊，拉高斯的那个科西嘉，
1: 对啊，
0: 独立有什么东西、啊、
1: 不可能的事情，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像这些我们看见了、所以一回来看到李登辉他的几个那个政策，我们那个大签签上去以后，我一看也知道了，那你有权利，你玩你的。我下来一个一个企业工作。
1: 那您觉得从您的眼光里面看，你觉得中国大陆在最近这些年来，就是说习近平当政之后啊，这些年来他有真正的质变吗？
0: 真正的什么
1: 质变？就是他的这个，因为现在有很多人。
0: 我跟你讲，在这一点上啊，不得不提一个人，王沪宁。
1: 啊、哦、王沪宁。
0: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角色。
1: 是。
0: 哎。从他第一次带着复旦大学的辩论队在新加坡打败台大，
1: 对对对对对，
0: 两次打败，哎呦，我就想，哎呦，这个人他不是共产主义吗？
1: 对，
0: 他怎么那个辩论队会赢到我们？我就去研究。
1: 是，
0: 所以你看看他在江泽民时代他进去，
1: 是，
0: 他可以以江泽民的想法，去把共产主义的。坚持以共产主义为本体做出调整来，然后等到胡锦涛讲科学的时候，他又能够
1: 把这个东西包含进去，
0: 而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哎，
0: 他要因应国际间设变化对大陆的压力，他做出调整。
1: OK，
0: 所以到习近平的时候仍然用他，
1: 所以习也是重用他了，
0: 所以。他们坚持的共产主义没有错，一个核心的思想，但是呢，他们是调整过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新时代的，
1: 他有一个新的
0: 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
1: 是，
0: 那 你不管叫赖清德叫周恩来，谁了解这些？
1: 其实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请教过很多。

0: 这对三民主义深谙其道的一些学者们啊，其实讲到真正的很深刻的时候，他们其实对于这个国父当时杰出的这个三民主义而言，他们也觉得这也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内涵。
1: 因为国父是一个充分了解民间的，他说挑扁担的哪有把扁担丢掉的去跟人家的，对不 对,
0: 对，
1: 你不能够丢掉自己的本嘛。
0: 是，
1: 他也是从社会的角度来思考三民主义当前的环境以及未来的发展。
0: 是，
1: 那今天的共产主义他做了三次，所以我就讲中国共产党做过三次的检讨，那国民党做过什么检讨？一次都没有。
0: 所以这个就是一来一往，
1: 这一来一往最大的差别，
0: 对，
1: 对不对？他有一个王沪宁，他的中心思想轴线，随着中国大陆的社会的发展，以及外面环境的压力，他不断的在调整，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0: 是，
1: 他走出了自己的路，虽然在共产主义上，像这个习近平见到金正恩就讲我们都是共产主义，
0: 其实可能都不是
1: 那都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他尊重他的发展，
0: 是，
1: 他也要尊重大陆的发展，
0: 对。
1: 那在这种状况下，他们讲中国共产党三次的检讨，第一次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等到习近平那个邓小平的时候中国人民富起来了，
0: 对，
1: 现在他讲强起来了，
0: 对。
1: 那针对三次不同的检讨就有阶段性的定位，我们未来的计划是什么，目标是什么。
0: 所以按照站在台湾的立场，我们应该保持更大的弹性去。
1: 不是，我们从来没有检讨过，李登辉下台以后谁敢检讨去他去。你如果说民进党不检讨，国民党不能检讨吗？
0: 对，这也是一个问题。
1: 马英九下台以后为什么不去检讨
0: 对
1: 他的对跟错呢？
0: 对，
1: 历史功过不是有权人的权利，
0: 是
1: 不是他的专利？
0: 了解，
1: 而是我们人民这一点来看人民的素质，来看党员的素质，来看中国国民党这种鸵鸟式的不肯面对现实的心态，所以让民进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而国家这个
0: 是
1: 说话。
0: 对，李哥你真的很有种。
1: 我
0: 真的觉得。
1: 这是事实啊，谁来跟我讲？
0: 的确是，的确是。
1: 对不对？
0: 对。其实这个东西与日俱进啊，因为
1: 对呀，对呀，
0: 这个民情都有在改变，
1: 对，
0: 民智也不一样，所以其实需求。
1: 有几个人真的能看透？
0: 对，
1: 这是为什么他们封杀我，不准我上政论节目啊。
0: 这个是现代，如果在您那个时代，这个就畏匪宣传了，这还得了吗？
1: 你要去会去思考，会去想，
0: 没错，
1: 会去看这个变化，而自己做适当的调整。
0: 所以，其实我们其实长时间以来，我们也常常在看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媒体界很容易讲说他做了哪些事，其实我们真的也要看他没做哪些事。他在这个共产党的最近这几十年来，他哪些事他不做了？
1: 对，
0: 这个没做的事情，搞不好对他社会的影响搞不好更大。
1: 他们调整很快，
0: 对对，虽然他地方很大，但是他调整很快，
1: 对，调整很快，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的命令下达是贯彻的
0: 啊。对，
1: 我下到部队的时候，我就有这个体会了。
0: 是，
1: 时间还够吗？
0: 够，没问题。
1: 因为我们在毕业的时候啊，
0: 是
1: 请那些教授来演讲，我就记得朱振华。
0: 哦，是是是，
1: 他是一个演讲的，他说：“哎，你们这些新制的军官毕业以后，千万要记得不要喜欢训话。”他说：“部队里面最讨厌的就是
0: 训话，对，
1: 每次一集合，连长讲话，连长讲完，副连长讲，
0: 对，
1: 副连长讲完以后，这个。”辅导长讲，辅导长讲完，执行官讲，
0: 对对对，
1: 执行官讲完，各排带开，
0: 各级干部都
1: 排上
0: 打，对对啊，
1: 讲排上讲完了以后，
0: 最后到班长还在讲，
1: 然后到最后，解散的时候是各兵发牢骚，结果他讲，这种状况陆军最严重，
0: 是，
1: 可是等我下部队的时候，我发现状况不是这样，我们一个连，我一个据点才只有一个老师官。
0: 是
1: 一个连剩下像我们兵器连剩下四剩下四个三个排部一个然后我后来当连长的时候也是剩下四五个
0: 是
1: 我跟他们讲你们不需要参加早晚点名但是有任何状况随时来跟我讲
0: 对
1: 老士官跟年轻士官最大的差别在哪里你老士官只要连长讲一句话，那排部一个一个盯，
0: 哦，
1: 命令贯彻，

0: 对对对，
1: 你不用去操心。
0: 对对对对对，
1: 等到这些老士官一完了以后，新制的士校毕业的
0: 就不是这样，
1: 长一长二长三还好
0: 啊，还好。
1: 长四班的士校毕业，我碰到过到第八期，
0: 哎，
1: 可是前面几期都很优秀，脑筋灵光，反应快，各方面，可是调皮不好带
0: 啊，
1: 那你要带得住，
0: 对。
1: 后头的素质就差了，开始笨起来
0: 了。
1: 在那时候，那时候我们就要训练士官队。从那个好的素质好的，在每个师有一个那个干训班。士官队半年是四个月受训完了以后分了下来当班长。
0: 所以这个令出必行是很重要的事情啊，
1: 命令贯彻。
0: 对，
1: 我在西局。当连长的时候，我在北干，后来移到西局，接了步兵连长。
0: 哇，这个很，这个很吃重。
1: 我是全马防部战备测验第一名的步兵连连长。
0: 这个很吃重。
1: 吴思怀那时候还是我的副连长。
0: 哦，是，
1: 对不对？
0: 对。
1: 我每天七八十件事情，我晚上要睡觉前，把想一想明天的顺序。第二天一早起来再想一遍
0: 啊，
1: 然后哪个事情哪个人做，我要看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对。
1: 然后我眼睛一醒来就开始举例看一遍，看他们的晚上睡觉的状况有没有异常的状况，然后早上五点半给我起床，五点二十五起床，五分钟以后服装部队集合，开始训练一个小时，单号跑5000，双号跑10000公里，跑完回来有些去
0: 是，
1: 那个小兵有些走路都不会走啊，练走路的，练敬礼的，练手榴弹的，练批次的，分开来小规模。
0: 了解。
1: 到6:45回去打扫，整练10分钟15分钟以后7点吃早班。吃早饭的时候，指挥官你给我报告，今天有多少事情，你的兵力调配
0: 是
1: 为什么，我就这样子培养。
0: 尤其在马祖那地方是玩真的，那个
1: 对啊，
0: 那个前线的
1: 抢滩新兵训练，
0: 对啊，那个
1: 盖房子，
0: 那个真的不是
1: 来的，
0: 是，
1: 哎，
0: 所以你的命令系统很重要，你
1: 对如何贯彻命令
0: 了解。所以大陆现在您觉得在他的这个社会发展上，
1: 他的整个的系统里面，党务系统就做到了这一层。
0: 了解。我们很关键性的一个阶段性的结论想请教您了。所以在您刚刚这么多的分析之中来看，你觉得台湾跟大陆会是一个兵戎相见的环境吗？
1: 我不认为需要兵戎相见。
0: 难
1: 道没有选择吗？我在安全局的时候，那时候王进喜当局长就把我叫去啊。
0: 是。
1: 他说那外交部在外头那么多人，我们每个地方才一个人，怎么比？我说没有什么好比的。
0: 是。
1: 我说我们有我们的特色，我们业务官制对当地了解很清楚。
0: 对。
1: 对不对？我说这有什么好比的。但是他说你有什么想法？我说我们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美国。我们用欧洲来 balance 美国，
0: 对，
1: 所以在那个阶段，我们跟欧洲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建立情报合作关系，
0: 是是是，
1: 情报合作关系不在台面上，情报合作关系是实质，我们能够对中国大陆的分析对他们是有帮助的。
0: OK， 了解了。
1: 那而且欧洲这些国家，它都有各自独立的这个独立的自己的想法，
0: 对，
1: 按照他的需要，我们跟他建立。那不像现在是，从我把宽相机买完回来以后，没有人去经营这样的关系。
0: 对呀，跟打
1: 而只是在你把它化成了商业，
0: 对，
1: 打政案啊这些，只是做金钱的往来。
0: 这个，
1: 那我人家问我说，你到法国那么短，你为什么会做那么多事？
0: 你真的在做事啊？
1: 不是，我是用文化在做，
0: 就是，
1: 我不是用情报的角度来做。
0: 了解。
1: 人家对你尊敬呢，
0: 对，
1: 人家愿意去协助你啊，那才是真正的情报工作啊。
0: 是，
1: 他们哪像他们现在说，设一个窗口，大家来检举，他会倒大霉的。
0: 这也是个笑话，这是个笑话，对。
1: 那是老美在大陆的情报网被破的，没有办法想出来的这种方法。
0: 其实这个方法是冷战时期的想法吗？真的，
1: 可笑的想法，的确，不是，那是没有办法的，
0: 没有办法的办法，是。
1: 那就是给大家去想想，会倒大霉的。
0: 了解。好，今天我们非常非常高兴，天斗兄今天。

0: 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谈了这么多哈，其实我非常的感谢您，因为您谈了很多的东西，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讲，其实都是很难得听到，但是我觉得至少给民众一个参考的讯息，让我们大家知道啊，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在台湾连卖药的人都知道会说通则不通，痛则不通，这个痛则不通，痛则不痛，
1: 不通不通，不通成民通。
0: 对啊，这个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听到这个当时的总统蒋公说我们跟两岸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我们换句话说其实这个话其实跟您刚刚所谈到的以文化出发来做这些东西，其实这个是异曲同工的事情。所以其实对很多的事情我们站在台湾的立场依着我们对自己的信心，我觉得这很重要。
1: 哎，对，
0: 对不对？
1: 自信。
0: 对，再者就是我们看清楚国际的情势。
1: 哎，对，
0: 台湾
1: 知道自己的地位在哪里。
0: 对对，然后再来就是在历史文化上面我们要有基本的认识，我觉得这是重点。您刚刚讲说
1: 没有根嘛，
0: 不念书，
1: 没有历史，连你是什么人你都搞不清楚的时候，
0: 对，所以你就很难，你很难有一个很超然的态度。对，所以把这些东西，如果我们都能够，至少我们不要很卓越、很杰出，但只要它能够标准的，其实我们在台湾过生活，大家可以好好的过。
1: 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比台湾
0: 更好，我们可以好好的运用我们这个所谓，
1: 对，
0: 人家常常说台湾这个最可怕就常常选举，我觉得选举不见得可怕，选举没有办法达到选贤与能的结果才可怕，所以如果我们都知道这些事，那历次的选举理论上应该就是慢慢慢慢的把真正的对的人选到合适的位置上啊。所以今天我们谢谢天罗哥这个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间跟我们谈这些问题，我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还跟您继续请教，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宏观的东西是我们需要了解的。那您的这个很多的亲身的经历啊，
1: 经历我完全是按照经验，按照所学的。可是我会想啊，我想到最后，哎，我从来没有想到要为国民党做什么，我是为这个国家在做。
0: 是，对，这个才是重点，
1: 对不对？
0: 这才是重点。
1: 哎，国民党最可恶的管山管海管脑袋，哎，你没有把山给弄好。
0: 对，
1: 哎，我们以前青壮是在山里面去干嘛？你知道？去找有没有老公的传单，有没有他们设的巢穴？
0: 对对对，
1: 莫名其妙。
0: 对对，现在可是现在我看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1: 对对，每一个人对于他们来讲都可怕的。
0: 对，真的，
1: 何必呢？
0: 所以其实大可不必。
1: 对，生活。
0: 我们其实可以活得更
1: 对对，
0: 这个神是更神仙气定一点。好的，今天谢谢您来到节目中间，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收听跟收看啊。那这个节目呢，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在这些题目上面能够提供一些参考性的讯息，让大家可以了解。而且我们请当事人能够在节目中间他设身处地，而且他自己亲身经历的，然后来跟大家讨论。这个没有任何的什么政治的意图啊，也什么都没有，他只是真真实实的。台民言明这件事情。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在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希望您如果您喜欢的话，请您每个礼拜按时间
1: 收看，还要传订阅，还要
0: 是的是的是的。好，我是杨明，祝各位佳节愉快。

0: 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女子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伊妮。那今天呢，我依旧请回了我们上个礼拜的贵宾是安华，我的好朋友。那他最近呢去了一个地中海的游轮之旅。那地中海的游轮之旅其实在市场上有非常多的不同点，但是他这一次走的是属于地中海西边的地中海，然后呢，这中间经过的国家有西班牙、有法国，还有意大利，所以就是在我们传统里头认为最美的这个地中海的这个航线里头呢，是最丰富的一个，因为它去的地方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城市。好，安华，请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对，安华的他的这一次呢，其实好多人，对不对？你们这一条船上好多人一起去，大概你的亲戚朋友都去了。
1: 我们九个人。
0: 九个人啊，
1: 都是教会的朋友。
0: 好的好的。其实这也是很好，因为在pandemic 解放之后，大家都迫不及待要出去玩，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年龄层呢，觉得最容易安排的还是就是去 cruise。因为去 cruise 的话，你就等于吃的解决了，然后你的住的解决了，然后呢，它行程又给你找很精华的地方，
1: 对，
0: 就你不会浪费时间。
1: 然后多几个朋友讲话就比较热闹。
0: 对对，但是我也听说有人就是 cruise 去了，从头到尾都在打麻将的也有。
1: 我这船没有。
0: 你们这一船就没有。你们这个船比较特别，我们等一下介绍完了全部的行程之后呢，我们再来谈一谈你们这艘船，因为这是一条非常新的船。去年才下水的，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你们可以坐上一个新船。
1: 对，
0: 就一切都是新兴的。
1: 对，
0: 对，
1: 房间非常新。
0: 对，而且那种感觉很好，那个而且我听说吃的也非常好。
1: 吃的非常好。
0: 对，所以令我有一点动心哦。我觉得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常常出去的时候，就是说不想吃的太胖，但是你去到 cruise 的话，常常会是一下子会吃很多。因为它很多都是，它不一定是像餐馆那种一道道上，有些是你就进你吃的嘛。
1: 要看你去哪个餐馆，有的就是 buffet 一样自己随便吃，那有的是餐馆。我是比较喜欢去餐
0: 馆
1: 吃，因为我喜欢人家服。
0: 那气氛比较好，对对对对，
1: 餐厅也比较漂亮。
0: 对对对，那餐馆那边也不需要特别再去付小费嘛，就是在你们进去的那个小费的那个就是包括进去了，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我知道，就是说在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享受，就是在你的 cruise 这个旅行的时候，有些人其实很多地方都去过了。所以他就觉得说，我就在船上好好的吃，也就是回本了这样子。你们这个船也有一些娱乐节目嘛，对不对？
1: 对，他晚上有一些娱乐，他也有 casino， 你可以赌钱。那他晚上有一些娱乐节目给大家看的。
0: 那个表演好吗？
1: 表演还不错吧？
0: 还不错。
1: Yeah，
0: 但是至少你们都会吃饭了，然后就去看表演。
1: 他主要他有一个就是说他戏院他的椅子可以全部都推到后面去，就变成一个很大的舞厅。所以很多人晚上都可以跳舞跳到12点1点钟。所以这个船的年轻人中
0: 年
1: 比较多呀。不
0: 是
1: 很多年纪大的，
0: 是
1: 因为
0: 因为船新的关系，所以他有很多的新的那娱乐设备。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其实很喜欢那种VR， 就是做很多的这种声光啊，或者用 AR 的技术啊，就那种节目跟以前都有一些 upgrade， 就不太像很传统的那种娱乐节目。不过很好，那我们上次是讲到我们离开了的西班牙的几个停的那个港口啊，我们上次谈到了 Barcelona、 Valencia、 Ibiza，还有呢，就是还有是马约卡，那这四个地方其实是非常典型的属于西班牙方面的那种 港口城市。那今天开始我们就说又这个船呢又回到了法国，所以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什么？
1: 马绍是不是以前坐船的地方？
0: 对对，很多的很多的船是以前从马绍，
1: 嗯，
0: 现在Barcelona 比较多了，嗯，但是马绍以前都是上船的地方。对，那马绍你们也下船了嘛，是吧？
1: 对，马绍也是一个港口，所以我们也是就在下船就在旁边就在那边走一走。
0: 是。
1: 它那边有港口啊，所以蛮漂亮的，还有大教堂啊。
0: 嗯。
1: 那
0: 对，
1: 在欧洲就是
0: 法国的大教堂。
1: 在欧洲都参观很多大教堂，而且那些大教堂都盖得非常漂亮，
0: 对，他们保持的也很好，
1: 保持的很好，
0: 对
1: 呀，
0: 是，所以在马绍你们是能够到处走路去看世界的，对不对？不需要轿车，就是
1: 对，我们就是都是走路去看的，然后就是看就走一些路线，船公司介绍的路线啊，我们就去看，然后它主要是。就是大教堂啊，哈，它还有一个地方是救济院呐，它在欧洲最难找的就是厕所。
0: 对
1: 啊，
0: 所以有这个问题吗？在马绍也有这个问题。
1: 欧洲都是有，因为大部分不像美国都是要收，
0: 那么亲民啦，
1: 都。都是要收费的啊，一块欧元才能进厕所，
0: 就是上一个厕所一块欧元，真是很贵。
1: 所以我每次去啊，看到哪
0: 英国就是一块英镑，
1: 更贵，
0: 这上不起。
1: 所以那个救济院呢，大家一去赶快就先去用厕所。
0: 对呀，那马绍他们那个你们在那边待的时间也就是白天的时候，
1: 对，
0: 然后你们也都是在黄昏的时候就要上船嘛。
1: 对，所以我们就
0: 正好回去吃晚餐。
1: 对，正好回去吃晚饭，所以我们一天只吃两顿，
0: 两顿早餐跟晚餐。可是晚餐你们大家是吃比较早的那一餐。
1: 对，我们都吃最早的一餐，六点吧。
0: 对，这样子的安排也是很正常啦。很多人，有些人中间顶多带一个小 sandwich 在路上，如果肚子饿了就塞裹裹腹这样子。那在马绍你们出去都是你们这七个人九个人
1: 一起走，对。
0: 那个路上马绍应该不会像不会像西班牙那种大城市草木皆兵的，很多人要那个吉普赛。

0: 人并不是那么
1: 哦，
0: 多，
1: 对，那个好多了
0: 好
1: 呀，
0: 多了
1: 呀，
0: 哈。
1: 呀，
0: 那然后你们下面好像就是去那个French Riviera，就是法
1: 看
0: 国
1: 看。
0: 的那个所谓的 Riviera。我上次在我们谈到我去 Tuscany 的时候，我们也去了那个 Italian 的 Riviera，那都是属于这是在海边的。海边在地中海的海边的那种非常河海陆地交错的地方，都通常会是非常漂亮的风景，所以他们的法文就叫这种地方叫 Riviera。那 Riviera 在这个 French Riviera 的地方呢，好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城，就是。每年都有影展在那边的，你能不能介绍一下那个城市？
1: 哦，那个城市就是影城嘛，所以它放了很多很
0: 堪城是要看着
1: 坎
0: 看，
1: 城，对，
0: 是
1: 所以
0: 他的那个大家都有误解哈，因为他的拼法是 CANNES，但是在法文里头这个 ES 都不发音，所以就是 can，它就是 can。这个城市就叫 Cannes，所以这个堪城影展呢是刚好它是坐落在French Riviera 法国的 Riviera 法属的 Riviera 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它我不知道好像有些人就是说把它跟 Monte Carlo 的影展都并排讲，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影展。那堪城影展其实商业化很厉害，所以呢。我知道很多国内的明星常常都是说他去堪城影展，然后照了很多照片回来。那这个你据说也在那边同样的地方照了一张照片，是吗？
1: 我只是在那个堪城影展那个房子的外面照，就是前面都是红地
0: 没去
1: 毯，
0: 走红地毯。
1: 他都不让你进去，
0: 哦，这样子。
1: 呀，因为他那天有开有他有租给人家开会吧，
0: 对对，
1: 所以啊，我们就在外面说，哦，这就
0: 是，
1: 是红地毯，然后他外面放了一大堆大明星的照片 啊，整
0: 对
1: 个
0: 对，
1: 城市都是大明星的照片，
0: 对对对。
1: 呀，
0: 其实我觉得我听到所谓这种堪称影展的，国内有很多的风评呢，就讲到这个一些困扰啊，就是因为中国有很多的明星，那也许不是一线，但是也是相当出名的明星，那他们会托这个经纪公司帮他们去弄张门票。那堪城影展是哪些人可以进入那个影展呢？我们都以为是拿了堪城影展首奖的明星才能够进去，但事实上它是广发请帖，只要出钱你就可以去看。其实像米兰时装秀啊，或者纽约时装秀啊，这种等等世界级的这种秀或者是影展呢，是就是花钱买票。那通常呢，你不管你是一线这个大明星，或者是九线的，都名不见经传的，你只要愿意付那个门票，你都可以进去。那走红地毯呢，就是大概要有关系，你就是可以申请去走红地毯。那最近几年呢，我看到好多视频啊，好多视频，并不是一个。不是单独的一个，那这个国内我讲的是在大陆，很多的明星是知名的，就是网红或者是明星，那他们呢就弄到了这个能够进入堪城影展的现场，然后也去走红地毯，然后他们的问题是，他穿着代言的服装，就是设计师的服装或者是。哪些服装品牌的服装，他去走红地毯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就造成了很厉害的塞车状态，因为他们请了很多摄影师帮他们去照了相，就是属于堪城影展的留影，这个就是对他们个人来讲，就是好像是一个等于资格，他参加了堪城影展，然后对于他代言的，就是那些帮他出飞机票。帮他买这个出钱买这个入场券的这些厂家呢，他有一个责任，他要帮他们拍出足够有分量的，而且数量要很多的相片。 所以他们就在那。

0: 红地毯上就是站着东照西照，照个不停。那后面呢，很多的真正的明星就受不了了，因为要等着就塞车了嘛，就排队。最后呢，他们就请在场的工作人员去赶他们走。所以我真的看到好多那个面孔都是我们国内顶流的明星，但是这样在现场被人家赶着走，我觉得也是蛮丢脸的。所以呢，这个堪城影展这是趣闻了，就是说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也就希望国内呢这些就是趁这个热度，趁这个堪城影展的这样的热度的明星们，大家都可以大家自爱，然后呢也就是快快的拍几秒钟拍完照片往前走，不要阻挡了那些真正在等着入场去领奖的那些大明星，等得着急。那我想这个是可以，大家可以谅解，这是一个商业行为。但是呢，我们也是做得要很适格，而且就是谨守分寸。我想这是一个对全世界影艺人员的一种尊敬，而且也保留自己的这个风度跟颜面。那我希望这个事情大家不介意我把它说出来，但是在堪城影展这是一个联想，我早就很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一点感想。好，那下面我们走完了堪城，看这个城市以后呢，我们就要来到意大利了。
1: Oma，
0: 下面
1: 对
0: 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
1: ，Genoa 是
0: ？Genoa 是意大利，
1: 意大利啊，OK，
0: Genoa 就你就进入到 Genoa 这个城市，好像一个海边的城市。其实上次我险些就从 Genoa 就是飞回伦敦，大家听到我的那一个惊魂记的那一集，讲到说
1: 惊魂
0: 在意
1: 记。
0: 大利要赶回伦敦去坐飞机回家的事情。然后呢，那时候我是在从 Tuscany 出来，一路上惊魂，然后就本来这个Genoa 是我的一个选择，回伦敦的一个选择。结果后来呢，因为也是在安排时间上能不能够凑合。我就最后我就去做了，就走了另外一个城市。那这个惊魂还在继续，这个是我一生都不会忘掉的经历。那请安华帮我们介绍这个格诺瓦是什么样一个城市？
1: 哦，格罗瓦是个很漂亮的城，它的建筑非常不一样。
0: 它
1: 然
0: 是
1: 后，
0: 古典的吗？
1: 它就欧
0: 就
1: 洲那
0: 古
1: 种
0: 典。
1: 古典的。然后它有，我们去看了一家大学，走进去看一
0: 是。
1: 看呀，都是蛮老的房子。然后它有，我们还这还那天刚好下雨了，所以我们还坐那边喝咖啡，在然后还去逛了一下街。不过它都蛮漂亮的，那个城
0: 对，
1: 建筑
0: 你
1: 非
0: 现
1: 常
0: 在进
1: 好。
0: 入从法国进入了这个意大利，你觉得你的语言方面会觉得有困难吗？在那边沟通，我知道意大利人不太讲英文。
1: 意大利人
0: 不
1: 对
0: 太会讲
1: 不
0: 英
1: 太
0: 语，
1: 讲呀。不过因为我们都不像在巴黎，我们要去吃饭啊什么，要跟他们沟通，所以在那边我们只是走马看花，什么也没有跟他们的
0: 你
1: 人
0: 们很
1: 讲什么
0: 幸运，如
1: 话
0: 果你要到意大利要去吃餐馆，那个光点菜你都就会头昏了，真的是那个菜的名字啊，你都会不知道怎么点。我自己就觉
1: 我们只
0: 得，
1: 有点咖啡和甜
0: 咖啡
1: 点，
0: 跟
1: 所
0: 甜
1: 以只
0: 点。
1: 要只跟他说要哪一个就好了。Genoa 其实蛮值得去的，我觉得还蛮漂亮，然后
0: 是，
1: 很多店，所以你要逛街的话，蛮好的
0: 对，尤其你们是从船上下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对照了。船上有船上的活动，然后下去了就可以逛一些市街啊什么的，所以下一站你们就慢慢走。哎，我看到这个城市是内陆城市 Florence，你们就从路上坐车过去是吧？
1: 我们因为我们就没有参加船公司的节目，因为它的都蛮贵的，然后所以我们下船，然后它有很多大型的车子，可以就是计程车，就是租整天的嘛，所以我们就
0: 所以你9个人也很好，就一租一部车就，
1: 八，因为我们只有7个人，有一对夫妇没去，其实九个人。因为那个车子都是坐。

0: 八个人的
1: 坐八个，
0: 所以我们就跟司机说，我们一天来回，他好像说，600欧
1: 啊，
0: 欧币，
1: 我很厉害哎，600欧很一天很贵啊。
0: 没有，可是我们有七个人呢，
1: 啊，
0: 所
1: 七
0: 以
1: 个人分，那还
0: 七个
1: 可
0: 人
1: 以，九
0: 分
1: 十块，
0: 呀，你如果跟船公司做。一个人至
1: 更
0: 少有
1: 贵，
0: 200块
1: 啊，那倒是，那倒是。
0: 所以我们就租车，然后
1: 就
0: 就要，
1: 说那有导游吗？没有导
0: 没有
1: 游，就
0: 啊，
1: 自己看看看网络，然后就看。
0: 因为司机也会稍微讲一些
1: 哦，
0: 嘛，
1: 是吗？哦，那很好啊，
0: 所
1: 这
0: 以
1: 服
0: 他
1: 务很
0: 司
1: 好。
0: 机会讲英文，
1: 哦，讲英文的，
0: 所以他我们就要他带我们去 Florence 啊，
1: 啊，所以你们就从Genoa 可以进，就开车到
0: 没有没
1: Florence
0: 有，我们是
1: 进，
0: 下，我没有，我们 Genoa 下一站
1: 下一站再去。
0: 是另外一个海港，
1: 啊，另外的海港，然后你就租部车去了
0: 租个计程
1: Florence。
0: 车去 Florence，
1: 从那个海港到 Florence 也要2个钟头
0: 对，
1: 吧？
0: 要2个钟头，
1: 对
0: 所
1: 对。
0: 以租一天，因为你开去2个钟头，然后Florence 是非常值得，跟罗马一样重要，
1: 对
0: 非
1: 对
0: 常值得
1: 对
0: 看的。
1: 对，
0: 所以
1: 是，
0: Florence 我们就待了大概3个小时，
1: 对对，值得看。我上
0: 很，
1: 次在我的 Tuscany 的专辑里头也讨论到 Florence，所以这个 Florence 的徐志摩的翻译是"翡冷翠"，那对"翡冷翠"很好的名字，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要去 Florence 去朝圣一下。看到大卫了吧？我
0: 对，
1: 的男朋友，
0: 看到
1: 我
0: 大
1: 的男
0: 卫
1: 朋
0: 了。
1: 友，大卫，我最喜欢的男朋友。
0: 看到大卫啊，看到好多雕刻，
1: 是，
0: 都
1: 他们
0: 很
1: 的雕
0: 棒，
1: 塑好棒，
0: 雕塑很棒。然后他呀，我们还进去了一个参观了一个就是专门是有名的人的坟墓，就是什么
1: 那你们怎么会想到去看墓园呢？
0: 他就在旁，就在那一带
1: 哇，这什
0: 啊。
1: 么人都可以进去的。
0: 哦，你就买门票，
1: 啊，买门票进
0: 就
1: 去，
0: 是什么，说 Michelangelo 是不是在那边，
1: 真的
0: 还是谁在
1: 哦，
0: 那边埋葬的？就是很多非常有名的人
1: 是，哦，
0: 才
1: 那
0: 在
1: 我
0: 里
1: 下次
0: 面。
1: 一定要去，我都不晓得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去。
0: 就是然后
1: 对，那
0: 也
1: 很
0: 不是
1: 好
0: 很挤
1: 啊。哦，
0: 就看他们那个就
1: 是。
0: 是很多名人的
1: 对，那很
0: 庙
1: 好。那个，所以你们这个去 Genoa 下一站就是去另外一个停点停
0: 对，
1: 的地
0: 停
1: 方
0: 的地
1: 坐车
0: 方
1: 就去 Florence。哦，然后你们到后面又往南边走了嘛，对不对？要去 Naples。
0: 对，然后 Florence 那一天我们就去，就因为会经过披萨嘛，所以我们在 Florence 去了 Florence 后，我们就去披萨，
1: 然后去披萨斜
0: 看
1: 塔，
0: 斜塔
1: 你看到现在你们可以到周边去看吗？还是
0: 可以
1: 就不
0: 啊，
1: 能进去了，对不对？披萨斜塔不可以
0: 不
1: 进
0: 可以
1: 去，
0: 进去，可是就是在外面
1: 对，
0: 看，然后，
1: 很斜嘛，对不对？
0: 蛮斜的。他们就说没有人承认是谁造的那个，没有人愿意承认。
1: 因为这是一个失败的作
0: 对，可
1: 品。
0: 是现在是意大利最有名的建筑啊，
1: 对对对，不知道赚了多少观光的 钱呢。
0: 所以那边也是。很
1: 对，
0: 多人在那边很热闹，那斜塔倒是蛮特别的，
1: 是是，对，
0: 所以我们那天就是看了2站
1: 对，
0: 都是大型，
1: 披萨跟那个 Florence，OK，然后车子就把你们再送回港口
0: 对，
1: ，OK，
0: 车
1: 你们
0: 子
1: 像这个车租是上网去找的，是不是？
0: 没有，就是你出港口，在港口下船后，他们就在那边等生
1: 哦，他
0: 意，
1: 们在兜生意，
0: 兜生
1: 然后你
0: 意。
1: 就找到他们就上车了。哦，那倒很好。
0: 对，
1: 对，要不然如果没有这个车，你们也去不了 Florence 哦。
0: 对啊，因为大部分车子都是坐4个人的，
1: 对
0: 它是有很多计程车，不过它那边是大景，所以它有8个人，好几个
1: 对，对对，
0: 八个人的车子，
1: 是
0: 所以我们
1: 是，
0: 就
1: 那倒
0: 坐
1: 是，
0: 所以那站我觉得很满意，
1: 对。然后你们回船以后就往南边，就往南边去开了，就到 Naples。对，
0: 然后那
1: 其实你知道吗？这个。

0: Naples，
1: 嗯
0: 在另外一个地中海的航线，
1: 嗯，
0: 就有一个，就是包括希腊，
1: 嗯，
0: 包括这个就是希腊过来不是跳岛吗？希腊有很多的 Santorini 啊，
1: 嗯，对，
0: 还有什么 Rhodes 啊，
1: yeah，
0: 很多的岛，
1: 嗯哼，
0: 然后就包括这个Naples，
1: 嗯，
0: 因为 Naples 那一带附近也很多，
1: 嗯，
0: 很多的可以看的东西，
1: 嗯，
0: 城市啊什么的，
1: 嗯，
0: 所以那是另外一条线，
1: uh-huh。
0: 那它的那个那条线其实比你们这一条 Barcelona 出发的早，因为 Barcelona 出发的线好像是最近几年才比较多，
1: 嗯，
0: 以前都是大家都是从希腊，
1: 嗯，
0: 从希腊那个地方跳岛啊，
1: 嗯，
0: 然后完了以后就最终到意大利的南边，
1: 嗯，
0: 意大利南边的就是 Naples，
1: 嗯，
0: Naples 附近呢就是有像那个叫做Positano，还有 Sorrento，
1: 嗯，
0: 还有Amalfi，
1: 嗯，
0: 这些都是意大利山区的景色，
1: 嗯，
0: 所以呢也很漂亮，
1: yeah。
0: 对，结果你们从 Naples 有没有去到那边？
1: Yeah， 我们我和我表妹我们就是坐了船公司的一个 tour，
0: 嗯，
1: 就去 Sorrento，
0: 对，
1: yeah， 因为自己去也很难，因为蛮远的，
0: 很难去，对 Sorrento，
1: yeah，
0: 我那边还有一个庞贝古城，
1: 哦，对，庞贝，
0: 对，庞贝古城，
1: uh-huh。
0: 对，那边就是那一带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几个小城，意大利，南边，西南边的古城，那这个古城的特色就是夏天的时候有很多那个大的要命的 lemon，他们的标志就是很大的柠檬，然后呢，它的那个 Amalfi 那边的这个从海岸公路上往下看，就看到他们的那个地形啊，是非常的陡峭，然后很漂亮的地方，然后 Sorrento 就是以前的一个渔港，然后最有名的那首歌等一下我们会在节目中放出来，那这个是意大利一个非常有名的民歌，就是说Sorrento，我什么时候能够再回到我的故乡，这个很出名的一首歌，然后呢我觉得庞贝也是很值得去，因为庞贝有很多市区的人志愿者会讲英文的都跑来导览，你不需要花钱，到那边他就早上你就要跟你讲，那庞贝是很值得看的，就是一个完全被这个地震被这个
1: 完
0: 全破坏的，
1: 完全被埋掉一个城，
0: 而且有火山爆发，所以它就是完全的毁掉的，但是有很多很多的历史，对，
1: 所以 Naples 那边有好多地方可以去，
0: 对，
1: 从那里开始，那我们选的 Sorrento 因为很漂亮嘛，然后开那个车子那个经过山路啊，
0: 对，
1: 他到那个 Sorrento 这个小镇啊，
0: 对，
1: 好多人去哦，
0: 就
1: 在那边吃东西啊，看看风景啊，shopping 啊，所以然后他还带我们去一个酒厂，是做醋，
0: 哦，去喝酒，
1: 醋做的酒
0: 啊，醋做的酒，
1: 他还蛮有名的，
0: 对
1: 呀，所以
0: 那是一整天，你们是停在，
1: 我们就是，
0: 你们是停在 Naples，
1: 对，那个就是一整天呀，不过 Amalfi也可以去，不过我们已经买，我们签的，我们找的时候已经把 Amalfi 已经都
0: 没有时间进去了，对，
1: 就是对，都已经被人家没有位置了，
0: 对，
1: 所以
0: 其实 Amalfi 真的是有限，因为我记得我上次去 Amalfi 也是像你的情况是很难挤进去，但是我是因为是在 Naples 买的票，它是公车票，我还很亲民啊，就是哇，全意大利的人全部在里面讲意大利话，挤得你半死，你身上都不能动，而且意大利的人那边很潮湿又热，所以那个夏天就是哇，身上的体味啊什么的挤得，我觉得那个感触很记忆很清新，你知道，就很记得很清楚，因为你就是跟意大利人那个好像都贴在那边，就在那个公车上头，然后呢那个车子在山上这样往上上
1: 下
0: 走的时候，大家倒来倒去，我就觉得好像台湾哦，像我们小时候坐公车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1: 对，
0: 大家都湿湿的。

0: 汗汗湿湿，但是我很记忆清楚，我就对于这种细节，我觉得让我有一个很温暖的感觉。然后
1: 漂亮吧 ，Amalfi 是。
0: 对，就是去 Amalfi 那个路上坐那个 bus 的经验。
1: 对，另外我突然想到，就是我在巴黎和住旅馆啊。和那个西班牙的旅馆啊，房间都有很重的体臭味。
0: 对，对不起，这就是热带比较热带一点地方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1: 想说那边人是不是都不洗澡啊？怎么体臭味这么重？
0: 所以巴黎香水啊，他们的香水都非常做得好。
1: 我还跟旅馆抱怨说这个房间太臭了。换了一间还是有味道。
0: 对对对，的确是。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Twas goodbye on the Isle of Capri. 'Twas goodbye on the Isle of Capri. 'Twas goodbye on the Isle of Capri.
1: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今天我跟我的好朋友安华，我们在谈他最近的这一个地中海的游轮旅，那听起来真的是令人羡慕的。我觉得大家听完了这么多，你可以在一个旅行中间访问到这么多的地方，这么多的城市，还有接触这么多国的文化，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那现在来到了我们已经从Naples 这个，那这叫做那不勒斯，对吧？就是中文他们好像翻译的那不勒斯。那那不勒斯之后呢，最后他就到了罗马，这个就是长城的终点。那你们在罗马就等于是下船了，就没有停了，对不对？
2: 对
1: 对，就是等于大家都拜拜拜拜，就在那个地方下船了。
2: 所以早上八点钟他就把我们赶下船了，
1: 因为他要接待下一批
2: 对
1: 下一批的游客，
2: 下一批下午就来了。
1: 对对，那我觉得罗马其实大家都去过好多次，所以呢也就不特别的去介绍。但是呢，就是说我其实想花一点时间来谈一谈所谓的游轮之旅。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游轮之旅船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因为反正我们就是一个旅馆房间，然后这里头又有赌场，又有这个表演的空间，然后又有各个不同的餐馆，还有什么，比如说朋友一起去的话，麻将馆啊什么的。

0: 但是呢，平常你又可以下船去拜访很多地方。但是呢，我觉得游船它其实是一个产业，就是说它在很多年前就开始了这个产业，等于是把整个旅游业都集中在一艘船上去做这个生意。所以呢，我就特别呢，我也想，因为安华也是很喜欢研究的人啊，我们就来谈一谈。关于你这一次坐的这一艘新船，因为这艘新船呢叫做 Prima，大家如果去网搜都可以知道，这是Norwegian Cruise Line（NCL） 的一条船。那为什么我要来把这个船拿来讲一讲呢？因为其实不是为它做广告。我希望的是说，让借由我们今天谈这个船的事情，给大家一些概念，这个产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产业其实在它开始要做生意之前，它最先的是要造一艘船，对不对？那造这一艘船呢，其实这里头咩咩嘎嘎很多的，其实大家知道一下也会觉得蛮有趣，因为我从来不知道，我从来都是觉得你提个包上船，然后提个包下船，中间就是玩玩个10天20天，或者是甚至我曾经玩过100天，哦，就在和平号，也就是我们这个相伴走天涯最早的这个35集都是在一艘船上，就是和平号，而和平号又不是一个典型的产业船，它是一个教学船，是一个社会公益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这个船的游船的这个生意。那我们先谈的是这个船究竟是包括一些什么样的建设，就是每一艘在公海上在走的这些船。有些什么过程，他才能够进入这个行业，开始迎客上船啊？那像你们这个 Prima 这个船，好像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下，就是说你是今年去，可这个船去年就建好落成了，是吗？去年是二零二
1: 2022
0: 二年。
1: 年，yeah，
0: 2022年，它建成是在哪里建成的？
1: 在意大利，
0: 是在意大利
1: 在意
0: 做
1: 大
0: 的。
1: 利建的啊，
0: 哦，我倒没听说意大利是建船的
1: 对，
0: 国家，
1: 好
0: 我
1: 像
0: 听
1: 特，
0: 到的很多是在什么在荷兰啊，或者是在什么挪威啊，也有一些是在阿姆斯特荷兰，荷兰是比较多的。
1: 对。
0: 那这种船呢，你们这个船可以装多少个房间？有多少个房
1: 它可
0: 间？
1: 以装2500个乘客，
0: 2500个乘客，那他的工作人员也很多嘛？
1: 他
0: 工
1: 工
0: 作
1: 作人
0: 人
1: 员很
0: 员大
1: 多，
0: 概要1000吧？
1: 可能吧，可能应
0: 对，
1: 该是1:2、1:3，
0: 应该是。然后呢，我们知道在一个船上，这是我因为坐过几次船，我也听他们的介绍，客人都是住在上面的，他们下面的就是不见天日，在水底下的那些
1: 第
0: 层
1: 三
0: 都
1: 层
0: 是工作
1: 一
0: 人
1: 二
0: 员。
1: 三大概他们都在3楼4楼住，
0: 对，
1: 五楼是餐厅，五楼就开始是餐厅，6楼，然后呀，我们是住9楼，
0: 9楼，所以那个船的其实越上去越贵，对不对？
1: 对，
0: 他们越上去，然后有很多的房间是 inner cabin，就是说它的船体中间的没有真正的窗户的，那是最便宜，对不对？
1: 对对，
0: 然后呢，越上去又有阳台，又有这个阳光室，又有什么这个共享的那种花园，他们是叫做 gar，就是 the courtyard 这一个小花园那种，就越来越贵。那这种船在设计的时候，到建造完可能好多年的时间，因为它
1: 对，
0: 那么大嘛，就是想如果是盖房子也是要花很多年，但它这个是因为是一个在海上航行的船，所以它这个船在一开始我介绍一个新船，就像你们这一艘新船开始的时候，它一定会经过几个比较大的活动。因为他要建造的时候，他要让人家知道有个船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了，所以这一条船叫做 Prima。

0: 那这个 prima 是个命名典礼，他们就要开始放一个世界型的一个
1: 对，
0: 大 party。
1: 嗯哼。
0: 那这个大 party 呢，就叫做 naming party，给它定名。

0: 那潜水艇的话，
1: 嗯。
0: 就有很多人就说，没有下水典礼这一说，是建好了，它根本就是生存在水底，
1: Yeah。
0: 反正就在争论来争论去。但是对于游轮来讲的话，
1: 他越出名，他生意越
0: 他一定
1: 好
0: 要一个下水典礼。
1: ，Yeah。
0: 然后他的英文非常好玩，他叫做 questioning，question 是浸水礼，就是小婴儿出生以后，天主教徒会让他有一个浸水礼，所以这个同样一个名称就是给这个船。
1: Yeah。
0: 那这个你们的船，这个 Prima。我查了一下资料，它的下水呢是在3月17号，2022年，去年，它下水就是开始有这个下水典礼的时候就开非常大的 party， 然后去年的冰岛，他们是在冰岛的雷克雅未克，就是他们的首都，办了一个LED 灯光的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灯光秀，
1: 哇，
0: 就是要宣传这个 Prima， 它要下水，诞生了，这个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这就是公关活动，让这个船首先出现在这个世界舞台上。
1: 你们在 YouTube 也可以看到很多 Prima 的
0: 那个活动，对不对？他们的庆祝的活动，他这个是真的把它变成一个非常大，就像揭幕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建筑工程或什么。然后再下去呢，他会有一年的时间，他在每一个路线，他都会做一个首航，就叫 inaugural， 就是好像总统要就职了，他这叫 inaugural ceremony， 他们就会每一条路线，他以后未来会在哪些路线走，他就会在这一年里头这样走那样走，每个路线走一遍，让大家知道这个时候还没有做生意，他是招，可能很多是招待很多人去体验，然后呢很多人会去买很贵很贵很贵的票去做他的 inaugural 这样的一个航行。然后他到每个港口等于是亮相，然后这样做，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去年的一年就是在做这些事。然后每一艘船最后当年他们到了季节变换的时候，他就会 relocation， 他要把它放回一个也许气候温暖的或者是一个很环境很好的一个船屋，让他休息。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去年这个船就有了一个 relocating 的这个 cruise， 12天，那他这个12天的 cruise 呢，据说我的朋友说千万不要去那种减价的 relocation cruise， 但是我听说 Prima 他去年是他们的首航，每个处女航，每个航线的处女航，所以据说它 relocating 也非常好，也非常好。但是呢，就是给大家一点点警告，就是说，如果你看到有很多老船，他们的 relocating 就是那个便宜到可能是在同一个航线，也许只有一半的价钱，或者是60%，吃不好。玩不好，那个食物没有变化，然后表演节目没有，
1: 对，
0: 所以呢，很多人是坐上去才知上当，除非你是很喜欢每天坐在甲板上看大海，要不然的话，你得到的是非常，就是 relocating 的这个 cruise 呢，想办法避免，因为省钱不代表那个是好玩的，对，所以你们今年这个。我知道你们下船以后再经过另外一个 cruise 就回房了，就 relocating 了，
1: 地中海再做一次，
0: 是，但是我的刚才跟大家讲的一个温馨的提醒呢，就是因为我朋友刚刚去过一个 relocating cruise， 是从大西洋，那等于是从他飞到欧洲，花了票飞到欧洲，然后大西洋回来，回到纽约。所以这一个 cruise 他告诉我说，他觉得非常非常不满意。省了钱，但是没有得到快乐。
1: 这个船的特别点就是最上面一层是给开那个赛车。

0: 车的那样子，go kart，
1: 啊。
0: 呀，所以它那整层就是游乐，给小孩子啊游
1: 啊，
0: 乐场所，然后
1: 哦，是
0: 它
1: 游乐场所，
0: 上面也可以打 pickleball 啊，
1: 嗯，哦，
0: 打basketball 啊，所以它最上面两层
1: 篮球跟 pickleball 都可
0: 嗯哼，
1: 以
0: 它
1: 打，
0: 最上面两层就是给人家玩的地方，还有
1: 哦，
0: arcade 的
1: 是，
0: 呀，然后还有一个 tube，你可以从最上面坐滑下来，也不知道那个
1: 哦，那种就滑像
0: 滑水
1: 滑
0: 那
1: 行
0: 样
1: 的那
0: 滑
1: 种
0: 到
1: 滑
0: 底
1: 绳，
0: 下，看起来
1: 哦。
0: 而且有一段是透明的，所以你好像你要掉到水里头那个
1: 哦，
0: 样
1: 那多恐
0: 子，
1: 怖啊！
0: 它就是有的，就是所以它
1: 虽
0: 有
1: 然是新的东西，
0: 它这
1: 就
0: 个是
1: 是，
0: 新的东西，别的船我都没有看到有这么多
1: 对对对，
0: 让人家可以娱乐的地
1: 对，
0: 方，
1: 他这
0: 然
1: 种
0: 后。
1: 也是在精益求精的，他们要跟人家竞争，他要一直想新的东西放到这个船上面，
0: 对
1: 作为
0: 啊，
1: 他的一个特
0: 这样子的
1: 点，
0: 话，小孩
1: 对，
0: 子或年轻人比较喜欢去那
1: 对
0: 里
1: 对，
0: 坐，
1: 所以你们这次有很多年轻的。
0: 比
1: 比
0: 较
1: 较
0: 年
1: 年
0: 轻
1: 轻，不是都那么老的，像七
0: ，yeah，
1: 八十的人，大家不会去这个去滑下来，对不对？那多恐怖！
0: 对呀，我的
1: 对，
0: 妹夫他是坐了那个滑下来哦，我是不愿意去坐那个，看起来，
1: 但是我觉得现在他们的生意经啊，常常就是说，如果太专注于一个族群，都是退休的啊、年长的啊，那这个船就等于说是。未来他很难再去做这个行销，因为他等于已经锁定了哪些客户，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生意也是每年都在改变的，尤其在疫情完
0: 像
1: 以
0: Holland America 就是做给年纪大的，
1: 后。哦，
0: 都
1: 对，
0: 是七八十岁人
1: 对，
0: 做那个，
1: 对，
0: 所
1: 而
0: 以，
1: 且更好笑的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做和平号，他们统计过。因为我们都是100天，这个将近100天，97、98天。那他们统计过，每一次航行会有4个老人死掉。然后呢，我跟我这个刚刚做了 relocating 的这个朋友在交谈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你知道都是这样。他说我们这个船这一次我回来，那死了4个人。
0: 我们都不知道啊，
1: 对，
0: 没
1: 他
0: 有
1: 不
0: 去
1: 知道，
0: 问，他不会跟你
1: 但是
0: 讲，
1: 他们会知道，因为他整天都在船上，他们不下船的。这种 relocating 就是消息都传得很快的，你知道有人在路上看到 code red，然后什么的就知道有什么事，然后过去再问一下就知道这人活的还死了。所以我觉得邮轮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都是年长的话，那的确这种事是不能避免的。
0: 现在欧洲，而且现在欧洲都开放了，几乎没有人戴口罩。
1: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有些人甚至在开玩笑说，以后的邮轮会不会变成养老的那种就是选择？因为它会比你住安养院便宜，然后你得到的照顾更多。
0: 更多。
1: 所以呢，我希望我还趁着是玩的时候去，我都不要去做养老院，不要去住养老院。不过就是说今天谈得很愉快啊，我们对于这个。对于这个一种旅游的选择，我们开始在接触，因为以前我们也觉得，哎，这是老人家去的哈。逐渐的、慢慢的，我们也可以去选择，而且也还玩得很高兴，对
0: 对呀，吃得好啊，
1: 不
0: 有好朋友的话也出
1: 对？对，
0: 去
1: 大
0: 玩也
1: 家，
0: 很好玩。
1: 我们明年，我原来住的城市 St. Louis，我们有一个大家重聚的。一个就是上船去，那是在明年秋天，我们要去观赏枫叶，然后呢时间不长，就是4天，但是我们大家可以见到老朋友，而且让邮轮公司帮我们处理其他的事情，
0: 太好
1: 那
0: 了，
1: 就是大家就很高兴，所以他报名秒杀46个人，所以很快的就凑齐四十六个，后面就停止报名，因为他们不要太大。所以呢，事实上，如果继续再允许他们报名，会有更多的人。但是我不晓得到时候会不会有人就退掉啊，或什么，他们可能会补人进去。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家的旅游的选择，或者是开同学会啊，或者开这个重聚会的一种比较方便的方式。对，所以好，谢谢安华今天来我的节目，我们谈得很开心。那下次再跟我分享其。

0: 他的旅程，我知道你现在也常常出去旅行，好吗？我们常常来分享一下。
1: 好, 好,
0: 好, 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你的主持人 Muriel。上一周我们听了阿昌的故事，我们陪他走过了一段和父亲之间的一些矛盾和关系，一些心结。那从他们彼此的隔阂到后来阿昌看见父亲那份不善言辞但是却很深沉的爱，提醒了我们原来很多的时候爱它以很多形式存在，只是不一定是用说出来的。而今晚的故事，我们要来一起来听一个年轻的大学男孩的故事。这个大二的小男生叫做小飞，但是跟阿昌不太一样的是，小飞家里突然面临了一个不小的打击，所以小飞他被迫要从前的无忧无虑，或是说他不需要去很多担心家里的事情或是自己的一些生计，到他突然需要面对这一些，然后要瞬间的长大，承担一些的责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先让我们来听第一首歌，张惠妹的《三天三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张惠妹的《三天三夜》。小飞的大学生活几乎就是这一首歌的写照。三天三夜不睡觉的露营，社团表演，然后就是玩社团，半夜去夜唱 KTV 狂欢，唱歌喝酒吃宵夜，甚至是凌晨的时候突然临时起意，就几个同学骑着摩托车就直接他在台北念书，直接台北骑摩托车下去台南吃牛肉汤，然后吃完呢再回台北，直接这样子来回。虽然他们回台北之后白天也没有去上课，就在宿舍里面睡觉，跟同学参加系队打篮球打排球，反正每天都是这样子被这些除了学业以外的事情排得满满的，然后过得多彩多姿，非常的挥洒，非常的开心。他也觉得上大学真好，他觉得好，过得真好，之后感觉未来很有盼望。那时候的他呢，也没有想太多，就觉得青春，还有大家都说大学四年就是要好好的把握，好好的玩，然后体验各种人生应该要做过的事。家里的状况呢，小飞也没有太多的去想过。因为他的爸爸还有他的姐姐妈妈其实也都在，那他不需要很担心这些事情，他只需要去想他自己的事情就好，比如说课业啊，或是我想要吃什么，午餐是什么，晚餐要去哪里玩，这些事情就是过得很快乐，就是在自己的世界跟自己的朋友圈里面。那因为他是在北部念书，所以他跟父母和姐姐是没有在同县市的。那这里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小飞的家庭成员还有状况。小飞是家中的老幺，他个性就比较天真，也习惯被照顾。那他有一个姐姐比他大4岁，那姐姐在高中毕业后

因为他们妈妈的身体状况不好，然后家里的经济压力就是只有爸爸在工作，所以姐姐就念完高中之后就选择没有继续念大学，直接投入工作，负担家中大部分的经济的部分跟爸爸一起，然后还有负担整个家里面的起居啊、家务这些的。那爸爸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华人父亲。那爸爸的工作就是比较是体力活，所以薪水也没有很高，那工作时长长，然后又累。所以爸爸通常就是从他们小时候，爸爸就是做这样子体力活的工作，所以通常早出晚归。然后也回到家之后都比较累了，所以跟孩子的感情距离也比较远，没有太多的交流，可能也不太擅长跟孩子互动这样。但是就是一个算是一个慈父，对，然后也很照顾家里，很有责任感。那妈妈呢，妈妈的身体本身就不太好，然后在小飞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妈妈出了个车祸，之后的后遗症就是导致她行动不太方便，也需要长期的照顾，所以需要有人照顾妈妈的起居，然后吃啊，这些也都是。那这份工作就很自然而然的落到了姐姐身上。OK， 跟大家稍微介绍了一下小飞家里的成员和状况之后，我们就开始来进入到今天的故事。小飞上了大学，在他大二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收到姐姐的电话，就接到姐姐的电话说爸爸突然中风，那情况不太乐观。那时候小飞听到的时候，他其实有点愣住，但是他也不太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没有想过家里会有人发生这样的事情。他那时候不知道严重性，所以觉得好像心里有点担心，但是又觉得还好，因为他还没有看到本人。就当他赶回去看爸爸，然后看到本人的时候，他才突然意识到跟感觉到好像事情有点严重。原本这个家里面经济的支柱就是爸爸还有姐姐嘛，那他的学费啊，生活费，在北部这些开销都是家里爸爸跟姐姐支撑他的，这样。那突然爸爸没有办法工作了，而且还需要人照顾，还有这些的医药费，小飞他才突然发现好像很严重，就是这一切事情一次发生的时候，他的包袱，他的担子是这么的重。同时他看着姐姐这样子忙进忙出，做医院的手续，然后跟医师的这些沟通对话都是姐姐在负责，因为妈妈的身体也不太好，妈妈也没有办法到医院照顾爸爸，但是妈妈本身也需要人照顾，所以他看着姐姐这样子一直进进出出，在医院里面进进出出，然后张罗非常多的事情，但他自己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觉得自己应该要做什么或者帮忙，但是他顿时无能为力的感觉，他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帮上什么忙，家里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自己的

生活，还有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又会受到什么影响呢？他觉得很恐慌，心里很担心，然后，但是他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他也觉得自己应该要一起来承担一些东西，比如说帮忙照顾爸爸，或帮忙照顾妈妈。但是他要在北部念书，他人就是不在现场可以帮忙，所以他就也很，心里也很急。一方面是他也没办法放下学业，或是讲直白一点，就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去照顾跟承担这一些，因为他从小其实就不需要。妈妈在他小一的时候虽然就已经车祸，然后都长期需要人家照顾，但那都是姐姐在照顾，而且姐姐就是在他小时候就是像有点像是第二个妈妈的角色这样，就是会管他，然后叮咛他很多事情。所以小飞其实有点想要逃避，他就想要以一个自己还是大学还要念书的这样的借口，让自己逃避这一些让他心烦跟害怕的事情。但是呢，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这样，他看着爸爸，看着姐姐，然后看着妈妈，这一切，姐姐也有跟他讲很多很多。比如说医药费啊，然后现实面上很多需要面临的问题，这一切都是姐姐以前没有跟小飞谈过的。因为姐姐为了这个家，为了小飞，她就决定不念大学，直接工作，就是为了要让小飞可以继续念书，因为她觉得这样子小飞以后可以有比较好的发展。这样子，所以姐姐都是长期以来自己一个人，然后跟爸爸一起在承担这个家里面的所有东西。但小飞第一次，他需要一起参与进来，需要思考，然后需要去面对这一切所有现实的问题的时候，这对他来说其实很冲击。到他其实有点反弹，跟他想逃跑。在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呢，也跟姐姐谈完之后，他的心情就非常的非常的 down。 然后他也觉得说自己现在全部的钱都是花家里的嘛，他没有自己去打工或是自己挣钱，所以他就决定说要减轻家里面的负担，他应该要去打工赚钱，然后贴补家用。所以呢，他就毅然决然的回到台北之后，他就去找了一个连锁素食店的打工，还有几个家教这样子。所以除了念书之外，他又接了其他的时间，他就要去打工去赚钱。原本的社团啊，球队啊，这些跟朋友出去玩的时间，就是几乎完全就被这个工作所取代了，所以他的心情实在是非常的不好，这个剥夺感是很大的，这个反差感也是很大的。对比他之前的开心，他现在是一个瞬间被迫的面对现实跟长大。那我们一起来听下一首歌，是马迪的无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一部陆剧，叫做《以家人之名》里面的一首歌，由马迪唱的《无畏》。我自己很喜欢这部陆剧，在这边也推荐给大家可以去看。那里面的歌曲呢，我自己也都非常的喜欢，是我少数几乎整卷的原声带都觉得很好听，然后也很喜欢的一部剧。 OK， 那我们回到小飞的故事。这一首歌几乎就是小飞他这个阶段的心情，在他在连锁素食店自己在内场工作的时候，他边听着这首歌，他边洗着碗边打扫，然后边做很多很多的粗重的工作的时候，他耳机里面边播着这首歌，脑中还想着下课之后刚刚看到同学他们一起揪了，然后又要去打球，又要去玩密室逃脱，但是呢他不能去，他现在在素食餐厅里面做着这个没有人知道的工作，然后这个很累又会把身体弄得全身都是味道的工作。耳中里面听着这首歌，歌词里面唱到，亲爱的，有时候觉得好累，也会在孤单中流下眼泪，这是成长的滋味，我们也曾彼此依偎，承受着，失去着，依然迎着远方，也许你也一样想拼命遗忘，用力的长大，就算彷徨也在继续闯，勇敢着，所谓天黑不过是以为生命用一种迂回，让我们学会无畏去飞。

这首歌虽然同时让他心情非常的难过，但是这首歌也同时在给他力量。他曾经很多次的想说，这就是长大的滋味吗？这就是变成大人的世界吗？就是这样吗？他很不想要接受，跟他，没有办法接受。但是在时间一天一天的过的时候，他接受，并且他也明白，他理解。他说，他知道说这就是长大的样子，成人的世界，现实就是这么的无情，就是这么的让人痛苦，但是却必须要很勇敢的去面对。所以，就算他下班后回到宿舍，他非常累，功课也没有写，报告也没有做，然后甚至连洗澡都快要没有力气，但他还是很努力的告诉自己要坚强，然后要无所畏惧，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因为自己也已经长大，而且其实已经成年了。他一直告诉自己，姐姐、爸爸怎么样的付出，他们怎么样撑过来。所以他在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去回想以前姐姐还有爸爸的这些付出，跟他们的压力，一直以来的那些压力。经济上的啊，或是体力上的各种上面的，还有他们的成全吗？成全跟牺牲，就是因为他们爱小飞，所以愿意这样子成全他。都小飞想到的时候，他就很难受，所以他也就很，这也是他坚持下去的动力，因为他不希望再成为姐姐和爸爸的负担，特别是姐姐，因为现在爸爸也没有办法工作了，他想要也变成一个有担当的人。这样子过了几个月之后呢，小飞的身体其实有点吃不消了，因为他同时要念书，同时要工作，书也没读好。成绩也不好，功课也很长没交，上课很常睡着，打工赚来的钱又不够贴补家用，只能说可能勉强可以赚到自己的生活费，这样不需要再跟姐姐额外拿，但是没有办法去补这个家里的医药费啊，或者是其他的支出。然后他就觉得，我这么努力了，但是我却好像没有实际的帮上什么忙，就对自己非常的失望，感觉自己像是家里的一个累赘。他很想要快点可以工作，然后赚很多钱，让姐姐不用那么累，然后让爸妈也可以过好一点。所以他就开始想很多很多，然后有很多负面的声音，然后质疑、怀疑自己，这样，我现在功课也不好，然后打工又赚不到什么钱，但是我现在如果直接出去工作，我如果不念书了，我去工作，我也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工作。如果我只是花更多的时间去做这种，时薪或者是一般的工作，那也没有办法帮上什么忙，因为就3、4万块钱嘛，所以他就是非常的沮丧，然后在他的整个身心的状况都很差的一段时间之后呢，因为他就会自己脑中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跟很多质疑、很多担心，或者想未来的事情，要想爸爸妈妈的担心的事情，这样，然后

哎，就慢慢演变成他心里面的这些担心变成生气，他里面有个怒气，觉得说为什么我们家要发生这种事情？然后为什么我们家从小本身的经济状况整个条件就是算偏低的了，结果妈妈又生病，然后又车祸，就是在他很小时候就车祸，然后就需要人照顾，也没有办法工作，所以其实全家的生活品质其实是没有很好，跟蛮辛苦的，只是他自己没有苦到，因为姐姐跟爸爸撑着嘛，希望他就是这个小费可以好好的，不用担心这件事情，所以他就生气，心里面很生气，他就越想越生气，觉得为什么我们家要发生这种事情？然后他甚至会觉得很想要逃离这个家，跟我为什么要生在这个家里？我好想要就是在像同学，有些同学就是家境很好嘛，看着这些同学平常吃喝动不动就是吃好料，然后吃的、穿的、用的都好，然后没有什么烦恼，他就一开始是有点羡慕，这样就是有点失落、羡慕，但后来他变成他会生气，他嫉妒跟他看不顺眼这些的人。那我们来听这首歌，是草东没有派对的《烂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草东没有派对的《烂泥》。每当听着这首歌的时候，小飞就会觉得，对呀，我想起以前的自己，多么天真，然后就是一个算是被保护好的一个天真的小孩，所以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心，没有什么烦恼的一个

快乐小孩，怎么会就变成了一滩烂泥呢？就像这个歌词，多么单纯的一首诗，怎么会都变成了讽刺呢？我想要说的，前人们都说过了；我想要做的，有钱人都做过了，特别是这里。我想要的公平，都是不公们虚构的。怎么会？怎么会？充满了悲伤，多么天真的一句话！就是这首歌讽刺，会一直让小飞觉得，很不公平。就是我需要这么努力的去赚钱，然后我现在花任何一毛钱，我都是小心翼翼，因为任何一毛钱都是我辛苦挣来的，然后我任何地方的开支我都要很节省，所以这过起来实在是很不舒服啊，然后心里面也很不舒服，因为会有很多的担心嘛。他看着那些同学，然后看着社群媒体上面，是一些朋友或者周遭的人，好像过得很好，想要什么都好像不需要特别担心。就可以直接花那个钱，所以他就怨上天不公，为什么让他们家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为什么让这个社会好像财富或是资源很不平均？那他自己就是那一个没有收到资源、比较没有资源的那一类族群嘛。所以呢，小飞心里面非常不甘愿，然后很多的怨念，同时又觉得自己很差劲，什么都做不好，书念不好，然后工作上也不是让他有成就的工作嘛，他就是用体力、用时间去换钱而已，所以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然后看着家里面，想着家里面的处境，爸爸妈妈的身体，姐姐的身体，然后所有这一切的责任跟这些担子，都让他非常的难受，跟他很想要挣脱这一切。今天呢，我们。小飞的故事先到这一边。从3天3夜这首歌一开始嘛，他家里面爸爸还没有生病的时候，他是可以没有这些担忧的，所以他的生活过得非常的开心，也不需要去面对这一些现实的问题。然后到爸爸生病之后，他跟姐姐。所要面对跟承受的这个马迪的《无畏》这首歌，然后到最后，经过了一段时间这样子的，这个现实生活的压力之后，《草东没有派对》的《烂泥》这首歌让他有了一种愤世嫉俗的感觉。或许你也有这样子，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人生经历，从轻松的日子，然后突然的就被现实推进，或是还有压力跟这些责任，逼得你好像一瞬间要长大，突然要面对一个自己从来没有想象过的难题，然后到怀疑自己，埋怨命运，埋怨上天，但是却好像没有答案。因为这些的低谷，我们人生中遇到的很多事情，它确实都需要时间，就是必须一定要走过，一定要经历过这段历程，没有办法跳过，我们才能够看见下一步的方向，或是我们等时间过了之后，我们回头看看，才发现这个当中。的一些。

这个当中的一些功课嘛，或是我们的获得，或是对我们一些人生上面的启发。那在下一集呢，我们继续会陪着小飞的故事，来看看他之后会如何发展呢？那我们今天

健康，然后所想的事情都顺利，所爱的人也都幸福。那我们下一周同样的时间再见喽。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的节目我邀请我的同学，他是一位医师，而且我很喜欢跟他去走步道，所以我们认识以来呢，我非常高兴每次都跟他去认识一些以前没有走过的步道，这种在林野间探索新的路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的来宾叫阿斌啊，那阿斌医师呢，他上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讲他的专业哈，在麻醉的方面的专业，这次呢要讲他另外一个专业，就是带人家去走路啊。今天我们要访问他的题目是朝圣之路的双认证啊。有很多人退休之后呢，很喜欢走路，就去追逐欧洲的这种朝圣之路，但是呢后来我发现阿斌厉害，他知道还有一个双认证，所以在亚洲，在日本也有一条古道叫熊野古道哈，那也有就是朝圣之路的意思。那今天我们很高兴的请阿斌跟大家来问候，并且告诉我们哈，阿斌这个身为一个忙碌的临床工作的医师哈，那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起心动念跟契机，让你可以在工作与休闲的平衡当中踏上这个双认证的朝圣之路？
1: 谢谢永瑶的邀请啊。不敢当了，其实这个双朝圣之路哈，这个也是因缘际会啊。那从有这个想法去走熊野古道，那熊野古道走完以后，再想想说，应该双朝圣还有西班牙的朝圣之路可以走，所以其实两条古道是那个世界遗址，在一年半我就把它走完了。
0: 一年半哈，所以非常的厉害。他还在这个努力的当一位临床工作的医师，但是他的时间分配、时间的管理以及他所定的这个有趣的目标哈，也都可以很快在一年半里面走完。其实在一年半里面走完的人不多啊啊，当然他有所取舍，我觉得这厉害，就是医师他都在临床判断之间有所取舍，可能训练他有所取舍的找到最合适的一个路径哈，一个方式或者一段时间。好的，那因为我跟你一起这种走步道啊哈，非常感觉你是比较非常喜欢走路的人啊。那这种所以我们就先开始请你分享一下在日本这一段哈，就是走入熊野古道。这个古道的魅力是在爬山的过程，在日本这一段呢是不是也是充满灵性啊，或者是说跟您在台湾是带着大家，或者我跟着你一起去山野间走步道的这种氛围有什么不一样，可以跟大家说明。
1: 谢谢。因为从一直以来我们在台湾，其实在台湾就很多的步道，很多的山可以走，包括一些终极山甚至百岳。那其实百岳我也没有走很多啦，那终极山其实也不多，可是你要选择，就是说选择这个是比较安全的，比较适合你的体力范围内的，你就可以去走。那尤其是台北市盆地，它又是一个盆地，所以它非常非常有很多的步道可以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从很早很早以前就有这样的兴趣，那当然除了医院的工作以外呢，那假日啦，或者说一些平常没有就是说朝八晚五以外呢，我们其他的时间

0: 可以出去走走的呢，大概就是趁的时候我们可以出走。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想到说台湾以外，现在比较大家都往，尤其我们最近的日本，日本的熊野，那大家也知道说日本有很多的神社，它是有很多它的历史，所以有听到这样的一条熊野古道，我就想说我们来研究看看，怎么去可以不可以像台湾这样子，我们就把它走一走，走完。
1: 那熊野古道日语叫做什么？库马诺卡斗是吧？卡斗，
0: 库马斗。
1: 是，所以这样的一条古道大概通常大概是走几天，或者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景点在这个除了走路之外，有哪些你说神社啊，当然也有，是不是某一些特别的神社或者是自然景观历史的氛围，让你在走路的过程也可以有观赏，或者是把一些美景可以尽收眼底。
0: 谢谢。当然刚刚永良讲的就是我们要取舍了，到一个地方去，我们人生地不熟，所以我们事前就要取舍说你要走怎么样一条路，这样一条路危不危险，所以事前出发的时候呢，大概就参考一些资料啦，比如说旅行社的资料啦，一些网络上现在都很丰富的资料，我们就要去取舍说你要走比较健走的路，还是说我们就先从基本的开始。所以其实因为还在上班嘛，所以我刚讲有没有讲的要取舍，所以我就取舍了我们可以走最快最安全最觉得也是一条旅行之路。那其实我到这样出去外面自助旅行也好，那跟团旅行也好，我们都把它当成一种旅行。所以当成一种旅行的话，你就要用你适合你自己的步伐你去走。所以这在自助旅行里面，我们要可以安排一下我们适合我们自己。所以这次的熊野古道呢，我就因为它有一个认证，所谓认证就是说它跟东方，其实 东方有两条，一个还有一个韩国的济州岛的偶来步道。那还有一个，那再来就是熊野。那这两条步道呢，你只要走到其中一条认证，然后再跟西班牙的朝圣之路，那朝圣之路等于在海外就说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步的走法，所以只要东方一条，然后再加上西方的朝圣步一条，那这样就可以取得双朝圣。那当然双朝圣认证是我们旅行走步道以后额外的一个，就是说一个认证，我们讲说我们来走完了，他给我们一些认证，那我们觉得说我达到我们的目标。
1: 是，那这熊野古道里面是不是还有很多路线可以选择，或者是说你的取舍里面选择了哪一段适合你的，有那一段有什么路名吗，或者是为什么会好走，是到底还是因为你自己或者是你的伙伴当中有一些人的体力考量，所以你选择那一段那样。
0: 对，一般最当然一般最典型的就是中边路我们熊野古道它是在我们日本的这个熊野县，就是在大家知道在那个名古屋下面这个部分。那我们自己飞机也是在大阪从大阪那边，然后坐火车那走到和歌山这里。那它一般来讲就是走中边路是最典型的路，那可是中边路呢它还是一样，它一走就是二三十公里，那这样子。而且它的住宿，其实在山上的住宿呢，有时候它比较没有那么方便，因为我们还是我讲的人生地不熟，我们要早点去订，或者说我们不懂日文，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取舍。那它其实最典型的就是说，你只要把它熊野三山的三个大社把它走完，就是所谓的熊野本宫大社、熊野树玉大社、熊野那智大社这三个大社你一定要去走到然后盖个章。然后
1: 盖章是自己盖还是有人在等待那边
0: 没有，在日本它就是放在山上，因为它有山区，它一般就放在它的山区，或者它放在它神

0: 室旁边、哎、那你走到你就可以自己盖、哎、
1: 是、哦、哇，不是有人、看管那个章、哦、你要秀出你的什么东西他才会给你盖的、
0: 大概没有那么严格了、因为我们人已经到那边了、哦、那当然我这次去在走这个中边路的一小段呢，从就是从发心门王子这边开始走，走到熊野本宫大社，它大概有七公里。
1: 嗯、
0: 哦，那这个就是七公里，就是我这一次最主要走的这条路啊、哦。那这次去呢，那应该是去年去啊、哦，刚好有下一点小雨。哦、那永游刚刚讲了，他那个章、哦、放在路边哦，刚好就是一个遮雨的哈、哦。那、那个本子都有点点淋到雨、哦、所以。欸、我们盖的时候也都淋到一点小雨，可是也还好啦、哦、就是说
1: 小心保存、因为那本是这边这次盖完去欧洲还要再去、
0: 啊、对对对，但是它其实有很多那双认证，就是说它、这个本子其实它只是一张长长的纸，这个是一个长长的纸，它双认证是这一种的、哦、那它就是比较简单，那还有另外很多的所谓的护照、哦、我们走的护照它是可以盖很多张的，那可以盖很多张的可能就是、这个就是你、喜欢收集沿路印章的朋友，你可以多多的有章你就盖，有章你就盖。
1: 所以双认证你买那个认证那个单子那个是要买的吗？然后是大概多少钱？
0: 双认证那一个我刚讲它那个是长条的、哦、
1: 是
0: 就是就唯一那个不用钱、
1: uh-huh.
0: 哦、就唯一那个不用钱。那、啊、我刚刚讲的
1: 小护照都要钱，
0: 对，其他的小护照他会给你收一个多少日元，或者说欧元的话两欧元、哦、三欧元。那其实这个护照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说它的用处就是说在西班牙你要住所谓的庇护所、
1: uh-huh.
0: 哦、那庇护所就是他们一些专门给这些朝圣者住的、哦、那庇护所有它的价钱非常便宜，它从10块15块到20块的欧元、
1: 嗯
0: 哦、那到30块的欧元，从公里到十里，所以从15块20块的欧元、哦、那这样子蛮经济实惠，适合这些朝圣者。那当然这些庇护所呢，它的就是一般的、哦、它一个大房间里面有大概10张床12张床十几张床，让大家 共同的卫浴，共同的吃饭的地方、
1: 嗯
0: 啊、让大家在休息的时候吃饭或休息的时候你可以互相的做
1: 交流、
0: 嗯这样子哦、
1: 那在日本呢 也是这样吗？还是日本人比较或者日本这个古道比较安静一点，大家不会太多交谈，或者是这样氛围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说、他是不是也因为你有这个护照，还是他也因为日本大概没有修道院啊、哦，还是 也有类似的住宿的地方，还是你们怎么住？
0: 日本比较不一样，就是说日本的熊野古道它不是像欧洲那么长，它其实它只是一个山、
1: 嗯
0: 哦、它是一个熊合格山，那从这个山走到另外一个山头、哦、它除了中边路有所谓的大云取月小云取月、哦、那他在山头的住宿、哦、大概也是一样，大概是旅馆，那旅馆就是比较简单的民宿或者民间的旅馆，那它是一个比较类似台湾的山，台湾的小型中级山、哦、它是比较类似台湾的山、嗯、山路、欸、
1: OK， 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你有发现哪些对你来讲是一些所谓的文化的冲击啊？因为到不一样的国度里面，虽然也是在走路哈，那日本你说是和歌山这一趟旅行当中，是不是有些是不是温泉啊，或者是什么一些日本神佛文化的或者是民宿的体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刚刚我提到哈，就是因为我这次的行程其实设计的，就是从发心门那边到熊野本宫大社呢，这个大概七公里、哦、那这段是这一段最精华的地方、哦、那、其实我们也他们那边也没有什么，我刚讲没有什么神社，那我们主要还是住一个民宿、哦、关键是简单的旅馆，那当然了，熊有余力你可以住更好的，比如说就是温泉旅馆、哦、那温泉旅馆我们在 在那个大城

0: 城市的时候，我们是有稍微在这个和歌山，哦，和歌山市的时候，我们是住温泉旅馆，哦，啊，那这个就是，其实它的价位也还好，所以我们在和歌山那边休息一两晚啊，顺便和歌山市也
1: 玩
0: 了一下
1: 啊，
0: 所以真的就是说，其实，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要看个人的分配，哦，就是说，当然你要完全去走路，你可以把这个中边路把它走完，哦，那我当然就是有所取舍，哦，那我们走它最小最少
1: 7公里、啊，
0: 7公里，然后再加那个山色的一些山路，
1: 啊，
0: 所以这样子纯粹就是说，加上这个是我们就是我们出去旅行，哦，那顺便把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山路、简单的熊野的一些日本的文化，我们去走一走，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1: 嗯嗯嗯，好，那您在那边真的有泡温泉吗？
0: 有，刚讲就是说在大城市里面有，那当然在山上，比如说在山上那个温泉比较类似。举个例子，类似我们阳明山这种温泉就比较没有，因为我们到山上去呢，我们实际上没有停留在山上，我们是走完一小段，然后再用坐车拉回到，海边，这个海边的一个小城市来住而已。
1: 好的，那这一段虽然七公里跟加接其他的路径，走过，或者是你当时你还可以想象到当时从开始走到或者是你预设的这些终点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内心浮现什么样的念头啊，给你什么样的顿悟？虽然你不像所谓的苦行僧啊，但应该这一趟旅程也会给你一些感触。
0: 不敢讲顿悟，其实我的旅行，当然就是我讲的这是纯粹的旅行，那我们要适合每个人的自己的啊，譬如说有些人讲说啊，你去朝圣之路就是要撇开一切，或者说你的生活不顺遂或怎么样，生活上或者说，人生到了一个阶段想要去旅行，想要去，做一个自己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体验，那当然我就把它抱成说，我就是当成平常我去旅行的这样子，那只是说，那个日本这样的一个山形，非常适合喜欢去郊外走走，那我们可以安排一个走一个不难，可是又可以欣赏到日本的一个走路健行登山的一个趣味，我觉得这个是蛮适合的。
1: 还有就是在出发要去双认证，如果我们听众朋友要去双认证之前，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装备上、体能上的建议因为你有双认证的资格，老已经有老资格了，而且一年半就完成了，所以在装备啊、体能上，在出发之前要有什么样的预备呢？
0: 刚刚讲的熊野古道，我只花2天的走路，那其实这2天的走路呢，跟我们在台北啊，在台湾走的山路其实很像，也不是一天走个20-30公里，没有那么多，我刚讲了发心门到熊野本宫大社它只有7公里，那再加上其他的小路，所以其实每天走的路不长，那
1: 在欧洲的话好像每天都要走 20K 20公里，
0: 对，那实际上在我们在讲到西班牙的朝圣之路呢，我们讲最典型的法国之路了。法国之路它全长780公里，那一般从头到尾走780公里，它可能要花个30-40天。那30-40天呢，背包要怎么处理呢？很多人就是从头到尾就是背在身上。
1: 有些人好像是某几站用寄的，
0: 对，某几站可以寄。那就是说你要去考虑说你自己的体能能不能一天背个7-8公斤、10公斤，甚至更多，然后每一天就住庇护所，所以这个是你要自己去考虑的。所以在熊野古道走完，我就想说，好像还有一条西班牙朝圣之路我们可以去试试看啊。那可是想到这个700-800公里，或者说300-400公里的这个原始之路或其他北方之路，你就想说，这个。

0: 实在是是不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时间，有没有这样的体力，你想不想每一天都是做庇护所、哦、那后来呢我们就想说啊，不然我们来走走，我来走走这个后面最后面一百多公里的、哦、就是我们最典型的后面一百多、嗯、那后面一百多公里呢它就是符合朝圣之路的最低 criteria、啊、最低限制，就是说、啊、你走这个一百多呢它就认证说你有走过朝圣之路、哦
1: 哎、所以好的，那我们再回到就说，如果在这一次的日本的这个雄伟古道之旅，你有没有遇到一些当地的居民啊，或者是跟你一样的这种朝圣者哈、啊，或者跟他们互动过，哎，他们的故事，可以让你有一些啊，收在你的、记忆当中，或者因为我看见很多影片啊，有人去走一些朝圣之路，还可能遇到一些不同国籍的的一些人呢，会分享他们的故事。那我不晓得你这一次在日本这一次的雄伟古道，无论你自己有没有遇到或者是你的伙伴有没有遇到一些特别的故事，让你比较难忘的插曲。
0: 哎，刚讲的哈，因为我只走两天，那其实我们出去旅行就是看看各地不一样的文化。那熊野本宫大社，他这个给我们的就是说，他的日本其实他保存这些神社、哦、非常的用心、哦、所以你看日本的街道都干干净净的啊，那地方都很舒爽、哦、那这个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地方啦，真的是日本这个国家为什么那么多，那从来就是那么多台湾的人要喜欢去那边玩、嗯、就是说他的地方走起来就是非常的舒服、嗯哦、那他们对每件事情都是、比较有照规矩、哦嗯、所以你会走起来在他们的地方生活其实是蛮舒服的、哦嗯、那这一段的路呢、其实外国人也有很多，那其实他们来走的也一样、哦、如果走这样一小段路其实他们也是来纯观光的、哦、你想想看他们从欧洲来日本那么迢迢那么远的地方，他们也是、来观光一下，那走一走、简单的来享受一下这一段路的风情、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啊哎、一个生活体验、哎、
1: 好的，好，我们请阿斌医师可以喝口水，我们再继续跟他聊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邀请我的同学阿斌医师，他来到我们的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主题，朝圣之路双认证。那他当然有这样起心动念之后，他就付诸行动，这是非常佩服他的。那双认证如何在一年半里面取得，他也有他的策略做法与取舍。刚才已经跟大家分享他在熊野古道的一些经历那是不是阿斌可以继续跟我们讲一讲哈，当你完成了日本之后要挑战西班牙的朝圣之路的时候你真的有遇见自己吗？或者说这个路线当中为什么你当初你说700多，然后你最后选择最后的100多，大概要花几天才能走完？
1: 当然了，在一个未知的旅程里面我们当然就要拿捏那你有没有这样的时间，你有没有这样的体力你要一个人走，还是要你有 partner 可以跟你伙伴跟你一起走那评估了一下呢，我还是找了两三位我们自己的伙伴那一个同事，那我们总共是五个人一起走那选择呢，我们也是选择后面从 Saria 到

0: 圣地亚哥这样113-114公里100多公里的路 来走，那我就把它走6天、哦、我们就行程上就分6天、嗯、所以平均呢一天大概有时候走20几公里，那有时候大概17-18公里、哦嗯、那这边刚勇有讲行程的设计，其实对一个初学或者说你只是想旅游的，其实一天走20公里20公里这是一个最适当的、哦、那我在沿途上有看到摸摸、哦、旅行社、哦、那他2天变1天，一天走30公里、哦、那这个30公里呢，当然如果自己在旅途中真的找不到旅馆啊，或者说你真的要试试看，那当然也是可以的、哦、当然我刚刚讲的每一个人走在路上他有不一样的想法、哦、那天气好的时候你可以走很远啊，这天气不好在下雨的时候你当然就不可能、哦、你当然要找个地方休息，所以这个是自助旅行自由走的时候一个好处，就是说你的行程可以随着天气来做一个变化、哦、那这次呢我们设计100多呢，我们参考各个资料我们走了6天、啊、那其中有一天我们也是住所谓的
1: 庇护所
0: 、哦、那我们想说、欸、我们也去尝试看看、啊哦、那所以我们有一天也是住个私立的庇护所、啊欸、是这样的一个、
1: 啊、你住庇护所跟其他几天的那些民宿嘛，还是旅馆的差异是什么、
0: 欸、当然我们因为5个人嘛，我们选择住那个叫 apartment 公寓式的旅馆、哦、当然那因为那个朝圣之路它在西班牙北方，他们很多地方它不是大城市，它没有那种观光大旅馆啊。那住这种很好的公寓式的私人旅馆已经很不错了，其实非常的好。那就跟我们公寓一样啊，它里面有3间房间，有4间房间啊，这样子啊，大家都可以分配一下住宿。所以其实我们是很享受这样的一个旅行，
1: 这样彼此睡觉的时候不会打扰。
0: 哎，对对对对，我们纯粹是
1: 可以吃在一块。
0: 哎，对。
1: 因为我觉得这种长途的长时间的旅行吃是很重要，因为每天的体力你是要靠食物来补给，而且食物也有疗愈的效果吧。
0: 对，那边每一天我们可以吃到它各个不同的西班牙食物。那其实这次去西班牙朝圣，他给我的，因为他就是乡野之间，他给我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它不像大城市食物那么贵、嗯、可是它也有很多特色、嗯哦、譬如说我们吃到很多章鱼，西班牙的、一些料理、哦啊、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我们可以接受的价位去享受，这样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不错 的旅行。嘿、
1: 啊、你说这样的旅行就是选择食物或者餐馆是也是在计划当中就已经选定了，还是说我到那个时候再去搜寻？
0: 如果可以事先选定当然是最好，可是有时候旅行中随时会变化、嗯哦、那变化里面比如说他去的时候他没开啊、嗯、或者说、
1: 哦、对，有
0: 或者说你今天不是住你要预定的这个地方、哦、所以旅行的时候有时候会到了以后你才知道说哦，原来今天我要改变我的计划、哦、所以跟你的伙伴其实是蛮重要，大家能够配合，那今天我要改变的话大家都没有怨言、嗯、所以这个是个旅行的趣味啦、哦嗯、所以当然后来呢，因为我走了6天的朝圣之路以后，我还有到马德里到巴塞隆纳大城市去旅游、哦，那大城市这些旅游，比如说这个高地的一些建筑的票啦，圣家堂的票、哦、那个
1: 都要预先买哦。
0: 对对对，那个
1: 我预先买，那个太热门了，挤不进去。
0: 所以像这种，我们就会规划。那在火车票、嗯，这个我们都会先买、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旅行的规划里面，我们大概稍微要做一下简单的规划、哦、那你要可能半年前你就要稍微规划了。哎、嗯，
1: 好，在这次旅行中，你有没有什么你说特别、有印象的一餐或食物的，跟在台湾不太一样的，还是台湾都可以吃得到？
0: 哎，这个我大概先来讲一下这个朝圣之路的缘由了哈、嗯啊、不过大家应该在网络上或者说大家有在研究都知道，那朝圣之路大概就是

0: 相传是耶稣的
1: 门徒，
0: 门徒哈，圣雅各他的尸体在北方的这边被找到，在朝圣被找到。那被找到以后，他们很辛苦的把这样的一个他的遗体，把它送到这个圣地亚哥啊，圣地亚哥的坎波斯特拉这个城市啊，那在那边建个教堂啊。那这个教堂其实你从网络上你从资料上，哎，它就是一个非常雄伟的，就是非常非常会吸引你去的一个地方。
1: 是
0: 哦，所以我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想，哎，就是我们要就是顺着这个圣地亚哥的圣地亚哥的这个路啊。当然它因为它那个地方哦，真的是，哎，怎么讲呢，是一个独天独厚的哦，它也不是高山很大，除了说780公里这个超法国之路，它从 SJPP 上来，就是它会穿过这个庇尼牛斯山，那中间可能还有一些山坡啦，忽上忽下，忽上忽下。可是它再怎么样，都还是可以在我们一般的体能可以接受之内。哦，那当然，如果下大雨，你就是说，哎，你要早点休息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考虑的地方了。哦，那讲到这个餐饮呢，我刚刚讲的这个西班牙餐饮，其实旅行中有些人喜欢注重这个博物馆，有人喜欢看教堂哦，他对这个餐饮他可能就是随遇而安哦。那当然我们有吃到沿途的一些西班牙料理，一个我刚刚讲的一个章鱼料理哦。那这个在大家有兴趣去找一些资料啦，找一些旅行社资料，我想大同小异，都是这一些
1: 哦，
0: 就是
1: 这些。哦，
0: 可是他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我们也不是苦行僧，哦，我们没有必要去说啊，每天要吃这个，去超市买这个面包而已，然后我们不享受是当地的料理。我想这个不是我们做
1: 旅行的目的，
0: 对对对对对，我们可以用我们可以忍可以花费的这些钱，哦，CP 值很高，那我们去享受当地的料理，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旅行经验。
1: 所以啊，你刚刚提到逛超市，所以在日本熊野古道这个旅行，以及在欧洲这个朝圣之路，你们逛超市的那印象是怎么样？
0: 有，当然到我想出去旅行的人，大家听众呢，因为大家应该也会到各个地方超市去逛，也会哦。那我们也是一样，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出去外出觅食的话，我们就是到超市里面自己。买一些东西，然后我们住的公寓是饭店呢，它有厨房
1: 可以料理，
0: 哎，它有厨房可以料理，哦，那我们就买个几人份的回来，哦，啊，简单料理一下晚餐，那顺便把隔天的早餐也准备好，
1: 哦，那很好，
0: 那甚至于其实中餐呢，一块三明治就解决了
1: okay,哦，
0: 那一块三明治解决，路上如果有一些 cafeteria，哦，我们就咖啡厅顺便再坐下来休息一下，哦，所以说这个是一个
1: 啊，那在日本就带饭团是吧？
0: 日本其实它也有超市，哎，欸，不是，哎，欸，它比较超市就是它有 Seven 嘛，
1: 哦，
0: 它有小便利商店，
1: 是，
0: 所以其实都不会很难，
1: 哦 okay.
0: 都不会很难。那我只是说，如果在日本你走比较长的中边路，哦，或者说那种伊势路比较长的路，如果你决定要这样走的话，在山上过夜。那你就要先问说，过夜一般他的应该也是有他们住宿来处理，哦，晚餐，所以也是可以，哦，所以这个要事前规划说你要不要走到山上去过夜，哦
1: 哎，好，那讲到这个欧洲这个朝圣之路，你说每天大概20公里上下嘛，哈，那，哎，对身体的负荷，或者是说即使你说选100，不是选700公里的哈，那是不是路上会有一些，你自己或者团员会有一些肌肉啊、关节啊、骨头啊，然后或起水泡啊，或者什么足底筋膜炎，类似这样的，因为走路而出来的这症状哦，你自己怎么样去预防或管理，或者是有人已经出现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怎么样帮助他继续前行？
0: 哎，谢谢，当然。我是鼓励大家出去前，当然你要做准备。什么叫准备呢？你要在自己知道说，你走了20公里，一天两天，哦，那平常你在台湾你会怎么处理？那其实你只要 种在台湾你驾轻就

0: 所处理，其实在国外也是一样。那朝圣之路它沿途呢也有一些药局、哦、那如果说你台湾带去的药不够、啊、你在那边随时买也都还算可以、哦、那路上呢最主要就是一个就是所谓的起水泡、哦、那起水泡呢如果严重了，当然你要把水泡刺破掉、哦、那当然这个水泡刺破掉书本上都有写了、哦、你就是要消毒、哦、那这消毒呢这些简单的优点呢你也可以从台湾带过去，那当地买也可以、哦、那起水泡你肯定要稍微处理一下。那当然起水泡跟你的平常或者说你的脚你的鞋子适不适合太大太小、哦、那你是不是在下雨走、哦、那这个都很有关系。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在调整你的体力的时候，如果说你觉得需要休息的时候，你可能就要休息，你不要硬撑、哦、你不要硬撑。当然我是很佩服那些走七八百公里的这些朝圣者了，因为当然他们走七八百公里的所碰到的问题是非常非常多、哦、比如说他今天要住哪边，他还要再去可能还要再去找，因为他每一天走的路不同，他根据他自己的体力、哦、所以或者说今天发生了脚不舒服、哦嗯、那他需要休息一两天再走、哦、所以这个都是你在中间你所需要的。那当然我们走六天呢，一天走二十来公里是对我们来讲还好。那我们的伙伴里面呢有一个就是说本来他就是脚底筋膜炎、哦、稍微厉害一点、嗯、那我们也是等他鼓励他慢慢走、哦、所以基本上我们慢慢走都等来都互相的扶持，所以他也走完了、哦、所以他也走了。那我们就觉得说我们至少我们都安全的走完这一百多公里。
1: 好的，在我看一些朝圣之路的影片哈，它都有一个指标，而且这个指标的形状很特别哈、哦、那你觉得这样的指标对一个在走路的人迷路的人疲惫的人那样指标的意义有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说我不知道在雄伟古道是不是也有类似这样的指标我知道在新北好像我们新北市有一些步道要到宜兰也有某些指标类似这样的
0: 淡南古道、
1: 哎、淡南古道、哎
0: 哎、这个旅行中当然我们就会去欣赏那去 enjoy 去享受这样子一个各地风情。那这个朝圣之路它这个指标其实它就是一个贝壳嘛，那在一个贝壳，那当你看到它的旅程从很多从三位数一百多变成两位数九十几八十几再慢慢递减，那这个就是鼓励你说哦，你今天你前两天你走了已经走了多少，你剩下多少要走，所以这是一个激励人心的一个指标、哦、所以这个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当然是做得非常好，因为当然有很多的朝圣之路上它基本上它各很多都有指标、哦、所以基本上你是不会走错路的啦、哦、基本上不会，那除了在城市稍微找寻一下这样的指标、哦、所以其实上都是非常的很容易的去到达这个他指标走的地方、哦、跟着指标走就可以了，所以非常非常的 enjoy 这样的、
1: 哎、还是因为你们有五位共同的团员，所以呢还是有十只眼睛这样在找指标，或者有没有迷路过？
0: 不会不会，后面一百多公里、哦、各地来的朝圣者那个人潮汹涌、哦、那个人非常的多，你跟着人走就不会走丢了、哦、那个路都很大，而且我刚讲了法国之路它其实它法国之路、哦、它的后面一百多公里它的路都很大条、哦、那当然你要跟其他跟的毗黎牛斯山那个路啦，其实它很大条，可是它比较不会迷失、哦、不会。那当然北方之路跟原始之路，一个原始之路它比较靠近 山上，那北方之路它比较在海边，那个路你可能就是要稍微小注意一下说路况是怎么样，那指标看清楚、哦、所以每一种路的地你都要稍微去出发前看你要走

0: 走什么路，你去研究一下。那当然这次我走了法国之路后面100多公里，我想这个是路都非常清楚，基本上都非常安全。
1: 因为我跟你在走台湾的这些步道的时候，我看你有下载所谓的离线地图嘛，那在熊野或者是在熊野古道或者在欧洲这个朝圣之路，是不是你也有下载所谓的离线地图教你怎么走，还是不用？

0: 常清楚。那出去走西班牙的朝圣之路，其实我们也可以 download 一个很简单的 app 来帮忙我们。那我刚刚讲的，它除了中间后面100多公里路非常清楚，其实你还是下载一个 app， 它上面有一些讯息，就是说你的路，哦，还有你到达这个路这个小城市里面有哪一些旅馆，有哪一些庇护所，有哪一些 supermarket，超市，哪边它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这是一个
1: 下载那个 app 就可以
0: 了，你可以帮助，
1: 那如果看到那个旅馆了，可以直接网上就是直接订吗？
0: 它上面有电话，那或者说有他当然没有赖，那我这边顺便讲一下，其实欧洲旅行你要装这个 WhatsApp 它是就是类似我们的赖，它是非常重要，就是你一定要装这个 WhatsApp， 它有时候打电话它讯息会留在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一定必装的一个软体，你去旅行很多的必装了一些交通的软体，你装上去呢，那你确保说 你的安全，你可以很方便的来使用，
1: 所以你是在出发之前就已经把 WhatsApp 把它装上去了，
0: 就有装了，那包括 WhatsApp 一个软体，那包括你的火车，你要用当地的 app 来做购买，你要装一些 app 来买火车票，那这个都是你要事前去装，
1: 买火车票，你用那样的一个软体购买的时候，付款怎么样？他绑你的信用卡吗？还是要付现金？还是说，还是这个已经事先买好了，所以就没有太大钱上面的这个烦恼？
0: 其实我之前去买火车票，其实也是蛮担忧。之前有很早以前自己自助，有在飞达里，那时候是没有网络嘛，在我们台湾的旅行社买欧洲联票，那有网络，现在都是用网络直接订票，那网络直接订票你就直接在上面刷卡，所以这个基本上都还算安全啦，那其实这一次去我是用 TRIB 这个，那其实也不是帮他做广告，我觉得这个 TRIB 是一个 international 的 app，我觉得它蛮好用的啦，他很多人把它用在买机票啦，买火车票啦，买一些我觉得蛮好用，针对火车票来讲，那当然你如果有 bus 的话，当然欧洲还有一些什么巴拉巴拉 bus 啦，那当然你可能要用一些别的软体来辅助，所以各个辅助你要知道说这个软体可以帮助你多少辅助多少，因为有一些听说有一些App 它在欧洲里面会被他们的那 IP 会被他们挡掉、那挡掉那个你信用卡是刷不过了，所以这个是你在收集参考资料的时候你要自己要去参考，
1: 好的，我们再请阿斌喝个水，我们继续跟他聊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呢要请我的同学阿斌医师，他来跟大家分享他这一年半里面完成了朝圣之路双认证。现在跟大家聊到的部分是在欧洲的部分。那所以阿斌，这你说这100多公里你用6-7天来完成哈，那这6-7天你应该会有一些跟自己对话的旅程，在旅程中

0: 或者是说，有些时候，你跟你的团员，或者是说，跟你说有很多人在路上一起同行嘛，与人互动以及独处、沉淀或对话，对跟自己呢，或跟别人啊，因为大家都是讲朝圣之路会有一些收获，你自己呢？
1: 其实我一直避免去谈到这个跟自己对话、独处，或者说你要怎么样一个想法。那我把它当成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旅程、一个旅游哦。那到那个地方去，我们所谓的读万卷书，行
0: 万
1: 万里
0: 里路，
1: 路哦。那到那边那个地方，你就可以看看他们的地理，你再把以前的历史看这边的历史环境哦，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享受的一个路径哦。所以当我6天的朝圣走完，我再去马德里
0: 马
1: 大
0: 德
1: 城
0: 里，
1: 市玩哦，再去巴塞隆纳
0: 哇，圣家堂，
1: 圣家堂
0: 哇
1: 哇，
0: 塞！
1: 圣家堂哦。所以我们去走了路，然后又可以去大城市玩，这趟的旅程，我觉得
0: 丰富啊，
1: 非常的享受，哦，
0: 丰
1: 非常，
0: 富。
1: 所以回来以后想说，那我们朝圣之路的法国之路，我们算走完一些了，
0: 啊，
1: 下次
0: 盖
1: 呢，
0: 完章了。
1: 下次我们要走什么？下次我们可能应该走葡萄牙之路，哦，
0: 啊哈。
1: 那葡萄牙之路顺便在这边先介绍一下，葡萄牙之路呢，为什么还是会吸引我呢？
0: 哎，
1: 因
0: 为
1: 为
0: 什么？
1: 它旁边有一条经过海边，哦，它路。我们一般的路呢是山边
0: 三
1: 啊，
0: 遍。
1: 那葡萄牙之路的快靠近这个圣迭戈，它有一个海边呢。听说这个海边的这个坐船的这条路呢，就是当
0: 还要
1: 初
0: 坐船呢、
1: 对
0: 哦？
1: 当初运送圣雅各尸体，就是他们
0: 啊，
1: 从这个地方运送过去。
0: 哦，
1: 所以你听到看到这样的一个历史，你就觉得说，我们。下次我们就可能有这条线，
0: 一起走过，
1: 那下次呢，我下次可能就是说，我们先去葡萄牙一样啊，去里斯本啊，那
0: 大城市。
1: 大城市玩一玩啊，那最后我们再来走后面的这个葡萄牙之路啊，这个是我，
0: 所以它的终点站跟这一次的这西班牙都是在，
1: 都是那个教堂，
0: 都是
1: 圣
0: 在
1: 迭
0: 教
1: 戈那个
0: 圣
1: 教堂。
0: 哦，
1: 那这边其实，在路上，碰到其实有个非常有趣的，就是碰到从美国来的美国人哦。
0: 嗯哼，
1: 那跟他们对话中，竟然他们是从美国那个圣迭戈过来的，那个
0: 哦，
1: 美
0: 圣
1: 国
0: 迭戈
1: 圣
0: 是。
1: 迭戈过来的。那我们就说，哦，You are from San Diego to San Diego 那我觉得
0: 所以，
1: 这是蛮有趣的一个对话啊，他们从圣迭戈来，又要走到圣迭戈哦，所以这些美国人他们也是蛮有趣的，蛮幽默的哦，所以这个是旅行中呢，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去觉得这些处处都是你觉得很美妙的地方了哈，可
0: 是，
1: 以 enjoy 的地方，
0: 太棒了！你可以聊一聊啊，因为你有提到有一天住在庇护所啊，庇护所那感觉是什么样？哎，跟我们以前住的所谓民宿啊，或者你说的住 apartment 庇护所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1: 当然，我在这住的庇护所是私人庇护所，那它就是床位就是大的寝室哦，那公共的卫浴哦，那公共的用餐的地方哦，那有一些公立的庇护所呢，当然它类似的，可是那种教堂式的庇护所呢，它所谓的晚餐它有那个奉献餐哦，所以这个当然就是有些人特别想去 enjoy 吃这个奉献餐啊，那这样去住这个公立庇护所呢？因为他不接受预定，
0: 哦，
1: 先来先
0: 先赢
1: 赢
0: 哇哇
1: 哦。
0: 嘞！
1: 那所以呢，很多人就是天还没亮，他为了想要有这个公立庇护所，所以他很早就走，起走，那中午就到了，然后就去排队。
0: 还排队啊？
1: 对，因为他是不接受预定，
0: 他
1: 那。
0: 排队是因为他有，譬如说有每天整理的时段吗？
1: 哎，对，
0: 几点
1: 可
0: 才能
1: 能，
0: check in 还
1: 对
0: 是？
1: 对对，他可能整理到下午1点或2点，他才能开放 check in。check in 的时候呢，谁先到就在那排队哦。所以很多这个长途的跋涉的这个朝圣者呢，他们想要说我今天省一点钱，或者说我要去 enjoy 享受住这公立庇护所，他就会早点出发。那尤其是在现在夏天哈。

0: 现在这个欧洲这个热的时候，你早点走会比较舒服，所以有时候天还没亮他们就先走，那早上会比较天比较天气比较凉爽啊，那大家中午就到了，然后就等这个公立庇护所。那当然如果公立庇护所没有等到啊，他们就到附近的私立庇护所，这个都可以去考虑了。这个是
1: 公私立庇护所它的差异是什么？价格吗？还是只有你说那个餐，还是那个床位比较？私立可以预先预定，公立不能、不能。
0: 我想，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了。不过公立庇护所当然它是公立的，它就是公立，它从它是一个，然后一个比较有传统的 那它当然也比较便宜，便宜一个，譬如说。公立庇护所它只要15块欧元，那可能私立庇护所要20块欧元或25块欧元、差这样子。
1: 啊，那种欧这种你说这样的价格，它是只是睡觉，还是说它也有含餐？还是
0: 没有含餐，那个餐是另外，譬如说这个晚餐再加15块欧元、要再
1: 那个餐是怎么样？是很客难的吗？
0: 其实
1: 庇护所客难，还是他也很丰盛，也有牛排，
0: 餐也不错。因为实际上我是没有吃到了，因为我是自私人庇护那个私人庇护所。那个我有一个同事，他就是每一天都是早起，然后再去住公立庇护所。那个餐网络上跟他住了吃的看起来还不错，以十几块的欧元的一个主餐，一个主餐一个汤那甚至于还要请你喝杯红酒那其实就餐点来讲是够了，是够了。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体验有机会的话，那当然公立庇护所你要去克服说，你可不可以在这样一个大家睡在一个同一个房间里面你可不可以这样克服？其实大家都蛮自爱的了大家有时候去了休息的时候晚上6、7点、7、8点其实就已经是就寝的时间了大家都就寝了大家都很有规律，就是说你
1: 明天要早起，
0: 明天要早起你如果说想要休息的，你就到那个餐厅那边自己去那边做自己的事情。我想大家都蛮自爱蛮自理的这个很不错
1: 所以等你这几天走完到最后圣地亚哥那一天分享那个心情好吧
0: 当然了，因为
1: 双认证盖下去，
0: 因为就是之前有雄越古道的认证了那这次真的你去走这个朝圣之路，你朝圣之路走完你就双认证那当然你还是会去把它去盖那你看到那个双认证那个西班牙那个圣地亚哥旁边教堂旁边那个旅游中心的盖章的地方你看到很多人就是去盖大家都觉得他走完了，当然了，一种成就感，一种收获感一种收获感，所以那种体验是
1: 大家会互相拥抱流泪
0: 流泪
1: 或者 high five
0: 流泪，但是不一样大家会很兴奋的，就是我走完了，那我也到了，那这个地方大家分享一下说是一个还不错的旅行是一个还不错的旅行。
1: 所以在双认证完成之后，你觉得对你的人生、工作或者是人生的视角有什么新的开启？
0: 这个、
1: 除了你刚才说的那个葡萄牙之路为你开启之外，
0: 永遥每次都讲这个那其实对我来说，当然。去旅游这个就是你人生的一个养分你每一次的旅行每一次都有对你人生的一个养分那我自己喜欢旅行，包括自助跟团都可以那很多的时候你可以自助旅行的时候，当你自己的行程设计完你必须把它走完，你就觉得这样的一个旅程非常的丰富，那也滋润了你在这个生活所以我觉得旅行你可以用你不多的钱用你可以付出的这些经济，那你去买个机票订个住宿这样子来实现你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旅行的梦。我想一个梦，环游世界是我的梦所以怎么样再踏出下一点再下一点，就是我 回来以后继续要往前迈进的一个理

0: 想。哎，
1: 好的，那你有什么 PEPBO 就是说，因为机票跟住宿是大概旅行当中比较高的花，大部分的花费，哎。
0: 其实我们现在的网络讯息非常的丰富了啦，这个就是半年前一定要买机票，那甚至于你就可以订旅馆，所以半年前你就要开始慢慢的去 Google， 慢慢的去找，那这个 information 非常的多啦，那机票也是一样，机票你要选择比较高级的飞机住起来，那这个因人而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
1: 是是是，
0: 这个我就不要再琢磨太多，可是我觉得旅游这样的一个行程呢，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生活上的一个调剂，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1: 因为像我不晓得你对日语啊西班牙语通不通啊，那这样如果我们一般人不是那么会日语，或不是那么会西班牙语，在这个旅程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不太顺的事情，或者有什么因为这样而有些很有趣的事情？
0: 这个永瑶讲到我的弱点，其实我们的语言不是那么的通，那当然我们这是一个旅伴的伙伴呢，他就是用翻译机翻译器，那个翻译的 APP 都蛮好用的，所以当然除了用写的没办法用纸来沟通，我们现在的翻译的 APP 其实帮助蛮大的，帮助蛮大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运用的，
1: 是哈，所以有人有翻译机在身，手机里面可以查什么可以翻译，
0: 对对对对，就是它的即时的 APP 其实是蛮好的，所以
1: 我看到有些手机它也有一些，所以照相之后呢马上帮你一堆菜单是西班牙文或日文，马上转成你要的文，
0: 有有有，就是你照相以后你看你要快速的转换，或者说其实你丢到我们的一些 AI 的简单软体 Gemini 啦，或者说你习惯的它转换蛮快 的
1: 、
0: 其实这次也有试用过，
1: 试用过，
0: 那其实也还可以，
1: 还可以
0: 、是
1: 太棒了。好的，感谢阿斌医师的分享，朝圣之路的双认证他完成了，不晓得各位呢有没有这样的梦，也随着阿斌来他的分享，你激励各位去完成你的梦，谢谢阿斌，
0: 谢谢
1: 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0: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艺术是生活》。多少人都说，哎呀，

0: 艺术要来源于生活吗？或者要高于生活吗？但真正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呢，生活是区别于生存的啊，它本身其实就是一种艺术，所以艺术跟生活是分不开的。也许有人说，那怎么去搞呢？或许你会说，在生活当中有些有趣的人事物，透过你留心的观察，也会发现，哎，许多在平常事当中也隐藏着，许多美感。这些美感呢，当然也来自于个人的感受啊，个人的修为。但是简单的素材有时也会有不同的对美的感受，这方面当然要看自己了。有人说：“哎呀，我不行哎，我没有拜师，我没有自己的专业，我要怎么样做了？”其实呢，只要开心做自己就好了啊。当然，在平常我们想，就要有一个完整的家，一份糊口的工作，这样不就好了吗？要怎么艺术生活太难了，是不是要怎么样锤自己啊，锤磨自己？但是眼睛我们可以看见大千世界，耳朵可以听见莺燕啼鸣，鼻子可以闻到百花芬芳。就算很挣扎，只要有希望，路总是能走出来的。所以，我们呢，欢迎各位朋友在艺术是生活当中找到你在生活里、生存里当中想要的过的日子，开心的做自己。好。我们今天呢，节目里的特别来宾呢，其实我认识他有好多年了，可是我觉得怎么他始终都没变。最重要的是，我常常在很多 FB 上或其他的其他的杂志上了怎么样看到他得奖的一种情形。我想，哎，这个小孩很认真的，很努力的，不断的往前走，路当然是自己走出来的。有人说，看你怎么走啦，是不是？你要在冰天雪地里走也可以，你要在沙漠中走也可以。可是你要怎么样走出自己的路呢？我们今天这位特别来宾就会告诉你，他走的路可多了，不是不多，但是他怎么样走出自己的路，怎么样有自己的坚持呢？好，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詹振阳詹老师，你
1: 主持
0: 好。
1: 人廖玲姐好，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我以前都叫他小杨老师了，因为他还
1: 是，
0: 小，那叫他小杨啊。
1: 是，
0: 现在已经变大杨
1: 大杨了，老杨了，
0: 老杨，老杨还没啦。
1: 还没，
0: 你两个小孩吧？
1: 两个小孩，是，
0: 小学
1: 小学四年级，
0: 四
1: 老
0: 年
1: 大
0: 级，
1: 四年
0: 四
1: 级，
0: 年级。
1: 那最小的是女儿3岁，
0: 3岁还小嘞，3岁现在是小丁丁很可爱的
1: 对，
0: 时候，
1: 正可爱的
0: 是不
1: 时候，
0: 是？
1: 对，
0: 人家说
1: 古
0: 是
1: 灵精
0: 女
1: 怪的
0: 儿
1: 时候。
0: 是小棉袄
1: 小棉袄，
0: 啊，有没有觉得说冬天都不觉得冷？
1: 没错，
0: 冬天真的是，女儿都是爸爸的小棉袄。
1: 是
0: 那不然儿子算爸爸的什么？
1: 儿子啊，儿子其实个性也还蛮贴心的，也算，
0: 也算贴心，
1: 也算。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不论男女吧，都对我来讲都
0: 乖，嗯，嗯。
1: 是神的恩典。
0: 是啊，真的。你结
1: 对，
0: 婚多久了？
1: 哇，我结婚有11、12年了。
0: 有这么久吗？
1: 有
0: 那
1: 有，
0: 我第一次认识你，你还没结婚呢，
1: 刚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刚从国外回来，
1: 对对，
0: 是不是？刚
1: 没
0: 从国外
1: 错
0: 回来
1: 没
0: 没多
1: 错，
0: 久？
1: 嗯，
0: 哎，对。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要给你介绍的这位呢，詹振阳呢，我们可以叫振阳老师好了啊，因为正是振作的振呢，人家说，哎呀，为什么？为什么一个人呢，在一生中会有这么多不断的需要跨越的一个路哦？那詹振阳对他来说，我觉得他经历非常的多，非常丰富。因为刚开始我们都叫他小杨，小杨老师。为什么？因为他很早就想脱离自己的一个生活的状况。你是不是很早就想？那为什么你从小是有人引导，或怎么让你知道你对艺术方面有天分呢？
1: 其实也不算
0: 也不
1: 是
0: 算，
1: 也不算是
0: 嗯，
1: 因为
0: 怎么说？
1: 我很小的时候啊，父亲就过世了， 我七岁的时候我父亲就过世了，
0: 是，
1: 那妈妈为了
0: 七岁稍微知道这些事情而已，
1: 对，才刚开始。

0: 才刚开始，那就只有我跟我妹妹，那我妈妈必须照顾我们，
1: 所以妹妹差几岁？
0: 差三岁，我跟妹妹差三岁，对，
1: 那么你都很小哎，
0: 对，所以对妹妹来说，她对爸爸的印象又更浅了。
1: 哦，
0: 对，那因为妈妈要忙着工作，
1: 几乎太淡了，
0: 对，那因为妈妈需要工作，所以基本上，我在学校发生的任何事情，
1: 没办法照顾得很周到。
0: 对，那在心灵那一块，一定都是我自己去打理啊。
1: 哦，了不起耶！
0: 对，应该是这样。那
1: 居然没有走歪哦。
0: 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其实还闯很多的祸。但是
1: 闯很多的祸，
0: 对，闯很多的祸，那但是制造很多麻烦，但是唯独就是自己头脑还算蛮清楚的，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1: 还可以盯的。我想这个妈妈的家庭教育还是有差的，平常有盯着一点，
0: 对，没错，
1: 那你又能够遵照着去做。
0: 是，
1: 如果说走偏的话，真的妈妈她又要工作又要带你们，
0: 对，
1: 也是很辛苦，
0: 对，一定很挫折。
1: 对
0: 呀，啊，所以他光要应付我这个调皮捣蛋，其实说真的，过去年幼的时候，对啊，制造太多的麻烦给他了，对。
1: 哦，各位听众朋友，詹俊阳可以说是一位，我觉得他很了不起，是就像刚刚他所说的，他七岁就没有父亲，但是妈妈要带着七岁的他跟四岁，应该四岁吧。
0: 对，
1: 妹妹四岁，差四岁嘛，
0: 对，
1: 差哦，妹妹那叫生活呢非常的困难，因为在那个时代，你说一个女人单身，然后又要带孩子，她的挫折，她的困难，真的不是一句两句说得透的，
0: 没错，
1: 是不是？
0: 是。
1: 那还有其他人帮忙吗？没有，
0: 没有，没有，对，
1: 没有。
0: 我小时候。多少也会照顾我们啦，但是其实以我现在也是为人父母了，
1: 有限，
0: 再去回想妈妈的那个心路历程，其实是真的非常不容易，
1: 真的心疼哈。
0: 对，非常不容易，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就是我常常下课是回到阿嬷家，对，因为比较近嘛，就近都在。
1: 而且阿嬷家吃好，你起码有饭吃。
0: 对对，所以阿嬷跟阿公就负责，阿公就骑摩托车接送这样子。对，要等到妈妈下班回家，这样。那所以晚餐基本上都在阿嬷家。对，
1: 你跟我家有点像。
0: 对，
1: 因为工作的关系啊、哦。
0: 是。
1: 小时候，真的，我的小孩真的只好给阿公阿嬷带，或者是刚开始是所有校车，后来也没办法，自己生活只好说，回家都回阿公阿嬷家，为什么？起码他们生活正常的。你在那边，你的工作不正常的话，人家一般下班时间你还没有下班，所以你一定要让孩子有饭吃。
0: 没错，
1: 好像很简单，有饭吃哎。现在想这种事情，觉得很难以想象哦。可是当时就真的是，起码你不会担心说孩子回家空的肚子，饿的肚子没饭吃，是不是？所以我真的，你这么一说，我完全能够体会得出来，妈妈就经营的困难真的经历非常多啊、哦。那你是当时你们是就是基督徒吗？
0: 没有，是后来妈妈再婚。
1: 妈妈再婚，
0: 对、
1: 哦。
0: 那我觉得以现在的年龄，我再回想我的从小到大的经历，我觉得也许这冥冥之中也都是神的
1: 有了引领、哦。
0: 对，因为这样子，所以妈妈再婚。那
1: 你妈妈很年轻的时候才
0: 对
1: 三十几岁、
0: 哦、对，那我爸爸更年轻，我爸爸那时候是三十二岁过世
1: 啊，真的、哦、
0: 对，
1: 那妈妈
0: 我小时候，对，我小时候懵懵懂懂还不晓得这个数字原来是
1: 什么，有什么有这个数字，
0: 等到自己三十二岁的时候我才觉得，天啊，那真的是太年轻了，
1: 太年轻了，三十二岁爸爸就过世了，
0: 对，
1: 应该是意外，
0: 心肌梗塞，如果以现在的学名，
1: 是啊，这么年轻啊，
0: 对对，
1: 所以你要小心自己的身体，
0: 没错，
1: 这个有点点，对，
0: 是是是，没错没错没错
1: 啊、嗯、所以你要注意，
0: 所以我非常注意自己，
1: 留意留意，而且你现在正好这个年纪啊、哦、那我们知道这个小杨他当时是从台北出发，应该是1980年出生于台北啊、哦、然后1995年前往加拿大温哥华进修，我就很怀疑了，
0: 是，
1: 你既然这么困难，怎么有办法去加拿大？
0: 因为刚刚跟廖玲姐分享，就是我小时候闯很多的祸，那反正就制造很多 trouble，那当时的就学背景是需要联考的。
1: 对啊对啊对啊，都要

0: 对，要联考。那妈妈
1: 初中呢、高中都要联考、
0: 对，可是我都就是从小不爱念书啊，所以我考一定是考
1: 都会差一点是吧？
0: 一定是考到那种不是太过于理想的学校、啊，所以妈妈就非常的担忧啊，
1: 头疼。
0: 对，那。你如果砸钱下去南洋街补习，基本上应该是也血本无归，因为没有用，我就不是那块料，所以妈妈就觉得说算了，那他有一点老本，那就让我去加拿大，至少学个英文吧，以后当个英文老师也不错，对，
1: 硬砸着让你去，
0: 对对对对对，那。刚去的时候，对我来讲就像天堂一样。哇，那总算没有父母，
1: 没有人管。
0: 对对，在那个年代，没有父母亲管你，那真的是一大享受。我真的是
1: 太开心的一
0: 件事。对对对，然后又是自己，我住在 homestay 里面，自己有独立的房间空间这样子。对，那
1: 也因为这样看起来，其实当时你在加拿大还蛮单纯的呀。
0: 是没有错，可是我就觉得我再怎么样调皮，再怎么样捣蛋，神好像一直给我脑袋瓜有一个很清晰可以去判断对错的一个思绪。
1: 是，
0: 比方说我那时候15岁到那个地方，我身边的人基本上都有 Motorola 的手机了，家境再更好的已经在开 BMW325 了。
1: 是
0: 对，可是我内心我不会因为这样，我
1: 不会觉得不平，
0: 想要有对，或者是想要有渴望，想要跟他们一样拥有，因为我知道我来，其实妈妈她
1: 知道她很辛苦才帮你，
0: 对对，
1: 哦，这蛮好的耶，
0: 对，
1: 所以其实虽然说，你当时并没有真正的信仰。
0: 没有，当时如果去加拿大的时候，其实
1: 有了，
0: 对，因为妈妈再婚了，可是并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说真正的很完全去认识这个信仰，
1: 是，
0: 哦，然后又年轻，只知道说那个时候啊，礼拜天都被挖起来要去教会，要读经，都要读一个经文，回去这样，有时候。
1: 这起码有一个固定的事情要做的话，心里的那个中心点。
0: 可是我同学礼拜天起床是打篮球、打棒球啊，我不能啊。所以那时候
1: 其实会有一点不平了，
0: 很不平衡，不习惯。因为毕竟后来妈妈再婚嘛，那妈妈再婚就是嫁给牧师嘛。
1: 啊，
0: 对，那因为从这时候开始，对，就接触了
1: 信仰基督徒，对对对，
0: 没错。
1: 哎，我觉得蛮好的啊，因为一个人在面临这个生活的转折点的时候，其实这个转折点的方向是很重要的，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只要有一点偏差，就很难去抓回来。
0: 对，所以我当时如果走偏，大概真的就今天也不会坐在这边，
1: 就拜拜
0: 对对对，
1: 起码离这条路会很远。
0: 很远，非常远。
1: 是是是，
0: 对。
1: 那妹妹有做其他什么事情吗？
0: 妹妹没有，妹妹倒是就乖乖，然后就看着哥哥这样子
1: 乖乖的，
0: 对，
1: 然后该上什么学就上什么学。
0: 我自己也有一份责任感，毕竟爸爸那时候那么小他就不在了，所以基本上我对妹妹
1: 像大哥哥照顾，
0: 对，很疼爱，对，所以我自己知道我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调皮，但是也有一些些作为是需要成为他的榜样吧。对，多少都会有影响，
1: 有种责任感了。
0: 对啊，
1: 有责任感在，家里的老大，然后又老早父亲不在了，
0: 是，
1: 所以你对的小妹妹，你会有一种责任感。
0: 没错，
1: 我要带好妹妹，起码照顾。
0: 对，
1: 对不起，
0: 没错，
1: 照顾。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想妹妹对你的依赖性一定很重喽。
0: 多少都会吧，因为毕竟他其实对父亲的印象，
1: 他长兄若父啊，
0: 对，很淡，
1: 是不是？
0: 对对，
1: 那哥哥就是在家中唯一男生啊，
0: 是
1: 不是？那不一样，
0: 没错，
1: 爸爸又不在，
0: 对啊，
1: 妈妈又故意要上班呐、又什么事情？那妈妈的对女孩子照顾是不一样的。
0: 所以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煮东西、打扫家庭，
1: 是哈，
0: 对，做家事，很小。自己就开始学会打理了，
1: 从小
0: 因为环境所逼啊，没办法，
1: 扛起一份责任，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哈，像我忽然觉得男生哦，早一点给他们有责任扛哦，是对的，
0: 没错啊，
1: 因为他责任这两字扛在身上的话，起码他会知道说自己走的路绝对不能是弯的，因为弯的话

0: 你很多路你都会走不过去，
1: 嗯，
0: 会跨不过去，
1: 嗯，
0: 是不是？
1: 没错。
0: 哎，真的，像我们前一个朋友，他小孩很小，他妈妈也不是不行，但是妈妈的工作比较不一样，早晚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他有时候呢，在家里呢，就是有时候回阿妈家，但在家里的肚子饿了，后来弄点东西吃，像我们现在是吓死了，那么小的小孩弄东西吃，
1: 嗯嗯嗯嗯，
0: 不是很
1: 危
0: 险，
1: 嗯，
0: 对不对？可是他会自己尝那个糖醋啊，喜欢吃糖醋，
1: 嗯嗯嗯，
0: 是因为尝到味道可以了，
1: 嗯嗯，
0: 他再下去煮，还是煮糖醋鱼，
1: 嗯，是是。
0: 结果别的小朋友来的时候，家庭的别的妈妈说，你们看这弟弟这么小，自己会煮饭会煮那个，
1: 嗯，
0: 你们自己不觉得害臊吗？
1: 嗯嗯嗯，
0: 可是这个他就有一句话，因为妈妈不在家，他想吃了，
1: 是是是。
0: 那这样子，所以说我觉得妈妈不在会造成很多的现象，就第一个现象你自己扛起来，
1: 嗯哼，
0: 再一个现象我出去乱搞，
1: 嗯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就跟着朋友乱跑，那到外面吃好了再回来，
1: 嗯，
0: 但是因为有妹妹在，你会觉得我还得照顾妹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好事。
1: 是啊，
0: 是不是？
1: 所以我说我现在在回顾我从小的经历，我就觉得冥冥之中好像虽然我的周遭的际遇都跟不如同才的，就是同年龄层的，
0: 嗯嗯，
1: 可是现在再回想起来，我可以坐在这边有这么样多的经历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我觉得这个也是神所安排的吧。
0: 嗯嗯嗯，
1: 对，
0: 应该是这样。
1: 要不然我以前很容易抱怨东抱怨西对啊，
0: 我跟你讲，抱怨是一个人常有的心态。
1: 嗯，
0: 因为你心有所不平的时候
1: 啊，是啊，
0: 你就会有那种偏差发生。
1: 是，
0: 对，偏差发生就是我该怎么办
1: 呢？
0: 嗯，是不是？那说你哪几岁？15岁的时候吗？
1: 对，15岁，就是差不多国二，哎，国一升国二的时候，然后妈妈就把我送去。
0: 所以你国中没念完就直接去？
1: 对，就先去。嗯，对，就先去。
0: 那是有想做自己的英文基础吗？没有想过。
1: 没有，但是就其实对英文也还算蛮喜欢的。
0: 蛮喜欢的。
1: 对，那只是没想到说去了，因为他们礼拜五下午就 weekend 了，
0: 嗯，太快乐了。
1: 对，太快乐，然后我就到处跑。
0: 比起台湾的教育。
1: 对对对，哇，他妈妈都找不到人啊。礼拜五打电话就我都人都不在，那我也没回家，我就跑这个同学家，跑那个同学家，嗯，到处串门子。
0: 嗯，
1: 到礼拜天晚上才出现，
0: 嗯，
1: 那这样时间太长了，所以妈妈就觉得哇，糟糕了，
0: 不行，
1: 糟糕了，他这样再下去很糟糕，所以有一年暑假回来了，
0: 嗯，
1: 那妈妈说你要不要
0: 不
1: 你那么喜欢画画，
0: 嗯，
1: 你要不要去考，去那个就找一间补习了，就反正你喜欢画画也没什么事，
0: 就去补画画的问题。
1: 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我去。
0: 专把静下心来做一件事情，
1: 其实他已经大概计划好就不让我回去了。其实，因为我跟他讲
0: 不让你回加拿大，
1: 对对对对，因为我跟
0: 他
1: 讲
0: 说加拿大在放纵你了。
1: 对，然后一方面是我回台湾大概一个多礼拜吧，我就吵着我要回加拿大了，因为我觉得很无聊，这里很无聊。哇，我妈妈就觉得天哪，才去没多久，已经不想回家，那心整个都不在这里了。那
0: 再熬下去怎么办？
1: 对，他就是难，他就给我去秀朗路，那时候随便找了一间那个美术专科的，
0: 嗯，秀朗路，嗯，
1: 对，秀朗路那边，
0: 那就是复兴啊，
1: 对啊，就是考复兴啊，对啊，
0: 啊，就是你就考复兴美工，
1: 对啊，就也因为这样子，
0: 所以你复兴念多久？
1: 我复兴美工我总共念4年，因为我念夜间部
0: 啊，是。
1: 那我念夜间部的原因是为什么？因为我就是还是一心想回加拿大，
0: 嗯，
1: 所以当初在考的时候，学科的部分我没有很认真在写。我想说，随便写一写，分数不要太
0: 差就行了。
1: 太差，分数太差的话，应该就会跑去夜间部。那夜间部其实，在当时。对长辈的印象来讲，夜间部不是那么好嘛，因为毕竟
0: 对
1: 都可能是一些
0: 放牛班，
1: 对，就可能是一些
0: 在职人士
1: 来，所以比较杂这样。
0: 嗯嗯，
1: 那我可能就妥当了，应该可以回加拿大，就成绩真的出来了，那有得念，那就是夜间部，
0: 嗯。
1: 我想说，啊，那没问题，
0: 嗯，
1: 所以就把成绩单拿回去跟妈妈说，妈妈说也 OK 啊，
0: 嗯，
1: 哇，我都傻了。啊，
0: 本来想要回加拿大，
1: 夜间部哎，你确定？
0: 嗯，
1: 他说对啊，你就去念了。那我说，那我东西呢？我东西都还在
0: Vancouver
1: 加拿大。
0: 对，
1: 他说不用，我就在想那个请教会的朋友弟兄姐妹能够帮忙的，能用的帮你寄回来，不能用的就分一分看给谁。
0: 哦，

0: 所以你都还在 home theater， 东西还在这样 home theater。
1: 对，所以我都没有回去了。我就是那一年暑假回来，我妈妈一
0: 决定。所以你在加拿大只待了一年，
1: 一年多，对，一年多。
0: 但是那放纵的一年，
1: 对，
0: 很快乐。
1: 对，可是那一年有一个小小的
0: 你有什么收获呢？嗯，你觉得
1: 那一个刺激是一通电话
0: 有吗？
1: 文化冲击倒是还好，倒是还好。最重要是那一通电话，我跟我妈妈通的那一次电话，我妈妈在电话那一头，
0: 哭了
1: 啊，我也哭。那是我们大概第一次母子两个通电话都在哭。那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妈后来再婚嘛，那爸爸他牧师家庭，那等于说他们就是有一个健全的学术背景的，
0: 是
1: 啊，弟兄哥哥他们全家都当牧师，就是念书型的那种。可是我对我来讲，我就像一个野孩子。那他的想法是必须让小孩子去接受挑战，该年考，该 K 书，该泡在补习班，每天在
0: 那时候叫走正常的路，
1: 一定要你不能说因为怕他怎么样，那就帮他选另外一个地方，好像类似，其实他意思是不能让他逃避啊，该累就应该累，大家也不是就这样过来的，你不应该，他觉得我妈妈溺爱我。
0: 啊，你是他老大唯一的，
1: 对，可是我他们就会可能因为这样子有一些争执，对，那看在眼里的我就会觉得
0: 好像不太对劲，该怎么样呢？
1: 对对对，
0: 就会考虑了。
1: 对，所以那一通电话，妈妈就说你自己要加油啊，
0: 想想，
1: 对，要加油啊，什么的。所以挂完电话，我回到我的寝室，然后对着镜子，我就在询问自己，就说我到底，我真这样，这一生我到底要怎么过？你要继续这样吗？就是妈妈已经这样子了，她都已经付出这样子了。如果我要再这样子，没有目标，没有人生目标，你永远
0: 就
1: 是被
0: 就晃晃荡荡的过去，
1: 也许就被人家说中，或者是被人家看扁的那一个啊，因为你确实没有任何的作为啊。对啊，
0: 所以那段时间你在加拿大那段时间，本来是以为说你一个人到那边有孤独的感觉，可是你没有，
1: 我没有，
0: 你过得很快乐，
1: 我没有。可是我觉得这跟我从小没有父亲就有很大的，因为我就都本来就
0: 是
1: 一个人
0: 过啊，
1: 对啊，自己来啊。那你说在学校打架受伤，或者人家笑我没有爸爸，这些内心的伤痛，其实也都我自己在消化，
0: 是，
1: 对啊，所以其实从小就应该已经塑造我那种独立的保护自我的那种意识了吧。对，所以你说到加拿大，我当然外公他们会觉得哇，他才那么小你就把一个人丢到那会不会怎么样，可是对我来讲我没有那种感觉，我反而就还蛮自在，很快就融入那个的生活环境这样子。对，
0: 真的是蛮好的。本来想说你去加拿大有没有说那么小过去有没有说想回家，我看你根本不想回家，
1: 所以妈妈就很担心，
0: 因为你太于自由的生活对你来说是一种棒出拉美家，
1: 对对对对
0: 对对，离了笼的鸟是不是快乐非凡，哪有想说我要回家，是最好不要，
1: 是啊，
0: 但是让你回来之后哇，让你去考学校，本来想说我就随便考一考吧，结果一考就考上了，是吧？夜间部
1: ，对，
0: 本来以为夜间部应该不会让我
1: 去念吧，而且又念四年更不可能，因为正常就三年嘛，高中就是三年才是正常的的时间点。那我想说四年又加上夜间部，我
0: 妈妈一定会放弃，
1: 对。
0: 可是没有放弃，是不是？还叫你去念，但是你就乖乖去念了，因为没辙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没辙了？所以你加拿大的朋友也就散了，放弃了，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就放弃了嘛。人的一生有时候真是难以体会，难以理解啊。好，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刚刚一直在讲啊，我们郑阳老师在讲说，他从小就调皮捣蛋，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但是我看他后来的画画，就想说，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你可以走上画画的这条路呢？有总要一个契机吧，一个动机，或者是什么时候发现你从小就美术班吗？
1: 也不是。可是真正要追溯，大概就是因为年幼父亲过世不在嘛，那妈妈她要工作也不在，所以基本上都我跟妹妹在家，可是那时候大概地上有捡到一块铜板，或者是妈妈口袋里面有铜板，我反正我只要有可以拿到铜板，我就会到楼下。那时候楼下有一间杂货店，那我就会跟他买图画纸，有时候一次买三张就3块钱，要不然就一张1块钱这样买。买完我就上楼，上楼之后我就反正从文具用品，什么垫板啦、书套啦，有卡通，比如米老鼠啊，我可以就是学着画，
0: 其实小时候你多多少少有这个念头啦，就是说我就不爱念书嘛，但是画画拿起笔来我好像有点兴趣，是不是？
1: 对，
0: 那有点兴趣，可是家里没有发现你在这方面有点天分。
1: 没有，因为当时才艺班在市面上才艺班并没有像现在这么多元，
0: 就工学社最多了。
1: 对，雅马哈的钢琴是一个，那我记得大概就是珠心算一个。
0: 以前美术班很少，
1: 应该是说才艺班，就是那种什么对，让小孩子额外还可以去学习的种类很少，你选择性不多，
0: 有限。
1: 光是雅马哈钢琴你能够去学那就算还不错，所以当时我记得是我姑姑帮忙，那可是我不懂得珍惜，就坐不住啊，坐不住。然后珠心算我也 没耐性，也坐不住，所以进去不到半小时就老师就退货了。
0: 他不是小男生的屁股上长的钉子、
1: 对，那你就影响别人的上课嘛。对，那是一直到那个年代有所谓的国语日报，然后有那种4个小漫画、我还记得是黄木村老师，黄老师，那他刚好也在六张里附近，就是和平东路三段靠近现在师大那个地方，他有在教，所以妈妈就没办法，就最后一次吧，就
0: 最后一个
1: 选项，对，就试试看吧。对，那他就把我送过去。

0: 那边，总算熬过了他们认为的第一个30分钟，哎，很安静，也没有被轰出来。
1: 因为平常你说叫那个这个小杨冷，他做的做什么事情看书看不下的，做什么做不下了，哎，可是拿张纸笔给他，他居然半个钟头都没反应，也就是在半个钟头当中呢，你自己在画东西，画什么呢？不一定，
0: 不一定，就是大部分其实都是卡通啦，因为那时候其实说真的没有底子，
1: 就卡通最多。
0: 对啊，看到有什么图案、
1: 漫画、
0: 模仿这样子，对。
1: 可是你就那个东西可以让你静下来，
0: 对，可以静下来。
1: 哦，所以说在你可以静下来当中，你多少多多少少这一点埋下一个美术的种子嘛，可是没有发芽，
0: 没有发芽，
1: 没有发芽，完全没有。然后后来去加拿大呢，更是非常脱缰的野马。
0: 对，
1: 脱缰野马之后呢，因为什么样的关系？就像你刚刚说的。让你回来台湾，那为什么让你回来？让你会有，如果是你今天回头看的话，对于15岁当时的自己，有没有什么念头想对自己讲？
0: 当时就像我刚刚跟廖玲姐分享，那一天的晚上跟妈妈通那一次电话，是我们第一次母子两个在电话
1: 痛哭流涕，
0: 所以挂完电话，我自己痛定思痛，觉得说。
1: 好像也不能这样下去。
0: 对，我真的要这样过一生吗？那所以我给自己一次机会，就是你要不要试着学习看看怎么念书？该考试该背的，你试着看看。因为过去的那些时间，对，就过了。可是现在眼前的就是在台湾妈妈，对她付出这么多，对，可是人家不觉得他的这个做法是对的嘛？
1: 是
0: 觉得是溺爱宠爱，你要不要争口气？不要让人家说中了。对，所以我自己就试着去，从那一刻开始找到怎么样去学习，怎么样去好好的去看个书、背个书这样子。
1: 本来人家说孟母三迁很重要啊，让小孩子有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同侪啊，可以有不同的发展。可是呢，当你觉得发展不对的话，什么契机让自己能够走回对的路？我想妈妈的那一通电话很重要。就是母子两人终于能够真正的面对生活该怎么样继续，因为再这样下去该怎么办呢？下一步该怎么走呢？十几岁了，会有不一样的念头。所以因为这样子呢，你会觉得说你才在去广想起了念头去广州吗？去广州美术学院进修。
0: 去广州美术学院主要是因为我复兴美工念完了。
1: 复兴美工念完4年。
0: 对，那我念完了之后我就说了，既然不是念书的料嘛，
1: 那我就
0: 你那我记得非常深刻，那一天也是很特别的，就跟我现在的太太，我们约会嘛，那时候年轻，
1: 十几岁而已，
0: 对，那时候高中毕业，我们同班，
1: 他是同学啊，
0: 同学，那我们就去看电影，那后来就回家了嘛，那回家之后我还记得我想说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下，我妈说你坐在那里干嘛？去巷口剃头，我说干嘛？那么你明天要去服兵役了，是这样子。
1: 兵单来了
0: 没来？是我妈妈，
1: 你妈唬你的？
0: 没有，我妈妈去兵役课去问有没有可以提前入伍，
1: 因为她不知道怎么管你。
0: 她觉得我也没有要补习，我也没有要考大学，
1: 想让你收心。
0: 反正你先去把该做的。
1: 啊、
0: 我们说当时我们都说还国家的债嘛，男生义务你要去当兵的，
1: 对对对，
0: 先把这件事情
1: 解决，做完，
0: 对，那就先跳过这所谓的考大学，对、啊、才毕业第三天，
1: 妈妈就告诉你你要当兵了，
0: 所以他到现我觉得啊，他就像一个军师一样，都帮我安排好，才让我有今天的成就。
1: 这妈妈不容易耶，其实她真的费尽苦心呢。
0: 是啊，
1: 那你真的去当兵了吗？
0: 对啊，真的就去了。因为他就说明天啊，明天早上就要去那个，
1: 你根本没有机会。
0: 松山火车站，对啊，
1: 没机会说我要或者不要。
0: 对，没有，没得选了，那就真的就去剃头，然后就去当兵。
1: 是哦，
0: 对。
1: 哎呦，那居然没有
0: 一点时间都没浪费，
1: 居然没有兵变呢？
0: 没有。没有，
1: 因为太多人兵变了，你知道吧？所以你们是这个可以说 在学校里面就有感情基础嘛，

0: 对，
1: 同年。
0: 同年，哎，没有，他小我一岁，
1: 他小你一岁，
0: 对，
1: 学妹，嗯，其实也不叫学妹啦，反正他们是在复兴美工是念，同样都是念美术的，所以两个人兴趣也相通，所以 OK 啦 ，OK 啦。但我觉得，我现在觉得你妈妈真了不起，她知道说这个小孩要管管不住的时候，应该由另外一个单位来管你哦，所以你服兵役几年？两年
0: 。
1: 当时都两年，哪有现在预备役？有时候十几天、两个礼拜结束，我都觉得那不是当兵。
0: 他们说是度假。
1: 对，真的，那完全不是当兵。对于兵役来说，哈，我觉得我一直觉得他是树立一个男生，一个作为一个男人啊，最重要的一个关节点，说你要如何树立自己以后的一辈子。是怎么样走法，因为他的观念是整个是转的，然后跟以前的放荡生活也不一样，你要如何让自己我是个男人呢，而不是个小男生，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对，
1: 那现在的预备役我觉得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标，做不到。所以你当时从服兵役回来之后，你是空军、陆军、海军？
0: 我是陆军，
1: 陆军
0: 装甲。对，
1: 装甲。
0: 对，
1: 那还好嘞。那我弟弟是那种海军陆
0: 军。哦，那当然，那个是
1: 海陆，他一身都是伤。
0: 对对对对。那我可能因为有近视，可是我觉得这两年对我来讲，也在人生上面的成长，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跟体会。第一，就是因为我并不是大专兵。所以我刚进去的时候，我就在思考，就是说我要就这么样，这两年就只是当普通兵哦，你了不起到对了不起到上兵的时候是6000-7000块的薪饷，你要这样嘛？后来我就自己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如果你希望不是这样子浑浑噩噩两年这样过的话，那我来去报考士官，因为士官是一倍的薪饷嘛。12000嘛，
1: 是，
0: 可是你必须
1: 起码吃喝不穿不愁，
0: 那你必须通过所谓的特训干训，那真的就是非常吃苦的特训的，对，那一样就自愿去报考了这个所谓士官训，就送到龙潭
1: 哦
0: 五州特训，
1: 然后就是士官了嘛，
0: 对对对，可是。你进去之后是真的是地狱般的操练，
1: 地狱般的操练。
0: 对对对，我记得我第一天我下午躺在床铺上我就掉眼泪了，
1: 快哭了。
0: 对，可是你现在放弃的话，你回去大家就会觉得你没用。那包含长官他们可能就觉得你太弱了吧，这样就回来了，所以就硬着头皮撑下去，所以索性五周撑完了，所以我拿到了士官的阶级。
1: 是，
0: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当了士官之后呢，有时候要值班嘛，他会比较晚睡，那天我记得大概10点，我上铺，
1: 快上床，
0: 对，睡在上铺，我才刚躺上去没多久，就灯光就亮起来，那因为你上铺离天花板就还蛮近的，那就很刺眼，不到2秒就外面哨子就吹起来了，
1: 紧急集合，
0: 紧急，对对对。然后我记得那一天刚好是娜丽台风刚登陆，
1: 是，
0: 对，
1: 那要你们派出去，
0: 对，我们以为
1: 要打，
0: 我们以为要
1: 打仗，
0: 那他就说干部到外面来集合，我们也不知道在干嘛，因为一片混乱，
1: 是，
0: 那就赶快再下来啊，我记得我才刚上去躺，准备快入睡没多久，啪就这样子，然后就。依照长官给我们的
1: 指示
0: 来那个做事情这样子，那我们就驱车就大队人马就从龟山那个地方往南，就往桃园的方向走。对，可是也都不知道要干嘛。那在高速
1: 风雨很大，
0: 风雨非常大。所以车速都很慢。那在高速公路上，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坐在副座副驾吧那个位置。旁边3不50就会有那种黑头车，这样
1: 刷过去，
0: 对，刷过去。那我到底要去哪了？是一直到了交流道，上面的看板写桃园机场，我才可以很明确知道我们现在是要去桃园机场。
1: 哦，
0: 一直到桃园机场，现在第一航下快到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类似像
1: 指示牌，
0: 对，指示牌，然后有一点像

0: 那个涵洞的，
1: 嗯嗯，
0: 过了涵洞上来，所有的车队就靠右边停，
1: 嗯，
0: 右边都是铁丝网，如果大家有去
1: 机场，
0: 对，右手边是那个铁丝网，停下来，对讲机响了，干部到前面集合，
1: 嗯，
0: 然后呢，你猜我们干部拿了什么？
1: 枪吗？
0: 筷子。

0: 给弟兄这样，
1: 嗯，
0: 对，那我们就上去发。那 有一些比较天才的菜鸟，我干嘛以为等一下是有东西吃，因为发筷子，
2: 筷子，
0: 可是还没做事，怎么供餐？哎，对，因为这样子，说时迟那时快，没多久车队启动了，就往那个铁丝网开进去，
1: 嗯，
0: 因为一般我们都只能在左边，第一行下第二行都在左手边，从来不会去
2: 右边。
0: 这是我第一次就开进去，就随着车队开进去。进去没多久，因为我坐在副驾，
1: 嗯，
0: 那个驾驶的那个玻璃窗正前方的草皮上，一颗飞机的轮子，好大一颗。然后我还没反应过来，车队全部往左手边走，一左转像一个小型的棒球场。所有的探照灯 spotlight 都集中在那个地方，然后冒烟，然后所有的消防车就
2: 是失事飞机失事，
0: 对，新加坡航空公司，
2: 哎呀，
0: 空难，
2: 我跟你讲，空难那很可怕哎、欸，
0: 非常。可是我们的可怕常常的是建立在电视上，
2: 嗯，
0: 新闻上，
2: 但是不是现场？
0: 你如果没有在现场，
2: 感受不出来
0: 可怕，我觉得都还是轻微的。你只是觉得有一点点遗憾，有一点点可惜，有一点点难过、嗯、悲伤，怎么会这样、哦、可是当那是
2: 自己
0: 对亲历
2: 面对的时候，
0: 那在这几年前，我又常常那时候念书，不是常常飞加拿大嘛、
1: 嗯，
0: 也算常常坐飞机、
1: 嗯，
0: 所以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哇，我整个都脑筋一片空白。可是我又是干部啊。
2: 你也不能躲呀，
0: 对，所以我就必须一个干部带十二个兵
2: 、嗯、
0: 对，然后我们就地毯式搜索，他会给你一个范围，对，那当
2: 地毯式搜索，这搜索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对，就是尸块，
2: 对对对 对, 对，真的你讲我知道了，说搜索是什么，
0: 所以我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有的因为所谓探照灯那个就是刚好飞机的正中间、
2: 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媒体，所以我们工作的电视，可是电视不会把这些拍出来，它只能拍大概的景象、
0: 啊、
2: 你们是面对的，
0: 对，有的手挂在窗户的啦，有的烧一半的啦、嗯、就 你就活生生摆在眼前，对，那旁边草地上 有的就是大体盖上白布的啦、
1: 嗯、
0: 对，就真正就是瞬间，你本来、可能半个小时前你还准备要睡觉，
2: 完全没有想到
0: 半个小时后是完全另外一个世界，然后狂风暴雨在那停机坪上，没有任何的遮蔽物，风又大，然后你就看着那个机体残缺不堪，那你就听到轰轰作响，因为风一直在吹，所以炸那个所谓的那个飞机的残骸、
1: 嗯、
0: 啪啪啪的那个铁片的声音也好、嗯、
2: 噼里啪啦响，
0: 对，然后地上真的是满目疮痍，有围巾，有行李箱，有 CD 片，有录音带，然后指令就是说你觉得是的你就剪、
2: 哦、觉得是的就剪，
0: 对，觉得是你就剪，对，然后我记得我们就从深夜一直剪到凌晨天亮，
2: 老天爷，
0: 我觉得那一刻对我来讲真的是好像真的是打了一场仗，我全身无力，然后我也分不出我到底是泪水还是汗水，可是我不能退缩，我只知道我不能退缩、
2: 嗯、
0: 因为我是干部，
2: 你必须走在前面啊，
0: 对，
2: 嗯，
0: 那我要带着人，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基本上都已经精疲力尽了，
2: 你大概一辈子就碰了这一次事情是冲击最大的，
0: 对，所以那一次真正让我去看到生命的脆弱、
1: 嗯、
0: 因为当天渐渐亮的时候，你往远处的那个建筑物看，应该如果我没有去揣测错的话，应该有一部分都是家属了吧，
2: 就老远赶
0: 过来的，对，也许他们一个小时前或者四十分钟前他们是送他的家人，
2: 嗯，
0: 刚上飞机、
2: 嗯
0: 哦、对，因为他是正起飞的时候
2: 啊，是这些不是
0: 起落，然后飞错
2: 不是降落，
0: 然后他飞错跑道，他飞到了一个正在施工的跑道，然后那个施工的跑道上面有机具嘛，那因为机具在那个地方，所以飞机起身的时候
2: 撞到了，
0: 头拉起来了，头拉起来了呢，问题是后面你
2: 轮子
0: 对嘛，你起飞它有一个冲、
2: 嗯、
0: 那个速度嘛，所以正中间就完全挤压
2: 刮开了，
0: 对，所以你飞机拉起来的时候机头断了，所以机头喷好远，所以机长没死啊， 机长每次就变成断。

0: 按三分之一节，所以你拉起来的时候你撞到了嘛，所以机头先断就喷出去了。
1: 嗯，
0: 那因为你撞到有一个后坐力，机尾就是飞机后方，
1: 嗯，后半段，
0: 对，后半段往地面挤压，所以挤压之后后半段也断掉，所以断掉往后跑，就正中间就像一个火球，所以
1: 前后飞了就中间那一段，
0: 对，所以我们就是在
1: 中间收拾那一段，
0: 对，就是在尽全力抢救，看有没有生还的。是一直到天亮，我们才发现好远好远，一颗就像鱼，我们吃鱼那鱼的头，
1: 嗯，
0: 在好远好远的草地上，对。到天亮了，慢慢天亮了，我才发现，
1: 才看到，
0: 对。所以不是只有中间，我晚上看到那个大家正在急救，在抢救的那个区块，原来飞机，然后往后身后看，哇，原来那个飞机的尾巴
1: 也
0: 在
1: 后
0: 面，原来它是断成三节
1: 就对了，
0: 只是我们当
1: 晚中间那一节最
0: 惨，几个小时前，对，是因为这样，所以那一刻让我很完全去体会到生命的
1: 脆弱，
0: 对，
1: 而且。生命的脆弱不打紧，是生命的脆弱，是那种人性啊、哦，人性的那种，怎么讲？人生的那种威胁啊、哦，有时候不是只有一方面的，真的各方面都是。那生命的脆弱更是不是短暂时间能够解释得了。当你面对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朋友也，我们都从事，我们是新闻，但是媒体、
0: 嗯，
1: 但是我们是在办公室的，但是他们跑的人，跑线的人回来都红着眼睛，
0: 嗯，
1: 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就像你说的，但是他们回来不能说单独，他们回来还必须写，
0: 嗯嗯，
1: 还必须拍、嗯，还必须剪接那种情况，
0: 是
1: 对他们来说，更何况不是人生的一个大挣扎呢？
0: 所以我记得我们后来回部队之后，我们心灵都要上课。
1: 要上心理辅导课、
0: 嗯，然后我们的伙房都不能煮肉，跟糖醋有关、跟番茄有关的东西，
1: 因为吃不下吧。
0: 嗯，甚至有的人在睡觉都没办法睡好。对，
1: 对，真的是。
0: 所以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调整自己的心态。
1: 我想是一定的。
0: 所以那个冲击对我的整个心路历程，整个包含到现在。它是算一个非常对我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
1: 啊、哦！我想那个心理转折很大，让你觉得说人生不能随随便便就这样过，对不对？
0: 嗯，
1: 该怎么样调整自己要调整好，
0: 对，就也
1: 坚强，一定要坚强。
0: 之前常常抱怨的，为什么
1: 现在都
0: 没
1: 有了？
0: 为什么是同学可以吃麦当劳，我就都只能吃营养午餐？为什么不好的事都在我身上？为什么？
1: 嗯，
0: 从那一刻开始，我慢慢去体会到了，其实这些东西。它都是虚的，过了就过了，你应该要往前看，
1: 嗯哼，
0: 因为你不晓得明天会怎么样。
1: 真的，
0: 坐在飞机上面的人，包含送机的人，他也不知道他回家之后开电视
1: 会看到
0: 他家人
1: 刚刚送飞送人上飞机
0: 没了，对不对？
1: 有的还根本看不见，
0: 是你找不到啊，因为都已经那个肢体那大体都已经
1: 现在说那种跟大圆空难一样，大圆空难其实那时候也是很惊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0: 嗯、
1: 真的是啊，我现在想想觉得很难过，因为我们当时啊、
0: 嗯，
1: 当时在媒体上我们看的其实已经是过滤过又过滤过的，那你们是面对第一线
0: 对。
1: 第一线看到的那种冲击会更大，因为你一辈子都没有碰到过啊， 对不对？那是什么状况？可是你又必须面对，那么剪也必须要去剪，拿也必须要剪，
0: 你没有说 no,
1: 你没有不能说 no 的权利啊。
0: 嗯，
1: 所以这一刻的那一几秒当中，那短短的几个钟头
0: 对，
1: 几个钟头当中啊，对你来说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冲击。对不对？对你思想的转变应该也有很严重的改变，
0: 非常多，非常多，
1: 把以前所有的一切好像都怕那算什么？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会觉得说以前所经历的算什么？以前所心里所面对挫折算什么？面对这一切都不算什么？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会觉得我真正该做的是未来。
0: 嗯哼。
1: 看的也是未来、
0: 嗯、
1: 是不是我要坚持的我要走的路是未来的路后面过了就过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你不能往后看了
1: 眨眼间的事情、
0: 嗯、
1: 不需要

0: 去追寻或怎么样，追寻的是前面，
1: 因为他也没办法改变了。
0: 对呀、啊，他就是这样啦，
1: 嗯，
0: 对不对？眨眼之间的事情，真的太可怕了。我觉得，我想对你来说哈，那时候已经二十几岁了吧，
1: 对，二十出，我就可以遇到这样的事情，
0: 对，就可以碰到这样，所以对你来说，嗯、那个转变也是很重要的，
1: 重要，
0: 对不
1: 对？
0: 那、我们知道，你看各位听众朋友，你看郑阳老师他经过的是怎么样？从小呢稀里糊涂，然后调皮捣蛋，简直是没什么好管制他了、
1: 嗯。
0: 那为什么？因为父亲也不在了，七岁就没有父亲、嗯，父亲也不在了，妈妈又忙，然后自己年纪小，面对的是更小的妹妹，小三四岁的妹妹。哎，还好有这个责任感在，还懂得照顾妹妹。但是呢，然后呢，去加拿大呢不想回来，可是妈妈一顿哭呢。嗯那顿哭，两个母子两个呢，涕泪交错，才发现说、嗯，好吧，我必须要担起一部分责任，对不对？
1: 对，
0: 妈妈的那种哭，眼泪把你带回来了。带回来之后呢，他就回去好好的，因为他说我又不爱念书，既然呢从小呢觉得只有美术，拿着画笔可以让自己停下来，静下这份心，好吧，妈妈就让他去考。复兴美工，那复兴美工，他本来也抱着不是很认真的心态去考，是不是？
1: 没错，
0: 不是很认真心态的考就考吧。妈妈既然这么说，就考。那考的也不是很认真考，所以就考了个夜间部。夜间部要念四年耶，妈一定不会让我去。可是谁晓得这个妈妈很坚强的说：“你就去念吧。”
1: 没错，
0: 念了四年之后呢，出来。不到几天，妈妈就跟他讲啊，你准备好你的行李啊，明天要去当兵了。我觉得你妈真的很了不起。
1: 对，所以听我故事的人都觉得我妈妈太厉害。
0: 对，妈妈太厉害，就因为一般来说，你高中毕业会想说，哦，我松下一口气，而且刚刚带女朋友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回来呢，坐在那儿，妈妈说啊，准备行李啊，明天去当兵。我的天哪、啊，这个娘太了不起
1: 了。
0: 这娘太了不起了，嗯，伟大的娘，我应该早一天访问你妈妈。真的，我觉得一个母亲能够做到这样，她等于是想尽办法要把这个幼年就虽然没有父亲在，可是她想尽办法要把他导入正途，
1: 是，
0: 而且一直这样做，而且也做到了，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嗯、但事实上呢，对于郑阳来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好走，很长很长的一段路。我们呢，要挑另外一个时间呢，让他的故事呢继续讲下去。你会不会觉得听郑阳讲故事也蛮有意思的呢？我从看他哈，那时候还没有结婚到现在，我觉得他倒是样子没改变。到底这个样子没改变的，但心态上一定改变很多，因为社会上的转变太大，世界的整个转变太大了。那这个转变太大呢，他自己给自己立了一个标题啊，叫做人生调色盘。我们就把这个五个字呢留在这儿，下次呢我们就从郑阳老师的人生调色盘开始谈起，好不好？
1: 好，
0: 好，我们这个小时呢过得非常的快，也非常快乐啊、本来前面很快乐，后来听到他在空难那一段啊，我心里有点揪心，因为事实上对于从事传播工作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常常经历的现象，所以我们更觉得人生啊。不要想太多哦，但是该走的路你一定要走对，走对就对了。好，谢谢郑阳老师，别忘了我们下次从人生调色盘谈起哦。
1: 没问题，
0: 人生调色盘是红橙黄绿蓝靛紫，那么你到底是哪一方面哪个颜色对你来说最重要呢？我们下次空中再见咯。好，祝福大家，拜拜。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今天呢，又到了我们这个亚洲动保大会报道系列哈。那这个动保大会是在去年2025年的8月20几号的时候所举办的哈。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会议，这是我们台湾第一次有机会可以主办国际的动物保护相关的一个国际的大会，是台湾的台湾之光。是，那因此呢，我们节目就特别有几位组成了一个小小的记者群哈，那希望能够在我们节目当中陆陆续续的来为大家报道这个动保大会里面的一些重要的议题、有趣的议题。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记者群哈里面很重要的两位帅哥哈。那一位呢是林伯言，我们都叫他尖尖哈。那尖尖现在服务于中华民国关怀生命协会的教育主任。
2: 是 ，Hello， 主持人明理老师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1: 是尖尖呢，有发了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

0: 应该也不陌生，几乎每年都会来一次，因为他的因为他的那个动保教师的那个营队哈，在每年都会办理。但今天他要来帮我们是当这个记者的报道，
1: 是
0: 好。那另外一位哈是曾经也来过我们节目，但很久了哈，久违的一个老朋友，叫做林伟任哈，伟任你好。
2: 明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伟任哈，他呢，他也是这个长期的关心动保的议题。他是毛毛动保生活工作室的创办人。哎，对，跟年轻人非常接地气的哈。是好，那今天呢哈，我们就来请两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让你们比较印象深刻的这个动保大会里面的一些议题好吗？那。伟任您先开始咯是吗？
2: 好，那我们先来谈谈，就是这次动保大会我们觉得跟政府对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对，所以我们这次挑了几个主题出来，在这一节跟这个咪老师跟各位观众来分享。好，那首先我们先谈到的会是这个打破枷锁丹麦终结马戏团的一个故事，对，那这个小节是由这个丹麦动物保护协会的 Sophie 来作为讲师来主讲的。对，那他谈到说，在这个丹麦的长久的历史以来，就会有一直有这个所谓大象在马戏团里面表演这样子的历史。对，从1799年第一头大象，他就到了丹麦来进行展览。那后来这个因为二次世界大战然后一直到1959年那丹麦旗下的这个马戏团最大的那一个。好，那已经有14头的大象成为这个马戏团的帝国。
0: 丹麦是一个很冷的国家。
2: 对，没错。
0: 然后大象是来自于很热的国度。
2: 对，那个
0: 通常都是
2: 亚洲象、非洲象，
0: 是都是在赤道啊、亚热带啊这一带的这个区域范围之内，要跑到那个冰天雪地的北欧。我这样想想，我就觉得我如果搬家搬到那里去的话，然后是做苦力工作。是不是想想就觉得蛮心疼的。
2: 是。没错没错。那边的大象很常需要做一些马戏的表演这样子。那后来因为这个丹麦渐渐的因为有各国的所谓动物保护的这个运动就开始兴起了嘛，那丹麦当然也不例外。所以他们后来就决定要这个发起一些全国性的运动来禁止马戏团。在这个丹麦的表演，所以这个刚刚提到的丹麦动物保护协会他们就开始这个跟马戏团跟政府来做一些谈判和中间的斡旋这样子。那他们这个故事最后是这个协会和政府会付钱付一些照护费给马戏团，让他马上的来停止这个表演，等于是大象不表演，但大象还是受到马戏团的一些照顾。这个地方，
0: 所以大象还在，大象还在马戏团里面生活。
2: 在这个2000多年的时候还在。那目前在这个2020的时候，大象已经从这个马戏团转移到丹麦的克努森堡野生动物园。他们为了去收容这些大象，把的个野生动物园里面的大象区扩建了，让它变成有14公顷的区域。
0: 从马戏团到动物园养老。
2: 对，
0: 因为我想应该都蛮老了。从他们有这个制度，就是应该是说就争取到他们不做马戏表演了之后，应该是没有再进新的大象了。
2: 的确没有再进新的大象，毕竟这个就业者已经没有这个用大象来赚取他的收益的这个管道了。
0: 是哇，这个能够听到有这么好的，那算是不错吧？好，
3: 当然，
0: 对，哈，算是不错的一个结果。那这个跟今天的这个议题，这个动物园从怎么讲，就是从展演动物变成了收容动物的这个情况是吗？
3: 是，
1: 所以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啊。我觉得这一个故事也是大概也是我在所有这一次亚洲保护动物大会里面我听到也是最让我感动的一个故事，因为它很特别，它比较说它其实刚刚那个委任还有所保留，没有把故事整个说完哦。它之所以能够从一个我们讲的展演动物能够成为一个收容动物，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的努力，然后那个最大的那个努力就是这个动保团体它居然能够去说服捐款人

0: 继续的来透过捐款的方式去帮助这个马戏团能够更好的去照顾这一些动物们，然后也鼓励这个马戏团告诉他们说，其实我们也知道你们很喜欢动物，但是你们也许有一些不得不的原因必须要去，我们讲奴役动物作为你们自己收入的来源，但是我们也不认为这是你们心中所想的，所以我们愿意有一个过渡时期，我们邀请我们的捐款人，邀请政府一起先来协助你们，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告诉我们的这一些捐款人，其实这些动物是可以慢慢的被移往动物园，受到未来更好的照顾的。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就是其实对于一个展演动物来讲，特别是在老年生活的那个部分的动物照顾的花费，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故事，我觉得带给我很大的感动是，我觉得跟过往我们自己在台湾比较传统的倡议的概念，其实是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以往我们通常作为一个动保团体，我们就是比较站在一个比较激烈的一个立场。
1: 反对反对反对，但是没有解决方法，
0: 对，
1: 是不是？
0: 对，也不能说没有解决方法，那个方法比较是我们就真的会强迫透过立法的手段，透过游说的手段，甚至我们就是干脆就是直接夜宿动物园，或者是我们透过各种的方式直接去把动物园给瘫痪掉，就是无论如何都一定要去，
1: 对，
0: 一定要
1: 动物园或马戏团把它整个或者展演的那些那些农场。
0: 没错，没错，就是去闹翻他们嘛，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在台湾这边比较多的经验都是这种比较抗争、比较紧张的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一个故事让我觉得很难得的就是，他不是透过抗争，他反而是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透过抗争，其实那一些马戏团里的动物到底最后会被怎么样照顾？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忧虑的，还不如我们大家好好的坐下来，
1: 帮助业者
0: 好好的来谈，
1: 帮助业者跟动保团体一起来照顾这些动物。
0: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经验，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我们作为你知道关怀生命协会作为全台湾最老牌的动保团体，我觉得这个其实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例如说，我们关怀最近一直在讲的就是某一个海洋世界里面养的这么多的鲸鱼、鲸，我们讲的海豚啊，鲸，这些鲸豚他们都来长期做表演。那自从去年我们的农业部对展演动物法通过之后，我们其实就再也台湾就再也不会有这一些展演动物的这些表演的时候，但是你不能够因为一纸法令就断了它的后面的生路。那后面的这些鲸豚到底又该何去何从？其实这个也是对我再讲一个，我再讲一个离我们很近的一个例子，就例如说韩国他们禁食狗肉，好啊，那你禁食狗肉之后，然后呢，那一些被作为肉狗的那一些食用狗的那些狗狗们，他们一旦没有了这一个收入来源之后，那他们又会遭遇什么样的对待？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个例子其实是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思考什么叫做一个大家都能够赢的局面。那我其实觉得这个例子我很感动的，就是当然就是那个我有委任也有特别去在这个场合，也有特别去问那个主讲者Sophie， 那他也有特别去讲到说，他们就是去说服他们的捐款人，告诉他们说，你们的这些 sponsor 其实都只是暂时性的资金，因为动物会老，动物也会慢慢的被政府所接收到之后，可以挪到动物园安享晚年的。所以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你要如何去说服一直以来这么信任你作为一个动物保护的一个团体，要去支持商业行为？对，我觉得那个说服的那个真的要
1: 没错没错。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动保团体，或者不止啦，就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就是抗拒传统的一些不好的做法的人，会因为这样子，就是说好像被戴了一顶那个肮脏的帽子，
0: 是啊，
1: 对，
0: 是啊，
1: 有一点是这种感觉，而不去做可能实际上是有帮助的事情。
0: 没错，没错。而且我想要再进一步的说，今年那个我们的金钟奖，然后有一个节目获奖了。那一个节目他为什么会获奖？原因就是因为他去拍摄了很多台湾自己的休闲农场里面的小孩子，他从小是怎么样跟他自己家里面的农场动物生活在一起，但是。所有的集数十二集的节目下来，他们有发现那些孩子都有个共同的倾向，就是他们非常不愿意等到那有一天，当他们回到家之后，发现动物不见了。
1: 不见了。

0: 对。
1: 但是他们自己也知道为什么动物不见，但是他们也不敢问。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就也会回到，其实我也很能够理解，我也相信可能。包含我们自己台湾有这么多的畜牧业，包含我自己我们办教师研习，我们最常去走访的这一些蛋鸡场，其实他们当然也会很舍不得他们自己的动物就这样子离开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从这一个马戏团的这个故事，我觉得我想要特别去讨论的就是，我觉得我们的人，随着我们的文明的进步，我们文化越来越多的一个累积，我觉得我们对于同情心跟动物的共感，我们是不断的在提升的，不断的在提升的。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故事，我真的觉得应该是所有的 FA 里面我的心目中的冠军。对，因为我
0: 最喜欢的一个话题，
1: 对，因为他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人心是可以被改变的，人是能够具有跟动物能够去共鸣，能够去共感，能够去对他们好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真的存在的。即使是站在那一些已经其来有自利用动物这么久的这些产业里面，我都还是相信有这一个人性的光辉的可能。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第二个点，当然就是回到我们的倡议的内容哦。这个倡议的内容，如果我们还能够愿意接住更多。人让他们也能够更好的去思考，我们要不要抗争？我们先放一边口水，我们先放一边。我们要不要先想一想，怎么样才是对动物最好的？我们先想这件事情，把这个摆在最优先。后面我们再来谈，我们人类还可以怎么做，再去做兼顾。我觉得这是这个故事给我最大的启示哦。
0: 是，我们常常在采用抗争的这个做法的时候，你要我们就是要一群人去对别人说你做的是不对的，你应该。要改，我们常常需要挑起一种有点类似仇恨的这种心情，然后要把人分成你是好人，你是坏人，因为你是坏人，你做不对的事情，所以你要改的这样子的一种压迫。那其实这常常会造成反向的这种抵抗。抗性很大，对。那像这个主题，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他说花了很多的时间游说，我也相信是。那但是除了游说那个出资方啊，愿意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在做魔鬼的事，但是其实做天使的事了哈。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他不容易，但是也还算。没那么难。我觉得最难的是怎么样让这个马戏团的业主他愿意从马戏团先转型成为一个收容这些动物，不让他工作就没有工作的，好，都没有帮他赚钱的动物愿意在他那边。
1: 是，
0: 对，因为他会想要做这个，除了喜欢动物啊，他当然也是看到商机，商人在商言商，这是无可厚非。那虽然今天有金主来资助了这些动物，但是资助的动物它就没有它马戏表演的，因为人还是有一个，就除了赚钱以外，还有就自我表现嘛。马戏团其实就是一种展演展示，除了动物的展演，还有你驯兽的一些能力，让人拍拍手啊，有光环啊这种，是不是哈？也有这样子的一种欲望，促使他会从事这个部分。那怎么样能够让他放下这个部分转型？我觉得好难哦，不晓得。这个主题上有没有提到这一点？
2: 这部分其实讲者在这边琢磨比较少，但是他也谈到，就是在这个概念上面，马戏团他就比较有点转型，很像一个暂时的 shelter， 一个收容所的概念。因为我们知道要饲养这些动物，其实跟动物长期的培养关系或感情的这些饲养员，也是最专业也能最好的去照顾到这些动物。对，所以。以马戏团为一个中继的收容站是在这个方案里面最好的。
0: 我觉得这也许他们发展出来的是另外一个卖点，就是原来小朋友要去看马戏团是看动物表演，他今天还是可以去原来这个马戏团，但是动物不表演，我可以跟动物互动，我可以喂他吃东西，我可以很近的去看，去摸他，去看他。我在想，也许这也就是在商人来讲，这也是一个商机啊，
1: 是啊，
0: 一种转换哈的这样子商机。
1: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那当然就是说，在后来再到动物园的这个部分，我想动物园本来就有一个就是这个收容。
2: 旧伤收容
0: 的这个功能，我想他们要做这件事情，只要空间足够的话， 大概不会排斥，但当然剩下来的问题是他所提供的环境能不能符合他自己的那个就是动物的生态的需求啦，这又是另外一个议题。

0: 题哈，哇，好，那这个是第一个你们想要分享的部分哈，
1: 没错，
0: 对对对，很棒很棒，也是两位就觉得排名在前面的第一名的这个，
1: 对，
0: 有收获的，对，有收获的，然后觉得很安慰，对不对？
1: 是啊，
0: 有一种很安慰的感觉。好，那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哈，听众朋友要去喝一口水休息一下哈，我们下一段他们两位还要跟我们分享很精彩的那个主题哦，好。

0: OK， 我们又回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哈，亚洲动保大会的系列报道啊。那刚才谈到的是大象哈，在这个马戏团哈的，等于说是退休嘛哈，退休的这个过程。那接下来呢，两位还要帮我们介绍什么样子的主题呢？
1: 哇，接下来这个主题是很台湾在地的主题，对，它是关于赛鸽。
0: 哦，是是是，赛鸽现在还是很流行吧？
1: 对，目前在台湾的所谓地下的赌盘，其实就还是有许多的人在做这个事情。其实，在全世界里面，很少国家在做赛鸽这样子的运动。对，在这场讲座里面是由这个台湾的退休检察官陈志明来分享的。
0: 哦，检察官哦，哦，是因为赛鸽是赌博吗？然后为什么跟检察官有关系？
1: 其实没错，没错，
0: 很好奇。
1: 他是一开始是在抓那个赌博，对对，一抓一抓那个，慢慢的去抓前面的漏洞，我发现其实是赛鸽这边的问题，对，所以他才慢慢的从这个一般的赌博的案子变成办赛鸽，然后因为也算是开启他对动物保护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是是是，嗯，
1: 对他目前其实就他。在这场讲座里面谈到的，他算是唯一目前在台湾就是敢去办赛鸽的这样子的案子的检察官。
0: 你说敢哦，你用这个字，那这个是怎么样？他会有危险吗？去办这个案子，他会有危险吗？

0: 我在这里还是跟观众朋友大概简介一下台湾赛鸽的状况。嗯嗯，就是目前这个赛大家都可能很快的可以连接到会有一些赌博啊或奖金上面的一些问题。嗯，那当然它对动物最残忍的部分是在台湾的这个制度里面，它只会用这个6个月的幼鸽来比赛，然后一生比赛一次。就是也就是说你不管是出去回得来回不来，那你这个鸽子后来就没有用了。所以某部分来说，台湾的这个赛鸽文化也助长了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城市里面有非常多的野鸽，因为这些鸽子回来之后 就没有用了，可能会被放飞啊或到其他的地方去。
1: 为什么不能比赛第二次啊？
0: 哦，他们觉得这样比较公平。
1: 哦，有没有经验啊？那认不认得路是不是？我不太了解他们在赛的是什么耶，是比速度还是比时间，还是比他认不认得路回不来？
0: 就是谁的时间短。嗯，就台湾会把这个鸽子目前大部分是海上放飞的方式，所以他们就会把鸽子载用船载到海中间去，然后把它放出来。那放出来的时候会有很多鸽子会就是在那时候就开始出状况，所以那时候会有很多的鸽子掉到海里面。那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鸽子掉海里面的下场会是什么。嗯，对对，在这部分的话，如果观众朋友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这个 PETA，就是国际的这个动保组织
1: PETA。
0: 对，它有针对这样子的事情在之前做过一个非常详细的，然后也有算是卧底的影片。哦，所以就可以看到那个鸽子飞出来之后有很多掉到海里的状况。对，那这些鸽子飞回来之后，就是因为他们这些算赛鸽的集团，大概一季就会有非常多的奖金，在这个检察官上提到一季就有1.2亿。1.2亿，就是亿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因此因为奖金很大，所以它涉及这个所谓地方的这个派系就会非常的深，那盘根错节，可能跟许多的政府官员也有关系。所以他觉得这个他办赛鸽这个案子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就是检察官其实不会自己去查案，就是他会负责在法院里面侦办然后调文件的人。那真的第一线的人是谁？是警察。对，警察要去追这些案子。好，那他发现就是很难找到就是可以配合的警察，就是他自己愿意查，然后他的长官呢也没有压力给
1: 他。哦，他都手一样手好了，是不是？
2: 对，
0: 对，
2: 盘根错节。
0: 我们知道台湾地方的政治的那些生态，其实不管是这个黑白两道啊等等的，都会有一些状况在里面。
1: 天哪！
0: 那所以这个检察官他其实他那时候在查这个赛鸽的时候，他做过一个最疯狂的事是。这些赛鸽要被运到船上的时候，他就直接去把那个船挡下来。他说他要查这个证据，所以就把那个船上的鸽子当成证物查扣下来。对对，这个东西我相信是很难会有就是其他人会有魄力敢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对。
1: 哇，那查扣了一船子的鸽子，他得放在哪里？
0: 欸，这个不确定，他可能就是先。我猜是跟动保处合作做一些那个收容的、哦、对的方式。
1: 是是是，哦，原来鸽子变成了证物。哎，我觉得这个当动物变成证据的时候的下场其实也很不好。哎，我就想到什么呢？就是走私啊。哎，去年还是前年不是有走私一船还是什么的，不知道那个单位是什么的猫咪，都是名猫，然后都死在里头，有没有？
2: 对啊，
1: 真的是。
2: 对，我甚至有看过更哦，我真的觉得真的很那个画面永远难以忘怀。有一次我记得我在看那个电视新闻，在讲那个动物走私，然后他走私的是那个奇异鸟，澳洲的国宝鸟奇异鸟，他就把它装在。保特瓶里面
1: 怎么可能？你是说幼鸟是不是？
2: 对，而且我们一个保特瓶大概500毫升、600毫升，你对不对？里面塞4只，
1: 吓死了！那把它当做尸体装吗？它是活的还是？
2: 它是活的，
1: 太过分了吧？
2: 它是活的，我就觉得哇，
1: 太过分。
2: 对，然后再加上因为就是我有听说一件事情，就是台湾在有关于就是走私动物的这个部分，由于我们。

0: 台湾在那个海关的那个管制上面，嗯，其实是相对于宽松的，其实相对因为那个跟法规有关，是相对宽松，嗯，所以其实有非常多动物走私的一些不孝的集团，他们是真的会利用台湾的这个漏洞然后去钻的，嗯，所以我回到刚刚那一个赛哥的那个故事，然后我必须说，就是我觉得在抓这种走私动物或者是这种动物博弈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嗯，我真的觉得就是很吃我们的当局者的这一些执法单位，无论是检察官或警察，我觉得很吃他们自己的良心啦，然后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想哦，你救的其实是动物，但是对你来讲，动物会成为你的 KPI 吗？不会的，不会的，因为动物不会去帮你跟你的长官说，哎，欸，你那个做得很好，要帮你要加薪，要给嘉奖哦，口头鼓励什么的，嗯，不会的，
1: 反而会断了他的财路。
0: 没错，
1: 上上下下的一票人的财路啊，
0: 是啊，因为挡人财路嘛，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觉得这一个
1: 很难，对，很有勇气。
0: 没错，就是被讨厌的勇气。
1: 他还在当检察官吗？
2: 哦，他就退休了。而且他现在其实对，他就努力在赛鸽这个事情上，因为之前他跟一些协会有共同提出这个禁止赛鸽的公投，
1: 嗯，
2: 对，那个公投就是后来被中选会，我又忘记是什么原因，就是驳回了，
1: 然后就没有
2: 打那个行政诉，他就是因为他检察官本来就是律师。对，他现在就是以这个民间律师的这个身份在跟这个政府打诉讼。
1: 哦，真的了不起，可以再讲一下他的名字吗？我们在节目当中让大家认识认识。
2: 陈志明检察官，
1: 哦，陈志明检察官，哦，真的要谢谢您啊，如果您有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话，了不起了不起。
0: 对啊，我觉得 AFA， 我觉得之所以我觉得让我很感动的是，除了去听到一些国际的一些例子什么的，我其实觉得，回到我们自己台湾的经验，我觉得台湾的经验除了抗争的成功这种，我真的觉得我也很想要给这样子，就是默默的在为某一些动物吼，在持续耕耘的这样子的一些人吼，我真的觉得他们也是很值得我们的一些掌声跟舞台的，然后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就会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当我们要去做对动物保护的事情的时候，真的其实没有像大家所想的这么的简单，因为很多人都会认为你人都没有办法 care 好了，你到底要怎么样去关照这个动物哦？但是我真的觉得，当我们真的也愿意去关照动物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不是才又更显示了我们人性的光辉吗？在这个地方哦。
1: 然后以陈志明检察官的这个例子，我就会感觉得到了哈，就是只要你在乎，就是任何人，你只要在乎，你被动物感动了，不管是哪一类的动物的议题，可能就是你的因缘际会，你的工作上面，你生活上面所遭遇到看见的事情，那感动了，你愿意走出来，你不知不觉你就走上了动保的舞台了。
0: 嗯，没错，
2: 用你的专业来帮助。
1: 没错，没错，没错。我们之前哈的亚洲动保大会系列，我们也介绍过有一个主题，有提到了，其实是政府农政单位的一个单位，他本来是要来调查。他是要来调查是流浪动物的这个族群吧。好，然后那个单位是一个统计单位。对，他就发展出来的一套可以请所有的老百姓，你在你家附近只要看到流浪狗，你就上那个网站去登记一下，那集众人之力就可以知道我们台湾流浪动物的一些状况。
0: 是啊，
1: 他就不知不觉的就进入到动保的领域，就在他的工作上。
0: 没错，
1: 要不然对对，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是学动物的，学什么什么这方面，你才能够进入动保的舞台。
0: 没错没错，包含我们自己台湾有一些团体，他们自己就是在做跟青蛙的那个保育有关，他们自己也是去研发了一个系统，然后他们也是鼓励民众，你只要有听到任何青蛙的声音把它录下来，那他们就会透过 AI 的方式去辨识这个青蛙的声音，然后就也能够把那个青蛙标，不但辨识那个青蛙，也把它标示出这个青蛙现在在哪一个所在地，因为他们会认为青蛙其实是跟湿地保育可能有一个比较大关联的一个物种哦，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我觉得不胜枚举啊。例如说，我知道最大的一个社团叫做鹿沙社
1: 、
0: 对啊，
1: 对对对，
0: 他们其实也都会针对这个部分。我就觉得，哎，我们一天到晚这边讲交通不好哦。都不用讲人，你先讲动物再说。对啊，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看到动物，不也就是看到我们人类的很多的处境吗？

0: 所以
1: 就是这个你关心你周围的社区，你就这个社区当中有人有动物有各种各样的事物，你就会只要有某一个点感动到你，你就是一个就是公民，就有这个公民的意识，你就这个是就共同创造一个公民社会，大家一起来照顾自己的环境自己的社区。
0: 对啊，然后也不要觉得做这件事情好像就只是小事而已哦，你帮助的每一个生命永远都要记得哦，我是相信这件事情的，就是那个因缘际会，那个因缘巧合，总有一天那个福报一定会在你身上的。对，但是我并不是说去帮助动物就是我们想要去追求那个福报，我不这么认为，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可以秉持这样子的信念，然后对于身边各式不同的美好的生命，我们都可以尽可能去付出我们对他的好，我觉得那个就会让我们的社会形成一个更正向的一个循环嘛。而且我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湾之所以为台湾的原因，因为我真的有听到非常多台湾的民众台湾的人民都愿意在自己的岗位上面一个小小的一个小人物，他却愿意为动物付出这么多，这些故事不胜枚举，真的不胜枚举哦。
1: 真的真的，
2: 公民社会的韧性真的非常强。
1: 是是，我记得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我才刚涉入这个台湾的动保的时候，那也在30多年前。
0: 是
1: 那个时候哈，就当然社会上这个可以看见的动物的议题非常的多啦，动物都生活得很辛苦的样子哈，很让人心疼。那都会觉得就是说，哎呀，有动物的议题啊，动物的问题，我就跟朋友们，就是这动保界的朋友们就讲说，动物没有问题，是人的问题，人有问题，我们要解决的是人的问题。所以呢，你不管是不是学动物科学的，其实不是学动物科学，社会科学的人更需要涉入这里。
0: 是啊，
1: 对对，因为我们要解决其实是人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看见啦，你在这三十多年的这个历史，我看见了很多的改变，包括你看这个走法律的人，硬邦邦的法律的人，那在他的工作上面，他看见了动物的苦难。那也是因为法律人的勇气。因为不是他的话，我如果换作是我也会害怕那个后面的很大的那种黑色的势力。对啊，那就是因为他做过检察官，他是法律人，他有勇气。所以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促成了他步上的这个动保的舞台。所以这一段呢，我们介绍的是一个令人感动的人哦。对对，当然也间接的我们也知道，其实赛哥这个庞大的这个产业，其实在台湾还是很兴盛。
0: 是 啊, 啊
1: 是 是,
0: 是、啊、
1: 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对，
0: 加油。
1: 对，希望大家也共同来关心这个话题，而且真是蛮台湾 local 的话题。
0: 是，
1: 对，对。
2: 也许比较乐观的是，检察官后面有讲，就是他觉得目前在赛鸽产业里面都是比较上年纪的人，
1: 年长者，对，我们可以就等着世代交替。
2: 对对，年轻人比较没有在做这些事情了，可能大家对于动物保护的那个概念也更会强大。
1: 我也有发现这个现象，很多我们30年前所看到的这些动物的问题，在最近好像那个蝴蝶效应的那种很快就突破的这种成绩，其实有很大一个部分是因为世代交替了。
0: 是啊，
1: 我们前面的动保教育成功，对，整个世代拉起来，
0: 没错，
1: 对对对啊，所以好，这虽然有心酸的一些故事，但是也有蛮不错的结果啊。好，那就有赖你们这些年轻人继续努力啦。
0: 明老师也要跟我们，也要跟我们一起长
1: 呢。我也是年轻人啊，关心动物的都不会老。
2: 是。
1: 好的，那听众朋友呢，你也再休息一会儿啊，我们还有两位帅哥还会再带给我们另外的主题，也不错啊。

0: OK， 我们又回到了派特的幸福杂技咯，好，亚洲动保大会。嗯，这一段呢，这个委任跟简简要带给我们哪一个主题呢？
1: 哇，最后一个压轴的一定就是我们的压箱宝啦。
2: 对，还有其中一个是这个开场的演讲，另一个是闭幕的演讲。好，那第一个是这个透过联合国推动各国政策和法律改革，它是由这个在联合国工作的卡雅来做讲者。
0: 哇，这么大的头衔，联合国的，对。然后我们这次的亚洲动保大会，结这个什么这个闭幕式的时候也非常的精彩，就是请到了我们国内的三大政党，
2: 对，好，
0: 来的代表人物哈，是关心动保的。的那个议员是不是？
2: 是是是，在闭幕的这个讲座，动物保护和政党请到这个民进党籍的委员、立法委员林淑芬，然后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王玉敏，以及民众党籍的委员刘淑斌。好，那主持人会是这个在 RSPCA 工作的 Paul。那今天要来帮我们就是说明一下，就是在这一些政府对话之间他们的这个演讲重点。
1: 对，我想我一定要来分享，我真的觉得这真的觉得是压箱宝哦，因为当时我在看这个所有的这个议程的时候，哦，我第一眼哇直接戳到我的眼睛的就是联合国这个题目。我想说哇，要拉到联合国这个程度去谈动物保护，闹柯林怎么可能哦。那但是果不其然，这个讲者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当然他在联合国工作嘛，凯亚在联合国工作，所以他当然就先帮联合国说好话。他意思指的就是说，例如说第一件事情，在联合国，因为它是联合国，联合众多之国的国，所以它当然就可以在这个联合国里面，联合国是可以起到一些号召力的。然后第二个，他就讲到说，因为在联合国里面，其实联合国内部也还是有自己的组织分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还是可以去缔造一些不同国家的重要的经济的汇流，同时也能够让这个能够让不同的国家，但是他们可能关注同一个议题的时候也能够去组建一个很好的一个伙伴关系在联合国里面，同时也能够透过这个联合国，我们就可以透过联合国的方式去把它做一个准则，然后进而去发挥这个联合国的影响力，进而让更多的国家把联合国相关的一些规定法制化，例如 CEDAW、我们的妇女的这些免受歧视，我们的儿童保护、我们的身心障碍的这些公约，其实也都是对，其实也都是从联合国这个方向来的，所以其实
0: 等于它指明方向。
1: 啊、
0: 就是全人类应该要努力的方向，他把它 set 起来了。
1: 没错，好，那接下来我觉得就是这个讲座最精彩的地方哦。那怎么跟动物保护连结呀、啊？这个开雅这一个，
0: 就是听你这样讲，我就觉得。

0: 觉得蛮有希望的，就既然联合国是设定人类共同努力的方针，那么把动物纳进来，也就是要求所有的人类都应该怎么样对待动物，对不对？
1: 对、嗯、对，但是你要知道，联合国其实他们做很多，其实都还是在所谓的饥饿行动，在所谓的气候环境变迁、嗯嗯、在所谓的妇女救援、战争儿童、移民的这些议题上面，你其实很难，真的很难。

0: 显出来，
1: 是
0: 再加上一定要搭上最新的话题。我们不是才刚结束一个人畜共通传染疾病叫做 COVID-19 吗、嗯、那我们也应该要透过这个所谓的流行病的这个东西、嗯嗯、他们在联合国内部 也在去年的时候也通过叫做大流行病的一个协定、哦、所以在这个大流行病的这个协定里面他讲到很多当然就是明理老师的专业跟公共卫生有关的但是、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也不能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也不能够谈到跟动物保护有关的内容了？可以的，是可以的，因为如果动物好，我们人类也才会好啊。它同样是遵循的相同的概念，只是它搭上了最新的时事。那他认为这个东西在联合国里面是可以去发挥影响力的、哦。
1: 对，所以没有错。不只是 COVID-19， 在 COVID-19 之前的 SARS 已经有两次，人类就是在最近这个十几二十年当中，我们经历两次，都是跟我们不当对待动物有关。
0: 是啊，是啊，
1: 真的是为什么同样的问题我们要重蹈覆辙一遍呢？
0: 没错，所以他也觉得说不需要重蹈覆辙，但是不能够我们只打就是只说而不做。
1: 对，
0: 所以他呀，其实他在这个一整个讲座的分享的后半段，他其实有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行动。那个行动就是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有发言权，无论如何我们要尽可能的去出席联合国的各项会议哦。所以他就有提到说，例如说他们其实这5、6年来，他们一直不断的在讨论所谓的气候变迁。其实气候变迁也不只是5、6年的事情了啦，其实讨论的非常的久了，所以他会认为说，他的面向可以有更多的动保，例如说我们饲养牛，就会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它其实是可以更好的被强调在这个里面的，尤其现场有这么多的动保专家，大家都可以去专攻这件事情的，所以他就有认为说，这个部分本来就是可以去强调的，还有就是也应该要把联合国现在刚刚所讲到的几个比较大的目的，例如说我们去讲到全球的这种平等的议题、贫穷的问题等等的，也应该要有更多的去找到的过程中，到底跟动物有哪些连结，并透过联合国去把跟动物的这些议题给抓出来的。他认为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要去做到的、哦、所以我觉得在联合国的这个讲座的这个启示，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方向。那个方向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不见得是我们自己动保团体就在自己内部讲，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更多的去往比较高层次的那个方向去做迈进，去做看见的、哦、所以我其实觉得在这个地方我得到蛮多的就是打开了我的另一个视野，真的是打开了我的另一个视野哦。好，那我接下来想要讲到的后面在闭幕的时候，我们邀到了三大政党，然后RSPCA 它作为英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动物福利教育的一个倡议单位，它有去提到了很多的内容，例如说他认为回到自己国内里面，当然你还是得要去跟这些政党做妥协、得跟这些政党去做
1: 沟通、倡议、
0: 协调这样子。对，所以他就有说，他认为他们自己作为一个 RSPCA 能够成为一个重要的动保团体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去搭建了一个动保的一个政治倡议的平台在这个地方，并且他们也能够确保让每一个政党都能够有公平的参与的机会，他们也不会在这个过程中特别的去偏袒谁，所以维持中立的这件事情其实是重要的。而且他们也透过公开颁奖的方式去荣耀这一些愿意为动物保护付出的这些政党。其实我们国家台湾其实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奖项，也会定期的去颁发给这一些立委嘛，对不对？
2: 对，动物保护的贡献奖，
1: 哦，有这个奖哦。
2: 关怀跟这个动物保护监督联盟吧，
1: 嗯，
2: 对对，会共同还有几个不同的组织共同有这样子，每年都会就是整理出这些我们在立法委员里面的委员对于动物保护的一些贡献，然后去评选出来一些优秀的委员颁奖给他。
1: 哦，这个颁奖的时候应该大大的宣传。
2: 对，
1: 要不然我们都不太
2: 知
1: 道。
2: 你
1: 知
2: 道委员就是都很喜欢得奖，这样他们就可以宣传说，哎，我做了很多事情，让他们选民知道。
1: 是是，其实台湾在这些年哦，我们可以看到改变。从上上次的大选，就会发现那个看板啊，这个候选人的看板，几乎每一个都会抱一只狗或者猫。
0: 对啊，
1: 都宣称他是，就是说表，就是爱护动物的形象是变成一个 标配，
2: 主流
1: 变成标配，
0: 没错，
1: 是是，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只是说，他只是拍抱动物照片，那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有做啊？还是需要实质审查的？
0: 没错，还是需要全民一起去监督的嘛？
1: 真的，对
0: 啊，所以我。

0: 我觉得在最后再讲到监督者这个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必须要特别讲哦，就是三重芦洲立委林淑芬呢，他就有特别去讲到的是，他其实参与很多都是有跟我国的经济动物的倡议有关的东西，他认为经济动物的苦难到底要如何终结，他就直接就讲了一句很白的话，然后我在现场，我想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外国朋友，大家都笑得很开心呢，因为他说。资源就是最好的诚意啦，如果我们作为政治人物，我们想要在政治上面看到人民觉得我们对动物好，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就是把资源拨出来给动物，
1: 对，
0: 没错， 对，所以他也而且他认为说唯有这样子也才能够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去照顾所谓的经济动物，他就讲到了如果我们在讲经济动物，我们过去的这些奴役经济动物只是为了让我们人类使用但是如果我们政府愿意拨补更多的经费去让这一些农民呢，能够让他们的经济动物的动物福利更好。
1: 对，
0: 哎，其实我们已经尽可能的在往动物保护的光谱迈进了。
1: 是，
0: 其实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方向啊。
1: 对对，我觉得身为一个民意代表哈，他要去，就是说他愿意去倡议，帮我们去倡议动物的这个议题，动物保护的这个议题，真的是不容易。因为这个的后面，尤其是经济动物，它的后面是很庞大的这个产业，很庞大的势力，很庞大的经济的这种，我说势力也好，或者是它的纠葛，这个部分，这个确实很需要多方面的，尤其是这些政治人物的参与，因为它包括了立法，包括执法，好，还有这个经费，这个经费的拨补资助的这个部分。
0: 对，所以我觉得他当然需要有很多的努力，但是我觉得在这一场的最后，淑芬委员他有后面有再特别讲一句话了，我不觉得这是推卸责任的一句话，我觉得这是真心话，就是他认为要推动所有的政策，推动任何的动物保护的相关的立法，其实还是必须要回到底我们台湾人民是怎么样去看待动物的这件事情，
1: 是
0: 对，唯有民众的接受度高。那他们在做立法，在做游说倡议的时候，当然就水到渠成啊。
1: 对，
0: 所以
1: 他们是我们的代言人哈，所以全国的老百姓其实都要担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
0: 对啊，
1: 对，要了解这个议题，支持这个议题。
0: 是，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明婷老师您的节目越来越多，也有越来越多关注动物保护相关的讲座，像那个毛毛头的动保生活，有越来越多动物保护相关的文章能够发散在我们的网络世界里面，它其实就会渲染成一股很强大的力量，帮助我们的民众更好的去理解到底动物的需求是什么，也进而去帮助我国的相关的动物保护的倡议啊的立法游说等等的、
1: 是是，当然我们也要很感谢就是历代的先圣先贤创造了一个这样民主的一个基地，让我们可以用一个合理的游戏规则来实现、来推动我们想要改变的一些问题。
0: 是，
1: 然后我其实你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就是邀请我们国内的这些政党哈的代表，你会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们都是女性。
0: 对，
1: 他们都是女性。当然我们并没有否定男性立委的这个贡献了哈，但是不可讳言的就是爱护动物这件事情它是比较就是关爱，比较是母性的所以女人好像比较容易进入。
2: 有女性的关怀，甚至就是纳斯邦的理论都可以用这个来做延伸。
1: 是是是是，哇，这个两位今天带给我们三个非常有趣，有趣有意思，我要说有趣，它不是好笑的有趣，而是很特殊的议题，然后也让我们看见了，不仅看见问题，也看见希望，也看见很多我们出乎我们意料的角色的人有加入在这个里头一起来努力，我觉得这也是有看到光明面，很棒。好的，那希望今天听众朋友会喜欢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哈，那也感谢两位哈来带给我们这么棒的一个分享。那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
0: 谢
1: 谢
0: 大家，
2: 谢谢。
1: 对，也欢迎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我们在这里跟各位说声拜拜咯，
0: 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呢，就是要继续来一个同学会，就叫做“同学好久不见”专辑。在节目今天开始之前，我要跟各位介绍我邀请的这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这个我因此而想到他的歌曲。

0: 为什么张雨生这首《天天想你》会让我想起这位同学呢？因为我天天都在想啊，我那个时候跟他一起唱的那些歌，然后一起在那边也没在念书，不知道在干嘛，每天在那边唱歌。我今天呢，邀请到我的录音室里面的好朋友呢，就是我在我国中时期的好友，叫做胡宇杰。宇杰，
1: 你好，大家好。
0: 这个因为大家没有看到，所以我必须来形容一下。那个宇杰呢，她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女生，因为她的个儿不大，就是不高，
1: 对对对，号称一四五，
0: 号称一四五，
1: 号称
0: 你自己说的，我没说。
1: 对，我先提一下，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0: ，image 一下，
1: 大概是这样子。
0: 对对对 对。然后他就是很小，所以我们俩有一点天龙地虎的感觉。
1: 对，倒是，然后，对，
0: 你对吧？
1: 对对啊，对对对，这个讲到这件事，
0: 为什么讲到天龙地虎？因为我们除了在一起唱歌以外，我们还常在一起干嘛？
1: 打球。
0: 对，
1: 对，然后就是大家就是约约，然后就去跑去这样子。
0: 对，我记得以前我们好像都是。就是下了课以后，对不对？放学以后，我们好像就先打篮球嘛，
1: 对，
0: 然后打完以后打排球嘛，
1: 对对对，打排球，
0: 对不对？
1: 对, 对，
0: 然后打到伸手不见五指才回家，
1: 对 对, 对，黑到个不行，然后摸黑走出去，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回家之前还要先去后面那个怀生国中那条巷子里面吃甜不辣，
1: 对对对对对，要来一下，
0: 打完球很饿嘛，
1: 对对 对,
0: 对。对啊，以前就是这样子的生活，真的觉得非常怀念。
1: 没错，
0: 你看我天天都在想你耶，
1: 真的哦，
0: 对吧？
1: 有收到，有收到，
0: 有收到了，
1: 有收到。
0: 对啊，哎，雨杰，你还记得我们以前最，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两个声音都比较低嘛，
1: 对，
0: 所以我们其实都比较爱唱的歌是哪些？好像都是男生的歌，对不对？
1: 对，好像是耶，张雨生，或者是
0: 因为张雨生
1: 张信哲，
0: 对，因为他们都是男 key 当中比较高
1: 的
0: 比较高音的，
1: 对，音域比较就是比较宽广一点，
0: 对 对, 对，然后我们都刚好是女生里面
1: 比较低，
0: 看我们多么的低沉，所以我们都喜欢唱这种，
1: 对。
0: 就是男 key 但是又比较高的音的歌曲，
1: 就是对，可以唱到男生的，
0: 对，所以张雨生也是我们很爱的歌。

0: 是，
1: 对。可是，哎，你记得《天天想你》这首歌，以前我们都有一个迷思，有没有？你还记得吗？我们都会以为说这是那个张雨生要纪念他什么溺水的妹妹。
0: 嗯、对对对对，好像是听说是，然后不知道哎、欸，就觉得哎、欸，
1: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哇，
0: 就是、
1: 那个、好可怜、哦。
0: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就是这样子，
1: 对
0: 对？
1: 就觉得哦，怎么那么可怜？那个他妹妹那么小就过世了。
0: 对，
1: 哎，结果我后来你知道，我在准备，而且这个东西，我们一直以来都一直这样认为，
0: 一直认为，
1: 一直都这么认为，
0: 就是、对，没错。
1: 一直到这一次，就是我们要来听张雨生这首《天天想你》的时候，我稍微查了一下，我才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0: 这样会不会感觉像当时好像被骗了？
1: 有一点那种感觉，就是哇，那么感动，结果不是这个原因，
0: 是
1: 他根本上就是一首情歌。
0: 对，
1: 那个他思念他妹妹的歌，有另外一首歌是张雨生自己作词作曲的，
0: 嗯，
1: 就叫做《妹妹晚安》，
0: 嗯，
1: 在1993年发行。那张雨生其实就是这首歌就红了嘛？
0: 对，因为这首歌，
1: 因为这首歌就
0: 当时
1: 大红
0: 大红。
1: 大紫，
0: 真的大紫，
1: 对不对？
0: 紫到个不行。
1: 对
0: 对，
1: 只是好可惜，他后来就
0: 对，因为
1: 好年轻哦。
0: 对对对，嗯，因为车祸的关系，
1: 对啊，
0: 所以就先离开了。
1: 你知道他车祸的时候啊，我还非常的惊讶，因为我当时在关渡念书
0: 哦，
1: 然后就等于
0: 在淡水
1: 那边，对对 对,
0: 对，
1: 所以
0: 说是
1: 对。
0: 对，
1: 所以我们一听到那个消息，你知道大家有点想要冲去
0: 那边现场吗？
1: 对, 對，想要冲去现场哎、欸
0: 嗯，
1: 但是因为我们有宿舍有管制，所以出不去，
0: 没办法，是不是
1: 就没办法。但是那一天真的就觉得听起来好惊讶，然后很想要冲到现场去，
0: 嗯，就觉得嗯，那一天的话，其实
1: 那时候你在干嘛？
0: 嗯，
1: 你听到不会很 shock 吗？
0: 会非常。
1: 非常对，
0: 但是就想说啊，他可能就是就车祸，而且是深夜，大概是喝醉了吧，或是什么、
1: 哦、
0: 對
1: 酒驾？
0: 酒驾
1: 那时候好像还没有抓酒驾，
0: 那时候完全没有。
1: 对
0: 对，
1: 然后那时候就好难过，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张雨生，
0: 对
1: 对不对？
0: 而且他好像发生事情的地方，好像是那个就是好像是岔路那边，
1: 对
0: 对
1: 对，是一边往三芝，一
0: 边
1: 往
0: 淡
1: 水，他刚好。
0: 就在那边，
1: 因为你知道，你可能不知道，但是我非常清楚，就是那个时候刚好那个三角窗那边有一家叫做好望角 KTV， 真的，
0: 所以常去。
1: 对，
0: 原来是这样子。
1: 对啊，因为我们两个那么爱唱歌的，
0: 是是是，
1: 是不
0: 是？
1: 是，
0: 只要 KTV 就去了。
1: 对啊，那我们又有门禁时间，要跑到台北去唱，是不是就会来不及？嗯、
0: 对，没错，那时候哪有捷运？
1: 对啊，没有捷运、哦，
0: 没有捷运，
1: 都是
0: 公
1: 车。
0: 哦，对，骑车。公车才能进去，对，
1: 公车、骑车或计程车，
0: 没
1: 有别的，没
0: 有别的。
1: 对，而且那边那时候还蛮偏僻的，
0: 嗯，
1: 对。然后那边有一家好望角 KTV， 就刚好是在那边，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想说，好望角 KTV 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样。张雨生呢，也是我们很爱唱的一位歌手，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的歌，像《天天想你》还有哪些歌啊？
0: 嗯。他后期就是会有一些什么，没有烟抽的日子啊。
1: 对，
0: 那时候有一些运动。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对，在、就是、
1: 这一首我们也很爱唱。
0: 对对对，
1: 对不
0: 对？因为那时候有一些运动配合
1: 的
0: 关系，
1: 所以这首也很红。
0: 对，那首歌也很红。
1: 对，那我们还。我记得我们好像还会唱，就一定的嘛，那首歌那么励志，
0: 嗯，
1: 就我的未来不是梦啊，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刚忘了提这件事情，
1: 这一首是吧？
0: 是啊，
1: 对不对？
0: 是啊，这应该是他是先我的未来不是梦嘛，然后
1: 应。好像天天想你是第
0: 一
1: 张啊，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可是他最红的其实是我的未来
0: 不
1: 是梦，
0: 对，
1: 拜托，一直到后来什么马英九竞选台北市长，都还在用这首歌，
0: 真假？
1: 对啊，你记得吗？
0: 我
1: 就是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他用我的未来不是梦，然后好像还有一个扫厕所的画面啊，有没有？有啊，马市长扫厕所画面，
0: 哇塞，
1: 我都记得很清楚，好吗？超可爱的，
0: 真的。
1: 对，除了张雨生以外，我们以前都在哪里唱歌啊？

0: 就
1: 我们真的在一起唱歌，就是利用什么下课十分钟，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或者是放学后留下来，
0: 对，大部分是放学后留下来，
1: 对。然后还是中午吃饭时间好像没有，
0: 睡午觉，
1: 睡午觉的时候，对，因为我们都不想睡，
0: 对，乱七八糟，
1: 对，我们都去哪里唱？
0: 教室，空教室，
1: 空教室，就是有一些才艺教室那一种，
0: 对对
1: 对，对不对？
0: 然后或是怎么理怎么。讲台后面，
1: 对对，司
0: 令台
1: 后
0: 面。
1: 哎、欸，我后来发现司令台后面很好唱、欸，哎，
0: 对啊，它那个刚好是遮蔽，刚好一个遮蔽物，然后就那边有个空间，
1: 对
0: 对
1: 对。可是你知道，人家司令台后面通常都是情侣约会的地方，
0: 哎哎哎，但是我们就在那边唱歌，
1: 因为我们有高中部嘛，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但是我们那时候有看到什么吗？
1: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在一边都给人家霸占，然后他们来了，看到我们就走了，
0: 对。
1: 就很尴尬。
0: 哎呦，我们学校有很多地方可以情侣去，哇哈！
1: 因为我们学校很大，
0: 对，又大，然后有些教室都很旧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比较少人去。
1: 对
0: 对,
1: 對，等一会儿大家我们在聊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我们这是一个多么欢乐的学校，
0: 真的，
1: 对，
0: 真的真的，
1: 对 对, 對。除了张雨生以外，其实我们也还很喜欢一个人的歌，
0: 张信哲。
1: 对，张信哲，因为他的音域跟我们也很。接近，
0: 很靠近，
1: 很接近，对不对？
0: 没错，
1: 对。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女生，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喜欢男生的歌居多嘛，
0: 对。
1: 可是我们偶尔也，我们也会唱女生的歌，
0: 是是，
1: 像陈淑桦，
0: 陈淑桦，
1: 对不对？
0: 嗯。
1: 哎、欸，你知道陈淑桦？我问你，那时候陈淑桦出唱片的时候，你觉得她是新人吗？还是你知道她不是？
0: 嗯，我好像知道他不是，
1: 对，
0: 对他不是新人。
1: 对，陈淑桦出道超早的、欸，
0: 对啊，
1: 你知道我们爱唱的，
0: 他好像是以前是飞碟吗？他报以前是，反正不是滚石的，
1: 哦、对他以前不是滚石，但是因为他太早了，他从那个可能什么群星会又经历民歌时期，
0: 嗯、哦，民歌的
1: 都有他，
0: 对，都有他，
1: 都有他，
0: 对
1: 对，然后后来。是靠这首《梦醒时
0: 分》又大红，
1: 大红大紫，而且变成都会女性代表。
0: 真的对，然后他那张，这光是这一首歌，他就是蝉联整个排行榜第一名，超多个礼拜，超久，
1: 超久，
0: 跟每个女生都在唱。
1: 对，好像一副那种唱出每个女生的
0: 心
1: 声。心
0: 声，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这一首我们也很爱，对吧？对，回味一下。

0: 梦醒时分，
1: 梦醒时分，
0: 对不对？虽然我们那时候还很小，哪懂得什么都会女子的心情啊。
1: 对，但是这首歌真好听，
0: 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而且完全你看现在过了几十年呐、
1: 啊，还是觉得它非常有味道。
0: 对，哎、你知道我昨天呢、啊、在看你，就说开给我的这些歌单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难怪我们会在一起唱歌哎、欸，因为我们的品味都相同啊，
1: 哦吼吼，
0: 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喜欢的都应该差不多。
0: 对，我觉得我们喜欢的很相似，
1: 非常相似，
0: 很相像，所以才有办法在一起玩在一起，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刚才就是在聊啊，这个张信哲是我们很爱唱的一个歌手，
1: 嗯，
0: 因为他的那个音域都差不多，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张信哲好像我们比较多都是放学以后，
1: 对，
0: 对不对？
1: 他也是算是现在还有在活动的歌手之一，
0: 没错，没错，
1: 已经二三十年，对。
0: 哎、你以前最喜欢打的球是哪一种？
1: 应该篮球吧。
0: 篮球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两个天龙地虎？因为我们两个在篮球场上算是合作无间、欸。
1: 对。对啊，我不是说我号称145吗？号称。
0: 那我号称164。其实只有163。
1: 对。
0: 对啊、嗯。然后我们两个每次只要班上有比赛。
1: 就一定有我们两个，
0: 对，女生队就是一定有我们两个，
1: 对，没错，
0: 对，好像我们很厉害，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好像真的是这样，不管是篮球、排球，
1: 嗯，运动大部分，
0: 桌球，
1: 桌，嗯，
0: 桌球的话，好像我们班还有一个也蛮厉害的，哎、欸，没有，好像也是我们哎、欸，
1: 真的吗、嗯？
0: 对，只有一个我不行，只有一种我不行，
1: 哪个哪个？
0: 游泳游泳你也行耶、
1: 哦、对啊，那时候就已经可以，就还可以，就游泳可以。
0: 对啊，因为接力赛的时候你也都有参加，
1: 有，
0: 就是最厉害的我们知道是高嘉荣，对不对？
1: 对
0: 对，然后苏戴伦、彭昱天都也都很厉害。
1: 对，那时候我们就不是就光接力赛、哦、对，我们学校每一年都有运动会，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就是都有拍，然后游泳是其中的项目，然后我们有报个接力赛，
0: 对 对, 对，
1: 我们还有个照片，
0: 对对对对，还有照片，
1: 对啊，就是参加的人还就是我们穿着泳衣，
0: 没错，大合照，
1: 对，
0: 泳衣大合照，
1: 泳衣大合照，哇塞，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可是你不觉得很好玩？就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件好笑的事情。就是本班有一个男子啊，你还记得26号吗？
1: 哦、okay,
0: 本班这位26号这位男子，
1: 是是是，
0: 他很仙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国中都是年纪比较别扭的年纪嘛，
1: 对，
0: 所以有些人有些女生啊，可能觉得自己身材不够好，下水就会比较别别扭扭啊。我们两个是属于爱玩的，
1: 对，
0: 就是
1: 无差没有关系，
0: 身材好不好管你的，
1: 对对对对，
0: 老师一吹哨子，马上就跳下水去玩，
1: 没错没错。
0: 可是你就会看到岸上有一位26号，
1: 就在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真不懂他在干什么。
0: 然后你就问。你就会问，有一次我就问他，因为我36

0: 号嘛，
1: 对对对，
0: 他不就坐我旁边吗？
1: 对对对，
0: 我就问，二十六号，为什么你都不游泳，在岸上一直走
1: 来
0: 走
1: 去？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他说什么？
0: 因为像我这么帅的人。
1: 你让我大笑了，真是的。哎、欸，好像是哎、欸，他每次都这样子哎、欸，
0: 他是在展示他的身材，你知道吗？
1: 好像是，对对对，我记得这件事情。
0: 然后他还说自己得了帅病，
1: 有没有？
0: 然后有时候我们换位置啊，换过来以后，他就是后来
1: 我们每个礼拜都换往
0: 旁边换一排，
1: 对，往左边换一排，然后。为了眼睛的关系，
0: 对
1: 对
0: 对。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本来都按照那个座号坐嘛。
1: 对。
0: 那有一段时间，我们就是有大风吹这样子，那后来他就换到我的类似斜前方这样。然后上课上了一半，他会转过头来拍我桌子说：“哎，叫我帅哥，
1: 帅不帅的之类的。”哦，这人真是，
0: 我真的是游泳害我想起这件事。
1: 你这样讲，我就记得你说，他说他，
0: 对吧？
1: 对，
0: 对吧，
1: 真的，
0: 就是、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韦氏牌的韦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对啊，有时候我们好像会叫他绰号就 Vespa，
1: 好像是，
0: 对不对？就很好玩呢、啊。然后，反正我们两个在一起唱。就是张信哲的歌，我们也唱很多嘛。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来怀念一下他的。第一张
1: 专辑，
0: 对不对？第一首让张信哲红起来的歌，
1: 嗯。

0: 这是张信哲第一张专辑，
1: 嗯，的第一首歌。
0: 第一首歌，他唱这首歌的时候红了吗？
1: 嗯，我觉得
0: 就是有一点红，但是好像还没有到
1: 很红，
0: 很红，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张信哲，我也很喜欢嘛。嗯、然后我那时候在看张信哲的资料的时候，我才很讶异，哎，就是原来唱片公司那时候还觉得他外形不够好，
1: 真的假的？
0: 我就觉得很讶异耶。
1: 他那时候就是清新小清新那种概念，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那个大学生刚毕业的，
0: 对对对，
1: 样子。
0: 哎，你知道他某种程度算是我大学的学长，
1: 真的哦、嗯、哦，对，淡水，
0: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可是当然我没有碰到他、嗯、就还是比我大比较多届。
1: 嗯，
0: 那他那个时候竟然说是，我那时候也很惊讶，就是他竟然是什么外形不够好。可是我是觉得他虽然不算是那种大帅哥，但我觉得也很看起来很
1: 斯
0: 文，斯
1: 文
0: 的，对，看起来还蛮舒服的、啊、
1: 书卷气。
0: 对 对, 對，你看他第一首歌唱起来是不是还有一点青涩感，
1: 真的，
0: 对不 对,
1: 對，
0: 那种歌声很直很青涩，
1: 没错。
0: 我觉得这很像我们国中时候的年纪，
1: 对，就是直，就是唱就对了，
0: 对 对, 對，唱就对了，
1: 唱就对
0: 了，然后很直，也没在讲什么技巧，
1: 对，不管，不油
0: 不油不油，
1: 不油，
0: 对，一点都不油，
1: 对。
0: 张信哲是我们常常很爱唱嘛，当然除了这一首还有很多其他的啊，或许我们下一集可以来再来听一两首他的歌。
1: OK、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那时候不是说我们很爱打球，然后刚才讲到游泳池的趣事，真的太好笑。
1: 26号
0: 你还记得我们，因为我觉得我们学校有一种，我们自己身为那个学校的人都有一种骄傲感，第一个
1: 优越感，
0: 优越感
1: 就是我们一班一个年级只有一个年级只会有六班，
0: 对，很少，第一个，
1: 对，
0: 第二个我们的班级都不会重复，
1: 班号不会重复，
0: 班号不会重复
1: 是唯一性，
0: 对，譬如说你如果在别的国中可能就是什么一年性班、嗯、或是一年二班、嗯、
1: 一年一班，一年二班，一年三班，
0: 对，或三年几班这样，
1: 对对对，
0: 可是我们不是，我们就叫做044班、嗯、
1: 对，044班，
0: 然后就我们这一个年级好像到047，
1: 对，是47 48，
0: 从43啊48
1: 48
0: 48
1: 对, 我们
0: 对对
1: 对,
0: 对，然后从43到48嘛，
1: 对，43到48，
0: 然后下个年级就是从49开始，
1: 对，没错，
0: 49
1: 49
0: 那384
1: 49
0: 所以我们就，其实你现在长大你就觉得这有什么好骄傲的，
1: 但是我是觉得它还蛮特别的，
0: 对对，
1: 很
0: 特别，很
1: 少，几乎没有，
0: 对
1: 对。
0: 然后我们是044班，对不对，就表示说我们是国中部开始的还蛮前面的班级，
1: 对
0: 对不对，
1: 前面几
0: 次，对，前面几届嘛、
1: 嗯、
0: 因为你就一个年级六班而已，
1: 对。
0: 然后还有，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莫名其妙感到骄傲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座号
1: 啊，对啊对啊，我们座号也很特别，
0: 我们的座号跟人家也不一样、欸
1: 嗯、
0: 人家都是从一号开始嘛、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都还可以讲出26号，然后我们就可以彼此知道是谁，
1: 大概是谁，
0: 对,
1: 对，
0: 就是
1: 三年都会是都一样的座号，
0: 对,
1: 對，应该这样讲，
0: 对，三年都一样，
1: 对对 对, 對，所以你不会有重复性，
0: 对、
1: 嗯、然后而且我们那时候学校是不，就是没有分，
0: 没有能力分班、嗯、
1: 对，没有能力分班，對，
0: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很特别，是我们是男女合班、
1: 嗯、对，我们还是男女合班，
0: 对,
1: 對, 對，没错，
0: 以前几乎没有学校是这样子，
1: 而且以前学校还是男女分校，
0: 对
1: 对，还有分，
0: 很多是男女分校，譬如说金华女中、
1: 女中、
0: 怀
1: 生、
0: 怀生是 男女都有，
1: 但是他们分男女分班，
0: 男女分班，对，不像我们合班的很少，
1: 对
0: 对。然后然后我们的座位是很有趣，是我们没有一号的，我们是从11号开始
1: 排，
0: 对，然后第一排就是11到17，
1: 对，
0: 对不对？第二排就是21到27，第三排就是31到37，
1: 对，
0: 所以没有人像我们是这样子的，
1: 应该没有，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很莫名的觉得自己很有优越感，
1: 很特别，不一样，
0: 所以你就会觉得国中生想的好单纯哦，就是无聊、嗯、就是班级跟人家不一样有什么好骄傲的，
1: 就是给你个号码你就觉得
0: 就很有荣誉感。

0: 对对对对，怎么回事啊，真是。
1: 对，所以到现在我们都还记得彼此的座号。欸，
0: 对，
1: 你自己几号你也记得？
0: 52。
1: 对，我记得你52，没错。
0: 随便讲一个人都可以。
1: 对，
0: 对对对，
1: 都知道
0: 是谁，大概
1: 是
0: 知道是谁。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趣，这也是别人没有的回忆耶。欸，
0: 应该是。
1: 对不对？
0: 嗯，
1: 哦，这个很好玩。不过我们因为有国中部也有高中部，
0: 嗯，
1: 所以在高中部常常会觉得瞧不起我们。
0: 对，
1: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考进去的。
0: 对，我们是就哎，欸，你家住隔壁就可以进来。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像我家没住隔壁，签个户口也可以进去。
0: 没错。哎，欸，但是现在要进这个学校也
1: 不
0: 容易，
1: 很
0: 不
1: 容易，
0: 对，
1: 很不容易。
0: 对。
1: 然后我还记得我们以前最常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跟高中部抢篮筐。有没有？
0: 有有有有，
1: 大家就一放学就抢篮筐，抢篮筐，
0: 冲啊！
1: 对，就冲冲冲，因为国中部离那个篮球场比较
0: 近，最
1: 近，
0: 嗯，最近，
1: 对，所以后来那高中部都会很气我们，
0: 对，都，就是先战先赢，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那我们就我们两个就在那边投篮，
1: 对，
0: 然后一群男生，嗯，高中男生就在看我们在干嘛，
1: 就对，就很气，
0: 对。
1: 然后他就会觉得我们这些死小孩，对不对？
0: 对，
1: 又不是考进来的，
0: 对，干嘛用那个学校资源？
1: 没错，没错，那就是看谁先抢到。
0: 对啊，
1: 那没办法，
0: 我们比较靠近，跑比较快。
1: 对，你知道我昨天呢，啊，在看你接下来给我的这首歌的时候啊，我觉得我真的超惊讶的，
0: 真的，嗯，因为我也觉得说，哎，我选这首歌好吗？你会喜欢吗？所以我就一直跟你讲说，诶，你可以挑选一下，没关系，我们可以换一下或怎么样。但是你好像就直接把它写上去了，我实在是也没想到会是这样子。
1: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我一直到现在哦，
0: 嗯，
1: 我不知道，就是潜意识莫名其妙都会哼起这首歌。诶，
0: 它很洗脑，其实。
1: 对对对，它其实很洗脑。对，我会，可是我自己会莫名其妙就哼起这首歌曲，
0: 嗯，
1: 然后这首歌简直是冷门到不行。后来有人翻唱过，
0: 哦，真的，
1: 对，好像是叫做什么什么林建辉，就是一个什么东南亚的歌手，
0: 嗯，
1: 不知道是马来西亚还是哪里的歌手，
0: 嗯，
1: 反正有一些歌手有翻唱过这首歌，
0: 嗯，
1: 但是但是就是这首歌算是真的比较冷门，因为这个歌手，
0: 嗯，
1: 他只出过两张唱片，
0: 对，
1: 之后就消失无影踪。
0: 对，而且他的声音跟张信哲有一点点雷同，一点点，
1: 有一点点像，
0: 像 对,
1: 对，但他没有张信哲的声音那么细，
0: 没有那么细，
1: 对
0: 对
1: 对，
0: 没错，
1: 是细哦，不是娘哦，
0: 我
1: 没有说，我
0: 没有，
1: 没有没有，张信哲我真的很喜欢，他歌声好，但是。对，这个现在要听的这一首歌，它叫做陈杰州，有几个人记得？
0: 嗯，我记得，
1: 对，我也记得，
0: 嗯，
1: 两票，不知道听众朋友还有印象这个名字吗？
0: 对，在你国中的时候，
1: 对，它叫做陈杰州，对不对？
0: 没错，
1: 而且它这一首歌其实应该是很多有点到很多人伤心处，
0: 对，失恋的时候，
1: 没错，
0: 突然发现，
1: 对，因为他忽然听见。有人
0: 叫你
1: 宝贝。

0: 哎呀，如果有人听见有人叫你另一半宝贝，你应该会吐血而亡吧？
1: 真的，真的。
0: 欸，他的歌声真的跟张信哲有一点像，
1: 是，
0: 可是也就像我说的，没有那么细，就
1: 是
0: 说他没有那么细。
1: 对对对。
0: 欸，这里面竟然还有一个八卦
1: 哦，
0: 就是我后来，因为我本来就是曾经有一个企划，就是想要做类似就是一片歌手啊，或是消失的歌手，就是我们很怀念的那一种。那所以我之前也有找过，所以我就说我们俩很有默契嘛。就我到现在还会哼这首歌，然后我就也有找过陈洁周的一些介绍，然后我才发现他是徐若瑄他姐姐的先生，欸，等于是他是徐若瑄的姐夫，至少那个时候是啊，这我不晓得。那可是陈洁周只有两张专辑
1: 就
0: 消
1: 失
0: 了，对，那好像听说他还是有在音乐界可能做幕后，对，但是就已经没有走到目前。不过我看了一下他的 MV 啦，就他长得真的比较没有特色。
1: 或许在那个时候长相还蛮重要的，在那
0: 个时间。可是你想想看，赵传也是很红啊，
1: 我觉得他很有特色。
0: 那我爱的华健也没有多帅啊，
1: 但是华健他其实那时候有
0: 他也算有特色，厚道是不是？
1: 对对对对，之类。
0: 没有，我觉得他的歌声也太棒。
1: 他算是情歌王子，那时候有一点是那种概念。
0: 他的歌声很特别，辨识度很高。
1: 对对对，然后有时候讲话不是那个咬字也不是很清楚。那时候我们唱歌的时候是咬字都要很清楚，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周华健就是有点不清楚，
0: 对，
1: 有
0: 点模糊含卤蛋的那种。
1: 对对对，后面有几个字就不对，这样发音。
0: 所以这也算他的特色，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像张信哲，我也很讶异，就是唱片公司竟然觉得他外形不够好，但是我是觉得还不错。
1: 他已经很书生，很算是有气质那种书卷气重的人。
0: 那你看我们刚刚听的张雨生，他也不是帅哥啊。
1: 张雨生的确是，
0: 对吧，
1: 的确是，但是他真的是，或许他的歌声真的胜过一切吧。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他有点像隔壁班同学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所以也是一种亲切感，
1: 或许，
0: 对不对？
1: 对，或许。
0: 我们现在要来，接下来要来聊的这个人啊，我觉得他让我感觉反差好大。
1: 对，其实他当时

0: 刚出来的时候，也是很特别，因为他是，对，他是一个，哦，他是一个男生，然后
1: 谢
0: 他，
1: 谢你哦
0: 对不起，他是身高很高
1: 的男生。
0: 的男生，而且听说那时候他是说他跳芭蕾舞，他是芭蕾舞系的。
1: 对。

0: 张唱片呢、欸，
1: 也是少少的。
0: 对，但是我们还是会唱他这首歌。
1: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刚之前有提说《梦醒时分》在整个那个每次都在那个排行榜里面第一名，
0: 对对对。
1: 但是和我刚好突然就
0: 没关系啊，讲出来也没关系。
1: 好，这位先生叫何笃林先生。他这首歌，现在我们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他居然可以超越《梦醒时分》几周，这是非常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
0: 不可思议耶。
1: 对，没错，
0: 因为我说实在，他不算实力派唱将。
1: 对，没错，
0: 他当时是因为拍斯迪曼，然后又是一个 model，
1: 是的，是
0: 很帅。
1: 哦，斯迪曼，哎，这个我想年轻的朋友应该不知道，
0: 对对，
1: 那时候只要拍斯迪曼口香糖的广告的人
0: 都会红，
1: 都会红。还有一位。女生嘛，也是因为斯迪曼，
0: 我忘了，
1: 李明一啊，
0: 啊，对对对对，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1: 对，他也是拍斯迪曼广告就红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就是、
0: 因为那个时候斯迪曼广告的那个很意识流啦，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你看不懂，所以就大家都印象很深刻，
1: 可能是这样子，因为多看几次才会记得，
0: 对对对，
1: 就洗脑了。
0: 对，因为都看不懂嘛，所以就印象很深刻，就觉得哇，好特别，好特别。然后那个年纪就觉得看不懂的好像很厉害，
1: 对，没错。哦、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对啊，所以
1: 太明白不行。
0: 对对，所以这一首也是我们常常会唱的，
1: 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常在一起唱，他叫做《一生能有几次选择》，
1: 何笃林。

0: 哇塞，我真的觉得超怀念耶。你知道我有时候听这些歌哦，我都会觉得那个时空啊，
1: 又回到那个时候。
0: 对对对，然后你就会闻到那个时候的味道，那时候操场的味道。
1: 对，
0: 我们在司令台后面，然后你就会，我不知道，我觉得歌曲真的会让人进入一种时光隧道的感觉。
1: 会会会，一定会的，
0: 对
1: 不对？
0: 哇，就是尤其是听何笃林。
1: 对对对，现在他应该还在线上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电视上。对，
0: 不过我蛮佩服他的，因为他维持得很好哎。
1: 对，
0: 就是他现在看起来跟
1: 身
0: 对身材啊各方面，
1: 长相对皮肤什么都是
0: 对对
1: 还是很
0: 对。可是他现在讲话有点好笑，所以
1: 超级
0: 对我，因为我妈很爱看他的节目，我妈就很爱那一种的。
1: 对，
0: 那当然我是不会看，但是我刚看了一下他的 MV 哦、喔，我就觉得他以前真是一个帅哥，
1: 帅爆了他。
0: 对对对，然后又那么高，
1: 对对对。
0: 不过他唱歌也是好直，
1: 不油。
0: 对，很不油，
1: 很不油，
0: 不油。
1: 对，
0: 好直好直的歌声哦，
1: 真的。
0: 对啊，这也是何笃林的那个第一张专辑，
1: 第一张专辑。
0: 那他也没几张，
1: 哎，对，两
0: 就只有两张。
1: 对。
0: 哇，好，真的好怀念以前那种日子。
1: 是，
0: 还有一个人啊，我们也是很喜欢在一起唱他歌，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说嘛，因为咱俩的那个音域稍偏低。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是男生。
0: 对对对对，
1: 声
0: 男的男声音的声，
1: 对男声。
0: 当然要唱女生也可以啊，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对对，只是不要唱到那种正宜就好了。
1: 对，那个可能就
0: 乐琴。哎、欸，我有一阵子可以唱哎、欸
1: 哦，真
0: 的吗？我
1: 的
0: 假音有办法唱到。
1: 我想你应该可以了。
0: 对，可是我后来跟你一样得了过敏性鼻炎，之后就有点困难了。不然我以前辛晓琪的领悟也可以飙得上去、
1: 哦、
0: 对、
1: 嗯、
0: 现在就真
1: 不
0: 行不、
1: 嗯、
0: 现在不行，
1: 可以再来试试看。
0: 一个是年纪有没有，年纪大了以后声带也会变老，
1: 对，就变成又更难生，
0: 对，更难生。那另外一个是那个过敏性鼻炎、嗯、
1: 这个没办法，
0: 这真的没办法，
1: 没救了。
0: 你知道过敏性鼻炎是你唱歌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是你的脑子觉得音高在这儿，
1: 对对对，
0: 可是你唱，对，但是你唱出来的时候只有到眼睛，
1: 上不去，上不去，
0: 对，你会发现就是你的理智知道那个 pitch 在这，但是过敏性鼻炎会让你只到达
1: 眼
0: 睛，眼
1: 睛
0: 而已
1: 就不行了，
0: 对对对，然后就忽然间变走音这样子，超奇怪的，
1: 是。
0: 今天时间过得很快、欸
1: 嗯、
0: 你一定不相信嘛，你刚开始很紧张对不对？
1: 对，非常，因
0: 为我非常
1: 对第一次。
0: 你讲一下你上节目的那个 感受。
1: 还不错啊，因为
0: 觉得好玩吗？
1: 非常好玩，
0: 非常好玩，
1: 非常好玩，对。
0: 而且又很怀念，就是跟老朋友在一起听
1: 以前的歌，
0: 大家在一起
1: 然后聊以前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对，对不对？就觉得很有趣，好像开了一场同学会吧。
1: 没错。
0: 对，你相信吗？不知不觉，现在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
1: 怎么那么快？
0: 我们已经快要跟
1: 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时到了。
0: 对、
1: 哦 okay ，
0: 已经要快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
1: 哦、oh, no.
0: 对，我们最后要用哪一首歌来跟听众朋友说再见？
1: 嗯，最后一首留的是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哎呀，因为节目要结束了，你们是不是很难过呢？
1: 非常难过。
0: 没关系，预告一下，还有下一集。
1: 因为已经准备好了。
0: 对对，因为我们两个呢在一起唱的歌实在太多了，
1: 真的，
0: 我们两个谈到最后发现一集根本就不够用，
1: 不够用。
0: 对，所以
1: 准备太多了。
0: 对，所以听众朋友，我不舍得你难过，所以我们下一集再见。
1: 是，
0: 最后就用这一首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哦。这个词曲都是黄品源做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可是我们之前听了好多首都是李宗盛、
1: 啊、
0: 他果然是音乐教父。
1: 对对对，没错，李宗盛是当时。
0: 对，我们就用这首歌跟大家说再见咯，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那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主题呢，延续着上个礼拜，我们上个礼拜谈到我们新北市林口高中在这个学期在上个学期呢，他们实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跨领域跨主题的一个课程，叫做爱情的模样。那这个爱情的模样呢，也是新北市的一个得奖的教案哦，谈的是有关于爱情这件事情哦。然后这个主持负责的这个老师呢是陈立耶老师，我记得我在节目中也曾经访问过陈老师。那今天呢，我们现场呢来了这个课程的受益者，也是上这个课程的学生，两位高三的学生，林口高中高三的学生，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陈立耶老师呢，今天也都来到我们录音的现场。好，那我们就先请我们的三位来宾跟各位听众朋友问声好。
1: Hello， 我是立耶老师，大家好。
2: 好，大家好，我是林口高中的小兔。
0: 小兔好。
3: 大家好，我是林口高中的小吕。
0: 小吕好。两位都是高三的同学。两位也都在之前上过这个立耶老师还有家政老师的课。好，那这个课呢，我想请立耶老师再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课。好了，我本来要自己讲，但想说哇，请别人讲好了，我可以轻松一点。
1: 这个课程就是因为我带他们高三上学期，那上到一课叫做那晚的月光，那他讲述的是一个就是大学校园里面那男女恋爱，恋爱完的恋爱过程中就是女生就怀孕了，那所以他们在毕业的时候就是应该算是他是叫爱情故事啊，但我心中一直觉得是恐怖故事，就是两个就男的放弃出国。那同学，我在跟同学聊的时候也很有趣，我说里面这个女生的样貌好像很模糊，就是她没有自己的梦想，对，就是在那个世代吧。然后就是这个故事那个课文本完成之后，我就想说那提取她那个爱情的概念。那刚好跟家政老师在闲聊的时候就说那你们家政课有没有上到爱情啊？他说有他说在高二的时候就是他们有上过一个爱情三元论，
0: 对，
1: 那他当时有就是用沿用一些学习单，那做了一个图画式的爱情调味饮，那让他们去

0: 我画画、哦、然后找出三个要素、嗯、那我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想要再多一点什么变化，他就说他最近有在想说要让这杯饮料实体化、哦、那我就说那好啊，那我们就来就是高三这个课我们就真的来做这样子、嗯、所以就利用一个课就是分组，那让他们先写学习单、嗯、那所以后来他们就成功的调制出了爱情调味饮、嗯、那当然在过程中就是我逼他们写一些小短文、啊嗯、然后要一定要上去表达这样子做一个表达力、嗯、这个课程结束之后就进入就是后来就上到台湾的古典诗歌、嗯、那就也想说哎、欸，那个生成式 AI 开始很流行嘛、嗯、那有一个温转图，那我就想说这些孩子他们在面对古典诗词曲的时候其实就是有时候很难理解他、嗯、甚至也没兴趣啊。嗯，我比方说跟他讲什么红豆生南国、嗯、长相思他们也没兴趣、嗯、那于是我就想说那一样以爱情为主题就下去让他们用生成式 AI 那尝试一些程就是那个指令语，那让他生成那个图片，嗯，那依据这个图片，那后来当然陆续又有引进哦，可能他们就让他们写歌啊、哦、之类的、哦，对，大概是这样子。
1: 哦，好，这个课程我们谢谢陈立野老师再度唤醒了我们的这个记忆、哦。对，好，那我就想问两位同学啊、哦，就是说在整个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你觉得最有趣的、最好玩的，你觉得最好玩的、最有趣的部分是哪个部分？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我最大的收获我觉得就是可以透过这堂课就是学到一些平常课上不会教到的东西，就是爱情、嗯、就是很多人就是尤其是老师都会避开说爱情，因为觉得会影响课业什么的、哦嗯、所以他们就会避开，但是我觉得因为爱情这东西是或多或少都会遇到的，所以他如果有一个正规的教育的话，我们可能比较不会有就是错误的地方，就是错误的观念。
1: 哦，哇！所以你觉得能够有机会学爱情蛮好的哈？
2: 对
1: 对，一般的学校老师会讲说，这个又不是考试要考的哈，不然就是觉得谈太多会不会鼓励谈恋爱啊？对哈，但是你们觉得，会有这种它的效果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呢？
2: 我觉得是正向的。
1: 嗯，正向在你刚刚提到的可以了解爱情，还有吗？
2: 就是很多人就是你看到同学会想谈恋爱，所以你也想然后就去试，然后试的你也不一定是正确、啊、你可能会有错误的方法，比如说就是乱约啊，然后就是以为你自己很喜欢但其实没有，然后你就去尝试、嗯、但是你到后来你以后会后悔、嗯、就是你做了这种错误的尝试。
1: 哦，哎，我觉得还蛮实用的哦，就有时候我们那个小兔提到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受到别人的刺激，然后好像也就是贸然的去谈恋爱，如果我们对恋爱其实根本就没有正确的理解的时候，搞不好会受伤害，对不对？哦，好，哎，谢谢小兔的分享哦。那你觉得这堂课给你的收获是什么呢？
3: 嗯，我觉得这让我更了解，就是因为爱情三元素有激情然后亲密跟责任，嗯，但我之前就以为说哦，就只有亲密比较多。
1: OK， 所以亲密、激情跟责任，对不对？爱情三元素其实这个课很重要的主轴了哈。亲密、激情跟责任，这三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请那个小吕跟我们解释更多一点。
3: 我觉得亲密就很像亲密接触，就是表面上看到的那种，然后责任的话就是又更深入一点、啊、就是负起责任。然后激情就可能是等到就是某关系进入到某一个阶段之后，就会有更深入的互动这样。
1: 哦，好，所以你以前比较focus 在表面的像亲密、就两个人之间比较亲密的一些互动啊，粉红色的泡泡啊，像这个部分。
3: 对、
1: 但是你上了这课之后了解到原来爱情还有更多其他的元素要一起考虑，对不对？觉得蛮好的。这就是刚刚小兔提到的，就是如果对爱情不理解的话，贸然进去谈一个恋爱可能就慌了手脚。好，我觉得这堂课是很有，对学生应该会很有帮助了。我觉得现在学生谈恋爱的也真的，从高中谈恋爱的人也是蛮多的、哦、好，那你在这个课程中，你们觉得最有趣的是什么部分？
2: 最有趣的

0: 我觉得也是做饮料的部分，
1: 做饮料就是这个调味饮，就是刚刚那个丽儿老师有提到真的把爱情三元素调制出来，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们这组的饮料？
0: 我们做的是黑糖珍珠鲜奶。
1: 哦，黑糖珍珠鲜奶，诶，跟这个饮料我好像听过。黑糖，来，你说有三个东西，黑糖珍珠鲜奶，
0: 对，我们就有黑糖黑糖浆，然后鲜奶还有珍珠。然后我们的黑糖比较是亲密的，哎，激情的部分。不是，是珍珠才是激情的部分，不好意思，
1: 珍珠是激情的部分。
0: 对，然后黑糖是亲，哎，对，是亲密，
1: 亲密。
0: 然后牛奶比较像是承诺。
1: 牛奶是承诺。所以刚刚讲的爱情三元素，珍珠是激情，黑糖是亲密，牛奶是承诺。
0: 对，
1: 哎，怎么说呢？要不要跟我们解释一下？
0: 珍珠是激情，就是你生活中一定都有一些特别突出的点，你才会觉得我好像不太一样。但是承诺这个东西，它就是必须存在，但是它如果没有的话，也不会到很严重，但是我觉得它必须存在。多了一个味道会不一样。然后牛奶是承诺。我讲错了，
1: 忘记了。珍珠是激情，因为要是很特别
2: 突出
1: 的事件，对不对？
2: 黑糖是亲密，
1: 黑糖是你说是亲密，
0: 亲密就是它不是会浓稠，就是很堪稀那样。然后这种。
2: 然后牛奶是承诺，
0: 承诺就是还是要有，就是它是基本最基本的东西，因为你要有承诺，你才能有一个开始。对，
1: 所以黑糖珍珠奶茶，哎，是奶茶还是牛奶？
0: 就是鲜奶，
1: 鲜奶。黑糖珍珠鲜奶啊，所以牛奶是承诺，因为要有，然后珍珠是那个激情，然后黑糖是一个亲密的，因为甜甜的感觉了，对
0: 对
1: 对，哈。好，那有百分比的这个讲究吗？
0: 我觉得这种爱情的东西就是因人而异，就是每个人可能想要的不太一样，可能会有人觉得生活亮点多一点才叫爱情，可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平均分配会更倾向于我的，就是我喜欢的东西
1: 啊。你觉得平均会更好？
0: 对，
1: 33 33 33，
0: 对，
1: 这样子是好啊。那你有真的调制出来吗？
0: 我们有。
1: 好喝吗？
0: 我觉得很好喝，
1: 很好喝，
0: 是甜甜的感觉，
1: 哇，
2: 真好。
0: 对，
1: 黑糖珍珠
2: 牛奶，
1: 牛奶啊，哎，对对对，那个珍珠牛奶黑糖，哎，这堂课真让我觉得
2: 很好喝，
1: 食指大动，对对，我好，很好喝的感觉。好，那这个你们在讨论这个到底要怎么样涵盖哪些东西，然后比率多少的这个小组讨论过程中呢，有没有一些意见上的一个分歧？
0: 有，
1: 怎么解决？
0: 一开始在讨论这个饮料的时候，我没有想过，可是爱情不是只有甜的部分，所以我们在想要不要换一个饮料。直到就是后来决定这个饮料的时候，因为我们觉得爱情这个东西它就是生活的调味剂，就是会让我们生活变更丰富，所以还是选择这一个。
1: 好，所以要你说要不要增加一点别的味道？你有没有想过可能要增加什么味道？
0: 不是，我明明想，不是，就是可能换一个饮料，换成可能就像前面说的酸酸甜甜的感觉。
1: 所以并不是增加一点酸的东西进去。
0: 对，会有点变质的感觉吧，如果加酸的话。
1: 很有牛奶的关系。好好，真好啊。那这个是你们这一组的哈。那个小吕呢，你们你觉得最有趣的部分是什么？
3: 我觉得最有趣是最后面的作歌的部分
1: 啊，
3: 就是把歌然后利用 AI 然后转成一首歌
1: 啊。作歌，所以你们有自己作歌是不是？
3: 对啊，就是把那些过程然后写成一首歌，就是把它实际写出来
1: 啊。你的感想实际写出来，对。哎，所以小吕你有写一首诗对不对？我听那个陈老师讲说，在众多的学生当中，小吕是有把这件事情做出来的学生之一哦，真的是蛮厉害的。所以那有没有念念看？
3: 可以
1: 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你做了什么诗？
3: 就是爱情的模样令人捉摸不清，然后需要亲密承诺还有激情，现实跟理想还是有点差距。But I'm gonna make it try。
1: I'm gonna make it try。
3: 嗯
1: 啊，现实跟理想还是有差距。然后这是其中一段，对不对？还有下一段吗？

0: 就算不是你，还是努力去适应。 Mojito 里的气泡打破我们之间的沉默，化入舌尖，从低谷弹入到天梯。他说要带我去坐直升机，可惜一切都是梦，全化成泡沫。
1: 哦、OK OK、欸、第二段你是现实写实的部分吗？
2: 对、
1: 哦、你刚在第一段里头有提到、欸、现实跟理想还是有些差距，这个什么意思呢？
0: 就是理想就跟韩剧里面的剧情一样，就是韩剧他们大部分都会呈现最好的一面，所以也没有就是说有那种吵架那些的，但是现实还是跟理想的差距。就是像我们身边的朋友、嗯、他们甜蜜的时候还是很甜蜜，但是偶尔会有吵架的时候，然后我看我身边的女生朋友他们就是会很难过到哭这样。
1: 哦 OK OK， 我说意思是并不甜甜，不并不纯都是甜的了，有时候有苦涩的、嗯、哦好是。然后嗯，Mojito 里的气泡，什么是 Mojito？
0: 就是对鸡尾酒。
1: 哦，鸡尾酒，
0: 嗯
1: 哦，打破我们之间的沉默，气泡打破沉默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气泡会啵啵啵
1: 啊、哦、OK 啊、哦，然后化入舌尖，从低谷弹起到天梯，哎，这个又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原本平平无奇，就是一杯水原本平平无奇，然后加了气泡之后，就是会有一点波动。
1: 哦 ，OK。哦，然后可以跳到那么高的，跳到天上的梯子去哦。他说要带我去坐直升机，可惜一切都是梦，全部化为泡沫。哎，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有时候有人口中就是只会承诺，但是他没有实际去做到这样。
1: 哦，哇，这个都很有学生的这个生活经验的一个化为经验的一些诗句哈、哦。好。然后他说需要，然后你说需要一些亲密才能让这段感情紧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因为前面说到他都只会说然后都没有做，所以后来他做了之后，这样这段感情又变回又升温了。
1: 哦，所以需要一些亲密才能够让这段感情紧密，对不对、嗯哦、那个亲密的情感啊、哦好，然后所以这后面是一个故事嘛，对不对、哦、
0: 嗯，
1: 好，很棒耶、哦、对。那 我想问小吕，你做这首诗的这个啊、是基于什么去做这首诗的呢？
0: 就是
1: 这歌词啊、哦、应该是做歌词不是做诗，对不对？做歌词、哦、
2: 我有提供他们一个方向、哦、对，因为当时有跟他们讲说有一个生成式 AI， 它是可以直接他们写歌词出来，然后会直接生成一首歌，三秒，大概三秒到十秒，对、
1: oh, okay, okay.
2: 就会生成，然后就请他们去做尝试。那因为给了他们很多素材，就是在这整个过程中素材是很多的、
1: oh.
2: 那他有写学习单、oh. 那所以后来他是就着学习单的内容、
1: oh.
2: 就是 各种素材，因为其实有时候写作他就是需要一些不同的题材、
1: oh.
2: 那刚好就是各种面向这样子，那他写出来的作品是让我蛮很惊艳，
1: 嗯，
2: 对，
1: 对对对哦，所以老师给你们这个机会生成一首歌，所以你就写了歌词哈、哦。好、嗯，那你是基于什么？是这个学习的历程，还是身边同学的经验，然后还是想象中的爱情去写这首歌词的？
0: 我觉得是集结实际的经验，
1: 实际经验，
0: 嗯。
1: 对对，有些是现实的实际，有时候是你学到的东西，对不对？
0: 嗯，
1: 诶，这很棒诶。所以刚刚那个立业老师说可以生成一首歌，好像立业老师有把这首歌生成哦，
2: 对，
1: 生成是 AI 让他唱一首歌，诶，这个应该可以听得清楚。我们来，那好，那我们就中间休息一下、哦、然后让这个来宾来喝口水哦，然后我们先进一首歌，然后我们再继续下面的这个访谈哦。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就休息一下咯，然后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然后待会呢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再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再度回到我们谈情说爱的现场哦。那我们今天现场来了三位来宾，或者我们谈一谈呢之前曾经跟各位介绍过的一个林口高中的学校的一个课程，叫做爱情的模样哦。今天我们现场来了负责这个计划的陈立耶陈老师，
1: 嗨，
0: 然后还有我们两位呢，实际有上这个课程的两位高中生哦，一位是小兔，
2: 大家好，
0: 一位是小吕，
3: 大家好。
0: 好，我们上半段有谈到呢，这个小兔跟小吕他们在这个课程当中觉得印象深刻的，然后还有一些收获。然后呢，我们小吕有提到呢，他最后有做一首歌词，来代表呢他在这个过程中的学习，然后也说一些有关于一些他看到的一些爱情的现象。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就是上半段的最后呢，我们有这个念给各位听众朋友听。哎，那听说现在是因为为什么那个陈老师要让同学去写这个歌词，是当然一方面是一个作为一个成效评量了，就是这种多元评量的一种方式，另外也是因为生成式 AI 非常的方便，那如果你所写的歌词有一天能够变成一首歌，那以前哇你都要求那个有名的

0: 人帮你写歌，不然就自己随便乱编，那他懂音乐才行。那现在不用，
1: 对，
0: 现在只要生成式 AI 就可以了，
1: 十秒内，
0: 十秒内，我们来听听看好了。你听说可以
1: 生小吕的歌，
0: 对，小吕他所
1: 爱情之歌
0: 叫做爱情之歌，好，那我们就听一首慢的，一首快的，我们就简单的听一点点，
1: 好
0: 好好。

0: 那个小吕，你听到自己所做的歌词能够化为歌曲，你感觉怎么样？
1: 你觉得很奇妙，因为我不用自己去那边作曲，然后就可以有一首歌出来，而且很方便。
0: 哦，好，我们刚刚听了两首，对不对？一个是比较抒情的，一个是比较快拍的。你觉得哪一个能够真的表达这首歌要表达的意境？
1: 我觉得是快歌
0: 啊，快歌的部分哈，有比较快乐的部分哈，蛮好的。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很有趣的教学过程，还可以把自己的歌词变成一个。哎，我觉得真的很特别，因为我觉得我们是 LKK， 我想说生成式 A 怎么那么强啊？我现在人作词作曲都变得没有那么重要，叫 AI 来做就可以了哈。不过我想那个歌词是小吕做的，小吕有心中有自己的对爱情的一些看法，那个我想那个是最珍贵的啦。好，那我想要再问一下两位同学哦，就是我记得那个陈老师他有选过三首歌给你们，对不对？其中又有一首是陈老师特别挑选的老歌，是老一辈人的那种爱情哦。哎，爹老师要帮我们说看，那叫爱无字的 情批
2: 、就
0: 是
2: 那个，
0: 他主要
2: 是
0: 谁的？
2: 黄以玲唱的，对，他就是在讲说，就是孙女在讲说阿嬷的一封情书，那几十年都没有打开，那可是阿嬷告诉他说写字不如相思，就是写字不如相思，然后他就说他爱的那个人要离开了，那他说孤单最适合他，没有留半个字就断了过去这样子，那可是阿嬷他有这个情书嘛，阿嬷都几十年都没有打开，那他就说想要爱没有勇气，才会用字来骗情意，就是他有一个世代不同的那个爱情的那种就是呈现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很，就是也不知道他们听了，就是当时他们听了都有写他们喜欢的，就是比较简单的去让他们写出他们喜欢的那一句，就是为什么这样子，那有稍微一个就是想要了解他们这样子。对，
0: 好，针对这个无字的情批，然后你们挑选的是哪一句，为什么呢？
3: 我挑选的是山盟海誓也失去意义，
0: 山盟海誓也失去意义，这句是不是 好，你为什么要挑这句？
3: 因为我觉得就是山盟海誓其实就是承诺嘛，承诺它就是两个人自己放在心里，他没有白纸黑字写下来，所以就是说断就断了，你不讲出来，你只要不联系，它也会就是开始有裂缝裂痕，然后就会断掉，而且那种东西是自己放在心里的，你随时想断就可以断，然后那个年代你又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有科技，随时可以联络，所以就是很容易就会失去联系，慢慢的就会消失。
0: 好，这是小兔的感想，对不对？好，那小吕呢？你挑哪一句？
4: 经过几十年不曾拆开，他讲写字不如相思啊，因为我觉得他可以代表他十年都爱一个人，然后而且可能不止十年，但在我们现在可能几个月然后就换一个人这样。
0: 那你觉得老一辈的爱情，你看完就是这首黄以玲的这个歌齁，你觉得你想象一下老一辈的爱情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模样？
4: 它就是一个人一辈子只认定一个人，

0: 这是这个歌所传达出来的，
1: 我觉得
0: 好。那个小兔呢，
2: 我也觉得是一个人一辈子只能见一个人
0: 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感想对不对？那你觉得跟现在的有没有不一样？
2: 我觉得或多或少还是有一点不一样，一样是一个人，但是他可能每个阶段都有一个人但是那个年代就是你能联系到人就是可能村庄里的那几个，所以你认定一个人就是一辈子没有办法再有更多的
0: 所以那时候就通讯不发达啦，然后想要认识人也不太可能，所以而且就村庄真的就是一辈子就是一个人真的就很容易就认定一个人，你也不会心多想什么，对好，但是现在的人是每个阶段都有一个人OK， 那个小吕呢，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1: 就可能之前在之前啦，跟那个人结婚不一定是真的爱那个人，可能就是因为逼不得已，为生活所迫对，但是在现在就是比较自由，你可以选择你真正喜欢的那个人
0: OK， 以前的人的结婚可能不是真的现在的想象，对不对现在的想象是爱情啊，相爱啊，然后结婚啊，结婚典礼通常都办的粉红泡泡的，就是很漂亮这样子，然后是山盟海誓。以前的人结婚好像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所以你从这个可以看到发现这样的现象好，你觉得像这样的，像刚刚小兔说的，还有小吕说的，你觉得过去的老一辈的这些爱情有没有哪个部分是值得现在年轻人去学习的？
1: 一辈子只爱一个人，
0: 对，一辈子只爱一个人。好，为什么觉得这个部分是要需要就值得学习的呢？
1: 因为我觉得现在诱惑太多了就是各种漂亮的妹妹都有
0: 诱惑太多不容易。以前的人没有那么多诱惑，而且观念比较
1: 朴实无华，
0: 比较朴实无华然后这是学生，我觉得很棒学生有这样子很成熟的一些看法真的很好好，那这个我想问一下你们对这个就是高中生谈恋爱的看法就是要像你们认识这些有关于爱情的这些课程刚刚那个小兔也说的蛮好的，就是认识这些东西，这些跟爱情有关的这个课程呢，可以让我们未来你们有机会谈恋爱的时候能够有更成熟的思考嘛不会只是一股脑儿去想象那个是什么样子这样那我觉得对于小吕所谈到的东西我印象也很深刻，就是原来爱情有这么多的讲究像是多点认识。那你觉得对现在目前高中生来讲的话呢，你觉得高中生谈恋爱是什么样的，他们为什么会谈恋爱呢？那谈恋爱的样子样貌大概是实际上会是个什么样子？
1: 就是现在有流行一个词叫做晕船然后就是只是可能单看他的他长得很帅，然后就可能陷下去
0: 外貌协会晕船所以很多都是看外表的是吧？
1: 对啊，或者是说他说的哪一句让你很心动的话，然后你也会因此沦陷这样
0: 这样子OK 好，那个小兔觉得呢，现在的高中生谈恋爱的一个样貌，
2: 现在高中生谈恋爱的样貌我觉得就是有点甜甜蜜蜜，看起来很可爱就是可能在走廊上手牵手啊，然后就是中午偷偷约出去吃饭啊
0: 这就是他们的幸福时刻吗？
2: 对看起来很可爱
0: 看起来很可爱怎么说呢？
2: 就是可能平常不会做一些事情，但是就是在一起之后，就是我有一些可爱的小举动，书包上多一些小吊饰就是整个人看起来都很可爱
0: 整个人看起来很可爱是容光焕发的
2: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有谈恋爱的人跟没有谈恋爱的人不大一样是吧？
1: 但自己一个人还是可以过得很好
2: 对
3: 强调
0: 自己一个人还是可以过得很好，但是谈恋爱的人好像是会比较打扮自己吗？
2: 对，我有个朋友，他就是谈恋爱之后，他突然变得超级漂亮
0: 这样子确实是有差，为了要让对方
3: 爱情的调味
2: 而且他们就会一起约出去读书，然后两个人都上不错的大学
0: 好，因为蛮好的，
3: 这是好结果，
0: 这是很好的结果，就是大家彼此互相成为彼此的激励那你觉得高中生谈恋爱要注意些什么？
1: 就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读书谈恋爱会影响读书但我觉得这不一定，我觉得暧昧可能比较容易影响，因为就会

0: 说哦，这个人到底喜不喜欢我、嗯、他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嗯、所以赶快确认感就是赶快确认这段关系嗯，对
1: 哦，好，那哎，对，那但是如果说我在想象一个状况，就是说哎，假设两个开始交往了哦，会不会有哪什么时候会影响到读书，什么状况会影响读书，两个人开始交往以后，然后当然暧昧期的影响是一种，然后但是两个人已经告白，然后互相也同意交往，那什么状况的话呢会影响读书，就是对读书产生不好的影响，那什么情形对读书呢其实不会不好的影响，甚至是有一个不错的影响，
0: 就跟刚刚小兔他说的，就是两个人一起读书，然后考上好大学、
1: 哦、一起读书
0: 有共同目标、
1: 哦、所以要讲好对不对、嗯哦、我们两个一起为我们的目标前进，这样这还是要讲好比较好的，不然一个想读书，一个想要出去玩，就开始有落差了、嗯、好，那小兔你觉得呢，要注意些什么？
2: 我觉得注意就是该有的界限还是要有，不要再可以做，可是你要做安全的事情
1: 哦、OK，
2: 要保护好自己，
1: 该有的界限还是要维持，但是如果说真的那个界限的拿捏还是要看，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对不 对，
2: 对，
1: 安全较安全的这个性的这个互动、哦、好，那好，那今天真的很高兴哦，我想时间上也差不多了、哦、我们邀请到前面上一集两位，然后这一集也是两位同学、哦、林口高中三年级的同学，然后来跟我们谈谈他所这个上的这门课的一个感想哦，那我们觉得啊，真的是很棒的一个课程，如果能够每个高中生都有机会去这个思考的话，我相信对他们谈恋爱，对他们的人生会有一个正向的帮助哦。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立业老师、小兔跟小吕，那也希望你们的高中生涯很快乐，然后能够考上很好的大学哦。好，谢谢大家，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好，谢谢大家，拜拜
3: 拜 拜， 拜， 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我很开心，就是说我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呢，它叫做人类发展跟家庭研究，我今天碰到有一个超级棒的类似学妹，这样她也是念人类学的，而且是视觉人类学，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哇，她又更加深更深入去掌控这个人类的发展，在你的视觉眼中
1: 是
0: 会让你突然间惊醒，或者突然间你就明白了，
1: 是，
0: 对，所以今天还是牛拉来跟我们一起来探索，来分享，来把我们所这个深入思考的东西也许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
1: 是，
0: 欢迎牛拉。
1: 谢谢老师，
0: 哎，
1: 很开心再来跟您分享这些。咱们说到人类学呢，我其实一开始对这个学科没有超级多的了解，我就说那视觉人类学就更需要解释了。
0: 对呀，对，我也觉得很好奇。
1: 对，就很多人说，哦，也许就是拍照片，也许是拍纪录片，对，这些都是视觉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手法，一个方法。那到底什么是视觉人类学，它的用处和它的效果在哪里？
0: 哎，对，
1: 我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我看过的一个视频，它对我的影响就很大。
0: 哎，
1: 就是说是好久好久以前，是1900几年还是1911几年、他们有一个人类学家到了北极圈，去北极圈那边的土著去跟他们去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他们在生活的时候呢，他主要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片段，就是说是小孩和大人他们是怎么玩的，就是玩这个理论，就是 the theory of play， 这个就已经可以说很多了。
0: 对，
1: 什么怎么玩，玩什么，这个看似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一些玩的方法，但是呢，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又是那么久前，人家又是土著，他们住在那种他们用冰做的房子里面，
0: 对对对，
1: 那他们玩什么？您能想象的，能想象的，
0: 实在很难想象。
1: 是，
0: 尤其你刚讲，对不起，你刚才讲说大人跟小孩子一起玩，你知道在我们传统里面，
1: 对，
0: 大人是只有发号施令，可以玩不可以玩，也什么夜静于勤荒于嬉，就对于玩来讲是一个很罪过的事。
1: 对，你大人老说嘛，哎呀，小孩让他们自己玩就好了，咱们去怎么怎么样。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呢，就个很小的，就差不多4-5分钟的一个小视频，就这个人类学家拍的，他拍的是能就是那个房子里面的爸爸妈妈也会玩 peekaboo 跟他们的小朋友，然后呢，他们小朋友也他们也玩抓人，他们在那跑来跑去，说就是 tag 嘛，就是哦，
0: 对对，
1: 该你了，你来抓，他们就开始跑，就是大家玩的这些游戏呢，感觉那么远，人家肯定不知道这些游戏，但是其实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大家去一起分享的这种，
0: 没错，
1: 中间没有人传，没有人分享，但是就算那样，大家 share， 大家一样玩的是一样的，
0: 所以人类是有一个共通性的，
1: 没错没错，
0: 你虽然隔着时间空间，你以为那是很老旧的方式，
1: 对，
0: 但小孩子就很喜欢这样子，
1: 是，
0: 你说 peekaboo 就是眼睛这个遮住，然后就看
1: 后这样子，
0: 对，
1: 然后他们还玩，就是说我有个小石子，不，好像是石子还是小骨头那种小豆豆吧，就这样，
0: 对，
1: 然后呢，那个妈妈就说，哦，我放到哪个手里了，
0: 哎呀呀，
1: 变，我放到哪个手里了，
0: 对，
1: 这个就

0: 是我们小时候也这么玩，我们带就是别人的小朋友们一块玩的时候也是这么玩，所以是那么遥远，感觉很古老的事情，但是其实大家都在经历是一样的事情。圣经里面也说太阳底下无心事，大家做的都是差不多的事情。
1: 原来、
0: 嗯、
1: 所以呢这个视频就彰显了
0: 是
1: 人类的发展其实有一定的 pace， 就是那个步调啊，
0: 对
1: 啊，而且呢幼儿儿童幼儿的那种反应，
0: 对，
1: 好像有它的共通性、啊、
0: 对，
1: 所以你就是说这个视频叫做视觉的，
0: 对，
1: 你看了这个视频，
0: 对，
1: 你就明白了这个，哦，原来不管东方西方，哦，是这个是什么先进国家还是落后国家，
0: 对对 对， 对，
1: 所有的人类的本性都一样的，
0: 是。所以很有趣，就像丢手绢呀、嗯、中国咱们唱的是丢呀丢呀丢手绢，什么就是这样走来走去，他们也有类似的游戏，所以真的是很相似。那我这次跟您聊这么多、嗯、我也是一直很想分享一个，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人类学家、
1: 嗯、
0: 他呢去在亚马逊住了4年还是5年、
1: 哦、
0: 一直在做研究，然后他有一天就到他的部落里面去，
1: 是
0: 他说他心里想就说，哎呀，这些土著啊、看得过的日子好苦啊，他们的水都是在这种盆里装的，哎呀，他们衣服也没有一个像样的衣服，哎呀，玩具也没有，也没有说名牌啊、包包啊领带，就是你以现代人的这样的思维去考虑，这个人类学家就过去说，你们觉不觉得自己很穷啊，就是你们知不知道，就是你们这些东西就是其实是很穷的一个东西，
1: 对对对，物质匮乏，
0: 没错。然后那个酋长就说，穷，
1: 嗯，
0: 我们这叫穷吗？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都有，
1: 对，
0: 我们心里面没有压力，我们没有迷、嗯、就是痴迷钱财，没有说是对这种世界上的东西被捆绑，
1: 对，
0: 我们所有的东西要用什么我们都有，这个可不叫穷，
1: 对，
0: 所以
1: 随手一摘就有，
0: 没错，所以他的那个就是 用这种方式去考去更好的其实了解咱们自己的生活，
1: 对，
0: 和就是说什么东西到底是真正重要的，
1: 对，
0: 是真的是很有趣的，
1: 而且这里面富含着很多的深意，
0: 对
1: 啊，就是很深的意境，就是说我们追逐的都是一个看得见的，
0: 对，
1: 而且那个看得见的生命是非常短暂的，而且一下就不见了，
0: 对，
1: 一场雨也许一场随便的风暴，
0: 嗯，
1: 你所拥有的东西一下就化为灰烬了，
0: 是，
1: 对，但是他如果在丛林里面，哎，他那个用那个树叶罩的，哎，那个被吹走了，
0: 是
1: 啊，接下来我再摘几个树叶，
0: 没错，是很多东西是没法用金钱
1: 用尽的，
0: 没错，用、嗯、没法用这种东西来衡量，比如说大家家人在坐在火堆旁边一起讲故事，大家传述的这种故事、
1: 嗯、
0: 家族的历史、
1: 嗯、
0: 老人这一辈的这种智慧，这些东西是你买不来的，
1: 真的，
0: 你有再多的再大的房子再好的车，你这个是不是一样的，衡量标准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嗯、
1: 我曾经想过，就好像我们住在一个房子里面、嗯、其实人在里面游动，就像一个人有一个身体，里面没有灵魂的游动、
0: 嗯，
1: 只有这个身体，只有一直在满足这身体，这个盖这个房子，盖那个房子，装饰这个，装饰那个，可是没有那个灵魂在流动，
0: 对，
1: 这房子其实是很空洞的。所以其实你刚讲这个我就非常非常有感触，就是说像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太久了，而且在现代的这个社会太久了，
0: 对，
1: 我常常考虑说，万一我到丛林，那蚊子这么多怎么办？哎呦，你还有什么虫子啊，什么蛇啊，猛兽，哇，你常常会很紧张。哎，可是他们，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视频，就是他带着这个台湾的人去亚马逊、
0: 嗯、
1: 然后呢蚊子很大只啊，
0: 对，
1: 很吓人，有很多是毒蚊子。哎，可是那个土著就告诉他说，那个有一个蚁窝，他说你手搓一搓这个蚁窝，然后再抹在自己身上，好像变魔术，然后蚊子就不来了。哎，果然如此，哎，天然的防蚊液、
0: 嗯、是，
1: 而且你不需要增用化学物质啊什么之类的。那你如果没有智慧，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活下来。
0: 是，
1: 所以其实充分的把人的这种所有五感，眼耳鼻舌这种都把它开发到极点。
0: 对。
1: 哦， 那其实即使是我们在这个摩登的时代啊，其实我们还是要善于开发。
0: 对，
1: 你眼睛看。

0: 到你要有感觉，
1: 对，
0: 很多人在视而不见，
1: 没错，很多时候就是像这种词，比如说像摩登吧，
0: 嗯，
1: 那是这个怎么来说，就是什么是摩登，
0: 对，
1: 它是以时代来做标准吗？
0: 嗯，
1: 是有多少机器多少 AI 机器人这个为标准吗？
0: 对，
1: 又越多越摩登吗？那它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就像我这个朋友吧，他在亚马逊的时候，
0: 嗯，
1: 他有他们的那个群里的人组里的人说，我们要去那边，我们要去那边拿一个东西，我们要走一段时间，
0: 嗯，
1: 你就别来了，
0: 嗯，
1: 你一看你就走不成，
0: 嗯，
1: 他说哎呀我怎么走不成，我在大城市都经常走来走去，这一点路不算什么，
0: 嗯，
1: 结果他就一脚深一脚浅的就是跟着他们去了
0: 狼狈，
1: 特别狼狈，这个把脚差点崴了，又是石头又是水，他自己就突然发现哇，我的体力完全跟不上。那难道作为摩登的一个人，你是注定就是说身体不好，你是就是你的这个就是精力是不够的，那他们又认路，又知道树叶，又知道吃的，
0: 对啊，没有红绿灯，没有街牌号码，
1: 没错，那到底怎么样子去评这两个，哪一个是真正的先进？所以呢，这也是就是不是说科技发展的越快越好，
0: 对，
1: 不是，咱们上次也有聊过嘛，就是说不是说是越依赖越摩登，
0: 对，对，真的。就像我们前几天在 Google Map 里面，怎么 Google Map 导航的结果呢，越走越绕路，然后如果你凭你的直觉知道方向感，然后你知道这个就是说这个其实通常路都有那个棋盘式的，所以你都大概知道这条路会通到哪，你左转右转，但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太依赖科技啊，很可怕很危险，所以人类的发展呢，并不是说所有的发展都是稳妥的，
1: 对，
0: 就是你需要经过你自己的筛选，
1: 没错，
0: 对，所以这个视觉人类学就是要把你眼睛所看见的你拍下来，
1: 对，
0: 你整理好以后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引领的一个明灯吧，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责任是这样，目标是这样，
1: 是，它是一个研究的手法嘛，所以就是说是，它虽然就是说可能拍的东西很有趣，但它最重要的就还是有一个就是学术上面的要求，比如说我们上的第一节课呢，他们就有说经常听到的是什么，就是 a picture is worth 1,000 words，一张图它代表了一千，就是
0: 对，胜过千言万语，对，
1: 但是这个它到底，
0: 没错，
1: 它到底对不对？
0: Oh,
1: 一张照片它真的是胜过千言万语吗？
0: Yeah,
1: 那如果说对吧，就是
0: 值得探索，
1: 值得探索，因为比如说你每天有回收垃圾，
0: 对
1: 啊，这样说就是去商场买完东西，每天你都购物车都推回到放购物车的地方，
0: 对，
1: 你每一天都推回去，结果有一天因为你太忙了，那个回还购物车的地方太远了，你说好吧，我就把它放到边上，我就开着车走，结果那一张照片拍下来了，就是它其实那一张照片它其实不代表真实发生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还是要去，
0: 对，
1: 要去去研究的，
0: 没错，
1: 就是像有些人他们不管是拍假的照片也好啊，摆的照片也好啊，它有的时候不是代表千言万语，
0: 对，没有办法完全的显现真相，
1: 对，
0: 哦，对，其实我们常常讲说眼见为凭 to see is to believe， 但是呢的确我觉得这个照片解读的角度就有很大的落差了，
1: 没错，没错，它解读就是一个大方面，那怎么解读，每个人说的不一样，那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所以虽然一张照片它的能量它是有很多用途的，但是它不一定代表了千言万语，也不一定代表它是对的，所以很有趣吧，我们在通过视觉的这种方式就是来说我们现在我们是谁，我们在这里在做什么，
0: 对，
1: 而且世界上真的各种各样的人很多，但是也不代表你必须要去个偏远的小村庄小部落去研究，有的时候最好的就是身边的人，
0: 对对对，
1: 包括你自己，
0: 这是最根本的，
1: 是，
0: 对，你自己站立得住的时候，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人真的是渺小到不行，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自大，就觉得哦，我们现在科技很进步，哦，我们有这个武器，我们有那个什么先进的那个科技，但是呢，人如果失去了这个谦虚。

0: 的谦卑的柔和的心哈，或者是没有那个爱跟善良哈，其实那个很可怕，就是你可能会导致很大的灾难。
1: 是，
0: 难怪我终于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神的保守，
1: 是
0: 因为同样一张照片或同样一个角度，可能前面是深渊，
1: 对，
0: 前面是湍急的那个很可怕的那个哈，
1: 对。
0: 对，那你如果只以为说哦，那风景很漂亮，你再往前一步，你惨了。
1: 对，
0: 所以有时候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
1: 对，
0: 其实都是让我们很谦卑、很谨慎的来面对未来，哈。
1: 是，
0: 对，我觉得哦，我终于明白人类这个视觉人类学，哈。对，我们以前叫做 human development，就是人类发展。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呢，人类发展当然有很多元角度可以来讲嘛，哈。但是从视觉的东西，你可以很清楚的掌握。
1: 是。
0: 哦。
1: 嗯。
0: 哎，太好了，开了一个新的知识领域，终于明白。我想听众朋友一定大概也没有想过，如果你常常在拍照片，或者你常常在家里做了很多的跟这个什么样的一个图画啊，或者什么哈，其实这都是视觉人类学的一部分嘛。
1: 是的，就是比如说像自己，也许会觉得自己拍的啊，我不是专业的，我就是用手机瞎拍一拍这样。
0: 对。
1: 但它真的是记录了一个时代里作为一个个体你所经历的那个世界。就像现在回看新冠时期，你在新冠时期拍的照片，当时可能是随手一拍，
0: 对。
1: 但是那一个记录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间。
0: 人类的一个步，一小步。
1: 没错。
0: 也许在对某些人来讲是人类很命这个宿命式的一个 moment 哈，对，所以那个现代人很爱喜欢拍照片，但是通常那个拍照片的那个范围，大部分譬如说带拍漂亮的风景啦，哈，但是对于人的观察还是比较不那么敏锐，对不对？好，所以你讲的这个跟人类的那个人类学有关的，就是你很敏锐的。拍到一个小孩子，也许他正在哭啊，或者说他在找妈妈啊，或者一个老人家在那边孤单的吃东西啊，这其实好像都说明了很多的这个故事在里头。
1: 是，
0: 而且借着这个图片呢，他的确可以挖到很多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宝。
1: 没错，
0: 对不对？所以眼见不见得为凭。
1: 对，
0: 是，太好了。哎呀，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哈，那我们先喝杯水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S Radio， 我是吕丽丝。在我面前的来宾就是牛拉，你看他年纪小，可是他实在是非常的老成的样子，里面是一个老灵魂，他想的居然都是可能一般人都没想到的，这造就成为今天的你。肯定你以前有非常多仔细的思考，或是很多涉猎，或者读了很，还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塑造。因为我跟你讲啊，因为现在的教育都讲说你只要通过考试，哎，你只要能够把这些学科练好就好了。很显然你已经不只是在这样的一个 track 里面，对不对？
1: 对，我是一个很不会考试的人。如果说是像科学数学，就是一个问题它如果只有一个答案的话，这个考试我肯定考得很杂。如果说它是开放式的，说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或者说你怎么分析这篇文章，或者是这个读者想在表达什么，就这种我一般都考得比较好。我觉得考试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但是它不代表
0: 决定一切，
1: 它不决定一切。那其实我是觉得就是有一天之中有时间你心能静下来，你能想一想就是今天发生的一些事情，你感激的事情，然后找到一个自己在生活中的一个规律，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是从中就是说是有这种 pockets of time， 就是像小口袋式的这种时间，有各种各样的小的学习。那也许是我随我姥爷，就是说一天是有一个时间的一个规划，然后想好好利用时间，在结束的时候我才会很满意很满足。其实我是比较用情感和感受来用事的，我觉得从这个自己对一个什么事件的反应身上，你都能学到很多值得学习的这种课程
0: 没错，对，其实这是我们任何一个大人，包括父母、学校老师，或是这个社会的，其实我们渴慕下一代是一个生命是丰满，有感受的，有灵动的，能够知道，像我们常常讲说，以为像刚才牛拉讲的，其实这好像心灵鸡汤里面的，对不对？就是时常要提醒哈。但又是如果汲汲营营的人，他可能就是一整天就是慌慌张张，然后过了哇，忙得要死啊。
1: 对。
0: 然后呢，怎么今天醒来以后又是一场空哈？
1: 是。
0: 所以一个空接一个空啊，真的是很可惜。
1: 是。
0: 对，但是。这个我说踏实的感觉，其实真的是用钱买不到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就是你也是需要时间去沉淀，尤其是青少年长大了以后，就在成年人变成正式的成年人之前，那一个很特殊的时间，我觉得我可能还在经历，但是我快熬出头了吧。就是你又很敏感，又觉得自己不够所谓的成年，但是你又确实不是一个小孩了。就那个时间段真的是需要很多时间去沉淀，你要给自己很多的耐心，然后要给自己很多的这种 grace 吧。要允许自己说是对有一些事情可能会有一些不理解愤怒，但是要相信自己是可以，就是通过耐心，通过学习祷告，就是说是尤其是跟别人的交通交流，这样是可以慢慢的寻到一个自己的这个在社会里的位置啊，或者是想做的事情啊，这样子。
0: 听起来你从来没有青春期的 rebellion， 然后也不会有彷徨少年时。
1: 肯定有瞬间是这样，
0: 有瞬间，
1: 对，但是我整个想回去，我觉得也许是跟我比如说为什么很喜欢学习，为什么比较上进，比较就是说是希望能为世界为社会做一点什么，
0: 很难得哎。
1: 就是我觉得这一切是来源于就是不光我的妈妈，但是我的姥姥，因为我的姥姥，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姥姥，她
0: 就是外婆，台湾话都叫外婆。
1: 对，我的外婆，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然后她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
0: 对，
1: 没有上过学，也不认字，是一个偏远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外婆。那我听过他很多故事，但是呢， 他自己可能也会说，哦，我没有上过学，
0: 嗯，
1: 我这样我那样，但是我是觉得我从他身上能学到很多东西，而且呢我所有学习和我想改变社会的就一点点社会改变就是有一点点改变这样子的心其实都是来源于他、
0: 哦、
1: 我是觉得如果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学习、
0: 嗯、
1: 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去做我自己去探索，我一定要做，因为他是从来没有机会去做这样的事、
0: 哦、对，我记得我有听你妈妈说过哈、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女人呢、啊、就是全心全魂就都在他的儿女家庭身上、
1: 嗯、
0: 所以所有的苦啊所有的责难啊
1: 是
0: 其实好像对他们来讲就都是可以一口吞下去，
1: 是
0: 然后呢只要看着带着孩子长大、哦、
1: 对，
0: 所以那个时代的女性坦白讲很艰辛啊，
1: 是、
0: 哦、可能那你就很难想象他们在那个时年代的
1: 是很难想象、嗯、而且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很多大人跟小朋友说啊、要吃苦一定要吃苦怎么怎么样，这个我同意的，就是说吃苦有吃苦的一定的好处、
0: 嗯、对，
1: 但是有些苦是你吃不进去，是
0: 对
1: 是不应该吃的，
0: 没错，
1: 就是对，
0: 其实那个是有些苦就是大时代带来的苦，
1: 没错，
0: 你没有的逃避，
1: 是
0: 你好像就在这个泥流里面，你就是那么一小分子，你就是跟他一样经历这个苦，
1: 是
0: 在前个世纪，从我在想啊，就是从孙中山先生推翻那个满清建立民国到后面来，
1: 对，
0: 几乎前一段有但阵子都是在经历战争啊，
1: 是，
0: 然后斗啊，觉得好可怜，然后那个时代的人常常是莫名其妙就被卷进去了，突然间就妻离子散了，所以有些苦真的是大时代的苦，
1: 没错、
0: 哦、
1: 就把自己淹没的那种苦，
0: 对对，而且有时候不明不白就已经就真的是冤魂了、啊、
1: 是，所以我有的时候比如说工作也很累然后也很辛苦，然后觉得就是哎呀好多事情要做，然后觉得什么时候感觉就是好像是能够有一个这种自己人生的变化的时候，我总会想就是说总是姥姥总是我外婆、
0: 哦、
1: 我想到她我就说不行，我一定要就是起来，我一定要去做，我一定要去这样子，所以我相信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有感触吧，就是生命中总是有一个人，也许没有见过他，
0: 对，
1: 但是你就知道他在你的一个角落里面就是为你加油这样子，
0: 真的，
1: 嗯，
0: 可见你常常听大人讲话，
1: 是，
0: 对不对？
1: 是，但是也是很大以后我才敢问，因为之前我就是我觉得是太伤心的事情，所以我小时候我就特别不敢问，
0: 哦，真的啊，但是你会听他们讲。
1: 很少吧，
0: 很少，
1: 嗯，
0: 哦，对，我觉得对你这样讲我就想到小时候最喜欢听大人

0: 在讲从前，
1: 对，是，是，
0: 然后听着听着，然后他们反正他们一直讲，然后听着就很安心，就睡着了。
1: 是，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看大人说话，然后呢自己在边上，就是其实也是很享受这个过程。
0: 对，
1: 嗯，也真的是学到了很多吧，因为都差不多，咱们就是只是说是时间时代的这个，但是自己的这种压力啊，就是你的这种心啊什么，大家是可以是有共情的。这样子
0: 没错，所以事实上人类学或人类发展它跟家庭都脱离不了关系，
1: 没错，
0: 不管你想要为这个社会做什么，或是我们想要能够改变这个可能你觉得我们觉得很失望的社会，但是我们基本上都是因着如果我们里面有一个稳妥的家庭那种信仰或家庭的观念，你大概都是凭着这个观念你再出去做的。如果是一个生活在很不稳定的家庭，当然父母家庭有很多的暴力或者有很多问题的人，他根本无暇顾及到别人，
1: 对，
0: 对不 对？他肯定就是觉得他想要逃出来，就像我们今天在讲为什么那么多流浪汉在美国哈，对，有可能就是因为要逃避这个家庭，你讲的那个，
1: 是，就是很多时候如果说不太了解，
0: 对，
1: 就有些人就会说哎呀他们这么年轻，而且就是看起来也是比较就是可以干活嘛，你去找一个活，
0: 啊，
1: 你去干一干可以挣一点钱嘛，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有更多的了解的话，你想一想你自己的工作工资公司这些是怎么运作的嘛，那对他们来说如果说他没有银行，没有你想去开银行你需要住址你需要地址，
0: 对，
1: 你又没有房子你就没有住址，那你银行开不了，你就算去找工人家说那我们工资往哪里打，我们
0: 啊，
1: 对
0: 呀，
1: 啊，我们的公司要交税啊，
0: 付钱
1: 没错
0: 给谁，
1: 没错，就是说我们怎么证明，就是说你有地方住你有银行，我们钱得放到你的这个账户里面，那它其实都是就更别说就是像医保啊这些也是个很大的问题，那你如果一环没有扣上的话，你哪一环你就很难就都在扣上，
0: 哦，好冤枉哦，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这样听起来这个系统跟这个制度实在是很僵化哈，
1: 是
0: 真的是陷人于那样的一个苦难，哦，
1: 是，有些人就是说好他也许误入歧途，或者是因为他自己家庭的影响他们开始比如说贩卖毒品或者是去吸毒这样子，好，如果他有一个想要好的心，他说我要去痊愈我要去康复我不要再沾这些东西了，
0: 对，
1: 那你出来了以后他面临的是一样的问题，就是说住址手机人的公司怎么联系你，我指的公司就是包括像餐厅啊就是这种小一点的这种工作的氛围他也算的呀，那他们怎么联系你，他们的工资怎么给你，就这些都是问题了，那很多这个就是在美国尤其是在我去住过的那几个城市里面有很多都是年轻的小孩，就是可能十五六岁吧就已经在外面漂泊了，我觉得真的是很痛心，
0: 对，真的很可怕，就是说这么年轻就无家可归，
1: 是，
0: 其实也不是他们不上进，当然有很多的大环境来限制了他，然后呢他找不到其他的出路就会很消极很黑暗，
1: 是，
0: 所以这应该也是在人类发展里面的一个，好像如果说我们这个社会啊是健全的，或是那个支持系统是够完整的，或者是说就是说怎么讲心灵上面的启发呢，或是 对我总觉得哎呦天无绝人之路哎，可是怎么会变成这么惨烈的状况，对，因为我们其实所有的大城市都有这种 homeless 的游民哈，像我以前在日本啊也是看到像东京车站东京街头也很多，你晚上就看到他们纸箱一百，
1: 对
0: 对，然后就在那个睡在那里了，那后来有人说其实有很多人就是他的家庭给他很大的压力，
1: 是，
0: 对，所以他就不想要待在家里，
1: 是，
0: 他宁愿出来外面自己一个人自由自在，
1: 是，
0: 哎，什么时候要吃都可以，不用人家盯不用人家管，
1: 是，所以我觉得这种问题呢一个人是没法解决的，所以一定要为就是说你个人可以做的就是在社会在社区里面有你自己能给的帮助。

0: 对，
1: 但是在此之上就是要为整个这个社会的这种支持系统要祷告，包括这些家庭，
0: 嗯，
1: 然后就是能做自己能力所能及的这种。
0: 没错，
1: 嗯，
0: 对。其实我们讲到人类学，它当中有一个我那时候在念的时候，
1: 嗯，
0: 我就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感动了，
1: 嗯。
0: 其实他就是说，人类的社会是一个互惠的社会，
1: 嗯，
0: 互助互惠的社会。但我们小时候听都是弱肉强食，哦，那个大欺小，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一个很残酷，很就让人没有盼望这样。
1: 对，
0: 所以为什么会有那种我们说互助互惠的？
1: 对，
0: 就是因为我们在积极面看到了那里面有人有爱嘛。
1: 是，
0: 哦，所以其实在我们整个就是说你说整个社会是怎么样我们不管，但是至少在你的家里面呢，
1: 是
0: 有那种爱跟能力，
1: 是
0: 或者是你也愿意，好吧，我就等待，哦，然后呢即使是其实你知道有很多很多年轻人是宅在家的，
1: 嗯，
0: 不工作的，
1: 嗯，
0: 而且宅在家呢也不知道就打电动玩具，
1: 嗯，
0: 打游戏，
1: 打游戏，
0: 对，所以就是说我看到牛拉这样，我都觉得你大概这个世界唯一的清流。
1: 没
0: 有，我有这种类似的孩子，
1: 是
0: 多数或少数。
1: 嗯，这个逃离就是沉迷游戏啊，逃离在游戏世界里面，其实也是一个时代性的一个就是病症吧，我自己觉得，
0: 嗯，
1: 因为。如果说是你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不开心，
0: 对，
1: 你逃到游戏世界里面真的很开心，你又在里面很自足的话，就是说它其实反映了一个更大的社会上的挑战，其实就是回到了咱们就是第一期有说到的那种无望感和无助感。
0: 对， 对，
1: 就是我做什么都没有关系了，那我为什么不如还让就是在我这个喜欢的世界里面待着。
0: 对，那个里面有很多心理可以探讨的。
1: 对，
0: 哦，对，因为第一个就是说 who care，
1: 对，
0: 谁管你，
1: 对，
0: 哦，但是事实上呢他们的父母家人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焦虑，
1: 是，
0: 可是又不敢表达，
1: 是，
0: 哦，然后呢啊，这不知道怎么样去寻找这个 solution， 这个解决方案。所以因为其实这个很多电影都演过这样的，
1: 嗯，
0: 这尤其日本的影片，
1: 嗯，
0: 它特别细腻，
1: 嗯，
0: 对，
1: 对，
0: 所以你的视觉人类学其实就会把所观察的这些家庭的变动，
1: 对， 对，
0: 你可以透过很多的这个戏剧编剧等等。
1: 是，因为有一个导演的朋友他做的一部纪录片就是讲有一种类别的游戏叫 Cozy Games，
0: 哦，
1: 就是中文翻译的话就是让你感觉很温暖的游戏，
0: 哦，温暖游戏，
1: 对，温暖游戏，
0: 听起来不错。
1: 对，这个就是你有一个自己的小村庄，你自己搭自己的房子，
0: 嗯，
1: 然后你去换点吃的，你有一个小邻居，
0: 哦，
1: 然后呢就是这样很简单的，
0: 哦，
1: 然后你小人物又很可爱又有好听的音乐，
0: 嗯，
1: 这个游戏非常火，它导致它火的其实就是新冠这个期间，
0: 哦，对对对，
1: 所有人买了这个游戏叫 Animal Crossing， 他们就在家里面有自己的小村庄，
0: 嗯，
1: 有 neighbors， 有，
0: 哦，
1: 有邻居，
0: 对对对，
1: 就是，
0: 对对，
1: 是一个，所以我就像我说的一样，它是个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心理状态。
0: 没错，
1: 就是外面那么可怕我又出不去，那我把我小农园弄一弄，搞搞果子，我去钓个鱼，
0: 嗯，
1: 是他在这个游戏世界里面有的这种，
0: 所以有人跟你一起在游戏里面你就有伴了这样子。对，其实人其实渴慕还是有伴，
1: 没错，
0: 对不对？那人独居不好，圣经上说的哈，
1: 嗯，
0: 对，这真的是，坦白讲，人真的是逃避。当你没有办法寻找到伴，或者你找不到温暖的时候，
1: 对，
0: 你就会封闭自己。所以一定是要人能够，就是能够去打开你的心房，去关怀你，是去引导你，
1: 是，
0: 所以这个真的是只有耶稣的那种爱跟能力，让你会看到亮光。所以我们说其实信仰对我们来讲，如果你突然间觉得你很无助了，但没有人能够带领你走出来的时候，那我们说哎呀，主耶稣，你不是会救人的吗？你怎么不来救我？但如果你想到我想要离开这样的生活，我想要寻求这样的一个方向，我觉得如果心里打开就有机会，
1: 嗯，
0: 对啊，
1: 嗯，
0: 好，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借着这个视觉人类学，我们来探讨到很多人在生命中非常无助无奈的时候，
1: 嗯嗯，
0: 我们要寻求谁的帮助。嗯，我们先休息一下喝口水，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1: 好，
0: 不要走开哦。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ts Radio， 我是吕律师，在我面前呢是长发披肩的牛拉。牛拉很年轻耶，才25岁、哦、我很开心能够跟这样的年轻有活力 又非常正向的，然后不是只有关心自己的、哦、这样的一个心态、哦、我就觉得现在年轻人、哦、其实真的是需要听听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听到我们牛拉在讲，因为奇怪呢，一提他所有的这个 topic 都会提到他所关心的人类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在我们的教育里面教孩子教成为一个只顾自己利益、只顾自己的生活，然后呢只顾自己享受，我都觉得这很可怕耶。对，所以牛拉真的是我好喜欢的年轻人。

谢。我反正是很感激就是有这种机会吧。其实也不要

0: 吃饭的那个 food court 看到一个老爷爷自己吃饭，然后那边就说，我看到一个老奶奶怎么怎么样，他们心里都很难受。但是这个其实也是我想替年轻人说，就是虽然我们也许不需要担心很多上一辈或者上三辈这样子有的这种挑战和困难，但是日子真的也是不好过，也是非常难，压力也是很大。
1: 对，
0: 他们数据就是说是有调查也有表示也有就是统计，就是你按照现在年轻人平均的这个工资水平、
1: 对，
0: 一辈子是买不了房子的。
1: 对，也奇怪，我们在台湾也是这样，都说年轻人好无望哦。
0: 对
1: 啊，这世界到底怎么了？
0: 没错，这就是啊，这就是我说的，就是不光说是全球变暖，气候大变化，地球看起来快要完蛋了，这样你自己的生活中你还有这么多的压力。那像他们就是说，以前如果你有个很普通的工作，你攒上一点钱，你去银行贷个款，
1: 对，
0: 你大概就可以有一个房子。你有房子的话呢，你车也就是很快就能拿到，那你有个自己的小家庭住在这个房子里，
1: 是
0: 就很就是你挣的是你是够花的嘛。
1: 对，
0: 但是现在真的不是这样，这样现在就是你加班，很多地方加班是加到11点，晚上11点。
1: 真可怕。
0: 对，然后呢就支个床在公司睡觉
1: 啊。
0: 那你这样的话，那咱们如果聊到家庭的话，那他对一个家庭的影响是多大？
1: 对，
0: 那难道女方就是永远要去牺牲自己的工作，就哎呀我得下班接孩子，我得赶快回家。
1: 嗯，
0: 那牺牲的这一方，
1: 对对对，
0: 那他的人生和这个家庭对家庭的影响又是什么？所以这种无望吧，真的是也是需要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去看能不能做得更好。
1: 没错，
0: 有什么办法去改变这种现实。
1: 我特别有感觉，就是说当这个社会的趋势已经变成这样子的时候，我想说以前那种传统的大家庭，就是三代同样一个家庭，你反正你就是就像你刚才讲的三合院的那种哈，然后就是你也不需要我说要买要多几套，其实单独你有住的地方，以前那种传统的时代的这种家族啊，凝聚在一起，然后吃喝在一起，其实那个花费啊，跟开销，比起当然一个小家庭会好一点嘛哈，所以我在想说时代这样改变啊，年轻人怎么样选择他的家庭生活的模式？
0: 对，
1: 其实也的确是很也要有很大的清楚的决心。
0: 没错。
1: 然后就像我的孩子啊，他们就会想说：“妈妈你他们不希望我一个人在家。”他们希望就是说，至少他们在旁边，彼此有个照应。对。但为什么突然间这种人际的结构会有这么明显的改变，都是因为人的相处，对不对？有的人就很怕父母一直唠叨，有的人就很怕孩子管东管西，所以这里面应该有很多的 solution 解决的方案，大概我觉得这个很细腻的啦。
0: 是，
1: 就如果你要拍啊，拍这种细腻的感觉，看人有没有办法从这里面找到，
0: 没错，
1: 找到那个他觉得也可以这样试试看。
0: 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就是是一个很难找到的这样子的，就是有解决方法的。因为大家都想，就是咱们经常聊到的，就是什么是独立，什么是成功，什么是长大了他你要做的事情，难道真的就是说我不跟你们住了，我要搬出去？
1: 对，
0: 但这就是有讨论的空间的。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呢，就是
1: 不想被干扰。
0: 对，但是有一句话在英文里面大家都说，叫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kid"， 就是把一个小孩养大成人，他是一个村庄的一个，
1: 对对对，
0: 就是全村都要需要来帮
1: 助的。对对对对，我记得是希拉蕊
0: 说的是吗？
1: 对，他之前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0: 有说过这种，
1: 对对 对, 对, 对。
0: 那这种 这种态度呢，其实就是说是比如说你自己带孩子有个自己的小家庭，你要自己做起来真的很难。像您说的三合院四合院，那真的是一个时代，就是说是大家互帮互助。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你的孩子只要是在村庄里的，那就是我们大家的孩子。
1: 是，
0: 就是这种感觉呢，现在社会都是以独居嘛，大家都单独出去。
1: 对对对，
0: 以个体的那种 Adam Family 为主的话呢，
1: 没错，
0: 这个就是很难再变成事实了。在

0: 变成现实了。
1: 没错，其实你知道有很多地方哈、哦，就有人开始要脱离这种社会的这种这种结构嘛哈，所以都会到乡村，然后大家志同道合的人就一起在那个地方居住啊，盖房子啊，然后呢，可能因为只要你脱离都市，你就会至少有比较好的空间跟环境嘛。
0: 对，
1: 哦，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就是在于这人他对于自己的生活、生命的掌控，
0: 对，
1: 他不想让孩子在那个都市里面这样子哈，
0: 对。对
1: 对，所以我包括现在有很多那种在家教学的，这孩子
0: 对
1: homeschool 的那种，就是觉得我有更多相处，有更多的互动哈、哦。其实人如果有更多的互动，彼此的了解就会加深。
0: 对，
1: 有了解，那个包容度、忍耐度，可能你就会慢慢的扩大了。
0: 没错。
1: 那如果有这样的包容能力，互相有这种扩大的那种那空间。那很应该就比较不会那么 sharp，
0: 是，
1: 哦，
0: 是，
1: 所以这个确实是很，
0: 是，
1: 我想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纪录片的
0: 主题的，是因为像也是世界人类学的一个人类学家，他有去做过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小片段，他那个电影的小片段就叫。一个父亲在洗他的孩子，
1: 一个父亲，
0: 一个父亲在洗他的孩子，
1: 洗
0: 就是在给他孩子洗澡。
1: 哦哦哦哦，
0: 然后这个片段很短，也是在森林里面的一个原始部落吧。
1: 哦，
0: 一个爸爸提着两个小盆儿，他们用木头自己做的盆儿，带着他的两个小朋友，就到他们村庄旁边的地方去洗澡。
1: 哦，
0: 然后呢，整个就是。看起来真的是所谓的很没有意思的东西，但是其实它带来的一个是个很特殊的价值。
1: 没错，
0: 价值是什么呢？就是说是，他们的这种关系，他们在水里面玩儿，哎，那个爷爷又跑了，快快快回来什么的，就这些东西呢，是也许是在咱们现在生活中已经觉得不重要的一些瞬间，
1: 没错，
0: 或者是觉得没必要去。花很多时间的一个时间，
1: 没错，
0: 所以就是其实就是要好好考虑你的时间你的精力在怎么样子最大化，怎么样子就是说是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1: 没错，
0: 把孩子送到学校，很多家长是没有办法才这样嘛，
1: 对，
0: 你要自己上班，他们又送到托儿所或者是很小就9个月就送到托儿所，
1: 啊，
0: 这样子，
1: 对，我觉得
0: 好，但是我是不会去 judge，我是不会，因为他们每个人肯定有每个人的原因，
1: 对，
0: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为什么就是说很多妈妈要面临这样的选择，
1: 对，
0: 这个真的是一个也许是很多在能对就社会有更多影响的像政治家呀或者是公益基金啊，这样是应该是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1: 对，没错，对，其实这个问题指向到一个就是public policy，
0: 没错，
1: 公共的政策，
0: 对，
1: 因为我记得以前像新加坡他们就是强化在三代同比如说同样一层楼或者同样两层楼，就是三代一起住的，然后也有很多地方他们的政策就规划出既然是大家的需要家庭的需要，那你这个方向一旦设定好以后，那你就不用在那个地方自我在那边挣扎奋斗嘛，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对，一般人就是觉得说我其实活着目的就是只有把孩子养大，然后你怎么样让大家有一个共同有一个这种 value 的 system，
0: 对，
1: 我觉得价值的澄清了，对，当你政府这样做的时候，那个价值就很快就 build up 的就已经建好了，
0: 对，
1: 然后大家在这样的共同的价值下，你大概80%-90%，
0: 对，
1: 就不用再这样的冲突嘛，
0: 对，
1: 啊，所以我想就像那个选举啊，要选出有这样的一个共识，有这样的关怀这个议题的人，
0: 是，
1: 啊，让这个人类跟人类的发展跟家庭呢，可以真的变成一个非常 solid 非常坚实的连结，
0: 没错，
1: 这个国跟家，
0: 对，
1: 国
0: 是，
1: 对，
0: 是，
1: 没错，所以这个牛拉的任重道远，
0: 我好好努力
1: 你好努力，我觉得你好努力哦，你真的是每天都是非常扎实的哦，哎呀，不过怎么那么快时间又到了我好像永远我们都讲不完哈，对啊，可见我们关怀的东西都有聚焦，
0: 是，
1: 对，
0: 希望在咱们

0: 不见面的这段时间里面各自努力，然后等下次坐在一块可以聊一些，看
1: 没错
0: 自己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吧，
1: 或者对对对、
0: 嗯、
1: 或者这中间有什么新
0: 发现没错
1: 都可以透过网络来分享。
0: 好的
1: 哈、
0: 嗯、一定
1: 啊，今天非常谢谢牛啦，
0: 谢谢老师
1: 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你有美好的一天，也希望你今天也有跟我们一样的启发。好，拜拜
0: 拜拜。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